0: 登陆时的强度呢，我们目前预计呢是强台风的强台风级别啊。目前对这个上海的影响呢，我们考虑是风的影响还是大于雨的影响。那陆地上呢，我们考虑大部分地区是在8到9级，那沿江沿海地区是还有这种高层建筑可能是这个9到10级，然后到了这个洋山港区这一块可能有一个11到12级的这样一个阵风的天气。那雨的方面的话呢，面上还是以大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
1: 上海市气象台分析，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巴威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上海可能有全市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较大可能出现在金山、奉贤和临港新片区。为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危害，上海港大批船舶提前靠泊码头或在外港锚地避险。昨天上午9点，洋山港停止船舶进港。10点，在港11艘船舶加紧装卸作业。下午4点，第一批6艘船舶撤离避风，第二批5艘昨晚离港。全港停止进提箱作业，100多台吊机陆续抬起吊臂，减少风阻。各码头进入无人、无车、无船的防汛防台状态。
2: 今天我们办理出港船舶4艘，出境船舶7艘，25名船员批量登离船换班，同时用沙袋、胶布、地钉对茶叶设施营区门窗进行加固。
1: 而在南港码头，最后一条汽车滚装运输船新加坡籍卡罗拉号离港后，码头清空作业人员关闭进港闸道，等待台风过境。吴淞边检站辖区内昨天有20多艘国际航行船舶调整航行计划，转移至外围安全锚地避风。大量船舶在边检、海事部门的引导下开往长江口等水域避风。吴淞边检也开通了查验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锚地船舶分布，杜绝扎堆锚泊引发碰撞险情。铁路方面也积极做好防台防汛措施，铁路上海站工作人员对站区内的排水泵、下水管道等设施进行排查疏通，对广告灯箱、安全标识等设备进行再加固，同时备足防汛挡板、沙袋等物资，确保运营安全。与此同时，车站大屏上滚动播放着受台风影响而停运的列车信息。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日至13日群宁铁路、永津铁路，11日至12日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日至13日金千铁路、同九铁路、皖赣铁路，12日至14日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我们呢，铁路部门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程度影响呢，动态调整我们列车的运行方案。
1: 铁路部门提醒，已购票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退票。
4: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面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考验，上海各行各业纷纷加紧落实防台防汛预案。针对此次台风对申城的影响，将呈现出风大于雨的趋势，全市已组织排查1100多个工地，做好防风渡汛准备。六号行业不仅对26000多株的行道树进行疏枝加固，还为备受市民喜爱的网红潦草小狗搭建了防护架。
5: 这里是连接东方枢纽和临港新片区的南汇支线。那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整条线路中占比较高的高架段。而从区位上来看呢，这条线也是靠近海边的。所以说，虽然现在还是大晴天，但是已经可以感受到风力在慢慢变大。像我手上的伞已经快撑不住了。
6: 为应对台风巴威，工地上的轨道工具车车轮已用铁鞋锁死，龙门吊也已经用钢筋绳固定。工人已减少高空作业，并将事情及时撤离。
7: 人员撤离这块的话，大概50人左右，配备了大概20几个房间，也跟当地的那个附近的酒店啊也联系了。
6: 目前全市已检查建筑工地1115个，发现并整治安全隐患2929处，需转移安置工地均已属地对接，落实避险转移安置场所。绿化行业也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保障工作。在苏河湾万象天地，毛茸茸的潦草小狗已被加装的防护架包围起来，四周还增加了支撑面来抵御风雨侵袭，以避免雕塑整体倾倒，保护造型绿植轮廓完整。在普陀区宁川路，养护人员在去年刚栽种的槭树树干基部搭建4角固定支撑桩，树干上部则用牵丝捆扎，将所有行道树串联起来，以防树木倒伏。全市共疏枝加固了26000多株行道树，组建308支绿化防汛应急队伍，213支林业应急抢险队伍。各社区也紧锣密鼓开展防汛准备工作。嘉定区嘉丰汇小区有24栋楼的楼顶安装了光伏板，工程人员逐个排查，

0: 光伏板连接件，加固松动的螺帽。工程人员还疏通了雨水渠中的垃圾和淤泥，为车库入口配备了防汛挡板，准备了两台可移动式抽水泵。截至下午两点，各级房管部门已经累计完成住宅小区巡查4000多次，下发问题整改通知书188张。96211物业服务热线也已全面进入防汛待命状态，确保能够24小时响应处置居民报修。
1: 这里是与黄浦江连接的虹口港泵闸，泵闸呢已经打开了泵机来抢排预降水位，要争取把内河水位呢降到2.2米以下，腾出有效库容来应对台风来袭时可能出现的强降水。
0: 目前全市各水利控制片的水位都控制在2.5米以下，低于常态水平，确保上游太湖、浙江等地的来水可及时通过黄浦江外排。防汛部门提醒市民，台风影响申城期间尽量减少出行。
2: 好在这次台风影响呢，我们判断呢，大概率对上海影响比较大的时期呢是星期六晚一点到星期天，包括到礼拜一，有可能是影响最大的时期。周末呢，就是大家必要的出行活动会大大减少。
0: 记者洪焕全、汤明、张宇飞、韩琼报道。
3: 另外呢，台风影响过后啊，高温将会迅速的重返申城。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申城将会迎来长达40天的超长版的三伏天。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各地顶格防御，争分夺秒筑牢安全防线。
4: 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海域发起风暴潮，蓝色警报，海浪红色警报。昨天下午3点，在温岭市石塘镇激起的浪花最高达到10米。在台州湾新区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一处20余米长的临时道口正在进行紧急封堵作业，铲车同步投放800公斤至2吨重的快石压重防渗。
5: 整个海塘我们这个堤顶呢标高呢已经很高了，道口呢也是在那个堤顶的设计要求上呢再增加了大概1米左右。
4: 沿海防线严密布防，安全隐患区域人员转移同步展开，永金渠上高速全线停工，截止昨天下午4点，已撤离安置人员877人。三门经济开发区数创产业园地处低洼，园区775名在建工地工人统一撤离，安置至临时避险点。温州苍南县霞关镇昨天启动全域撤离，民兵队员分组划片逐户摸排，耐心劝导老旧房居民及时撤离。
6: 海边万一起大浪会很危险，这里很安全。
4: 巴威步步逼近，各地对城市运行隐患展开拉网式排查。在富阳区的老旧小区，社区统一协调调机进场，对闲置太阳能热水器进行拆除。路桥城区迎宾大道上，工作人员通过潜望镜对地下雨水井进行检查。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断电、断网、断通讯等极端情况，各地争分夺秒做好预案。奉化电力施工人员开展电杆防风拉线加装作业，淳安电力启动防台防汛最高响应等级，对全线低洼配电房实施沙袋封堵、挡板加固等硬隔离措施。
3: 那伴随着台风的靠近，浙江今天会迎来明显的大风天气，整体影响范围广、强度高。
4: 据浙江省气象台预测，今天白天浙江中南部沿海海面风力将达11到14级，局部阵风超过16级。此外，内陆地区风力也将持续增大，高山和沿海区域风力最高可达13到15级。
7: 预计在今天的夜里到11日是我们降水比较集中的这个时段啊，尤其是在温台丽以及宁波和金华的东部地区，雨量是比较强的。考虑这些地方的话，会有暴雨、大暴雨和局地的特大暴雨。
4: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浙江省水利厅加强水库河网调度，目前全省11座大中型水库均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全省江河控制站水位也已全部在警戒水位以下。
8: 未来3天啊，包括飞云江、鳌江啊、瓯江还有甬江啊，都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平阳跟苍南这块就可能会超生洪涝啊，就是要特别重点关注。
4: 浙江台报道。
9: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浙江多地的动物园启动防台应急预案，紧急转移易受风雨影响的动物种群，并全面加固户外设施，确保动物安全。
10: 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里，工作人员正在转运一条大型蟒蛇，将其平稳转移至恒温空调室内安置点。
11: 蛇嘛，因为是变温动物，需要保持在28度以上，然后3度以下这种温度，就怕失温嘛，就台风来停电了，温度不达标影响它健康问题。
10: 动物园介绍，目前园内的200多条蛇类已经全部迁入防风防雨、密闭安全的室内空调房内。当前，园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对150余种近3000。

0: 只野生动物进行有序安置。针对室外笼舍简易、抗风雨能力弱的小型萌宠动物，工作人员将其全部转移至室内。室内安置点全程保障恒温通风，同时备足冰块，一旦遭遇台风断电，即刻启动物理降温，保障动物栖息环境稳定。在浙江长兴县的龙之梦动物世界，饲养员合力将园内的多只陆龟转移至地势更高的室内兽舍，确保其在台风过境期间的安全。此外，工作人员还将水豚引导至空旷高处，并将非洲猛、黑熊等多种动物转移至安全区域，并连夜加固棚舍，力争在台风登陆前完成所有的安置与加固工作。浙江各地动物园已经同步开展户外设施排险，修剪加固高大树木，疏通排水系统，备足防汛沙袋。台风期间，多家园区实行人员24小时值守，保育员实时监测动物精神状态、进食和活动情况，避免动物应激反应。
1: 福建宁德位于闽浙交界，随着八威的逼近呢，这里的天气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正在宁德霞浦的记者昨天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呢，依旧是在宁德市的霞浦县。那我现在在现场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天气变化是非常的快。那今天上午的时候，霞浦还是万里无云，那到了中午呢，这里的云层就开始明显的加厚，并且呢，云朵这个移动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天空是已经又重新的放晴了。那这样天气变化如此之快的一个现象呢，也说明八威在离我们越来越近。那按照宁德市的防台风工作要求呢，今天中午的12点前，全市的11700多名的鱼排人员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那还有345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全部的撤离到了安全的水域。那大家其实现在也会发现啊，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因此呢，对于防台风的工作人员来讲，其实最担心的一个就是一些鱼排上的人员呢会回流到海上。那目前呢，宁德全市是下沉了将近6000名的干部到防台一线，主要对码头还有澳口这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24小时的值守，严防人员回流海上作业。那除了转移海上的人员，对于一些地质灾害的这个隐患点呢，当地也是进行了排查。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呢，霞浦县是提前设立了339个避灾点，那配备了像被褥、食品、饮用水这些生活的基本保障。那眼下呢，其实也是下水周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那为了降低台风过境的时候强风暴雨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农业的减产和损耗，这两天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也发现呢，霞浦有很多的农户都在抢抓这样的晴好天气对中稻进行抢收。
1: 台湾气象部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今天白天台湾各地都将会出现较强的风雨，而另外受到台风影响，多地都停班停课。
3: 台风八威逐渐逼近台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4: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只啊，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先拆掉啊。
3: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5: 顶多少赚多少啊。
3: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10日、11日，台风八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日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日至11日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昨天全日停航。
6: 台风八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
7: 受台风八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香港天气酷热，这个周末多家韩国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
3: 台风八威经过台湾以东海域，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昨天上午香港多区气温超32度，酷热天气持续。
8: 未来一两日本港部分地区会系

0: 算好熱嘅，但係高温亦都可能會觸發驟雨。我哋預住嗰啲驟雨咧，咁就應該會係比較局部地區咁樣啦。預料就巴威嘅環流都比較廣闊啦，咁同佢相關嘅湧浪咧，其實亦都會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嘅。
1: 香港天文台預計，今天香港最高氣温達35度，提醒市民做足防暑措施，多補充水分。计划参加水上运动的要小心，台风巴威影响广泛，今明两天国泰航空、香港航空、香港快运和大湾区航空多班来往香港和台北、冲绳等地的航班延误或取消，航空公司豁免改票等手续费，机位供不应求。有航空公司今天冲绳前往香港的单程进票价未计行李超4000港元，比平常贵数倍。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在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登陆后，仍会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在西九龙高铁站，这个周末，多班往来上海虹桥站及福州站的列车也被取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到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这两天呢也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北京市密云区等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密云水库正在泄流。那最新情况，来看记者昨天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身后水雾弥漫，传出阵阵轰鸣声的地方呢，是密云水库啊，这个华北最大的水库的一处泄流的地方，一个泄流口。那从这里面，泄出的水呢，就到潮河的河道里面来，给密云水库来腾出库容，应对这次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过程。
4: 截至昨天下午2点，密云水库泄流的流量超过了200立方米每秒。远大于入库流量每秒50多立方米，而当时密云水库水位约150.11米，距离152米的浚线水位还有1.89米。不仅是密云水库，目前密云所有的中小水库都提前腾出库容，在浚线水位以下运行。在这次强降雨来临之前，北京密云已经提前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政府转移加上投亲靠友的人员已经超过了26000人。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安能首次在广西使用动力周桥，接续攻坚开展大规模转运，被困洪水深处的6000余名师生全部脱险。晋江鞋厂火灾起火位置初步确定，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2: 回到新闻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西已经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到了3级，当前广西的暴雨预警已经解除，但是各项灾后抢险救援行动仍在持续。
4: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上游多个村屯出现滑坡、山洪，道路被毁。记者来到六兰水库东坝下游的第一个村落邓维村，目前已经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淤泥，当地在镇上设置了物资分发点。
6: 刚才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邓旭村进行探访。那么邓旭村呢，它是在这个六兰水库下游的一个村落。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通往这个水库东坝的道路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抢修贯通。那么电力和通信施工人员呢，正在加紧作业，逐步完善这个片区的基础的条件。
4: 在受灾严重的镇龙乡，通往乡里的坦可大桥遭山洪冲击后，桥体严重受损，护栏已经完全消失，大型机械无法通过，救援人员只能通过水路形式运送救援机械。目前镇龙乡仍然处于断水、断网、断电的情况，当地正通过紧急发电设备给居民提供日常用电所需，救援物资只能通过人员徒步搬运或者空中调运。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及江河水位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广西贵港市的内涝积水消退较慢，当地大将国际学校师生受困，应急救援队伍迅速抵达现场开展工作。
7: 在水域救援的过程中，我们的舟艇行舟是要有明确的这个规范的，那么在进入现场救援以及在出来的过程之中，必须要保证一个行船的一个顺序，否则会出现一个安全的风险。
4: 经过数小时连续奋战，2180多名学生和500名教职员工已经安全转移，留守校园的部分老师已得到物资供应保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本次持续强降雨当中，在广西贵港的西江教育园区内有几千名师生被困。7月8号晚，中国安能首次在广西利用动力周桥开展大规模水

0: 上转运工作。
1: 这两天呢，政府部门都是采取了就是用冲锋舟向里面运送物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国安能运送来的动力舟桥已经在这里进行拼接，两两一组，这样呢一个舟桥就可以搭载300个人。
2: 这是动力舟桥第一次在广西执行大规模转移群众的任务。19:10，记者跟随首趟舟桥出发，前往贵港教育园区最靠内的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当下这里的积水有5米多，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也只露了一个头。暴雨中水位出现了上涨迹象，舟桥要巧妙避开各种障碍物。自7月6号内涝发生后，政府部门就调集冲锋舟转运学生，但一次只能搭载6到7人，遇到大雨，救援速度会更受影响。动力舟桥的大和稳是此刻同学们心中最需要的定心丸，也是搭载他们回家的生命方舟。
3: 要叫啊！
4: 我的！
5: 保护随时的安全，有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
2: 大雨滂沱，电闪雷鸣，但心中尽是暖意。被困孤岛的紧张疲惫因舟桥的到来一扫而空。
6: 现在是7月8号晚上的7:53，第一艘动力舟桥呢已经载满了学生，现在我们正在朝校门口驶去。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7: 准备两天了。
6: 舟桥那瞬间是什么心情？
8: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2: 当晚8:34，第一艘动力舟桥顺利靠岸。
9: 感谢中国安能救援队，
10: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1: 很开心，很开心。就有点饿了。
6: 最想吃什么？
11: 最想吃螺蛳粉，螺蛳粉。
2: 当晚10:10，第二艘动力舟桥也成功靠岸，师生们有序下船，坐上有关部门安排的公交车前往临时安置点。看着师生们顺利转移，救援人员们倍感欣慰。
6: 有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12: 里面还有好几千，现在还不能松口气。
13: 在首次转运成功之后，7月9号，中国安能继续利用动力舟桥转运被困师生。
2: 早上7:30，其中一艘由2节动力舟桥拼接而成的救援船顺利靠岸，成功转运出300名被困学生。经过短暂的补油作业后，该船又投入到新一轮救援中。
14: 同学们都在那个被水困在这个学校里面，很艰难，我们不休息都要把他们营救出来。
2: 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仍有3艘动力舟桥连续转运被困学生，随着能见度好转，转运效率也大幅提升。当动力舟桥靠近宿舍楼时，又有300名被困学生有序登船，学校老师也随船同行，配合救援人员保障学生安全。
15: 害怕吗？
16: 我不害怕啊。
15: 为什么？
16: 因为我相信我们国家绝对会把我们救出去。
2: 被困学生在贵港市迎宾大道西侧的安全地带登陆后，经过短暂休整，由大巴车转运至附近的安置点或高铁站。看到学生们安全转移，焦急等待的家长也放下了心。
17: 心情很复杂了，是不是很有点担心呢？我来到这里看见有那公安啊、消防啊，还有那个安能那个巨无霸的船来了，我们就感觉很放心了。
2: 中国安能集团的动力舟桥已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被困师生转移任务圆满完成。
0: 7月9号上午，正在广西贵港市执行城市清淤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救援任务，一处居民地有大量群众受困。记者跟随着救援官兵记录下了这场紧急救援。
18: 皮划艇破开竹浪，逆风前行。居民区深处的积水已经达到近2米，看到子弟兵的身影，受困多日的群众聚集在小区门口，焦急等待救援。
19: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啊，里边的群众具体有多少还不太清楚。我们连长指导员，出去了以后啊，带着队伍，那将100人分成了10个组，总共用了10个艇分2个波次，进入这个小区。进入了以后啊，发现在这个西门和东门还有200人左右的群众被困。
8: 在这里被困了多长多久？
5: 3天3夜了。
8: 三。

0: 半夜了。
1: 对，三天三夜。
0: 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现在的话，我们没有水，没有电，用的是应急电，我们自己业主去运柴油回来发电的。
2: 因为现在那个水开始很浊了，那个饮用水什么那些，这物资也匮乏，都没有办法运进来。
3: 官兵们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救援现场，一名发高烧的孩子急需转移，官兵们紧急赶赴孩子家中。
0: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想
4: 我带你去转动转。
0: 对对，
4: 好，
0: 涛
4: 总，
0: 带带几个人去，那个要背下来。不是，
4: 他要从那边有医院没有？他现在说，心脏还有点不舒服，发烧的。
0: 是啊，咱往那边去。
5: 我送他过去吧。对对对，我们一直往前走，走到我们这边。先把他送到医院去。
6: 有点冷是吧？没事，等会到那边，到时候叔叔给你换一身干衣服。
7: 那个我们有老人和小孩在上面，可以送我们出去吗？
8: 对，现在就是送老人和小孩。
7: 还有一个狗，因为我老公在部队。
3: 石宗彦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没法照顾家里。受困几天来，石宗彦只能独自照顾七个月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7: 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也联系不上救援，因为需要救灾的群众也很多。然后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9: 很激动，
7: 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9: 到来，
7: 就感觉有救了。
3: 让石宗彦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10: 爸爸，爸爸在救援你。
11: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10: 爸爸，
0: 嫂子交给我们。
12: 你妈对我惹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
12: 骗我。
11: 张哥，先走了啊。
12: 加油！
10: 画面了，我帮助
12: 加油。
3: 把老人背在肩上，把孩子抱在怀中，是子弟兵对人民的承诺。一身迷彩就是百姓最大的底气，也是风雨中百姓最可依靠的屏障。
1: 长大时候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0: 走走走，
10: 你们那么辛苦，真是。
0: 走。
10: 哎呀，
0: 好，
10: 谢谢你们了啊。哎呀。
3: 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官兵已经安全转移500余名受困群众。
13: 从7月6号开始，北海蓝天救援队陆续奔赴广西横州、贵港两地支援抗洪救灾。每天清晨啊，救援小组的微信群当中呢，都会出现一张任务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地列满了求助人的信息。
14: 港北区老人小孩缺水，世纪花园心脏病患者失联，港城社区八旬老人就医。在支援抗洪救援的日子里，北海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任务清单，上面有电话，有地址，有求助原因，一条条诉求化为救援指令，驱动队员们驾驶冲锋舟连续不断驶入积水街巷，按单接人。7月8号这天，26名救援队员分工作战，13名队员深入布山街道办8个受灾社区，重点转运病患、孕妇、发热儿童等特殊被困人员。另外13名队员驻守指挥部，统筹协助各方救援力量开展工作。截至7月8号晚9点，北海蓝天救援队累计安全转移受灾群众82人，协同各地蓝天救援队完成1700余名被困学生的转运任务。目前救援队仍坚守现场，不断接收着新的救援任务清单。
15: 目前南宁、贵港部分区域逐渐退水，洪水过后淤泥堆积，设施受损，群众受困。武警广西总队1000余名官兵奔赴灾区，连夜开展清淤除障、险情封堵、搜救转移等工作。
14: 7月8号下午，南宁横州市洪峰已过境，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义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倒伏树木、滞留杂物遍布街巷，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660余名兵力驰援一线，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群众安置转移、清淤除障工作。截至7月9号0时，武警官兵持续奋战6个小时，圆满完成了这一区域的清淤清障工作。7月8号16点50分，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45名官兵，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分批执行处理河水倒灌进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在港南区大松石社区，瓢泼大雨裹着风浪，冲锋舟在浑浊积水。

0: 雪中破浪前行，舟上被官兵护在中间的孩子们望着一身泥泞奋力救人的救援人员，自发齐声唱起了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藏着孩童最纯粹的赤诚和感激。截至7月8号23时，武警官兵圆满完成此次转移群众和封堵河水道管险情任务，累计转移人民群众120余人。
1: 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在发生之后，洪水冲毁了六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大型的设备没有办法进入。从7月6号开始，中国安能南宁基地救援队伍徒步挺进灾区，全力抢通道路，清理河道。那目前呢，救援力量正在抢通通往镇龙乡方向的道路。
0: 无人机俯瞰水库下游，洪水正在逐渐退去，被洪水淹过的房屋、道路、农田逐渐显露，沿路不时见到被洪水冲刷下来的树木、杂物、家具、家电，甚至还有车辆横亘在农田道路上。中国安能南宁基地的救援队伍从7月6号起陆续进入六兰村，由于当时道路被洪水冲毁，大型设备无法通行，救援人员先是乘坐冲锋舟进入，水退后改为徒步挺进，一路清障开路。
2: 当时还有水，因为这个路也是受损，然后我身后的位置它是一个被洪水冲垮的，然后进行这个修路，然后一点点的修进来。
0: 打通现场交通条件后，大型机械陆续开进现场展开作业，目前已抢通六兰村尾到独田村的道路，正在向镇龙乡方向进发。在六兰村到镇龙乡路段，中国安能在现场投入35人、16台套装备，开展河道清淤、道路保通、塌方点清理等工作。六兰水库坝顶路段是通往镇龙乡的咽喉要道，8号中午，救援人员抢通了这段水毁路段。
3: 这几天我们接领到的任务是，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云木道那边有一个那个水污，那个坝水位的那个冲刷，所以说底下掏空了。现在我们利用挖机把那个坝底下，然后那个填上了之后，然后再将它夯实。然后才能过车。
0: 为全力打通这条抢险救援物资运送道路，中国安能南宁基地已调集9台套挖掘机，在这一路段分段作业，确保道路全线贯通。届时，大型运输车辆将直接把食品和生活物资送进镇龙乡，彻底打通这条受灾群众的生命线。
1: 广西横州市灾情发生之后，从各地赶来的无人机志愿团队、科技企业风雨驰援，全力打通空中物资救援通道。
4: 在横州市云表镇高塘村，多名村民出现发烧症状，急需退烧、消炎等医疗药品，生活物资也十分紧缺。然而，村内淤泥厚重，冲锋舟无法驶入。前来支援的广西一家科技企业现场研判灾情后，立刻启用大载重无人机开展作业，开辟空中运输通道，精准向村内投放药品等急需物资，解决村民的燃眉之急。记者了解到，横州灾情发生后，这家科技企业快速集结20人党员先锋队，配齐无人船、浮漂无人艇、水下搜救机器人、载重无人机、皮划艇等全套抢险设备，奔赴受灾一线，利用各类智能设备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抢险、投送物资、搜寻被困群众等工作。截至7月9号，他们已累计出动100余架次无人机，投送物资1000多公斤。
5: 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深入，专业力量与自救行动正交汇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在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一个加油站临时变成了物资仓库，见证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汇聚。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云表镇的加油站，大家通过我身后可以看到，这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物资。那么据我们了解呢，是从6号晚上开始，这个加油站就变成了一个临时的物资仓库。这里的物资呢，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捐赠的。这些物资在统一登记之后呢，将会安排发往各个需要的乡镇。
7: 加油站里有个忙碌的身影，是云表镇唯一没有受洪水影响的村子广平村的村民谢小红。灾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在网上向外界求助，正是借助网络传播的力量，大批的爱心物资和关心源源不断地涌入云表镇。广平村的村道上，村民们排成一条长长的人力传送带，就连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帮着清点登记。

0: 一件件物资从货车卸到村点，再从村点装上转运车，每一双手都在传递着生的希望。
1: 我们全体的村民都出来接龙，然后帮忙就是接收这些物资，然后从早到晚，然后我们整个村委都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0: 南宁市江南区沙井街道雍金村的物资也送到这里，这批物资有米、油、水、泡面、纸巾、草帽等日化用品，每一份都承载着市民的心意。
2: 大家就是和齐心协力啊，我们昨天晚上就筹集到这大概6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物资，然后我们就送到这个灾区前面来了。
0: 在物资保障到位的同时，人员转移和防疫消杀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这支来自深圳的公益救援队7号晚上11点半抵达云表镇后，立即投入救援。
3: 我们从深圳过来，接到广州义军的指派，我们使用越野车和皮划艇，然后进行人员的输送和物资的运输。
0: 经过2天2夜的奋战，滴滴公益救援队的队员已记不清转运了多少被困群众。此时，他们刚将一位受伤老人安全转移到临时医疗点，随即对转运车辆及周边区域开展消杀工作。迷雾机喷出的白色喷雾盖在车身与地面，确保转移通道的卫生安全。正是这份八方来源的温暖与本地自救的坚韧，让云表镇在困境中积蓄着重建的力量。
4: 广西横州素有世界茉莉花都之称，茉莉产量占全国80%。随着洪水逐步回落，横州市孝义镇、云表镇连片的茉莉花田大规模露出，花农们立即深入田间，开始清淤复产。
0: 洪水退去，花农们立即拿起工具下田，展开生产自救。花农谢少奎种有4亩茉莉花，7月本是茉莉花浮花盛采季，可6号一醒来，全都泡汤了。
5: 很多花的都没办法摘了，大概呢就有1亩6的地没有被泡。
0: 据估算，一亩花田一年能采5至6季，约产出1500斤花量。但受洪水浸泡，现在很多花叶上都沾满了淤泥，
6: 只能洗干净了之后，就水退了之后施肥。那根已经受伤了，现在最起码1个半月，差不多2个月没有花摘。
0: 水退人浸，不少花农拿着工具下田清理花叶，让植株尽快亲近阳光，萌芽开花，恢复生机。
5: 啊，生产自救是吗？要不然呢？什么办法？政府主要还是很要紧，这种人有了，什么都有，是吧？
0: 往年7月正是茉莉花加工厂最繁忙的旺季，而如今这片园区上演着另一场温情的忙碌。
7: 这里是横州市茉莉集萃园，原本呢是很多这个茉莉花原料和加工的一个基地。那么在灾情来临以后啊，这里的很多车间第一时间敞开了大门，撤走了机械设备，将这里改造成了这个救灾物资的存放点。那么我身后呢，现在就是横州市的人民自发组成了一个人桥，来对刚刚抵达的这个物资进行一个搬运和存放。
0: 队伍中很多都是女性和孩子，3座6000平方米的仓库堆满物资，每天几十车物资持续送达，搬运工作一直是流水线忙碌。大家虽然满头大汗，但互相加油，鼓劲不停歇。
8: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很多很多人都带小朋友出来，还有些中学生啊、高中生啊，都自己跟同学一起来的，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横州加油，我觉得加油，我们会渡过难关的哦。
9: 7月7号傍晚，一通报警求助电话打到了广东茂名110。司机李师傅说，他驾驶的车辆被积水所困。令人揪心的是，车上还坐着27个孩子。
10: 哦，你好，系我嘅装下土，装下之后山下上嘅桥好似两头水浸咗埋得过的。
11: 你边度噶？
10: 东岸镇嘅嗰度，观田嗰度，好大嘅车，好大嘅，佢浸车啦。
11: 车入几多个人啊？
10: 有几多只啦？有50只喎。
12: 茂名高州公安部门迅速派出民警，联动应急部门和镇村干部到场处置。民警了解到，当时报警人李师傅正驾车载着孩子们回家，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前方低洼处因下雨河水暴涨，水深约25厘米。同时，后方上桥前的路也因地势低被快速淹没，贸然退回也存。

0: 存在风险。进退两难之际，李师傅将车辆停在桥面最高处，马上拨打110求助。
1: 哎呀，好山村的朋友们，
0: 眼见周围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公安民警及相关救援人员立即制定救援方案。他们利用桥梁两端固定物拉起防护绳索，展开涉水救援。登上车辆后，救援人员安抚孩子情绪，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有序组织转移。
2: 大家小朋友，大家小朋友，我听院长讲话啫嘛，大家唔好下车，唔好乱走，知道吗？啊？
0: 在周边热心村民的通力协助下，车上所有学生均被安全转移，并交由家长带回。公安交警部门提醒，涉水行车风险高，尤其是行经涵洞、桥下、隧道等积水路段时，切勿盲目驶入。广大驾驶员谨记宁绕三里路，不涉一尺水，如遇险情要及时报警求助。
3: 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经造成28人遇难。接报之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和火灾调查。
4: 7月10号上午，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相关专家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并从目击者口中了解到火情发生的初始位置。
5: 刚好是在这个位置。
6: 嗯，在这个位置。还有谁在这吗？
5: 刚好是在这个位置。我是站看，我是站站这样的。哦。站这样，我们师傅刚好是蹲在那个门口。
6: 这个师傅是谁？
5: 我们搬运工。这个窗户。这个玻璃嘛，有玻璃是不是看到有火？
7: 你看到哪里吧？你说一下。
8: 看你这个窗户明显
5: 有啊。大概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看得到。
4: 通过多位目击者指认并口头还原火灾发生初期的情况，工作组专家初步确定起火位置在厂房的一层。据了解，发生火灾的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燃烧物质主要为鞋材。由于鞋材易燃且火势蔓延迅速，给救援工作带来较大难度。据通报，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共调集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救援力量500余人，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后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已确认不幸遇难。截至10号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中方代表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西班牙南部发生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居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周四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9: 孙磊说，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孙磊表示，近期当事方深陷军事对抗、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不仅给平民造成沉痛的苦难，而且进一步加剧仇恨、激化矛盾，让和平谈判的道路更为艰难曲折。
10: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9: 孙磊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各方有各自的安全关切，应找到兼顾彼此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冲突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

0: 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了森林火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有23人失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向遇难者家属和受影响的居民表示慰问。
2: 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一根降

0: 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目前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超过3200公顷，有疏散民众表示，火势蔓延的速度极其惊人。
1: Con un susto que no veas tú, que no me llegaba la camisa al cuerpo, porque fue rapidísimo. El fuego era un Fórmula 1, el fuego.
0: 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此前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
2: 法国目前正面临来自5月以来的第3波热浪袭击，过去一周多地火灾频发。一名法国官员表示，今年迄今为止，该国山火的过火面积约为去年同期的2倍。
0: 法国民防与危机管理总局局长介绍，自年初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8000多起山火火灾，预估过火面积超2.5万公顷，这一数值约为去年同期的2倍。法国高级气候委员会发布警告称，该国应对全球变暖的相关政策不足。委员会专家指出，法国正步入危险区间，国内基础设施、国土规划、生态系统及各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管理模式均依托过去的气候条件建立，而那样的气候环境已不复存在。面对持续高温，法国政府宣布将为老年人和无家可归者等弱势群体开设降温中心。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9号发布公告说，高温天气下，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下午6点提前至下午4点。由于闭馆时间提前，观众的最后入场时间也相应提前至下午2点。6月24日至27日，卢浮宫博物馆也曾因高温天气提前闭馆。博物馆方面表示，目前正密切监测气温，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据法国媒体报道，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14号。
3: 英国气象局9号说，英国今年已经有8天气温超过了34摄氏度，打破了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
0: 英国气象局称，英格兰南部萨里郡威斯利地区9日测得34.4摄氏度气温，使今年气温34摄氏度及以上天数增至8天，刷新2020年1976年创下的7天纪录。随着气温持续升高，越来越多的人暴露于高温风险之下，令医疗卫生系统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4: These heat waves are no longer just fun; they're quite frightening, and we can and you can easily calculate the damage. You can calculate the excess deaths. In Europe, they're already doing that, but in 2023, there were about 3,000 excess deaths during the heat wave.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西欧6月平均气温为20.74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6月气温均值高3.05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1.4摄氏度。
3: 委内瑞拉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了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联合国相关官员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救援工作难度极大。
5: 委内瑞拉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该国已记录到1142次余震。另据路透社9号报道，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所引发的灾情远超预期，救援工作难度极大。但联合国同委内瑞拉政府成立协调机制，有效推动了国际援助快速落地。弗莱彻还表示，联合国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为130万名重灾区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2: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至今已经超过2个星期，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泛美卫生组织日前警告，疾病爆发、卫生条件差、清洁用水匮乏及基本医疗服务中断，正对数以万计的幸存者构成严重健康威胁。
5: 泛美卫生组织官员称，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

0: 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这一组织正与委内瑞拉卫生部合作，监测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爆发风险，并将野战医院和安置点纳入腹泻、呼吸道感染、发热等疾病的早期预警系统。泛美卫生组织表示，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与此同时，地震救援工作还在持续。
1: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在洛杉矶进行，虽然连续六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纪录告破，西班牙队仍然凭借着梅里诺的进球2-1绝杀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四强。
0: 在西班牙与比利时的近6次交锋中，斗牛士军团未尝败绩，且最近5场全胜，得失球比为13-1，优势明显。不过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已是2016年，时隔10年再战，双方阵容与本届世界杯前5场比赛相比均有调整。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打破僵局，奥尔莫德球推射被比利时队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
2: 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
0: 第41分钟，比利时队反击得手，德凯特拉雷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队扳平比分。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首次失球，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的记录也被终止。门将无奈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时长记录定格在650分钟。
3: 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通顶。
0: 第88分钟。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巧合的是在16强赛与葡萄牙队的比赛中，梅里诺同样替补登场，同样绝杀对手。
2: 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
0: 虽然零失球纪录告破，但西班牙队的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增至36场，本届赛事已打进11球，追平队史纪录。半决赛中，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时间来到了8:56，
4: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翼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昔回收。按照计划，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翼子级火箭复用飞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步靠近这闽沿海一带，预计巴威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受其外围云系影响，今起3天。上海大部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洋山港区阵风可达11到12级。期间，上海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暴雨，最大累积雨量70到11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提醒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计划对7月11日至13日杭深铁路、金温高铁，7月11日至14日衢宁铁路、永津铁路，7月12日至13日池黄高铁、宣济高铁，7月12日至14日通九铁路和九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明年初春。报告说，过去1个月，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海洋和大气耦合特征表明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总统阿巴斯发布总统令，并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总统选举将于明年第1季度举行。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上海多云到阴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1度。北京中雨转大暴雨，25到30度。广州晴，26到36度。福州大雨，27到32度。天津大雨转雷阵雨，27到29度。南京阴，27到34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重庆晴，29到39度。香港晴，26到33度。上海多云到阴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7到32度。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执旗改命，步步为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民。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为什么跟踪我？沈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你笑什么？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1: 之前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0: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
2: 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0: 这个四十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沈雷，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
1: 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2: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托托关系找那个冰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姐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0: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2: 那你告诉我，陆姐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0: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0: 是从来没变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1: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0: 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
1: 好，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都可以。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盛来，你是个好人。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可是我就是需要钱，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

0: 这房子不错啊，咱们省不少钱呢。是，但就是有点小了。对不起啊，米兰。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是，这能放个餐桌，咱就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行。走着走着，里边这空间也挺大的，挺好的呀。
1: 你看，还有阳台，而且阳台好啊。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美兰，
0: 但是这个房子离你上班的地方有点远，你不太方便。
1: 你单位近，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嘛，就10站，离地铁站有点远。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便利，你接送我上下班。
2: 让咱省车钱。李三，行。美兰，我跟你保证，等我们工作两三年攒了点钱之后呢，我们就换一个大房子，然后离公司近一点的。我向过你批张了，你看你一个月1万块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 我那5000吧，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呢。
0: 我听说我那个公司年终奖也挺高的，说不定过几年。

谁呀？这是一天天的没完没了，有没有素质？

0: 结果，谢谢。
1: 你正好就量好了，就按这个尺寸，
2: 这个就交给你了。哎
3: 呦，别敲一下就行
1: 了，别太使劲就行。
3: 行。
1: 开工大吉！
3: 开工，辛苦了。

0: 希望再麻烦其他组。
1: 科长。
2: 哎，
3: 来，把这边修一下。
2: 好，
3: 我抓紧时间啊。
4: 哎，好。

0: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那儿看一下。我说现在工资，
1: 进。
2: 秦总，
0: 哎，老大，
2: 林总，
3: 哎，坐。
2: 哎，
3: 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2: 谢谢。
3: 哎，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好好，嗯。我开始了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
3: 嗯，
2: 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3: 哎，不对，你等等，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2: 是
3: 啊。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那
2: 相反，
3: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不是这完全相反的呀？
2: 什么意思？哦哦，是，我发错了，那个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个新的发给您。
3: 废弃的？
2: 嗯，
3: 这么好的方案。

0: 你们为什么要废弃啊？
1: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就是被我给否了。小孩？嗯。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对，李小月。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点。李小。快呀。
2: 嗯。啊，林总，他是这样啊。
1: 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就是，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度呢也不太端正，我呢就把他给开除了。
0: 什么？开掉了？啊，可能您不太了解啊，这个孩子呢，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在秦总身上了。我说你啊，就完了，就基本上。
1: 不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0: 老衲，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 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一份方案的好坏都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这，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秦总。 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啊，
3: 看，这仪式已经结束了啊！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
4: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
3: 辛苦你们了啊，大哥！哎，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啊、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笑>
5: 太客气了。
4: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3: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啊。
5: 好，
3: 辛苦了，哥。
5: 啊，你别这么说啊，好嘞。
3: 你真是生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你们
6: 那
3: 样我就放心了嘛。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如果有合适，
6: 行啊，挂了，拜拜。
3: 小月，你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一个苹果解解渴。
5: 我不吃了，我不吃。
3: 吃一个，谢谢哥。哎呀，别客气，这个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就你是真挺上心的啊，就这个地方。
5: 他每次见
3: 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5: 接。
3: 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5: 好事啊，就是太忙了。
3: 啊。
5: 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3: 好，没问题，什么事都跟你说。
5: 行。
3: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着钱。
1: 就这个，理解万岁啊！哎，
5: 理解万岁，
3: 理解万岁。那我真开工去了啊！
1: 好嘞，
5: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3: 好，
1: 千万别客气。
3: 好嘞，
1: 你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
3: 你好，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好，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号码。嗯。
3: 哦。
1: 我得打吧，可能陌生号他不用打吧，就开除了他。
5: 谁电话都不会接的。不用开免提，那你放。
1: 咋了？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5: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1: 你先来公司，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5: 李小月，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1: 这知道啊。不懂事儿。行了，老衲，你先去忙你的吧。
5: 好，
1: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哎。哎。莲。 这老衲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0: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1: 你知道当时。

0: 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他俩当傻子了吗？
1: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0: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
1: 哥，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的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纳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纳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0: 别，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0: 我没看。
1: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0: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四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1: 行，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呀，字号大小编剧多少，净整些没用的，你为什么不能抓抓重点？
0: 李小月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不好管理。
1: 但他是个人才，你不能否认吧？

0: 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这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她敢作敢为，她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行，我知道了。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林姐，
1: 哎，
0: 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1: 啊，对。
0: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哦，
0: 您过来看一下。嗯，这个。
2: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0: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她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她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姐，我不。

0: 不是那个意思
1: 啊、哦，我知道，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1: 还没事没事，
0: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1: 是是是，
0: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地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1: 好、哦，嗯，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0: 也没有，嗯，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1: 懂懂懂。
0: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1: 明白。
2: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事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整理上柜，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品。
3: 陈磊，协议书看了吗？
2: 随你们几个呀、啊、
3: 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2: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沈磊，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那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私企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吧。
0: 我跟你说话你还看手机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2: 我态度怎么了？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
0: 我让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教工作大检查了，你是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2: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0: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2: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3: 我不想干。
4: 你不想干？
3: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5: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3: 5000不够。
6: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5: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3: 是这个意思。
5: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3: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了。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5: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3: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7: 你这话怎么讲？
3: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

0: 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1: 那总怎么想？这我还是看秦总怎么想的。听起来，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那我就无言以对。
0: 那我明天来上班。
2: 可以啊。
3: 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得扣你钱。
2: 那我走了。赶紧走，赶紧走，办手续，办完手续马上上班。
0: 好嘞。
2: 朽木不可雕，扶不起大佬。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你累不累？
3: 行了，有一点没事。
2: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没看出来？
3: 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没有，哪儿没有？那个是真是发错了，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在我身上，不能这，没有。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
2: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人才是第一资源，
3: 是
2: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呀，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3: 对，
2: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
3: 我得学习，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用一点。
2: 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儿不对人，对吧？
3: 一直啊，
2: 李
3: 小月，你盯紧点儿，别捣乱。哎，对，小辫子抽着他啊。
4: 等我一下。
5: 跟你说个事儿啊，装修那边我最近可能定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6: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吧，一块儿。
5: 啊，我先不去了，你们先去吧，我不饿。
7: 那我们去了，嗯，
5: 去。
8: 喂，
5: 你什么情况啊？又要出去玩啊？
8: 你可没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
5: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8: 我又回每一天了。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文件的面子跟你说吧。啊，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5: 你不加班啊？
8: 我这今天那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就不差那一顿饭。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5: 你这那不行，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
9: 这样，我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放你位置，好不好？那一会儿见。
8: 好，一会儿见。
9: 别喝。 为什么不跟你签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5: 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一点也挺好的，对吧？好，我们一起再努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像过去一样，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好吗？没了。
8: 哎呀，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我这辈子就
2: 爱过你这么一个人。

0: 感情破裂了，是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呢？
1: 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
0: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1: 我给过你机会的，可是我用你就是这样的。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吗？啊，一点都等不了了。
0: 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
1: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 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0: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说实话，终于说实话。哎，秦美兰，你得多等了。陆雪也应该多等了。陆雪等的越久，他就会越爱你，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秦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啊。

0: 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天了？我哥办的。嗯，
1: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0: 真的假的？
1: 比这涮羊肉还真。
0: 好，太好了。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1: 但是我拒绝了。
0: 啊？拒绝了？
1: 嗯。
0: 升职加薪拒绝了？
1: 嗯。
0: 为什么？
1: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儿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0: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1: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0: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1: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2: 几点啊？几点没扎啤？

0: 你了，有没有扎鼻啊？你们家可以的，来两瓶就行，谢谢。
1: 一瓶，我不喝。啊，
0: 这咋了？
1: 我有病啊！
0: 有病吃药，出门开什么脾气啊？
1: 不是你过年给谁看呢？对我意见。
0: 我真不明白，那当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穷尽不就你特殊啊？
1: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0: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讲有变态事业心的。
0: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啊。你的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1: 啊，对呀、啊，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头悬梁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0: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0: 但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早鸟票也就百十块钱。黄昏的时候去故宫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你买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
1: 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
0: 你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
1: 我没玩过，凭什么结婚？
0: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升不升矮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啊？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李晓月，这是北京，211多少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1: 姐姐，您的啤酒。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
0: 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干嘛呀？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说错了，行吗？
1: 咱俩分手。
2: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0: 这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哦，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1: 谢谢。
0: 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
1: 不用了，我有空自己跟他谈。
0: 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谈？谈什么呀？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跟你耍无赖。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
1: 真的不用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嗯，
0: 我帮你收拾一下。
1: 哦，我自己来吧。
0: 那我走了，早休息啊。
1: 你也是。

1: 老僧太傅一句话吧，谢氏百年基业不倒，自有倒不了的道。
2: 若是方法得当，大树也能连根拔起。
3: 谢大人告病，太傅已凶木，这军报该递往何处？
2: 谢大人告病之前，早就说过，军报直送谢府。
4: 偏误需经太傅府复核，
1: 那就送去谢府。

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想？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应该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搓顿饭，

0: 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了。
1: 你说李小月他们这怎么这么任性呢？
2: 年轻，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0: 也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2: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

0: 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
1: 这是说李小月，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扯呢？
0: 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我吧，我要不是因为遇见了海丽，以前是我的徒弟，还有一份情谊在，然后他也确实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呀，老公，投简历都没有人理你啊。以前觉得我有阅历，我有经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涨分项吧，你在年龄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1: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0: 至于，老公，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1: 前台都这样？
0: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怎么废柴呢？这是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燃烧的柴火，不是栋梁。我是想人才，你是人才。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说放在我的角度看呢，你说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就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0: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2: 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0: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2: 因为审简历的是蜘蛛，他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0: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啊，谢谢你啊。说正经的，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2: 不会，他知道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
0: 你确定啊？
2: 哎呀，我现在确定了，是不是？
0: 行，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是小事儿。
3: 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股心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透，我皆是凡人群。

全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辆黄金放不下。

Oh.

0: 聊会儿。就两句话，说完就走。
1: 酒皮快放，
0: 开个价吧，多少钱可以签字？
1: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0: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1: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0: 这还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啊，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10几年的青春。
1: 闭嘴！你他妈没完！
0: 你真也不能打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

0: 小月，你回来了，
1: 买买
0: 买，我好配。
2: 谢谢。
0: 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实力太强了。
3: 走。
1: 你知道爸爸吗？哎，
3: 走。
1: 没呢。
2: 来，
3: 走。
2: 还没淘汰掉。
3: 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1: 行，我有个事先给您汇报一下。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3: 我生什么气？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1: 行，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实地的，在秦风面前正面的争口气。
3: 我相信，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你的能力呢，是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
1: 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
3: 哎，好。
4: 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

0: 增效降本的改革。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公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到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公费报销是很宽容的，但是很多人把宽容就变成了纵容。下边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自己的配合程度。要按理说啊，你说老汪呢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说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就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
0: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3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的。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不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那今天的
1: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忙呢，散会吧。
2: 别打了，这时候老汪不会接电话。
3: 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2: 哎，你其实你后来刚才说什么？后续啊又审查什么？什么意思？
3: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冰清玉洁的呀？
2: 哎，不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的。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3: 哎呦，我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查后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现在。

0: 哥前脚刚走，他秦林呢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1: 小事，
0: 我就大声说，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风给我算油壶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
2: 对，
0: 光油钱添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差3年旧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再倒找我钱。
3: 我，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公园资金，他能干成啥呀？
1: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
2: 你呀，就听我的，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哎。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
4: 哎呀，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就老王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儿他都不敢。哎呀，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2: 哦，那行吧。
4: 哎呀，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
2: 嗯。
4: 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王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2: 我知道啊。
4: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2: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4: 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2: 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儿，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
4: 行吧，你先去接触接触。哎哥，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2: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
4: 你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2: 我知道。
4: 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她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她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她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儿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2: 行，那你快忙吧，我这挂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哎。
3: 燕子，就是我前三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4: 大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3: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啊。

0: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吃串串香怎么样？
1: 进。
2: 那总，
1: 哎，
2: 秦总找你。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2: 啊。
3: 秦总，
4: 哎，
3: 老大，
4: 哎，
3: 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
4: 好。
3: 哦，就这笔，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就带儿子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价，能优惠不少。我就借了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你看看最后几张。
1: 我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的。
3: 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
1: 啊，
3: 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1: 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说上下有点幅度，不太好掌握。而且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3: 是是是，老大人，我肯定是相信你啊，你肯定没问题啊。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
1: 啊，
3: 那我肯定得查呀。
1: 嗯，
3: 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1: 那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3: 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芝，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你
1: 哦，
3: 你明白吧？
1: 这还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3: 老大，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啊，
1: 谢谢。
3: 你呢也理解林总。
1: 哎，我
3: 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
1: 嗯，
3: 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儿呢，你给接下来。
1: 哦，
3: 你别埋怨我给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1: 不是，
3: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我是会说
1: 啊，
3: 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
1: 啊。
3: 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这些人喝酒啊，太吓人了。
1: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3: 别老那，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
3: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随便使唤你。
1: 不，你是我领导嘛，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没必要跟林总说，因为林总每天都忙成那样了，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
3: 是，
1: 不用，真不用，
3: 怪不好意思
1: 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
3: 嗯，
1: 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是不是意思？
3: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1: 好，王总，这个发票。
3: 好，哎，这个事儿你放心吧。
1: 哎呀，谢谢。

0: 陈磊，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你当我傻子吗？
2: 我真的没有陆杰去找过你。
1: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2: 你还
0: 说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的。
1: 谢美媛，我认识你12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

0: 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狗男女啊！
1: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是不是？
0: 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2: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0: 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上，看谁耗得过谁。
1: 行，
2: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0: 你威胁我，谢美兰啊！
3: 我的工作吧，没什么，没什么好看的。
4: 啊！都别看了啊，
3: 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哎，沈磊，
4: 沈磊，给我站住！
3: 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
4: 到底怎么了？
3: 打完砖修的怎么样了？
5: 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
3: 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消极怠工啊。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初你别接，答应的好好的半路就要抄，你算什么男人？
6: 是男人就把字儿讲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0: 谁不是男人？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3: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0: 不干了。老子不干了。

0: 姐，
1: 哎，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0: 我去相个亲。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
2: 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呀？
0: 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
1: 祝你成功。
3: 阿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0: 公事儿。
3: 你这点儿下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阿丽啊，你也是部门领导，你得注意。
0: 领导，门关好。
3: 什么门啊？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贾总监，我叫沈林。
3: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3: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4: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3: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0: 那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要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1: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2: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嗯。那啥，林姐，你千万别在意啊，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3: 谢谢你，小北。
1: 没事，没事。
4: 我今晚加班啊，回家晚。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1: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4: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妻共苦，加班陪酒。
1: 青青，要好好吃饭哦。
2: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2: 你这还有两本。
0: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2: 哦，
0: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2: 那我现在走。
0: 姐，我现在走，谢谢你啊。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嗯。哎，蕾蕾。
1: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现在嘛，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我。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那我闲下来再给你打电话吧啊。

0: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1: 没弄完呢，
0: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我找他。
1: 哎呀，行行行，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 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嘛。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0: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1: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砸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0: 姐，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1: 又说这个了，没事儿。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咱干得快，再快点。
1: 那老东西早这么算账。香鸡酱怎么样啊？
0: 哎呀，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了，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1: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好。
2: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3: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2: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0: 那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儿吃饭呗。
0: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碗、啊、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2: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2: 兴趣是慢慢培养。
0: 哎呦，你干嘛呀？
2: 海丽呀、啊，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
0: 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你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4: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0: 干嘛呀？
4: 是，
0: 哎，
4: 你来真的是吧？
0: 不是，
4: 你给我过来！
0: 不是不是，
4: 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
0: 走，
4: 你闪开！
0: 呀 啊！哎，你进来，姐。啊，你哪儿疼姐？你
5: 喝点药，
0: 你还行吗？
3: 哎，我有一个小小提议，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汉服穿越怎么样？
6: 行啊，
7: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8: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0: 对啊，
8: 你怎么去啊？
9: 那你不都是自愿吗？我不自愿，
8: 还得是李总
9: 加班。
7: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8: 是。
7: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所以他们不在我。
8: 但是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7: 对啊，
8: 分手了。啊，什么？
7: 分手了？
8: 分了，分手了，分手了，
9: 分手了，
8: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
9: 分了。
8: 上次都是这么说的。姐妹们，我来开个盘，我赌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来来，下注，
10: 咱俩
8: 一
10: 起
8: 定离手了，一礼拜，
7: 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10: 我可不行，
7: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很乏味，这种感觉吗？
8: 真到这种程度了？
7: 不也就一阵一阵吗？
10: 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7: 买了大房子，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8: 就是，
7: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他不是爱，
8: 感动也不是爱。爱里边肯定有感动啊，
7: 对呀、
10: 我觉得也是。
8: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10: 对，
8: 说到点上了。对，
7: 我现在就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8: 那完了，分手吧。
7: 现在他只要一说话，我就想跟他吵架，觉得哪哪都不合适，哪哪都讨厌。
8: 我觉得没事儿，他俩都分分合合多少次了，过不了3天肯定和好。
10: 就是啊，
8: 我也觉得
10: 你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呀、
8: 我不信。
10: 我不信。
7: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那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

0: 快乐才是真。
1: 是，
2: 可是我喜欢小哥哥，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3: 还得是你呀、啊，
0: 是不？
1: 来，
0: 来，
1: 今朝有酒今朝醉，嗯为了庆祝我理想的单身，一会儿 KTV
2: 行，走起来
3: 走起来，李总买单必须好好 happy 一下、啊，
1: 必须的，干杯干杯。

0: 创造，与童年对话，让成长发生。
1: 你为什么要学跳绳？
2: 强健体魄。
0: 潮童天下，见证中国孩子的无限可能。
3: 公子，您不看看军报内容吗？
4: 这封军报你送去太傅府吧。
3: 公子，您不自己批吗？
4: 这封军报只有太傅能批。
5: 他抢到了军报，连批都懒得批，分明是在羞辱本官。
6: 这个人
5: 是他。
6: 何人？
5: 梁强，谢艳芳亲手流放的。他既然是谢艳芳的敌人，那我偏要扶你一把。

0: 这血很疼啊！哎，要不咱去医院吧？
1: 先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这么大事儿。哎，
0: 我这也不敢用你揉。
2: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翟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啊。
0: 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 翟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
0: 再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她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她。他跟
3: 我道歉，算了。
0: 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 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1: 你威胁我？
0: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儿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小事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
3: 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3: 你别动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为难你了？
1: 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0: 对不起，阿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1: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呢。没事儿，真的，缓一缓就好，我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0: 我今年30岁，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可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
1: 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
0: 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们离婚吧。
2: 中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0: 哥，照相了呢。
1: 嗯。
0: 哎，那接您车钥匙吧。哎，你慢点，哥，安全带，安全带，哥。你没事啊，哥？
1: 没事。
0: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1: 车挺好开的吧？
0: 哎，可以，可以，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个五星好评了，哥。哎，好，谢谢啊。嗯。
1: 都是人家啊，少喝点，少喝点。
0: 哎，你也是啊。
1: 嗯。

0: 老公，那来，怎么了？你怎么喝这？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来，咱回家啊。睡在这儿，来，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快起。哎呀。听点话啊，我腰疼，吃点这儿来。快点，快点。老公，我腰疼，你快点，一二三，
1: 腰还行，
0: 对，哎呀，快点，快点，
1: 哎呀，头疼，头疼，
0: 这点，这点头疼，喝这么多，哥哥，快点，快点，我要生气了，这，胳膊。
1: 让我歇一会儿啊！
0: 别听话好不好？再一二三，来，很快就到家了。
1: 对，
0: 老公最喜欢。来，靠我身上，走。
1: 他们欺负我。
0: 不理他。他们是坏蛋。慢点，慢点。哎呀，我打电话骂他们。站直一点，那我扛不住你了，我腰疼。靠着，靠着吧。好，走，再一二一，哎，一二一，听话，一二一，二，走，跪下，跪下，跪下。老公，听话好吗？我扛不动你了。
1: 我腰疼。
0: 我扛不动你了。好好听话啊，再几步路到家了。好了，对，听话，听话。

0: 嘴呀，哎呀，哎呀，
1: 好事。
2: 喝口粥呀？
1: 喝不动。
3: 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2: 忍一下，妈腰疼。
4: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还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3: 就是，你们之前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4: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
5: 嗯，你也是的，玲玲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3: 哎呀，妈妈，地铁人多，

0: 咱就不挤地铁了呗。爸爸，
1: 嗯，
0: 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2: 哎，快呸呸呸
0: 呸呸呸呸呸，
2: 吃吧。

0: 那个，玲玲啊，嗯，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1: 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说不小心。
2: 我这两天还是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没法挤挤。
1: 你送完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2: 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应酬喝的酒，那秦风能说我什么？
0: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好读书啊！
3: 我要好好学习，我真是讨厌进步了。
1: 吃完了，吃完
3: 了，吃完了，吃完了，
1: 进步了吗？
3: 你拿这个。
0: 哎呀，吃完了，吃完了，吃完了。
1: 你这语文比上次还少了两分，你怎么还进步了呢？
3: 这个这是可以是姐姐的心，
0: 对吧？姐姐有这么努力读书，
4: 数学比上次涨了三分。3+2=1，我比之前还进步一分呢。
2: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精力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4: 妈妈，你给我钱在
0: 一会儿再给啊。
1: 这道题是不是就是因为粗心才错的？
0: 爸爸开始生气，
1: 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
2: 正事儿不行，耍心眼。
4: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1: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嗯，
2: 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4: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味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2: 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4: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1: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5: 站两列，
4: 站两列，
2: 拜拜，
4: 拜拜，
2: 拜拜，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4: 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4: 拜拜，拜拜，
6: 我送你去公司。
1: 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2: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我老婆。
1: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2: 你那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1: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1000+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饱饱的就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2: 我管胡海丽呢，我不管。哎
1: 呀，老公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但是在那个他推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嗯，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2: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了。
1: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有时候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但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2: 凤凰，我那天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跟你道歉一下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1: 行，不翻旧账。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什么？你给我装？
2: 什么呀？
1: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2: 老秦呐，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的，我这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1: 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

0: 公司好咱就好嘛，这期权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1: 那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0: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的培养两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1: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那位，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
0: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2: 别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0: 我叫个车到楼底下等你啊。
2: 开源节流啊，你叫什么车？
0: 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着干嘛？
2: 行，就这儿吧。好，
0: 保重腰啊。哎
2: 呀，小心肝啊。
0: 好了，
2: 行了，
0: 我这边走了啊。
2: 走吧。

0: 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打补丁。那谦儿，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1: 好嘞，好嘞，组长。

0: 姐，
1: 喂，
0: 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
1: 快快来！哎呀，真的没事儿。翟宗子啊，
2: 那个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之后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我真不用啊。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不开心。

0: 海丽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事儿，好多了。快说吧，想吃什么？没回沙发呢，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哎，
1: 有什么？没事。
0: 昨儿回去，你老婆没意见？
1: 没有没有，她对我工作还是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儿就顺着我。
0: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
1: 还行还行。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就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1: 真的假的？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0: 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啊，说就要跟咱们合作。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0: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啊，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1: 我跟就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的啊，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那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
0: 杨总啊，
1: 别，
0: 你杨哥，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嘛。
1: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过。
0: 哎呀，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1: 是，这倒是啊。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啊。
0: 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儿去。
1: 好，放心，
0: 这事儿看你的啊。
1: 没问题。
2: 这咋的？全已经看不清楚了。这个，他有的时候这个和那个107号打还没有错误。
3: 哎，科长。
4: 哎，科长。他来过吗？
3: 没。
4: 打电话了吗？
3: 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
4: 太离谱了。

0: 你说过
1: 不和我
0: 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沈磊，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哦，吴科长，你好。啊？
1: 这搬运工也不跟着咱，调试员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啊？是秦风故意整咱们，我看是。
2: 哎，没事。我知道，昨天晚上喝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能者多劳。
1: 那也太多劳了。
2: 哎，这种思想不能有啊！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那对以后咱们做营销有好处。
1: 你这还是我哥吗？你被秦风附体了。

0: 你把这个给你卸了，给下来。杨哥，杨哥，谁呀？呀，对，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怎么样？
1: 谁呀？
0: 这不昨天晚上咱那个，我那大伟哪天呢？
1: 哦，是你呀！哎呦，
0: 我刚老钱今天让我把东西送了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
2: 嗯，好好干，
0: 干慢点啊！

0: 不是说那个挺熟的吗？
1: 对，
0: 酒没洗呢，我估计。啊，
1: 这一个一个呗，不着急啊。哎，好，好，
0: 慢点儿，
1: 往那儿放。
0: 哥，
1: 拿一箱吧。哎，哎，行。
0: 每一天的是吧？
1: 哎，对，齐了。
0: 这些仪器你给搬到二楼去。啊，
1: 行，我那我，你搬进箱子啊，慢点。
0: 哎，对了，哎，剩下那九家店你们也抓紧时间送一下。
1: 九家？
0: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两天。
2: 两千怎么？

0: 山怀柔，这咱俩怎么跑得完？我，你叫秦风再派俩人来。
1: 这样挺好的，跑这么远就当看看风景，坚持一下。
0: 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哥。那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就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得多熟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
1: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腰背啊不疼吗？你就觉得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0: 精神，我神经了差不多。
1: 行，不抱怨了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红鳟鱼怎么样？红鳟鱼咱们上。
0: 那行。
1: 行的，跟哥出来，哥说了算。要是这两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
2: 快点啊！
3: 我们地狱皇家。

0: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楚，
1: 我也不知道。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嗯，科长是这样啊，我俩最近在办离婚。
0: 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哦，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三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
1: 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你明白吗？哦，明白了。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我知道平时您最照顾他了。
0: 哦，这倒没事，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好吧？
1: 行。
0: 哦，你一定要告诉他，别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0: 食诱惑，早点回来。
1: 啊，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2: 回来呀！
3: 哎，好嘞。

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3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我说了，只要你3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哎，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一间住一个晚上。
1: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
0: 那标间多少钱？
1: 108加押金一共200。
0: 好，

0: 那是不是就同一所啊？应该是，
1: 这就没锁的。您好，这能刻字吗？可以。那咱们刻一个呗。
2: 刻。
1: 这个好，刻我们俩的名字。嗯。啊，献美兰跟沈磊，美丽的美，蓝色的蓝，然后三石磊。
0: 好。
1: 搁哪儿啊？你说。
0: 都行，中间，画中间。
1: 这儿。
0: 画中间。
1: 在这儿吧。
0: 哎，你好，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
0: 谢谢啊。

0: 你好，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了，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一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艾先生。
2: 张小朵，这边。
3: 你好，
4: 你好。
3: 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4: 好，
3: 张小姐，你认为一个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4: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3: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4: 真诚。
3: 你对加班怎么看？
5: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6: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7: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2: 李安娜。

0: 崔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啊，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1: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2: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1: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0: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
3: 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
0: 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她虽然也是30，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她沟通完之后，我发现她非常有上进心。她是明确表达，3年之内，她的重心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她3年的稳定期。而且他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他所有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
4: 但是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他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0: 这个我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公平的机会。

0: 也不需要特别对待他。李姐，我觉得林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1: 能力很强。嗯，那试试。那就放这儿了。行呗。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 我觉得我们条件差不多。嗯，你看，我有三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2: 对，
1: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没错。
3: 离开时，阿爹还能挽弓射箭，他究竟是何时病的？
4: 将军侵占您的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
3: 这一世没有了沙藻羹，阿爹为何还会如此？
4: 草木枯荣皆有定数，更何况是人？
3: 可他本不该是这样的。
4: 他不该是这样的。他斩敌手于边境，护百姓于边关。你还要让他做什么？
3: 我要他活着。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而不是这兵临牌位上的一句“为将军应灵”。
5: 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助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
4: 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便是有望接手的谢大人。好算计！
5: 太傅糊涂了，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对别人或许不易，但是对谢大人来说，不是易如反掌吗？毕竟您的九弟能调动仓木寨山匪为他助战，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 自己与那群仓木寨的山匪在这魏家村的渊源。
4: 太傅，有些话说出口，可就收不回了。
5: 谢大人，何必紧张呀？本官只是好奇，这魏家村的这场大火，究竟是谁的手笔？
4: 我送太傅一句话吧：借谢来这把刀，可砍不断谢家这棵树。
5: 若是方法得当。
4: 大树也能连根拔起。世子答应，小南军会出兵协助我军攻打望城。可世子非但没有出兵，还眼睁睁看着我军兵败，折损大半。
6: 不知世子作何解释啊？
4: 战场瞬息万变，我冒险借道给贵部，已是竭尽所能，又岂能未卜先知？
6: 一句不知，就让我收墨将士白白送死吗？
4: 大王又何曾信任我？毕竟到现在，大王都没有告诉我，为何5年前要我住树楼，在魏家村放那马，如今倒来疑我。回去告与说墨，谋城在于相符，
6: 若他执意要我对此事有交代，
4: 难免一拍两散。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2: 为什么人要学武术？
3: 武术里面有习武八要，还有就是武术能强身健体，保护自己。
2: 习武八要什么八要？
3: 知礼、守信、自强、孝父母、敬师长、严律己、百折不屈、知行合一。
2: 金星上有啥？
4: 金星上都是厚厚的大气层，而且也是太阳系里火山最多的行星。
2: 那么请问地球上最高的山峰叫什么山峰？
4: 珠穆朗玛峰，它的高度是8848.86米高。
2: 聪明。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我爱打网球。你好妹妹。
1: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佑佑。
0: 你叫佑佑啊？左左是谁啊？
1: 是我的弟弟。
0: 这我一蒙也蒙对了一个弟弟啊。你有弟弟吗？
1: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0: 都是自家的吗？
1: 对。
0: 姐姐叫啥？哎，我来猜猜啊，你叫佑佑，弟弟叫左左。
1: 对。
0: 姐姐叫什么？上上。
1: 对。
0: 妹妹你睡醒了吗？
1: 睡醒了呀。
0: 睡醒了啊。哦，那么请问这个上上今年几岁了？
1: 他12岁。
0: 哎呦，还真是啊。那么你呢？
1: 我5岁。
0: 弟弟呢？
1: 2岁。
0: 那么姐姐大名叫啥？
1: 姐姐大名叫孙子涵。
0: 哦，对，他叫孙清文。那弟弟呢？
1: 弟弟叫孙宣阳。
0: 哦，你们三个孩子谁最聪明？
1: 我姐姐。
0: 为什么呢？
1: 我姐姐她做语文时候很快就做完了。
0: 那做数学呢？
1: 也很快。
0: 哦，有做什么不快的吗？
1: 吃饭。
0: 哦，为什么吃饭那么慢呢？
1: 因为她吃饭时候她不专心。
0: 爸爸妈妈有没有批评她？
1: 批评过。
0: 批评了以后的结果呢？
1: 他就好好吃饭了。
0: 哦，那你有什么缺点呢？
1: 我不挑食。
0: 这不是缺点，哎，这是好的，对不对？还有什么优点？
1: 我弟弟他吃饭抢我的吃。
0: 那他为什么抢你的食物呢？
1: 他喜欢我吃的东西。
0: 哦，你吃什么他抢什么？
1: 对。
0: 你吃剩下的他吃吗？
1: 对。
0: 哦，好的。那么请问哦，那么今天带了一个道具过来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展示给大家。
0: 就是你们家从事这个行业的？
1: 打网球。
0: 哦，你们家谁打网球的？
1: 我和我妈妈。
0: 打几年了？
1: 2年。
0: 哦，那个球是白色的吗？
1: 红色的。
0: 红色的啥球啊？
1: 红色和黄色。
0: 哦，练习球是吗？
1: 对。
0: 哦，那么你做几个网球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1: 好。
0: 好的。
1: 正手拿着网球拍。嗯嗯，左手 hello。
0: 要 hello 的？
1: 对啊。
0: 为什么要 hello 呢？
1: 因为跟球 say hello 可以打过网。
0: Hello， 你让我打过网，那万一忘了 hello 不 hello 呢？
1: 不 hello 就忘记了打我球。
0: 那么球去哪里呢？
1: 球就放到后面了。
0: Hello 往前，不 hello 往后了。
1: 对。
0: 哦，你 hello 的成功率高吗？
1: 嗯，不高。
0: 好的，那你 hello 一下，哈吧，跟大家哈一下。来。好，然后
1: 打球。
0: 嗯，好。
1: 左手是两个手拿球拍。嗯，然后挥拍。
0: 哦，右手呢？
1: 右手就去一个手挥拍。
0: 哦，就是往右打是一个手，往左打是两个手，对不 对？哦，那什么时候四只手呢？
1: 没有四只手啊。
0: 教练跟你一块打吗？四只手了呀，教你的动作，对不对？有没有教练？
1: 有。
0: 谁？
1: 王教练。
0: 打的水平怎么样？
1: 很好。
0: 是他打的好还是你妈妈打的好？
1: 我妈妈她超过我了。
0: 哦，那和王教练比呢？
1: 我妈妈是打黄球的。
0: 好，哦，我们一般网球正规的网球是绿色的，对不对？
1: 对。
0: 或者小朋友可以看成是黄色的，你是打红色的。现在打网球，长大以后想成为运动员吗？
1: 对。
0: 成为什么样的运动员？
1: 成为一个打网球的运动员。
0: 哦，那什么叫澳网、温网？
1: 我不知道。
0: 哦，那你心目当中谁的

0: 网球打得最好？
1: 我。
0: 好的。
1: 可以超过我妈妈了。
0: 好的，那么我们看前面，我们来一个三连拍好不好？我喊一，你做一个打网球动作，二做一个不一样的，三再改变一个，可不可以？好，我们看前面，一二三。好，那么今天 Hello 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是吗？跟大家 say Hello， 拜拜。
1: Hello，
0: 拜拜，再见。
1: 再见。嗯。
0: 浩辰演唱会。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弟弟，请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翟浩辰。
0: 好的，今年几岁了？
2: 今年6岁了。
0: 好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想跟我聊点什么呢？
2: 聊一点周杰伦。
0: 你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吗？
2: 喜欢。啊，
0: 是你喜欢还是家人喜欢？
2: 妈妈也喜欢。
0: 好的，那他的演唱会你有没有去看过？
2: 暂时还没有。
0: 一票难求。你最喜欢听他的什么歌，或者熟悉他的哪些歌曲？
2: 比如说《告白气球》。哦，
0: 《告白气球》，还有呢？
2: 简单爱。
0: 哎呦，这个真的是有代沟的，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还有呢？
2: 还有圆游会。
0: 那你会唱他哪首歌呢？
2: 前面说的3首都会唱。哎
0: 呦，点歌台的时间到了，来第一首《告白
2: 气球》。

0: 第三首，那我点歌好吧，我们接下来唱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可以吧？
1: 也行吧。
0: 看前面挥挥手，跟对面的观众挥挥手，哎，远方的朋友两只手挥一挥。您这是做广播体操呢？

0: 飞。如果飘个一年，要通过你我换地那里的游戏送给你。
1: 太棒了，再见。
0: 再见。
1: 拜拜。奇物少年，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吵腾天下。这孩子的名字啊，霸气，你叫
2: 白朗尼。
1: 这个名字嗲，谁帮你起的？
2: 我爸爸帮我起的。就是原来我还没被生出来的时候，我妈妈爸爸以为我是一个女孩子，就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白杜宇，然后最后生出来之后才发现是个小男宝宝。然后呢又是过了几个月，妈妈才突然想起来，哦，名字没起，然后爸爸就给我起了一个小名叫小小白，大名叫白朗宁。
1: 嗯，寓意是什么呢？白朗宁
2: 寓意是白，白日无暇。朗是朗朗乾坤。宁是宁静致远。
1: 哎呦，这解释的头头是道，掌声送给你。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2: 很喜欢。
1: 我觉得白杜宇也不错啊。
2: 但白杜宇适合女生。
1: 哦，什么叫男子汉？
2: 男子汉就是男子像好汉一样。
1: 哦，在你心目当中谁是真正的男子汉？
2: 在我心中我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1: 欣赏你的霸气。听说你喜欢三国？
2: 对啊。
1: 哦，三国里有哪些人物？
2: 三国里面有刘关张三兄弟，还有黄巾军的首领张角，有聪明伶俐的诸葛亮，有忠义无比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还有气量狭窄的周瑜，还有一个常山赵子龙。
1: 哦，那么
2: 赵云，
1: 三国人物你最喜欢谁？
2: 我最喜欢关羽，因为关羽很忠义，过五关斩六将，而且还很讲信用，实现自己的诺言。
1: 他什么诺言实现了？
2: 他就是和曹操说自己要回刘备那儿之前肯定是要立下功劳的。然后呢他真的是立下了很多功劳才回去的。
1: 所以说到做到。
2: 对的，
1: 对不对？
2: 曹操还用了很多东西想把他留下来。
1: 结果
2: 关羽还是走了，
1: 就是留不住。
2: 对的。
1: 他走去哪里了？
2: 他是和自己的大哥闯天下去了。
1: 三国演义这个故事给你看了很长时间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为什么喜欢？
2: 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习了关羽的忠义，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计谋。
1: 诸葛亮的计谋怎么样？什么叫计谋？
2: 计谋就是很聪明，想的办法很多，好几次帮助刘备打败了曹操。
1: 仁慈又是啥意思？
2: 仁慈就是呢，抓住一个人，你可能原来想杀掉他的，但是最后勉强把他给放了，和其他人不一样。比如说我抓过你一次了。
1: 你不要抓我，你抓其他人。
2: 是，假如我抓了一个人之后，然后我又放了他又过来了，我又抓了他。大家肯定是想我已经放了他一次了，这次肯定要杀掉。
1: 对。
2: 但刘备不一样，刘备是把他给放掉了。
1: 所以你对三国演义非常熟，对不对？
2: 对的。
1: 回到生活当中，你现在是小学还是幼儿园？
2: 幼儿园，但我是大班最大的。
1: 小朋友之间可不可以打架？
2: 不可以。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虽然是水武术的，但水武术是用来强身健体的。
1: 您强吗？
2: 我强。
1: 您强在哪里呢？
2: 我强在就是我那里，我都练了武术都有三年半了。
1: 练武术最早的时候你的教练告诉你什么？为什么人要学武术？
2: 武术里面有

0: 习武拔药、还有就是武术能强身健体保护自己。
1: 习武拔药什么拔药？
0: 知礼守信自强孝父母敬师长严律己百折不屈知行合一。
1: 哎呦，孝父母吗？
0: 孝父母。
1: 怎么孝？
0: 我在家里都是吃饭前都是我分碗筷，还帮爸爸妈妈叠衣服。
1: 好的，孝父母之后那句话是什么？
0: 孝父母敬师长、就尊敬老师和长辈。
1: 哦，我是长辈吗？
0: 我
1: 是老长辈啦。要不要尊敬一个？
0: 要。
1: 来，兄弟。
0: 兄弟。
1: 请坐。兄弟之间好像不是长辈哈。哎，小哥们儿。
0: 小哥们儿。
1: 小毛孩儿。
0: 长辈儿。
1: 换个话题好不好？男人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强大？
0: 练武术。
1: 有道理。练武术的基本功怎么练的？
0: 我今天带来一些动作。
1: 好的。哎呦。

0: 别好，真的真的。除了我们在改版之前，我们的宣传片那个小哥哥打武术之外，你排行第一。
1: 哎呀，那个二年级小哥哥不是耍刀的吗？
0: 你看过的？
1: 对啊，我在家里看的。哎
0: 呦，所以你是我们节目忠实的粉丝是吧？
1: 对，你他穿武术服，我也穿武术服，我看着这武术鞋。
0: 所以你是冲着他来的是吧？
1: 对的，那他带来是刀法，我带来是棍术。
0: 谁厉害？
1: 我厉害。
0: 好的，请坐。我想问一下，什么叫马步？可以马多少时间？
1: 马多少时间？啊，
0: 你马着呀。好的，我们边马边聊天可以吧？
1: 可以。
0: 好的，为什么要练蹲马步？
1: 蹲马步可以练习小朋友那个耐力，还有就是教练有时候批评小朋友，让我们蹲马步。哦，
0: 好，请立正，有点累了。会俯卧撑吗？哎呀，不错哎。好，请起立。哎，会那个燕子踢，脚踢到手的那个。嗯，漂亮。哎，你觉得身上武术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身上武术最大的优势是上那么多年练出肌肉来了。你试试。
0: 这是肌肉啊，真的有肌肉的，真的真的真的。你换一只，换一只手。有肌肉的，有肌肉的。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鸭肉。有吧？
1: 这不也是肌肉吗？
0: 对啊，
1: 搬不动的呀。
0: 是肌肉吧？我可以吧？我告诉你，牛皮不是吹的。我武术练了30年，从来没有成功过。好的，我舞台交给你，认认真真的帮全国的小朋友练一套棍术，好吧？
1: 可以。
0: 来，听我口令啊。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名字叫
1: 白朗宁。
0: 今年几岁？
1: 今年7岁。
0: 习武多少年？
1: 习武3年半。
0: 最习惯、最拿手、最厉害的是什么功夫？
1: 棍术。
0: 哎呀，舞台交给你，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准备好了没？
1: 准备好了。
0: 好，预备，开始。

0: 那么请问地球上最高的山峰叫什么山峰？
1: 珠穆朗玛峰，它的高度是8848.86米高。
0: 聪明，过完暑假你要上小学了，对不对？有没有做好上小学这样的一个准备？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2: 准备一件新的小伙伴的。
0: 那么老的小伙伴怎么办呢？

0: 快来，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兰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行星的奥秘。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兰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弟弟。
1: 你好新伟哥哥。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顾希泽，今年5岁半了。
0: 你面前的是什么道具？
1: 这个是太阳系模型。哦，
0: 来介绍一下太阳系里到底有哪一些星球呢？
1: 这个是太阳。哦，它是太阳系里的恒星。
0: 好。
1: 它可以容纳约130万个地球。水星。嗯。它是太阳系里最小的行星，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白天最高温度可达到430度。哎呀妈呀！晚上最低温度可达到-170度。是太阳系里昼夜温差最大的行星。
0: 第二近的是
1: 金星，它是太阳系里最热的行星，也是自转最慢的行星。它自转一圈需要243天，
0: 就是我们大半年了。哦，然后金星上有啥？
1: 金星上都是厚厚的大气层，而且也是太阳系里火山最多的行星。
0: 那么请问地球上最高的山峰叫什么山峰？
1: 珠穆朗玛峰，它的高度是8848.86米高。
0: 聪明。
1: 这个是火星，它拥有整个太阳系里最高的山峰，奥林波斯山，它高22500米，大约有2.4个珠穆朗玛峰那么高。
0: 好，下一个。
1: 木星，它是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0: 最大行星
1: 可以容纳约1300多个地球，还有最大的漩涡状风暴大红斑。光是大红斑的直径就是地球直径的1.3倍。哎
0: 呦，您这些背出来也不容易啊，记性还比我好。下一个戴帽子的。
1: 这个是土星，它拥有最粗的光环，也是整个太阳系里密度最小的行星。
0: 什么叫密度最小？
1: 就比如有一个足够大的水池，它会浮在水面上。哦，它也被称为草帽行星。
0: 有道理，看着像草帽。下一个，
1: 天王星，它是躺着转的行星。
0: 什么叫躺着转？
1: 它就是这样转动的。
0: 天王星星球上有什么呢？
1: 天王星是一颗气态行星。
0: 都是气。
1: 它是冰巨行星里最大的一颗，还有巨行星是木星和土星。哦，
0: 下一个。
1: 它是海王星，它是离太阳最远的行星。
0: 有多远呢？
1: 它离太阳大概有4504.300万千米吧。
0: 那么请问哪个星球上有生命的？
1: 只有地球啊。
0: 如果离开地球去到另外一个行星可以生活，你选择哪一个？
1: 据科学家们统计，火星跟地球环境最像。
0: 火星和地球。好，我们希望有机会去火星上寻找人类适合的另外一个星球的居住地，好不好？好，接下来还有一些道具是他带过来的，他认识很多国家的国旗，对不对？我们来考验一下，好不好？这个
1: 就是土耳其。
0: 哎呦，不错哎。这个
1: 加拿大。
0: 增加些难度，我选几个。这个
1: 南非。
0: 这个
1: 这是哥伦比亚。
0: 这个
1: 这是澳大利亚。
0: 这个
1: 是新西兰。
0: 他们两个不是差不多的吗？
1: 对，但是这里是白猩猩，而这里就是红猩猩。
0: 哦，对，白猩猩是澳大利亚，红猩猩是新西兰。这个
1: 是俄罗斯，这是法国。
0: 那真的是很厉害，亚洲邻国啊，我们的友好邻邦。
1: 这是韩国。古巴。巴西。
0: 他们什么运动是世界第一的？
1: 足球。哎呀，
0: 你看啊，我们所有的道具都完美的演示了，对不对？都是你打主场，其实今天你是客场，接下来反客为主，我来打主场。妙可兰多奶酪棒扭一扭，时间交给你去转一转，白的转一转，请开门。
1: 是这样。
0: 好的， 什么颜色啊？
1: 黄色。
0: 看看黄颜色问题是什么，请看大屏幕。来，假如你能和外星人交朋友，你会带他们去地球上哪一个地方游玩，让他们

0: 了解我们的世界。
1: 我想让他们到我的家里玩。
0: 很好，外星人来都来了，请他共享奶酪棒，说不定外星人也喜欢的，好不好？来，谢谢你到来。
1: 谢谢经纬哥。
0: 再见。
1: 再见。
0: 想当科学家。你好，弟弟。
2: 你好，经纬叔叔。
0: 欢迎来到妙可兰多潮通天下。听说你的小名叫六六。
2: 嗯。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大六六大顺。
0: 哦，那你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2: 有妹妹。
0: 哦，妹妹叫七七。
2: 叫多多。
0: 那你大名叫什么？
2: 陆子玉。
0: 今年几岁了？
2: 七岁了。
0: 上小学了吗？
2: 没有。
0: 还是幼儿园大班。
2: 嗯。哦，
0: 所以过完暑假你要上小学了，对不对？
2: 嗯。
0: 有没有做好上小学这样的一个准备？
2: 嗯。
0: 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2: 准备一件新的小伙伴的。
0: 哦，那么老的小伙伴怎么办呢？
2: 嗯，我也不会忘记的。
0: 那么幼儿园哪个老师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你最喜欢的？
2: 每个老师都很重要。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答案啊。你上了小学不能忘记幼儿园的老师，对不对？
2: 嗯。
0: 幼儿园里哪些老师教过你？
2: 幼儿园老师啊。
0: 嗯。
2: 蒲老师啊。红红老师啊。
0: 教了你什么样的本领？
2: 唱歌。
0: 哦，那就唱一个给大家听听。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啊，是最高山坡。
0: 特别好，掌声响起来。据我所知，爸爸是社会工作者。
2: 嗯。
0: 什么叫社会工作者？
2: 他反正在九里亭街道上班。
0: 在街道上班，那负责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2: 反正有时候加班，有时候不加班。
0: 哦，其实在街道上班啊，有家长里短很多琐碎的事情需要居委会或者是街道办去操心去解决，去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的工作很细小但是很伟大，对不对？
2: 嗯。
0: 妈妈是老师。
2: 嗯。
0: 妈妈教什么？
2: 教语文。
0: 哦，在教中学还是小学？
2: 小学。
0: 小学语文。那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当科学家。
0: 当什么样的科学家？
2: 发明药类的。
0: 发明什么样的药？
2: 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药。
0: 吃的药治什么呢？
2: 感冒的药。
0: 哦，那么如果一旦你这个药发明好了，第一个给谁尝试一下？
2: 给生病的人。
0: 希望你心想事成，可以造福人类啊。谢谢你到来，再见。
2: OK， 走路。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兰多潮通天下。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看东方 APP 搜索关键词潮通天下，回看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掀动朝堂风云，
2: 你拿什么跟我斗？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张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翻叙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进入暑期，全国各地又迎来一波高质量大展扎堆上新。一生只有一次，一生必看一次。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经历两年的筹备，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盛大启幕。这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六展，也是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盛典。
1: 这是一个由玉米、美洲豹与蛇神、金字塔等意象共同构筑的文化宇宙。重达4.5吨的奥尔梅克四号巨型头像是来自美洲已知最早文明奥尔梅克的权力缩影。圣洛伦佐52号纪念碑在玛雅通史一书留下神秘掠影。通体涂抹蓝色颜料的雨神特拉洛克陶罐则是阿兹特克祭祀文化的清晰剪影。与此同时，帕卡尔大帝墓葬、羽蛇金字塔等核心遗迹被按比例还原。借助投影沙盘、多媒体技术，观众得以穿越时空进入古代美洲。多年来对古代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同源性的猜测，也让这场对话格外具有亲切感。
2: 展厅中啊，我们发现有10多处地方放置了对话世界这样的展签，这也是上海博物馆特别从国内7个省市的博物馆精选的文物与美洲文物进行并置展出。它们在造型或者是图案上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也让我们发现啊，中华文明与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上万公里，却在文化基因上有着某种共性。
1: 从3000多年前趟着历史长河而来，美洲大展荟萃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涵盖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是完整呈现美洲文明谱系的教科书级别展览。
3: Since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nd the most complete one made till now.All the significance and meanings, visual, cosmic, conceptual meanings to Chinese and the world publics.
1: 上博文创商店也全面上新，首批2300款原创美洲展文创产品深度融合了世界树、玉米神、美洲豹等美洲文化图腾。
4: 这个展览应该说，确实我们认为。一生只有一次啊，一生必看一次。通过我们一个好的展览来扩大整个城市的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它会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硬实力的这个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相互赋能和双向奔赴。
0: 跨过黄浦江，中华艺术宫里的马王堆汉墓国宝艺术大展正让2000年前的千金之家落户上海。这不仅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多年来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还是从生命美学视角切入，用另外一种方式打开马王堆的崭新尝试。
1: 整个展览的名称来源于这件波折纹千金绦，清晰可见的“千金”二字成为史记《千金之家》的实物佐证。辛追夫人生前所用七弦琴的乐声萦绕耳畔，观众沉浸在重磅展品梯形帛画构筑的天地人空间中。不少观众为了这件2000多年前的丝织品国宝专程赶赴上海，其中就不乏从帛画老家长沙一路追来的拥趸。
5: 尤其是马王堆的这种丝织物品，因为它的保存方式是非常严苛，那这一次能够看到原件确实非常难得，我至少在长沙没有看到过梯形帛画的原件。
1: 作为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梯形帛画原名飞衣，是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媒介。这幅帛画用浪漫手法表达了古人对天国的想象和永生的追求，是理解汉代宇宙观、生命观与审美观的重要载体。现场数字互动作品则放大解读帛画的细节，有助于观众直观理解视死如是生的生命观念。
6: 梯形帛画呢，就是反映了它是地下世界，慢慢的就通过这个人间仙境啊，再进入到天国，这是它一个重生的一个过程。另外，它这个科技价值表现在天国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太阳里面有一只黑色的鸟，这就是古人观察到的日斑。
1: 全球首次展出的对鸟菱形纹启地成云绣坐垫，作为国内最早的丝织阴席，还原了汉代席地起居的习俗。而菱形纹起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残片，是最早织入吉祥文字的纺织品。辛追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通过考古证物被转换为美学现场，解锁西汉

0: 时期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沉浸式数字展厅《千金一日》里梳妆、宴饮、赏月等生活片段，让鲜活而完整的2000年前精致生活场景扑面而来。
1: 来看马王堆，就相当于看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智慧，然后看我们古人是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的。
0: 特别配套的沉浸式生活体验区里，观众能在辛追夫人的更衣室穿搭十套西汉华服，到辛追夫人的厨房选取药食同源食材，学习古老的饮食养生智慧，还可以再去辛追夫人的健身房跟着图姐做一套汉代健身操。
2: 在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经史学在陕西》系列展的上篇《追经篇》，聚焦了陕西地区自商周至近代的青铜器遗存，系统梳理出经史学的学术脉络与传承。
0: 金石之行穿越时空，金石之声回荡千年。五年师师轨上的铭文记录了周王赏赐将领盾、戈、戟等五种兵器，令他率军出征齐地的过程。这是研究西周军制与金文的重要实物。宫廷雅乐的核心乐器宋代大圣钟，是宋徽宗为解决音律不统一问题设立大圣府推行新乐时所铸。编钟钟体仿照春秋形制，兼具乐器和律器功能。展览上的200多件文物涵盖商周时期的城阳青铜器群、陕北商代铜器、长安张家坡窖藏，近90%器物是首次公开展出，通过金石学捋清文化传承脉络。陕西自古就是金石学的渊薮与兴盛之地，铭文铜器数量与质量均居全国前列。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以古代青铜器与碑刻文字为研究对象，正经补史，考定理志，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2: 在国家图书馆，一场名为《归心一园》的展览，让倦晴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化作了一场可触摸、可沉浸的光影之旅。
0: 紫禁城宁寿宫西北的乾隆花园，从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如今幻化为光影，在公众面前揭开神秘面纱。
3: 第一进的曲水流觞的部位，第二进的岁初堂，第三进的福旺阁，第四进的倦晴斋，在这个展厅当中都能够看到。
0: 一步跨过演戏门，就从快密杂的现实走进慢疏静的圆境。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具有灵。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带领观众跨过前沿数字技术的桥梁，融入古典园林的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的沉浸式场景。
3: 实际上是把一个静态的文物的本体的环境变成了它很生动很写实，让我们每一个观众变成了园林当中的个体。
0: 乾隆花园又叫宁寿宫花园，建于1772到1776年，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诸般技艺于一体，是乾隆帝为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去年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际，乾隆花园第一二进院落对公众开放。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上期考古记，我们从铁路交通枢纽出发，回到了3600年前的郑州商城。来自四方的族群在这里汇聚，铸铜、制鼓等手工业在交流中发展。纵横的水网划分城市空间，大型府库支撑物资储存与调配，一座早商王都的物质基础逐渐显现。但一座王都的建立不能够只靠基建、生产和财富的积累，要让不同的族群汇聚成一个共同体，让王权被认可、被敬畏并持续运转，还需要更深层的精神力量。本期考古记，我们继续走进郑州商城，通过祭祀场所、青铜重器和贵族墓地，探索这座早商王都如何维系精神层面的秩序。
8: 在3600年前的郑州，如果你有幸拿到了

0: 王的体验卡，就会发现想要统治一个广袤的王朝，仅靠掌控物质与财富还远远不够。
1: 古代文献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商王朝靠祭祀主权，靠祭神来加强凝聚力，来巩固商王的权力，来扩大商王朝的影响。祭祀的场所在都城当中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原来我们对这一点认识的不太足，现在看来通过郑州商城一系列跟祭祀相关的发现，我们逐渐认识这一点。
0: 在郑州商城内城西南角，西洋楼片区是近年来考古工作的重要区域，也是近代城市建设与古代遗存叠压最复杂的区域之一。考古人员在这里不仅发现有李商隐笔下的西洋楼残碑，而且为了配合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还揭示出从商代到明清完整的城市发展脉络。
2: 西洋楼片区，郑州商城开始建成，一直到它的这个稳定发展的这个阶段，整个二里岗文化发展期间，它都有延续的时间长，然后祭祀类型种类比较丰富。你像人骨坑，然后动物坑，人和动物坑，还有一些保存比较完整的陶器坑，还有一些补骨和补甲。
3: 郑州商城西南角是郑州商城内城以内海拔最高的地方，有很多坑都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就是从上到下的这个是文化面貌非常一致，利用比较频繁，并且这些坑之间还没有打破关系，就说明这个是人们是知道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主动的有意识的这种规划的行为。
0: 判断一处遗存是否与祭祀有关时，考古人员往往非常谨慎，他们需要在遗迹形态、器物组合和空间关系之间反复求证。于是在现代城市的缝隙中，考古人员用零散的线索试图拼凑出早商王朝的精神秩序。
2: 我们是发现了这种长方形的祭祀坑，因为过去对这种长方形的坑有很多这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普通的灰坑，也有人认为是水井，然后我们这一次认为是跟祭祀有关的，就是以它的一些现象就是比较特殊，有一些完整的陶器，有补骨补甲，然后动物骨骼、人骨。
0: 在多学科合作和现代科技的加持下，考古人员正试图破译出属于郑州商城的祭祀日历。
4: 如果我能证明这些骨骼有春天祭祀，有秋天祭祀，这就对应了礼书上春季和秋季的这种，还有冬季的这种。但是现在我们科技考古正在做这些东西，我们相信能得到一定结果。如果没有这结果，最起码我能从这几项我可以表现的这种祭祀逐渐规律化，这地点逐渐固定化。
0: 长久以来，人们对商代祭祀的认识大多来自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那么在时代更早的郑州商城，是否同样存在着与之相似的记载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在殷墟时期啊，殷墟甲骨文商王进行大量的祭祀的活动。在郑州商城其实出土过刻在骨头上的刻符，但是呢数量很少。那一种可能性，就也许我们没有发现这种专门埋藏这些补骨的地方。现在看来呢，其实这种活动不是商王朝殷墟时期才有，在郑州商城时期应该就有大量的这种跟神沟通的活动，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它刻在甲骨的记录。
0: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过去难以判断性质的遗迹正通过空间上的重组逐渐显露出更明确的功能。位于郑州商城内外城墙之间西北区域的张寨南街，曾是杜岭方鼎的现身之地，但长久以来受困于没有更多的线索，人们只能把这里看作是一处临时埋藏重器的窖藏坑。
2: 我们这一次的新发现就是在它的周边发现有大型的夯土基址，周边也有一些小型的祭祀坑，像人骨的、动物的、陶器坑，有27个商代祭祀坑，这样就把整个的原来认为的青铜器窖藏坑，然后还有现在大型夯土基址，还有这些祭祀坑联合起来进行考虑，就是我们把这些现象综合来研判，就认为这是一个祭祀的固定的一个祭祀场所。
0: 青铜重器与大型夯土基址、祭祀坑彼此呼应，更意味着郑州商城的祭祀场所是被商王有意识地设置在城市空间各处，并与青铜礼器、王权表达共同构成了一套有组织、有规划的礼制秩序。
4: 什么力量促使了族群自信？

0: 个统一的族群呢？神的力量。所以说商人重祭祀，为什么？他靠祭祀给神进行沟通，神让这有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才形成共同的族群。这种精神力量把这几个族群融合在一起。
1: 当商王用巨大的方鼎与连绵的祭祀坑向天地神明宣告王权时，共同的信仰在泥与火的淬炼中，将来自天南海北的族群融铸成了血脉相连的华夏共同体。然而，历史的笔触在这里发生了一次耐人寻味的转折。那些体型最大、纹饰最精美的高规格青铜重器，往往集中出现在大型基础设施由盛转衰的一个特殊时间节点——白家庄期。
2: 至少在白家庄这个时期啊，就郑州商城还是很繁华的，就是居住的人也是很多的。只不过原来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工程可能就没了，比如说宫殿区可能就慢慢就废弃掉了，我们的这个府库遗存也慢慢废弃掉了。
3: 这个阶段，中原大地或者说是商王朝所代表的商文明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基于我的认识，这个时候郑州商城应该类似于张公之乡所说的圣都，祖先的都城，和这个俗都或者是世俗的这个行政的这个中心可能不太一样了。已经
1: 书院兼墓地正是观察这一时期风云变幻的重要窗口。
4: 目前呢，我们知道这个书院街墓地呢，它是典型的白家庄期，而且这个墓地呢，它是这个刚建成、刚使用不久就废弃了，出现金器，包括大量的青铜器、玉器，还有绿松石器，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高等级墓葬，陪葬品大大小小的合在一起呢，超过了210多件。
1: 书院街墓地二号墓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200余件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扇贝形金箔覆面器，它重43.52克，厚度仅在0.3毫米左右，在十几厘米的方寸之间，匠人将黄金的延展性发挥到了极致。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它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黄金锤叶制品之一，也是已知黄金面罩中最薄、单位重量最轻的一件。可见白家庄期的郑州商城仍然存在高等级贵族活动，仍然拥有复杂的丧葬礼制。
4: 这个项目呢，是我们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项目，一边清垃圾一边发掘南面一条沟，2022年的时候在向北又发现了另外一条沟。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两条沟放到图纸上一比较，发现是两条近于平行的人工挖掘的沟，非常明显。巧合的就是二号墓刚刚就在两条沟的中间，这绝对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现象，显然是人为的有意为之的一种人为现象。这有可能就是说早期的造沟。这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一片的那个墓地呢并不简单，有可能就是改写郑州商城甚至是夏商考古史的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1: 所谓罩沟，就是围合墓地形成罩域的封闭壕沟，而罩域可以理解为经过规划的高等级墓区。换句话说，3600年前郑州商城的先民就已经在书院街一带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生死边界，想要进入这片特殊空间必须经过专门设置的通道。也正是在北部通道上，考古人员发现了结构清晰的木栈桥遗存。
4: 现在就看这个桥的结构就比较明显了，它就是一个这个两排木桩支撑起来的一个简易的一个木栈桥。这个坑恐怕是这个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以北地区呢，目前发现在国内发现时代最早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木栈桥的这个遗存。
1: 这两座并排位于通道上的木栈桥，一个较窄，一个宽大。那座宽桥显然更受重视，工匠们还在柱洞底部垫上了石块，用来加固木桩，防止桥体沉降。
4: 那么这两个桥的作用是什么呢？专家们推断呢，就是供这个不同等级、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呢，来进入墓地做这个祭祀等各类活动时候呢，供不同的人进出这个墓地通道用的。这是当时这个社会等级阶层分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物化现象。
1: 桥的外侧，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处房址。如果说罩沟划出了墓地的边界，木栈桥提供了进入。

0: 入的路径，那么这处房址则承担起了门禁的功能。
1: 在两个栈桥的这个外侧呀，叫做沟，造沟的外侧，而且有一间这个小房子。小房子呢，现在呢是残存的这个地基部分，而且呢这个小房子的门道呢是朝向外侧的，这一间就类似于这个门房，是一个门禁系统。在这个门房是呢经过这个登记啊，经过他的许可之后呢，你才能进入到这个墓地。
0: 书院街墓地用赵玉通道上的木栈桥和门房组成的门禁系统，构成了一套早商贵族深厚的空间秩序。作为郑州商城考古七十余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里如今也成为公众理解考古、走进历史的露天课堂。与书院街墓地相距不远的书院街北片区，新出土的高等级墓葬将礼制与秩序继续向城市内部延伸。
2: 就在书院街北这个片区，我们发现也有贵族墓葬，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东西向的一个墓葬。最早那个刮面的时候，就是青铜器就刮到了，就听刺啦一声，哎，好像有这个金属的声音，大家都很兴奋啊，哎，这发现青铜器了。
0: 为了尽可能保住墓葬中的每一个细节，考古人员没有急于在现场完成全部清理，而是选择将墓葬整体提取打包送进实验室。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细化发掘中，更多意想不到的发现开始接连出现。
2: 清晶的发现不光有青铜器，还有绿松石，那就是让人很兴奋了。因为商代这个，特别是商城啊，有这个绿松石镶嵌器的这种东西比较少。清着清，你发现还有金器，金箔也出来了。当时就是这个金光一闪，大家都感觉亮瞎了我们的眼。这个一弄出来，非常不大，就这么大一点，但是也很令人兴奋，因为这是商城第三次发现金器。第一次呢是，就是最早的是上世纪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祭祀坑里；第二次就是书院街贵族墓地，那第三次就是这儿。那这就是特别令人兴奋的瞬间。
3: 我们可以说，书院街墓地和这个大型的府库啊是城南部或甚至是郑州商城内城全区内难得的比较大面积的发掘的需要，管中窥豹吧，只能通过这些来缀合起来，来勾勒一个郑州商城的面貌。
0: 如果把视线再度投射到整座城市，一个横亘在3600年前堪称史诗级的王都轮廓便逐渐清晰显露。作坊见证技术汇聚，水系讲述城市规划，府库记录资源管理，祭祀、礼器和墓葬则讲述着商王朝如何维系信仰。
2: 我们知道，整个郑州商城内城是300万平方米呢，整个城市加上外城的面积是25平方公里，那是什么概念？就是夸张一点来说啊，这不仅仅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应该是当时整个东亚最大的城市。
4: 宏大的这样一个规模，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这个都城史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它所这个形成的都城制度、贡士制度，还是这个以青铜器为代表的这个，礼器这个制度，都开了后世这个殷墟的先河。
0: 70多年来，考古工作不断为郑州商城补上新的拼图。从城墙到宫殿区，从水网到府库，从手工业到祭祀场所，从青铜重器到高等级墓地，郑州商城的都邑面貌在一次次考古发掘中不断清晰，成为理解早期国家形成与运行的重要坐标。
5: 郑州商城的这个遗址这个规模大，这个内涵丰富，决定了郑州商城的考古工作不同于一般的聚落机制和一般的一个城址，它必须开展长期化的工作和系统化的工作。这次新发现呢，也是物质层面加上精神层面的，这样来体现了早商这个早商国家的一个发展的新高度。我觉得我们这次梳理的能够代表早期这个国家的最新的一个形态。
0: 郑州是一座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自商代早期建都以来，后世的城址始终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生长。
4: 现在的郑州市 发展得太快了。郑州市到什么时候开始比郑州商城的面积大的？就是这个最近20年，可以这么说，在30年前，那郑州市还没有出郑州商城外城的圈，二十。

0: 年前的郑州市还没有出郑州商城外城这个聚落体系，从这个郑州商城作为一个都城立都以来，人类的活动中心都是在这一片，都是在这个位置，都在这个中心地带，几千年没有变，一直到现在依然是郑州的城市之心。
1: 2018年，郑州在全国率先推行考古前置改革，先考古后出让的模式，将文物保护从被动跟进转变为提前介入。以此为契机，郑州商城的考古工作才有机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2: 我觉得都城考古啊，实际是我们一直以来非常重要的区域，因为都城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然后呢，蕴含着历史文化信息最为的丰富。特别是郑州商城，整个压在现在郑州市之下，所以呢，都城考古往往难度比较大，往往要靠一些，比如说基本建设啊，一些项目见缝插针，但是要有总体心中要有一张蓝图，然后每一个发现都一点一点去填补、去缀合，然后再研究。
1: 现代的道路、学校、社区和商业空间，覆盖着早商王都的地层，人们走在城市中，也走在历史上。3600年前，这里曾汇聚人群、资源与信仰。3600年后，郑州依然生长在这片古老的城市核心之上。城墙在市区高耸挺立，列车从这里驶向四方。从早商王都到现代枢纽，这座城市始终在时代的回声中书写新的篇章。
3: 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事，东方卫视。
1: 工作站上市。
0: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秦毅。台湾日前呢接连爆发了病人隐私遭到侵犯的风波，包括医美连锁机构四装针孔摄像头偷拍、妇产科医师批量留存病人的私密影像等事件。而无独有偶，大陆艺人黄子韬前往口腔诊所复诊的时候呢，也是遭到了牙医未经许可偷拍诊疗照片发至朋友圈。16颗牙贴面、嵌体修复等完整的诊疗细节是在全网扩散，并且冲上了热搜。当事人公开的发声维权，掀起了全社会关于医疗隐私权责边界的广泛的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和两岸的来宾一起来探讨如何锁住诊室私密边界，守护医患之间信任的根基。首先要介绍一下今天在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律师方振宇。振宇你好。
1: 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着也请对岸的培培来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培培。
2: 秦毅、振宇，两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大家介绍今天台北来宾，资深媒体人许胜梅。
3: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律师王志德。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医师翁子轩。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振宇，我们先来聊一下黄子韬这一次被他的牙医偷拍，并且把一些病例的这个信息就是放到网上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的红线？

0: 像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病患的信息被医师或者医疗机构泄露的情况，很有可能已经侵犯到了病患个体的隐私权。那我们在民法典里面规定了，就是隐私权是要受到保护的权利，那一旦存在着侵权行为的话，相对应侵权方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说消除影响啊、赔偿损失啊、公开赔礼道歉啊等等。那么这个我们还是从民事维权的角度，实际上更深入，我们看到本次因为涉及到的是医疗机构包括医师，那么还有一个医师法，在医师法里边也有专门的规定，就是说医师他有义务和责任需要维护我们病患的这些隐私。所以说如果违反了医师法这样一些关于隐私权保护的规定的话，那相应的责任人就有可能受到处罚，这种处罚有可能是罚款，那比较严重甚至可能什么，甚至可能吊销你的执业许可。
1: 那我们看到之前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事件，就是有患者举报医生呢私自将患者就诊的视频发到了个人的社交账号，虽然说这个视频里面面部是有被打码，但是身形还有声音还有病史等等细节呢，让熟悉他的朋友就是一眼就认出来了。那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医院医生也都有自己的社交账号，经常也能够刷到一些类似病人看诊的视频，我想问一下郑宇啊，这样的视频到底是不是涉及到违法？
0: 像这样的视频呢，我觉得要一分为二来看。那一些时候啊，这种视频它中间有一些医疗的知识的普及，它如果作为科普性质的话，可能对于社会来说有一些正向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就是你不能以这个所谓的视频或者推广或者科普为名随意的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所以现实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谨慎的，它特点什么呢，就一个，本人可能不出镜，他可能镜头始终对着医师这一边，也就是他们是愿意出镜的，另外一边只有声音。那么声音如果说有比较明显的识别的话，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声音上的特殊处理，以无法确定具体谁。那么这是一个，还有更重要的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要拍这样的视频的话，医师也好或者医疗机构也好，首先要征得患者的同意，并且明确的告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情况我们可能是要拍摄视频的，
1: 并且我会发布，
0: 我有可能会对外播出的，您是否同意。如果对方同意的话，当然最好是有书面授权，如果对方有同意的话，相对来说可以避免一些法律纠纷。当然在那之后其实可能还有个步骤是最好能采取什么呢，就如果你不是直播，你是录播剪辑这种形式的话，最好是播出之前再给对方进行一个确认，就在这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侵权的内容，或者如果说这个交谈内容中有一些涉及到你隐私的内容，你是否同意发布。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说我只要架一个手机啊，内容拍出来播出来好像就完成了，不是，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必备的法律手续其实要履行，否则就可能触碰到各种各样的法律风险。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医院啊，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经历，那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你自己的隐私被人侵犯了，或者说你看到别人比其他患者的这种隐私被侵犯。我觉得在我的经验当中，我觉得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是什么，就是有时候你在看病的时候后面的人会进来，而且他们就站在那边听医生和你之间的这个谈话，并且甚至有的人还会去看看别人的这个病历本，看病历本上写什么，还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看到一半会有人跑进来说，我刚来配药的怎样怎样，这种情况好像还是有发生，而且并不少见哈。
0: 实践中呢也经常出现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我第一个人还在看病，后面第二个人就已经过来了，那么我的一些病患的隐私就可能被其他人知道。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个人观感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呢对于这种行为呢相对还是宽容和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是有些时候啊，一个医生他要连续的给别人看病，那么后面那个人等在后面，他的确是我尽可能我想早点完成，人家也不是专门来偷听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一般来说相互可能有个体谅和谅解，但什么情况大家可能无法理解，就是说如果说你把我的隐私用作你个人的一种牟利也好，或者宣传也好，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肯定不接受。比如你没有经过我许可，像刚才说的，我拍视频啊、拍照啊，然后你自己偷偷摸摸发布，那么这个是很难接受。所以未来如果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医院有更多这种我们说给名字打码的这种意识，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这样一个秩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患者对于有些情况一个加强自我保护，还有一种可以理解，那么这个我说是相对和缓的理解的方式。但是对于其他一类，就是如果把出卖病患的隐私作为个人也好机构牟利手段牟利工具的话，这种情况必须严厉打击，依法惩处。
2: 台湾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日前爆发针孔摄像头偷拍事件，检警单位

0: 搜索后发现，艾尔利在岛内18家诊所内部皆装有外观如同烟雾探测器的微型针孔摄像头，偷拍消费者更衣或裸露身体隐私的影片，造成99人受害。对此，艾尔利集团辩称，诊所内设置监视设备，目的在于确保医疗质量，维护药品与器材安全，绝无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
1: 有纠纷的时候，他可以理解。第二种就是要保障病患或客人的安全，比如说他在恢复室的时候，没有人员在现场，可以远端监控，知道他是安全。
0: 但镜头几乎遍布诊所各个角落，更衣室为何要装，根本说不通。大量私密影像最后流向哪里，才是真正让人毛骨悚然。业界透露，还有第二种可能，为了抓内贼。
1: 有听过业界就是有人礼拜天没有营业，结果里面的店长跟员工自己接客人在里面做手术，自己赚钱。后来就是老板就发现了。
0: 更可怕的是，还有不法业者会把偷拍影片外流牟利。
2: 卖到暗网里面的价格数十元美金、数百元美金，如果拍到一些更知名的人物，价值更高。那第二个呢，当然是个人的癖好。
0: 刑警点出，经营者或管理阶层本身可能就有特殊癖好，以此满足私欲。
3: 那这里也想请问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啊，台湾近期我们知道连续爆出多起诊所系统性的偷拍病患隐私的重大风波，就想请问各位，你们日常就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诊间拍照监控设备，还有医护手机拍摄等等隐私的风险？自己或者说身边的亲友有没有遭遇过像这种医疗讯息外泄的情况呢？
4: 其实你刚问到说这个在台湾哦，到底有没有就是我们去诊间啊，有没有对一些什么监控设备啊，或者手机拍摄特别的敏感哦？其实在这个新闻之前哦，我突然想到说，我以前好像去那个我在家里被猫咪就是抓到那个腿都受伤的时候，然后我就担心说好像有阵新闻说被猫狗抓到要去打破伤风，然后我就去找家医科医师看诊，然后呢他就拿自己的手机然后拍我的伤口，然后大概就是我治疗了几次他就拍了几次，然后但他跟我说可能就是要为了记录我的伤口，我想说他可能是担心说那个就是未来会有一些什么医疗纠纷，所以他才拿手机。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请教一下律师，这样子到底有没有一些问题啊？但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就他只是拍伤口的部分，应该感觉就没有太大问题。那我不知道说律师就是你身旁有没有就是有人跟你讲说可能就目前啊就是有些资讯外泄啊或是偷拍的，你身旁朋友有经历过这些吗？
5: 我身旁朋友好像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去看诊也不太会去注意到底有没有监视器，真的就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说原来诊间里面要小心有监视器。对，我做的朋友可能比较少这种情形。那只是说像刚刚提到说，如果只是拍伤口，除非说你伤口周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胎记又是痣什么，一看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你的话，那这个会有可能会有违反这个个资法的情形。不然单纯只是拍伤口，说真的，以目前法律上面来讲，好像比较不容易构成什么样的犯罪，或者是违反法律这样子。
4: 是，那盛梅姐，那你就是现在应该有时候去看诊啊，或是朋友去医美的话，有没有现在都特别的注意小心啊？
6: 不过过去还真的没有特别注意，因为我们非常相信我们的这个医生啊、护理师，他们不至于要偷拍我们吧？
4: 对。
6: 但是经过这个新闻之后，我相信包括我自己本身，我前阵子又去打点滴的时候，我还会特别开玩笑说那个东西应该是监视器吧，他说不是真烟器，真的吗？就会稍微问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如果说用正向的方面来思考的话，就是说提醒很多的社会大众，就是说有时候你的权益会不会在整间被埋没了，包括这些医生最后的或者是院长他们这个医疗机构的解释说，哎呀，这是为了避免这个医疗纠纷，所以我装了这个监视器。可是你不能装了这个监视器去伤害到病人的隐私，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病人是一种伤害。
4: Okay. 那医师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有没有人看诊的时候会特别询问的？
7: 对，我觉得大部分的医师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觉得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我觉得实际我们观察的情形是，我觉得它大概还分满两级的，因为我觉得像我觉得我们在我们诊所并没有很明显看到这个现象，反正是蛮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看到网络上那么多新闻啊，大家会不会第一个来就问说，你们有没有监视器啊？你们那边有没有就是有会偷拍啊什么的？但问的人其实不多，大家都还是按照正常的治疗在进行，所以我觉得。

0: 我觉得大部分医美还是要回归到就是医疗，也就是医疗就是医病之间的一个关系。医病关系它其实信任感是好的话，其实我觉得那大部分的民众蛮多，现在不管是在医疗或者是自费项目或者是医疗美容，其实有可能很多更后面一些隐藏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对啊，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它可能是比较连锁集团的啊，或者是比较它是比较非常多店，它要管理的部分，那些地方它可能医师的医病关系它可能没有那么密集的话，没有那么密切，那这样确实民众他们可能他的疑虑也许就会比较多一点。
1: 好，医师，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本身是从事医美领域嘛，那其实像我们之前大家看到这个艾尔丽的新闻啊，就是说他的诊间有这个藏有这个针孔摄影机啊，还有这个之前还有一些妇产科医师私自留存这个未成年的病患的私密影像，那这其实会不会对整个行业造成一些重大的伤害？还有就你刚刚特别讲说，其实民众因为你可能不是比较大型的连锁诊所，所以其实民众跟你之间其实有一定的信任感，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异样眼光嘛。那其实你有没有在其他的诊间啊，或是其他的医生有跟你反映过其他的案例问题吗？
0: 我觉得当然可能有一些医师他会提到说，他觉得现在目前民众进来，他们会进到诊间会开始稍微比较谨慎，好，比如说还有稍微观望四方，大家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焦虑的部分。好，但是我觉得在周遭的朋友啊的医师朋友群，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困扰其实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但我觉得毕竟医疗它可能医师群不同医师群他们烦恼的东西会不太一样。对，但我觉得针对妇产科跟连锁集团，我觉得这个还是分开两件事情，因为妇产科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比较偏向是个人的一个道德上的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医疗集团它我觉得它是一个涉犯到一个比较更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老实说大部分里面在集团里面的甚至医师同仁跟在诊所第一线的人，他们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我的认知来说，他们可能其实都不知道他们的诊所里面是被装这些东西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第一反应其实都是很惊讶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医师其实都还是蛮洁身自爱的。
1: 刚刚我们聊到这一系列的偷拍丑闻在发酵之后，跟盛美姐请教说，像一般民众啊，去诊所或医美机构，是不是信任度会出现了一些变化？
2: 的确，对很多民众来说，他并不清楚说我进了这个诊间，或者我在做疗程的过程当中，原来是有一个偷拍的机器在对着他。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因为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你一辈子不做医美，你不太了解疗程的过程。我如果打脸的话还好，可是我也会介意，因为我是全素颜的状态，所以我的缺点都会暴露。就算你这个影片你也不会外流，我相信其实医美诊所的说法是说我们纯粹是做内部管控，所以我会放在那里。还有就是担心医疗纠纷，这个我也承认，我自己本身我强调我就是医美控，我也常去做医美的保养。的确台湾的这个医美技术是非常非常好，可是医疗纠纷也真的很多，所以这样的一个监视的方式有时候是保障这个医疗院所是没有错，可是对很多的这个要去就诊的民众来说，他就并不知道说原来我进去想要让自己变美，那请问我的影片是给谁看了呀？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我要提醒大家，在这件事情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些正向思考，就是他的确是有模糊地带。什么模糊地带？培培刚刚讲了，我被抓伤了，然后呢，医生是不是就会拍嘛？因为对医生来说，各位，因为他们是医疗专业，不是法律专业了，所以他会认为说，我就是拍你的伤口痊愈的一个过程疗程，但其实这有模糊地带耶，我没有同意你拍。虽然你没有拍到我的脸，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我告诉大家，这几年去做牙齿这个矫正的非常多，好，包括这个就是美白牙齿之类的。我知道有一个牙医师，他的诊所里面的人夸张是，他会拍很有名的天王跟天后去那边做疗程。然后他拍的时候只是说，我们只是做参考，也的确他自己拿来做参考。那你当时会想说，没关系啊，就在

0: 医生手机他只是做参考，就是这样吗？等到其他民众来，我要说服你来做的时候，我会说，我跟你讲，某某天后就是在我这里做了，然后他就秀给你看。请问这有没有违法？
1: 有，
0: 有，这就是一个模糊地带，就是可能医生说我没有给公开的场合去秀啊，我没有放在网络上啊，但是这样的照片或影片，如果医生自己本身只是做医疗的参考，我只要看你术前术后你状况好，那 OK 我可以同意。可是很多民众其实到了医美诊所，他被拍了 before 的照片， before 就是你手术前他都会先拍一个照片，经过你同意也 OK， 但你没有办法确定他有没有拿给别人说，我跟你说那个谁谁谁，你看他做现在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是已经踩到了灰色地带。所以我一直对这一次台湾爆发医美针孔摄影这个事情，我们从正向去想，就是说对医疗机构来说，他也学到了很多一些法律的常识，这东西真的不要做，你不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这是第一件。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医疗人员不至于那么笨，明明是违法他要这样做，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学习。那对一般民众来说，除了那个一整间的一些偷拍之外，你在被拍那个手术前照片的时候，你要先想清楚是不是很确认他不会给第三者看，我觉得这样才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医病关系。
1: 好，王律师跟你请教一下，就台湾现行的相关法规里面，针对这个医师偷拍啊，或是外传患者一些诊疗影像啊，这样的行为到底会触犯哪一些法律，又有哪一些法则？那为什么大家还是愿意铤而走险？是因为我们法则太轻吗？
2: 因为其实像他们这些行为哦，绝对不会只是道德上面的这个违反哦道德瑕疵，事实上它本身都是一个犯罪行为。像譬如说他前面妨碍秘密罪，因为他去偷拍这一些私密部位，然后或者是说在这种非公开的地方他去拍摄这些，如果没有经过同意的话，其实这些都是违法的，就妨碍秘密罪。那再来是那个会有，如果说他这一些资料，像他有时候是把病历外流，或者是说像我刚刚提到，如果说他所拍摄的地方可能有注意脸当然没有，就一定是辨识的出来，那你其他身体部位比较特殊的胎记或是痣，如果你把它拍摄下来，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个资，如果把它外流出去，那其实这些都是违反个资法的。那再包括说他把这些资讯流露出去，他有可能会侵害到他的名誉权或者是肖像权，这个都是在民事上面都是需要去负这个赔偿责任的。哦，那我在就是我个人在判断，他们之所以说就是也没有经过人家同意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真的是属于一种权力的傲慢。因为其实在医病关系当中我们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比较不对等的关系，因为我们台湾的传统观念大概都还是会就是很尊重医师，然后就是他讲什么我们都会去配合这样子，所以是一种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那久而久之，那就有可能就会有一些部分的医师就会觉得啊，这种事情就我决定就好了，我干嘛要经过他们的同意，或者说我为了要保护我自己，然后我就装个监视器，那反正就为了保护我自己，那跟他也没关系，所以我也不用跟他说。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是有一点点那种权力的傲慢的这种意味啦。那我会觉得就是会会是有这种风险哦，会让人家觉得，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变成我们对医生的这个信任感反而就会下降。
1: 嗯，好，那我现在跟医生请教，其实刚刚盛梅姐讲说，其实很多时候医疗机构拍只需要做个 before after， 看你这个疗效到底有没有效。那其实我们在存档就是这个患者的这个影像的时候，除了做这个对比之外，有时候也是作为学术交流，它的一个合法的操作流程，你们是有吗？啊。
3: 其实合法操作流程，我这边我觉得分，假设以BA 照这个拍照，我觉得分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其实它是延伸到最早，像之前我们可能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相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记录是为了病历的记载，也就是说你这个病人他才初期，比如20年前都还没有相机，你怎么能够确定他的伤口是有变好的？好，比如说有个烫伤，他一天一天的变化，那当时是用画的，你用画，你用不同颜色的笔画，然后看他伤口的愈合。第二天画有些哪些化脓的啊，有变得比较好。那后来渐渐就进展到有可能相机，甚至到最后手机。好，所以呢，其实正确的医疗的一个拍照行为，它其实是病历记载的一部分。那病历记载它其实是一个个人隐私，它其实是属于你的一个医疗记载，所以它是没有办法

公布到任何其他人，因为它是你病历的一部分，所以现在的毕业照，以我们大部分签的那个同意书，跟我们跟医病关系之间签的同意书，都是 for 医疗记录而言。也就是说，今天以那个医疗法而言，你是可以把这些照片放在病历记录里面的，但你病历记录你可以随便给别人看嘛？

0: 二种的签署的同意书。那这个第二种就要很明确的显示说或者记载说你这个用途是什么，你要用在什么医疗学会，你要用在什么的学会的一个场合，你要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宣传的方式，这个就跟完全你在病历记载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那那个就要签另外一个同意书，你就要很仔细的看说，哎，那你这个你宣传的期限是多久啊，你会放在哪些平台啊，这个就是第二，完全第二一种类的。所以我觉得两个是完全分开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请教一下秦毅还有上海来宾哦。上海有很多口腔医美诊所在面诊时候会直接让患者快速签署这个影像授权条款吗？还有这些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效率呢？然后再来就是普通患者在签字时必须要核对哪一些关键内容才能规定这个授权的陷阱呢？
2: 那郑宇，据你所知，在签署这样的一些授权的文件的时候，它到底是不是具有法律的效应？还有我们要规避哪些有可能存在的这种风险隐患呢？
3: 因为的确像我们前面所论述那样，现在可能在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有些时候围绕隐私权可能产生一些法律争议。那么为了打补丁呢，有些医疗机构那就说你要在我这里就诊之前
2: 要签个字，
3: 哎，你就要签一个文件，经常密密麻麻一大堆。
2: 对，
3: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也急于看病，我们就直接签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一下，如果说你发现这个相关内容涉及到隐私权授权的话，不是说完全不能签，但是我们要看签的内容是什么。首先我们确认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去看病的话，客观上很多时候的确你会有一些隐私权，你需要暂时性的去授予对方，否则后续的这些诊疗无法开展，所以这个时候签文件可能有它的必要性。但你要看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比较常见的，它可能授权范围可能分成两大类，比如说叫你打勾。第一大类就是你的隐私权或者相关的个人信息仅仅用于本次诊疗，那我相信这样一个条款大家是能接受的，因为你是替我看病，所以你获得隐私权。但有些时候后面还有一个条款或者叫你打勾的，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商用？就比如说对方比较常见的啊，打个比方，如果整容手术，如果说对方说，哎，我能不能把你的这个前后的对照图用来广告宣传，就他医院其实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2: 是。
3: 但是你自己可能是不愿意的，你也是个人隐私有关，但是这个一不小心你打勾，哎，允许商用了，那么人家就可以打广告了，那么这是小心。还有个呢，你看授权的时间，有些授权可能短期，
2: 就是它的时效是，
3: 哎，这次手术结束了就到此为止了。还有一些呢，永久性的，或者3年5年的，就是我们至少在这最关键的节点，大家看清楚。如果你当时看不懂几种，一种呢你现场问一下对方，请对方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如果这个手术不是那么急的话，你哪怕把条款带回去，你找专业人士、法律人士来帮你审核一下，看看哪些是可以签，哪些可能要调整的。
2: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患者隐私的泄露不只是拍照传播这么简单，还出现了批量倒卖患者信息的我们说的黑产。比如说有产科的护士向外出售500多条产妇分娩的信息，每一条的售价呢是50到60元。还有呢是妇幼系统的孕维离职人员，他持续的盗取海量的产妇建档的数据。那这些医疗信息他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到底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那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监管方面也有漏洞存在呢？
3: 首先我们看到之所以会大面积的出现所谓的泄露，那就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个人恶作剧或者是偶尔为之，而是往往是背后有所谓的灰色产业链，就是你把这样一些信息打包以后可能定期的贩卖给某些机构。比较常见的就是，打个比方，我经常上午可能我去问诊，下午这个领域的商业广告电话就打过来了，哎，问你是不是需要什么样的医疗。这个背后我相信一定是有人专门在贩卖这种信息，而且实践中这种运作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可怕，会不会被利用，比如说诈骗啊等等用途。那么如果要解决这种问题，当然一方面我们可能要从源头上我们争取切断这个产业链，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是需要环节中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员都加强这种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到一点，因为我们前面提到法律维权的角度，我们提到了民法典，提到了医师法，实际上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叫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我们常见的个人信息，地址啊等等，姓名啊，这是一种，但是中间专门列出一种叫敏感个人信息，就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生物识别，比如说你的指纹，再比如说你的金融账户，大家都很重要。那么在敏感个人信息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健康医疗领域的相关信息。所以 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些病例的内容啊，你的患者的这些隐私啊，
2: 属于敏感，
3: 实际上都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那敏感个人信息，我们就要赋予它更多的

0: 保护。比较常见的法律就规定，如果说相关机构要处理这种敏感个人信息的话，需要获得相应对方的单独授权。就有些人你不是笼统的说，而是要单独获得对方授权。包括如果说你没有能保护好的话，你也需要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所以这个可能未来要普及，就不要觉得好像这些病患的信息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好像有些人觉得贪图小利，卖了就卖了，实际上你可能是违法，而且违法所导致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1: 那对于这样的敏感信息，如果说有人拿去牟利的话，他的惩罚措施是不是也该更加的严厉呢？
0: 有几种层次，一个我们前面提到，可能我们是受害方，他可以民事维权，还有刚才我们提到，无论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是医师法，如果是医疗机构医师的话，我们可以有行政处罚。再有个更严重的，实际上我们刑法里边最近十年里边，我们不断地加强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就如果说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话，它有可能变成一个犯罪行为，你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简单点说你是要坐牢的。所以在这里一个我们反复提醒，还有一个，既然这个问题现在引起了重视，我们也希望未来包括我们的执法机构，我们的司法部门更加重视这一块，用更大的力度来打击这些违法犯罪行为。
1: 那这里也想问一下台湾演播室的盛梅啊，阿尔利偷拍案案发之后，我们知道严毅针孔摄影机是不是应该实名购买，以及对医美机构还有健身房等等高风险的场所的巡查要提高频率，这样的一些改革措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监控设备它有的时候呢是用于家暴的搜证，或者说对婴幼儿和宠物的保护。那么如果说完全采用实名制，到底是不是合适？从民众的角度出发，你觉得制度应该如何的改善，或者说是只能够诉诸于从业人员的素质呢？
2: 这次艾尔利这个事件，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刚刚医师也特别提醒，律师也提醒了，就是整个这个事件的脉络，你会发现的确不是这些医疗人员自己会去做这个拍摄，多半都是经营者，他为了经营的管理，我不是替他们说话，就是说原来他为了经营转管理，可是会牺牲到消费者的权益。我觉得这要分成两块，这是一个。但是如果大家就政府能够做的事情说，将来这个我们要购买，我们就实名制，你真的能够禁止吗？我认为如果因为我觉得经过这一波大扫荡以及裁罚之后呢，我相信医美诊所，前一阵子我好像听了理事长，因为医美诊所本身有一个医美的一个好像理事就是协会，他们有开会讨论，就是说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规则，就是既能够保障这个医疗机构的权益，也能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所以我认为这是正向，我觉得没有不好。这样子消费者也知道我在这个场域我其实是安全的，好，然后医美机构呢，它也能够有一些保障自己的措施，比方说各位也知道去做医美跟去一般看诊不一样，他就是希望自己变美，可是当他觉得不符合他的要求，各位不是每个人去打打水光就变成张凌赫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些民众他就认为他去打了就会这样。我也不是进去做做雷射变成迪丽热巴，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喜欢做医美，我就会想象我进去之后我能够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真的只有老天爷能帮忙，所以当然有落差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纠纷，所以这整件事情我比较正向去看，就是我们把它厘清关系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主管机关只是说那将来买这些就是监控的器材我们就实名，我认为这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而是你应该把所有的相关规则厘清出来比较重要，还有教育消费者。我举一个例子，你以为只有在医疗机构，我喜欢做指甲，培培会做吗？好，我的美甲师每次做完之后他拿出一盆花，就我把手放在上面，你有拍吗？
3: 有啊。
2: 你为什么要拍？不行拍的，因为我又不是代言你的美甲，我并不想被你拍呀，因为谁知道，因为他这个拍我就拒绝了，我的美甲师就说这是意思是说这是他的作品，他可以拍，你太荒唐了，这是你的作品，所以你可是我的手啊，你用自己评评理，意思对不对？这是我的手啊，那我的身体，我当然不让你拍啊，我是有消费，我不是代言啊，我当然可以拒绝，因为我不能够确定你把这个照片拿给别人的时候，你不会讲说你看许胜梅都在我这做，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我并不希望这样。所以两岸观众朋友，不论你是因为我过去也在上海做过指甲，我觉得也蛮棒的，技术真的很厉害，所以医疗诊所也好，或者是你一般的问诊也好，或者你只是去做睫毛做美甲，这整件事情给大家

0: 那一个很正面的提醒就是说，不需要做多的东西，他想拍不一定需要拍，好吗？
1: 艾尔利偷拍事件曝光后，旗下多家诊所被勒令停业六个月并处以罚款。不过有会员爆料，事发后竟收到客服信息，内容提到依然可以正常预约保养，还强调原班人马亲自服务，只是会员一看诊所地址却不同。对此有岛内民意代表质疑，不同诊所能任意共享病例吗？这种行为就是偷天换日，借尸还魂。新地址所处的诊所对外不愿回应，名称看起来跟艾尔利也没关系，而在地图上还被标注永久歇业。现场客人更是惊爆，前一天才知道老板已经换人，里面医生与服务人员都是新面孔。艾尔利偷偷另起炉灶的消息曝光，不少网友就炮轰，原班人马换个地点继续偷拍吗？新诊所要不要也查一下有没有装针孔？为了赚钱，什么肮脏手段都敢用。舆论普遍认为，此次偷拍风暴重创岛内医媒体系形象，更凸显台当局的监督存在严重疏漏。既然医美偷拍非单一偶发事件，除重惩违法业者，全面清查其他诊所外，更需重视对医美产业的监管，修补消费者隐私保护的漏洞，阻断医疗机构恣意搜集私密影像，这样才能消除民众被看光光的恐惧。
2: 好，那王律师对于高风险场所，像是健身房啊，或是医美诊所这些，的监管能够有效又长期的落实的方法吗？还有这个高额罚款，甚至说现在这个停业的手段，到底就是有没有效能够监管这一些相关的高危险的高风险的场所？
3: 是，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登记不等于监督。我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去登记了，但是我们不代表说我们就是确实是能够去监督。所以事实上，你虽然是登记的，或者说你可能有的没有登记，那可能都还是有一些人会去做一些违法的使用，或者是违法的去拍摄。所以其实建立起这种吹哨者的制度是有必要的。我就是让他们，因为其实通常比较先知道的其实是其他里面内部的一些护理人或是行政人员，他们其实有的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不敢去吹哨。对，那像这种情形，我们应该要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吹哨者的制度，才有办法去真的是比较有效的去防治这一些行为。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必要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投保的部分，也就是说，一旦发生这种医疗的纠纷，那医生可能会担心说，发生医疗纠纷的时候，我需要负担很高我的这一个赔偿金额。那我为了要自保，我就去装设这些东西，甚至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先装了再说。那所以像这种就是配合的这一些高额的这种责任保险的制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就是让至少医生诊所觉得安心说，哦，那就算发生了这些事故，那是我们能够承担得起的状况，那他可能就比较不会去铤而走险的去做这一些可能是走在灰色地带的这些事项。
2: 好，诗敏姐，那你观察说这一波下来，就是因为少数不孝业者的关系哦，就摧毁了一些民众的这个信心哦。那你觉得说现在医病如果走到这个叠对叠地步，是不是也消耗了不少的社会资源？怎么看？
0: 没有错，我刚强调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去医美诊所做一些保养，所以我大概了解，在这个医美诊所，可能外界会觉得说，哎，他们赚很多钱，尤其是刚刚医师也提到那种连锁机构，他等于是用商业模式去经营，跟一般医师经营又不一样，所以有这么多人都有这种医美的需求，但是因为有医美需求，所以其实医病关系一直以来蛮紧张的。紧张到什么地步呢？各位知道，现在很多民众他很在乎他去做了之后的效果，一旦不好的时候，的确，因为他就开始会在网络上攻击，然后这个网络上攻击常常又没有给医生一个解释。我举例，之前我也就是有主持了一个活动，然后就发现总之就是有一个女生做医美，她是做这个电波加音波之类，那很多人会选择是舒眠麻醉，因为她想说睡着了会比较舒服一点，但你知道因为睡着醒来就高度烫伤，那她高度烫伤之后整个脸就烧焦得很厉害， 他就开了一个记者会，会控诉这个医美诊所。但医美诊所当然也有一些他的解释了哈，所以双方就闹得不可开交。

0: 然后医美诊所意思是说，事情发生之后，对方开出1000万台币的赔偿金。所以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两个人是在就双方都在两端不断的争执，没有一个能够解决的方式？但是我提醒就是说，后来当然他们走法律途径，可是等你半年一年之后，其实你见到法官的时候，你的脸是非常光滑的，因为那个结痂已经
1: 恢复了，
0: 好了。对，那这个时候又怎么处理呢？因为又有一些民众会抱怨说，每次有这样的医美的纠纷，法官他不会自己判，因为法官毕竟在这方面他不专业，好，他会找专业人士来做判定，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医美有一个类似像协会，或是他会辅助法官说啊，他这个状况。可是又有很多民众抱怨说，那不公平嘛，邱燕兼裁判，这个人把我脸弄伤了，你又找另外一个医美诊所，那他们不会相互攻击的。所以其实医病关系一直都处在这么严重跟对立的状况之下呢。佩佩刚也提到，那这次偷拍事件有没有可能就更叠对叠？会，因为民众他当然要维权，你不能这样弄哦，发现我要求偿，可是医美诊所又变得有口难言，因为他也希望维护他的权利。所以我刚刚前面一直再三呼吁说，这件事情都当作医病之间的功课，好，就是医疗机构你本身要有一个树立一个规则，你该怎么拍你要告诉我，而这个位置就是有针孔有什么，然后病人其实也要给他一些心理建设，不是就是刚刚讲的有时候期待值太高，然后当你觉得不行的时候，你就一下子就诉诸媒体，然后去摧毁这个医疗机构的一些形象吧，我觉得这不是个长久之计。

0: 弯一点。
1: 我用啊。
0: 再过来一点，过来过来，往左一点，
1: 左，
0: 再往左一点点，
1: 行吗？
0: 好，好，就这样。这幅画就只配放在我们碎玉轩，放在其他地方都不合适。
1: 阿弥陀佛，皇上写一回就罢了，最好多写几回，难为我这歪脖子了。
2: 给婉嫔娘娘请安。
0: 你怎么这么着急进来？
2: 师父叫奴才赶紧来请娘娘去一趟养心殿。
0: 怎么了？
2: 皇上生气了。
0: 浣碧，备轿。
3: 哎，落轿。
4: 哎呦，娘娘您可来了，皇上发了好大的脾气，把奴才们都轰出来了。娘娘拜托您进去好歹劝一劝，奴才们感激不尽。
0: 出什么事儿了？
4: 似乎是为了敦亲王的奏章。
0: 你可知道奏章上写了什么？
4: 好像是景峰的奏章。
0: 敦亲王太过人心不足了，才封了他一双儿女，转眼又要来请封。哎，
4: 奴才也这么说呀。
0: 皇上若不肯，大可把奏章退回去，皇上从来不是性子暴躁的人啊。
4: 是啊。
5: 放肆。
4: 娘娘，
0: 皇上喝盏茶可以平平肝火。
5: 你怎么不问问朕为什么生气？
0: 等皇上气消了想告诉臣妾时自然会说。
5: 你自己看看，允娥竟然这样大胆。
0: 他要皇上追封他的生母温熙贵妃为贵太妃，并迁葬入先帝妃陵。
5: 温熙贵妃是先帝嫔妃，虽然早死，追封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温熙贵妃当年死得难堪，先帝下旨不许葬入妃陵。
0: 那皇上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那先帝的颜面要往何处放？皇上要如何自处？
5: 他这分明是要置朕于不孝之地，就连先帝的颜面也不顾了，更可恶。

0: 可恶的是，允儿才上了这封奏章，年羹尧就向朕提出要安抚后宫，追封太妃，重修妃陵。
1: 皇上的意思是，敦亲王和年羹尧暗中勾结。
0: 混账！
2: 哎呦，
1: 皇上，息怒，
2: 别为了他们生气，若伤了自己的身子更不值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就算朕。 肯做这个不孝之子，也能对他们的暗中勾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太后怎么肯？
1: 这贵太妃的追称也实在不妥，宫中亲王的生母都还未加封为贵太妃，怎就轮到她一个被先帝厌弃的人了？
2: 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那诸王和后宫太妃心中必有嫌隙，
1: 那前朝与后宫都将要不安稳了。
2: 朕若允他。
1: 必失前朝后宫的人心，若是不允，他必定怀恨在心。千帆种种安抚，皆算是白费。
2: 皇上对年羹尧隐忍颇多，是否还要再忍？
1: 年党众多，朕若是不想再忍耐，一时之间也只有四成胜算。年羹尧不满朕冷落年妃已久。
2: 他步步试探，靠拢敦亲王，不外是手鼠两端各有依靠罢了。
0: 臣妾身处后宫，前朝之事若非事关皇上，臣妾也不敢涉及。臣妾只知道与皇上风花雪月，却不知皇上也有皇上的无奈。
1: 帝王将相，后妃嫔御。
0: 又有哪一个不是活在自己的无奈里，各有掣肘？
2: 那为长远计，皇上也只能忍耐了。
1: 朕这个皇上，做的是太窝囊了。
2: 汉景帝为平七国之乱，不得不杀了晁错；光武帝刘秀为了复兴汉室，连自己兄长被杀也要忍耐。 甚至为了稳定朝政，都不能册封自己心爱的阴丽华为皇后，只能封郭侍女。但这之后，也是他们平定天下、开创盛世。大丈夫能屈能伸，皇上忍一时之痛，才能为朝政谋万世之权，并非窝囊，只是屈己为政。嬛嬛，
1: 你说的话。
2: 总是能叫朕心里舒坦。臣妾不是宽慰皇上，是实话实说。
1: 不错，朕的确要忍，可朕如何能忍下去呢？
2: 那就请皇上依照敦亲王所言，追封温熹贵妃为贵太妃。
0: 宛嫔娘娘都劝不住，那怎么办呢？师傅，
3: 宛嫔娘娘都没辙。
2: 皇上，没事儿，一会儿再来收拾。那就请皇上追封温熹贵妃为贵太妃，加以封号，迁葬入先帝妃陵，同时加封宫中各位太妃，加以尊号。
1: 尤其是受齐太妃为诸太妃之首，更要为太后重以尊号，以显皇上孝义之情。不错，他要追封他的生母，朕就以为太后祝祷祈求安康之名，为诸位太妃都加以尊号。如此，前朝后宫皆无异议。
2: 这样不仅言官不会有所议论。 宫中王爷、太妃也会感慕皇上恩德。只是果郡王的生母，舒太妃已然出家，皇上要如何安置呢？
1: 老十七不会在意这些。
2: 果郡王虽然不会在意，只怕有些小人会因此揣度皇上轻视果郡王。
1: 不如也请皇上有益于果郡王吧。这又有什么难办呢？舒太妃已经出家了。 尊号是不宜在家了。
0: 朕就遥尊舒太妃为冲敬元师吧。
1: 嗯，如此那便再无不妥了。
0: 你不愧是朕的解语花，能事事为朕留心。
1: 皇上为天下事操劳，臣妾不懂朝政，也只能在这些小事上为皇上留心了。
0: 千里之行，积于跬步，你为朕考虑的小事，焉知不是大事。
2: 皇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万安。
3: 本宫听说皇上动大气了，所以过来瞧瞧。
2: 是，可是婉嫔娘娘已经在里头了。
3: 哦，那有劳苏公公给皇上通传一声，本宫已经来过了。
2: 这
4: 娘娘，皇上在气头上不见也好。
3: 既然婉嫔在了，皇上自然不需要本宫了。去太后那里吧，
1: 请皇上在广施恩德，复年妃为华妃之位。
0: 朕若复他之位，如何对得起你，又如何堵众人悠悠之口？
1: 年妃和年羹尧一样，一旦得以放松，才会有过失可寻。何况只有他复位，年氏一族才会真正放松。皇上为国大事可以忍耐，臣妾也可以为了皇上忍耐。
0: 这样是委屈你啊。
1: 臣妾不会觉得委屈，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会尽心忍让年妃的。
0: 咱们的孩子没了，是朕对不住你。不过你放心，朕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敦亲王要追封温喜贵妃，年羹尧也复议。
5: 一转眼，尘归尘，土归土。再如何追封尊荣，人在九泉，还能如何得知呢？
0: 皇额娘允准儿子追封？
5: 为何不允？这功夫是做给活人看的，死人又如何得知？只要皇帝所做的事有利于朝政，哀家不会在乎一己荣辱。
0: 多谢皇额娘。
5: 时过境迁了，哀家看着年妃，很怕年妃会像当年的温喜。幸亏她没有子嗣。
0: 儿子看中婉嫔也是如此，她失了孩子，儿子总觉得亏欠了她。
5: 哀家知道你怎么想。咱们独独赐给年妃的欢宜香，里头那位麝香早已伤了年妃的根本，不过连累了婉嫔，哀家和你都不想。事已至此，多想无益。你若多宠爱婉嫔一些也不打紧，只是别太过。
0: 儿不是个好阿玛。
5: 君王要有君王的决断，年妃一旦得子，到时候年羹尧一定会扶持这个孩子当皇帝。一旦有逼宫那一日，哀家和你便连容身安命之所都没有了。不过皇帝眼下对年妃也太冷落了，敦亲王再难料理也比不上年羹尧手握兵权，况且他二人已有勾结，所以皇帝不得不对年妃多加以安抚。
0: 对年妃有安抚

0: 还是不忍，毕竟他侍奉儿子多年，对待儿子是真心的。儿子是人君，亦是人父。当年年妃有孕，儿子不得已杀了自己的孩子，焉能不痛？
1: 当年的事，既然借了端妃的手，端妃也接了这个黑锅。 就不要再去想了。儿子的那么多孩子都保不住，胭脂不是上天的报应呢？给年妃送去的药，都是哀家亲手配制的，若有报应，也不在皇上你。以前皇上每每动气，都是本宫待在他身边伺候的。
2: 婉嫔仅是一次而已。
3: 这要是让太后知道了，一定会劝皇上的。
2: 娘娘，婉嫔现在进出养心殿，已经成平常事了。后宫不许干政，婉嫔她也应当避嫌呢。
4: 干政又如何？是皇上允许的。
2: 奴婢觉得可不一定，这还要看皇上的性质如何呢。
4: 也是，皇上高兴了。
5: 就多跟他说几句，不高兴了，他就是干政了。启禀皇后娘娘，皇上这个时候往翊坤宫去了。
6: 本宫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
7: 娘娘，娘娘，娘娘，哎呦，娘娘，皇上已经到翊坤宫外了，娘娘快接驾吧。

0: 朕来了你不高兴？
1: 臣妾高兴。
0: 朕许久没有来看你了。
1: 臣妾还以为皇上再也不会来了。
0: 朕是生你的气，忍着不愿意来见你。可是明日，朕记得明日是你当年入王府的日子。
1: 皇上，
2: 浣碧，你听，外头的雪化了。果真呢，小主的耳力真好。春天到了，自然什么霜雪都能化解。
3: 皇上去翊坤宫，小主你不生气吗？
2: 我近日才知道，原来当皇上也有这么多为难和不得已。既然我与皇上都有为难，又何必要彼此为难呢？
3: 只是皇上一去年妃那里，怕年妃又会成为小主的大敌呢。
2: 若是有我一人之敌，我自然没有办法。可是我若与皇上一条心，那么我的敌人也会是皇上的敌人。皇后娘娘请用茶。嗯。
4: 昨天都睡得好吗？
2: 还好。
4: 本宫昨夜听到雪化的声音，滴答答响了一夜。
2: 娘娘没睡好吗？
4: 本宫只怕后宫的人昨夜都没睡好吧。
5: 年妃娘娘到。
6: 皇后娘娘问。

0: 万福金恩，
1: 赐座。
2: 年妃娘娘吉祥。
0: 起来吧。
2: 谢娘娘。
0: 婉嫔，好久不见了。
2: 臣妾也是这样觉得。
0: 不过本宫倒是无时无刻不想到你，虽然许久不见，却像是日日都见。
2: 昨日臣妾去见皇上，皇上也是这样想念娘娘的。
0: 你倒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什么都知道。
2: 臣妾不敢，不过皇上想念娘娘，宫中人尽皆知。
0: 倒成你吉言了。
3: 年妃，皇上一早让人选了些贡品送到你宫里去了，你可还喜欢吗？
0: 只要是皇上选的，臣妾都喜欢。
3: 喜欢就好。这许久不见你出来，都觉得疏远了。以后要常来本宫宫里面坐坐才好。
0: 那是自然的，只要皇后娘娘不嫌烦。
4: 皇上驾到。
0: 皇上。皇上日日到臣妾这儿来，不嫌臣妾这儿的菜腻味吗？
5: 从前你从不这样问。
0: 臣妾害怕。
5: 那朕走了，你便不问了。
0: 皇上，
5: 越发会胡思乱想了。跟朕说说，都准备了些什么好吃的？
0: 皇上看了就知道了。

0: 臣甄远道参见皇上。
1: 甄远道，请起。
0: 谢皇上。
1: 在外你是朕的臣子，在内你是朕的岳父，就不要拘礼了。苏培盛，赐座。
2: 甄大人，请坐。
0: 多谢公公。不知皇上急着召见微臣，有何要事？
1: 朕升你做左副都御史，你做得还惯吗？
0: 皇恩浩荡，臣感谢皇上眷顾。
1: 你坐，动辄站起来，朕也觉得生分。啊，朕和婉嫔之间便没有这么多约束。
0: 婉嫔娘娘自幼任性随意，不拘小节，还请皇上不要怪罪她。
1: 朕喜欢她的性子，
0: 得蒙皇上眷顾，这是微臣一家和婉嫔娘娘的福气呀。
1: 朕召你来是想问你，让你联络督察院可用之人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0: 回皇上，皇上交付臣的事都已办妥。督察院中右副都御史瓜尔佳鄂敏大人，御史薛从简大人、洛平大人与臣都在暗中搜集了不少年羹尧大不敬的罪状，只是没有皇上谕旨，微臣不敢轻举妄动。
1: 年羹尧自回京以来，弹劾他的奏章一直不断，朕都没有理会，只因还未找到万全之策，不能一举攻破。
0: 皇上所言之事，臣都明白，臣定为皇上分忧，效犬马之劳。
1: 那就好，机会到了，朕会让张廷玉告诉你。
0: 臣自当尽心竭力。
1: 对了，婉嫔在宫里，你那得进宫一趟，要不要去看看她？
0: 臣谢圣上隆恩。婉嫔娘娘小产以后，臣与夫人十分挂心，只是这后宫禁地不宜擅入，还是等臣夫人何时得蒙皇上恩诏时，再来一同觐见婉嫔娘娘吧。
1: 放心，朕会好好护着婉嫔。
0: 臣与婉嫔娘娘能得蒙圣眷，感恩不尽。
1: 时候不早了，朕就不留你用晚膳了。苏培盛，好好送出去。
2: 这，
0: 请微臣告退。

0: 娘娘，
1: 什么事儿？
0: 娘娘和皇上承德和睦，宫里宫外都高兴。按照老规矩，外头想求着娘娘的人还多着呢，还想孝敬娘娘。
1: 今时不同往昔，本宫崇德圣心极其不容易，切不能再轻举妄动。
0: 可皇上待娘娘一如往昔啊。
1: 本宫也说不上哪里不对，但总觉得皇上对本宫跟以前不一样了。虽说皇上近日常来，可还没负本宫的位分，也没有重新颁赏封号，本宫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0: 只要皇上常来，这些还不是迟早的事儿。听说今天皇上又赏赐大将军了。
1: 那就好，本宫虽说有些脾气，但比哥哥好多了。本宫最怕的就是哥哥一时疏忽，得意忘形，见罪于皇上。如今哥哥得到了皇上信任，本宫稳坐后宫也就安心了。哎，去看看药膳炖好了吗？等一下给皇上送去。
0: 是。
2: 你这孩子手上有点功夫。
3: 臣妾在家时也是这样伺候母亲的。
2: 你倒是孝顺。
3: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臣妾不敢不孝。
2: 哀家很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孝敬哀家？
3: 太后是皇上的额娘，又是臣妾的皇额娘，臣妾的主子，臣妾敬服太后，理当尽孝。
2: 你对哀家虽有孝心，可这心也该放点在皇帝身上。年纪轻轻的，成天跟哀家在一起，你也要为自己打算打算。
3: 太后这样说，倒像是臣妾故意了，并非臣妾不愿亲近皇上，只是一来太后的安康是皇上的心愿，臣妾理应孝敬太后才是。二者，众位妹妹伺候的皇上都很好，臣妾本就不擅长打扮，哪里比得上太后的眼力呢？只盼着太后那日得空指点了臣妾便罢了。如今臣妾在太后这里受益良多，便是赶着也不肯走了。
2: 你这孩子越来越能说会道了，有你在哀家身边，又有温太医的医术，哀家的身子怎么能不好呢？
3: 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臣妾不过是屈奉左右而已，实在没什么用处的。
4: 臣妾知道娘娘从不用香，但不知娘娘为何不用香。
5: 是女人哪有不爱香的，本宫是想按皇上的旨意能够节省些香料银子，只是再怎么节省，旁人一看到年妃所用的欢宜香如此贵重，就会有所怨言，怪本宫苛刻，所以只好本宫一人不用罢了。
4: 娘娘慈心，皇上必能体会娘娘一番苦心，
5: 杯水车薪罢了。
6: 皇后娘娘吉祥，婉嫔娘娘吉祥。
5: 起来吧。
6: 奉皇上旨意，小于六宫，复年妃为华妃，钦此。
5: 知道了，你退吧。你看，说来就来了。
4: 娘娘不觉得意外吗？
5: 迟早的事罢了，就好像春天一到，花一定会开，只是开得太碍眼了。不要也罢了。
0: 恭喜娘娘，贺喜娘娘。
1: 起来吧，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今日了。
7: 娘娘日夜思念皇上，诚心可见，皇上终于感知，又重新厚待娘娘了。
1: 也不知是不是这样。你说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皇上又重新厚待本宫了？
7: 当然了，娘娘一封一封的书折上去，别说是皇上，就是奴才看了都不禁动容了。娘娘对皇上真心一片，皇上不会不知道的。
0: 当时流言如沸，也不过是为了平息物议。

0: 才不得不冷落娘娘。娘娘现在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1: 如今不知怎么的，心里总是患得患失。跟了皇上这么多年，倒觉得越发看不透他了。
2: 别的看不透，那皇上对娘娘的好，那是看得透透的。
1: 把圣旨好好收起来，贵妃不贵妃的，本宫都不在意。只要皇上心里有本宫就好。
3: 这是今年的新茶，姐姐尝尝看味道如何。
4: 味道很好，难为你还想着。
3: 最近少见姐姐在皇上跟前走动，所以惦记着特地来看看姐姐。
4: 春困秋乏，我这个人本来就不爱热闹。
3: 听闻姐姐幸得太后宠爱，日日在寿康宫，实在辛苦。
4: 是太后不嫌弃我愚笨罢了。
3: 姐姐有太后眷顾，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不像妹妹却是食不下咽。
4: 怎么会呢？什么事都有皇上替你做主啊。
3: 可偏偏是皇上下旨复位华妃，我一想到从前华妃种种欺凌践踏，就吓得晚上睡不着觉。
4: 华妃复位，看来皇上是忘了皇儿的失子之痛了，真叫人寒心呐。
3: 我们从前的种种功夫都算是白费了。
4: 皇上跟前我插不上话，但是妹妹不一样啊，只要能得皇上的宠爱，什么话皇上都爱听的。
3: 姐姐是怪我吗？
5: 惠贵人错怪小主了，不是小主不劝皇上，而是婉嫔娘娘劝皇上复位华妃。
3: 胡说什么？
5: 奴婢不敢，奴婢也是听小夏子说起来才知道的。
3: 你没有听错吗？
5: 小夏子是御前伺候的人，不会有错。
3: 姐姐，婉姐姐怎么会如此？
4: 外头的闲言闲语做不得数的，皇儿最恨华妃，她不会如此。
3: 可是上一次也是婉姐姐劝皇上去见华妃的。
4: 好了，皇儿有话自然会跟我说，没有和我说就是没有做过，咱们也用不着听这些闲言闲语。时候不早了，我要去看望太后，就不留妹妹了。
3: 那妹妹先走了。
6: 小主，安贵人说的有鼻子有眼，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
4: 我知道，所以必得问了皇儿才明白。若真是她劝皇上复位华妃，那也不算是我的好姐妹了。可是我总觉得她不至如此。

0: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
1: 起来说话吧。
0: 谢太后。
1: 坐着说吧。有些日子没好好的跟你说话了，最近都忙着什么呢？
0: 臣妾无事可忙，走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
1: 那就说说怎么打发时间的事情，哀家听着也解解乏。
0: 内务府给御花园里送了两只仙鹤，长得挺漂亮的，和园子里原来那两只梅花鹿凑在一块儿，正应了鹿鹤长春的景儿。
1: 这药好苦啊，喝的人舌头都木了。
2: 太后，太后，这是新制的山楂，酸甜开胃的，您刚喝了药，用这个是最好不过了。
1: 还是你这个孩子有孝心。

0: 果然不错。
1: 太后喜欢就好了，臣妾是想着这药极苦，若食极甜之物，口中反而难受，不若酸甜来得可口一些。
0: 婉嫔，你可知罪？
2: 臣妾惶恐不知，还请太后明示。
0: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妃嫔之身干预朝政！
2: 太后，她
0: 哀家问她呢，你慌张什么？
2: 臣妾不知太后为何要这样说，可是臣妾实在不敢犯这样的死罪。
0: 哀家准你自己说，追封太妃一事，你有多少参与其中？
2: 太后明鉴，臣妾再年轻不懂事，也知道后宫不得干政。皇上是圣明之君，追封太妃之事心中早有决断，其实臣妾可以左右。臣妾愚昧，以为追封太妃是后宫之事，才敢略说一二句话，若说朝政，是绝不敢有丝毫沾染的。
0: 纵使你无异于朝政大事，你敢说这件事中你没有半点私心？
2: 臣妾不敢欺瞒太后，皇上是一国之君，总忧心于朝政废寝忘食，臣妾得幸于皇上能够侍奉左右，若有私心，也是希望皇上能够万岁平安，臣妾也能得以眷顾，平安终老。
0: 这点私心后宫哪个嫔妃没有？也罢，起来吧。
2: 谢太后。
0: 你的私心人人都是一样的，有了皇帝才有你们。皇帝在这后宫里，不管是得宠的或者是失宠的，终究还有个指望，还有个盼头。如果皇帝不在了，皇后自然是没说的，贵为太后，就像曹贵人，她起码还有个女儿可以依靠。可是像你和梅儿这些没有孩子的，尽管眼下风光，只怕晚景凄凉，说穿了不过是在等死罢了。所以你们能指望的也只有皇帝一人。听皇帝说，华妃尽早复位一事是你的主意。
2: 是。
0: 你倒肯吗？
2: 太后英明，太后适才说有人要逆天而行，臣妾虽然愚钝，却也明白太后所指，恳请太后明鉴。局势之下，前朝要安抚人心，后宫也要，臣妾不能为了一己私怨而干扰国事大局。这件事情总得有人受委屈，臣妾情愿自己受这个委屈。
0: 好孩子，哀家不料你有这样的心气，难怪皇帝偏疼你，准你入御书房陪伴。
2: 太后言重了，臣妾不敢承受。
0: 哀家原本听皇后说你在御书房陪伴皇帝甚是妥当，哀家是不放心。御书房岂是后妃能够擅入之处？你又一向是个聪明伶俐的，若这聪明没有用在正途，或是一味怂恿皇帝按照一己的好恶来处理国事或者用人刑罚，成为国之祸水，哀家断断不会容你。
2: 臣妾不敢。
0: 好好服侍皇帝，早日有个一男半女的便是更好。
2: 多谢太后。
0: 梅儿的性子沉稳持重，你呢机灵慧敏。纯元皇后过世后，皇帝身边总没有一个可心

0: 得力的人。你们如果可以尽心尽力侍奉在侧，皇帝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1: 太后太过于抬举臣妾了。
0: 哀家午睡的时间到了，你们且去随便逛逛吧。
2: 臣妾告退。
0: 婉嫔，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哀家觉得不通，可是太有才了也会有薄命之险，太可惜了。有才而知进退，福慧双修，这才难得。这后宫里虽说你们只是一介女流，却是个女人一哭一笑都能引发前朝风吹草动的地方，自己的一言一行谨慎着吧。
2: 是。梅姐姐呢？带着宫女到小厨房去了，大概是给太后做点心去了吧，怕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了，我们先回去吧。
3: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2: 小主，说今日午后奴婢见惠贵人气冲冲从寿康宫出来，过不多久婉嫔也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惠贵人得罪了太后呢？
4: 得罪太后，惠贵人怎么会生气？让惠贵人如此生气的，无非是她知道是婉嫔让皇上复位华妃的事。
2: 上次小主跟惠贵人这样说，她还偏不信。
4: 我说的她未必全然不信，凡事只有在起了疑心之后，事情又被证实，才会如此生气。我倒想看看她平日里与婉嫔情同姐妹，是否真能深信不疑，彼此全无嫌隙。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蓝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我送太傅一句话吧，谢氏百年基业不倒，自有倒不了的道。
10: 若是方法得当，大树也能连根拔起。
11: 谢大人告病，太傅也休沐，这军报该递往何处？
12: 谢大人告病之前早就说过，军报直送谢侯。
13: 边务需经太傅府复核，
11: 那就送去谢府。
1: 闻闻香吗？
2: 曹姐姐，
1: 婉嫔娘娘金安，
2: 姐姐快起来。姐姐真是好兴致，
1: 温仪天天嚷着要出来玩，这鬼灵精当真是闹得我头疼。
2: 让姐姐这样日日头痛的福气，别人要求还求不来呢。婉娘娘抱一个好不好？哎呀，温仪公主，哎呀，
1: 不许对婉娘娘无礼，快叫婉娘娘。
6: 婉娘娘，
2: 没事，小孩子不怕生才有趣呢。亲一个婉娘娘，这边。
1: 好了，仔细把您的衣服弄皱了。嫔妾有话要说。
2: 春光甚好，本宫正要去迎春圃逛逛，先行一步了。
1: 恭送婉嫔娘娘。

0: 姐姐与华妃一向有来往，如今她复位，你应该去贺一贺。
1: 是，贺礼早已送去了，只是华妃此次召嫔妾前去，问了在她幽闭期间娘娘您的言行举动。
0: 姐姐这样聪明的人，自然是应对得宜的。无论怎样，都在于姐姐您的打算。
1: 嫔妾能有什么打算呢？一切不过是看娘娘罢了。
0: 怎么说，华妃娘娘都是姐姐的旧主，虽然待公主和姐姐有些地方是刻薄了些，但好歹也曾提携过姐姐，位分家世又远在本宫之上，姐姐要与华妃娘娘亲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 娘娘又何必和嫔妾打哑谜呢？嫔妾虽不伶俐，却也知道华妃此次的复位和得宠不过是昙花一现，再如何也只是强弩之末罢了。嫔妾与公主想要安身立命，自然不会再冒险了。
0: 曹姐姐察言观色，心思敏捷，不是寻常人可以比的。其实本宫也不希望姐姐与华妃娘娘生疏。
1: 嫔妾即将自身与公主托付给了娘娘，自然是为娘娘之命侍从，如何再会倾向于她呢？娘娘的吩咐，嫔妾自然明白，不会叫娘娘失望的。
0: 曹姐姐进退有度，本宫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华妃娘娘既然愿意打听本宫的动静，那本宫只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对于此次复位，她自己有何想法？
1: 华妃沉醉其中，却时常害怕会再度失宠。因为先前失宠，加之听闻了齐妃和富察贵人的变故，对娘娘您倒颇为忌惮。
0: 她早就视本宫为死敌，当然本宫也是如此。
1: 娘娘自然有办法应付她，嫔妾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只是有一事，嫔妾与娘娘相处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说的难听些，不过是因利而合，他招力尽也可一拍两散。嫔妾自知低微，不可与娘娘相抗衡，因此只怕不能很好的协助娘娘。
0: 曹姐姐爽快，你的顾虑亦是我的顾虑，本宫至今膝下无有所出，温仪公主玉雪可爱，本宫有意在事成之后收她为义女，这样彼此也好有个依靠。姐姐意下如何？
1: 若如此，彼此倒也安心了。娘娘前途无量，能有这样的义母照拂，自然是温仪的福气了。
0: 姐姐此物很眼熟，似乎在皇上的库房里见过一次，定是皇上赏的吧？
1: 是，一点小玩意儿罢了。
0: 姐姐手长得真漂亮，若只是以茉莉花染指，不过是小巧而已。若能把迎春镶嵌在指甲上，别出心裁，必定更讨皇上欢心。
1: 多谢娘娘指点。
2: 温大人近日走得匆忙，连茶都没喝呢。
3: 有劳小主挪动玉布了，只是婉嫔娘娘的药还在微着，怕那些小太监们不好好看着，过了时辰失了药性。
2: 婉嫔病了吗？
3: 那倒不是，是婉嫔娘娘敷脸的神仙玉女粉，那些小太监们粗手笨脚的，免不得微臣要去盯着。
2: 我倒是什么呢，只是这时候婉嫔颇得盛意，有雨露之恩，自然不必费心用什么神仙玉女粉了。何况婉嫔如今炙手可热，宫里的门槛都要被踩破，我这个做姐姐的尚且要避一避嫌，大人倒是要去急着锦上添花了。
3: 小主，您何出此言呢？
2: 我近来脾气不好， 冲撞。

0: 大人了，只不过我也是白说一句罢了。请上天花无人计，雪中送炭情意深呐、啊。大人，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吧？
1: 这研制医药本是微臣的本分，正如微臣也潜心地为小主请脉取药一般。微臣并不介意锦上添花，只是真心的希望无论小主也好，婉嫔娘娘也好，永无轮到微臣雪中送炭的一日。
0: 但愿温大人待我和婉妹妹一视同仁，多加照拂，不要分了彼此才好。
1: 婉嫔小主和小主皆是微臣需要照拂玉体之人，微臣心中别无他念。
0: 彩月，去送一送大人。
2: 是。
0: 大人慢走。
2: 小主。姐姐，你怎么站在风口上？等下收了风就不好了。
0: 妹妹今日怎么跪步临见底？不用陪着皇上去讨华妃的好吗？
2: 姐姐先别生气，我今日来正是为了此事，请姐姐听我一言。
0: 我累了，要进去睡会儿，醒来还要去太后宫中，你请回吧。
2: 姐姐纵然生气，也听我说两句吧。难道姐姐都不顾昔日的姐妹情分了吗？
0: 进来吧。

0: 姐姐宫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那些奴才呢？怎么不伺候着？
1: 既然是宫中发放夏衣的日子，我让他们去内务府领了。
0: 比不得你宫里家大业大，人人都上赶着去，连内务府主事的江公公都亲自上门送奴才们的衣裳。
1: 我知道。
0: 姐姐不是在意皇上的宠幸，姐姐这样说，可是为了华妃复位一事。
1: 好，那我问你，华妃复位之事是不是你向皇上提议？是，可是姐姐，我也是不得已，谁愿意捧了杀了自己孩子的仇敌上位？
0: 也请姐姐为我想一想。若不是情非得已，我何必走这一招？姐姐不能容忍的，妹妹我深受之苦，并不亚于姐姐，难道可以容忍吗？那你是为了什么？姐姐三思，为了安抚年羹尧，皇上迟早恢复年世兰的分位。 最低便是华妃一位。若秦氏所迫，只怕封个贵妃也不是不可能的。纵使姐姐今日得太后欢心，来日还是无力阻挡。与其这样，宁可由我来说。宁可皇上因为我而给她加封时有更多的无奈和愧疚。这样的情绪越多，我的地位就越稳。
1: 纵使你说的这样清楚。
0: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她今儿是华妃，明儿成了贵妃，岂非更加简单？纵使你步步算计，可是她未必步步走入你算计之中啊。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变得工于算计，自私凉薄。我知道，我已不是善良单纯的人了。
1: 可是我这么做，的确是有不好马上说出口的道理。
0: 好了好了，你总有你的理由，我也有我的不明白。话不投机半句多。
1: 莫不是你见年羹尧恃强，要以华妃去讨好他们？

姐姐，环儿在您眼里就这般不堪吗？她并没有忘了，她当日是怎么失去腹中孩子的。环儿，我们自小就在一处，我知道自己才不如你，貌也逊色，便立意修德，博一个温婉贤良。你善武艺。 我便着意情计，从来也不逊色于你。后来我们一起入了宫，你和我总是相互扶持。即便皇上已经不宠爱我了，我也不曾记恨你半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我看着你，总觉得和你差的好多。 你有温太医的爱慕，又有皇上的宠爱，你的父亲也在皇上跟前得脸，你样样皆是得意的了。可是我却是什么都没有的。记得小的时候，和姐姐一起把折好的纸船放下水，嬷嬷说了。 这船漂得远，便嫁得远；漂得近，便嫁得近。可姐姐说，咱们俩的船要放得一样远，以后便嫁去一处，最好是两兄弟，这样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可是现在，咱们天天在一起，却不想生疏至此。 姐姐，你是真要与我生分了吗？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没有生分不生分这一说。你回去吧，无事也不必再来了。你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或许吧。 既然姐姐不喜欢人来打扰，那我便待到宫城那一日再来吧。

0: 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臣妾给各位姐姐请安。
1: 起来吧。
0: 谢皇后娘娘。
1: 正好惠贵人也在，很久没见到你们一起过来了。
2: 臣妾侍奉太后，所以不常出来走动，现在差不多是太后该吃药的时候了，臣妾先告退。
1: 好啊，难得太后喜欢你，你就多去走走。婉嫔，你先坐吧。惠贵人她最近对人总是这个样子，你别放在心上。
0: 可能是时气所致，所以梅姐姐身子总不大好。
1: 时气所感是小事，只是女人家身子娇贵，得好好养着，别和端妃一样，出了大毛病就不好了。
0: 是。
1: 皇上同本宫讲说，你入宫后一直未见过家人。本宫已经安排了你母亲今日入宫，你去碎玉轩等着吧。
0: 多谢皇后娘娘。
1: 好好去准备着吧，午后你母亲和妹妹就会入宫了。
0: 是。
1: 大家也都散了吧。安贵人，你留下来。
3: 是。臣妾告退。

0: 娘娘，
1: 刚才你都看见了吧？
0: 惠贵人和婉嫔形同陌路。
1: 惠贵人家世不低，婉嫔的父亲又屡次升迁，若是他两人一直联手，那宫中的麻烦只怕会更多。
0: 臣妾也是这样想，等到惠贵人和婉嫔与华妃一般盛世时，就不好办了。
1: 你这句话很合本宫心意，皇上要宠谁都可以，只是如华妃一般的不能再有第二个了。
2: 母亲，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到姐姐宫里呀？
3: 少说话，这里是紫禁城，天下没有比这里更大的地方了，自然走得久。等下见了姐姐不许乱说话，知道了吗？
2: 嗯。
4: 甄夫人与二小姐觐见婉嫔娘娘。
5: 快传。
4: 这
5: 母亲，
6: 姐姐，
3: 妾身携小女玉娆给婉嫔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5: 快起来，快起来！
3: 多谢娘娘，
5: 母亲一路劳累了，快坐，浣碧上茶。哎，
3: 坐吧。娘娘身份贵重，浣碧也出落得更漂亮了。
6: 多谢夫人，
5: 母亲难得来，也不夸过我吗？
3: 娘娘自然更漂亮了。
6: 姐姐，你的鞋子真漂亮。嗯，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好漂亮啊。
3: 玉娆，
5: 这双啊，只是小主平常的鞋子，还有一双皇上赏的运鞋，都是用蜀锦制成，缀满了珠宝，那才好看呢。
3: 皇上世代娘娘好，一路上我便听说了。
5: 夫人，请用茶。这可是今年新上贡的雪顶寒翠
3: 哟，这样名贵的茶我不敢喝。
5: 母亲，再好也不过是茶叶，女儿知道您喜欢喝茶，快喝吧。
3: 娘娘惦记，感激不尽。
2: 这是夫人和二小姐最爱吃的点心，小主一早就备下了。听说夫人和二小姐要来，小主高兴得不行呢。哦，小主，方才安贵人派菊青送了些东西来，说是给夫人的，奴婢先收下了。
5: 你们先下去吧，我和母亲妹妹好好说说话。
6: 是。
5: 让姐姐看看你。
6: 小主。
3: 嗯，东西都送去了吗？
6: 都送到了。
3: 那就好，那些可都是山东巡抚特地进贡的东阿阿胶，大约甄夫人也看得上。好了，你先下去吧。
6: 是。
7: 凭他是谁，宫里赏的自然是好的。
3: 记得我第一次入甄府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什么东西都是我没见过的。如今也终于有我赏他们些好东西的时候了。
7: 小主知恩图报，心肠仁厚。
3: 不只是知恩图报，而是终于今日是我在上，不再受别人的恩惠赏赐了。
7: 恭喜小主。
3: 也不知我的父母什么时候能入宫来看我。
7: 总会有这么一日的，小主安心。或许等小主有孕，夫人也可以来啊。
3: 可是现在皇后娘娘还不许我怀孩子。
7: 娘娘迟早肯的。
3: 与其等孩子，还不如等我的恩宠可以婉嫔比肩时，我母亲就可以来宫里风风光光看我了。
2: 姐姐在宫里过得高不高兴？姐夫对你好不好？
5: 姐夫，皇上待我是极好的，只是有时我总得想着说什么好，说什么他才会高兴，也挺累的。
2: 所以姐姐瘦了。
5: 是啊，我瘦了。你一定是正月里吃多了，高了，也胖了。
3: 娘娘瘦了一些，上回小产身子可都养好了吗？
5: 温太医一直替我看着，已经好多了。
3: 哦，那就好。左右娘娘还年轻，等养好了身子，一定还会有孩子的。何况，如今皇上待娘娘极好。
5: 外人看我是风光无限，可是，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3: 娘娘，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5: 母亲这样谨慎，
3: 哪怕是寻常夫妻间也少不得谨慎二字来保全恩爱，何况是帝王家。娘娘与皇上还有君臣之分，
5: 母亲的教诲我都记着。
3: 除了对皇上，其他也要事事谨慎。一个华妃就让你心力交瘁，何况宫里还有这许多人。娘娘心疼浣碧是不错，但身边的侍女打扮得太好，恐怕遭人侧目非议。
5: 浣碧流珠与我一同长大，情同姐妹。
3: 哎呀，情同姐妹，毕竟也不是亲姐妹，这才是你的亲妹妹。
5: 宫门一入深似海，我也罢了，给玉娆指个好人家，平平安安就好了。
3: 哎，玉娆的性子最像娘娘，恐怕难呐。
5: 所以我不敢不争气呀，为了父亲母亲，也为了玉娆。
3: 你的心思家里都知道，你父亲也是日夜忧愁，只恨不能在前朝多为你出力，才好保得住你在后宫平安。
4: 娘娘，时针到了，夫人和二小姐该回府了。
3: 娘娘，我们该走了。
5: 怎么刚来就要走啊？母亲也不多陪陪我。
3: 来得久了，宫中不便，也免得人说你恃宠而骄。其实你父亲也不愿我来，总怕人说是外戚之故。我这一回去，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入宫来看娘娘。完事，唯有要靠娘娘自己了。
5: 母亲放心。
3: 走吧。
8: 婉嫔的家人入宫了，
7: 立坐坐就走了。
8: 难为她，家人进趟宫不容易。从前本宫的家人倒是常来，往后这婉嫔也能够得上这荣宠了。
7: 皇上升了婉嫔父亲的官，也不过是给点脸面敷衍敷衍。
8: 再怎么升，也就是个言官，没出息。
9: 皇上驾到。
10: 叫什么呢？这么热闹。
8: 皇上晚安。
10: 起来吧。嗯，
8: 臣妾正跟宋芝开玩笑呢，说这天气越来越热，要跟皇上到圆明园去避暑，否则留在宫里啊，都成烤红薯了。
10: 朕哪次去圆明园没带上你？
8: 皇上，进了手用膳吧。
10: 好。
8: 臣妾让厨房备了好多皇上爱吃的菜。
10: 好啊。

0: 蝶藕粉加了什么香料？与从前不同了。
1: 从前用的是干松、五白芷、桂枝和竹叶泡出以后，铺干研磨做的洗手药。娘娘因不喜桂枝的气味，所以改用了木兰皮，又加了一味白檀，洗起来更滋润，味道也好闻。
0: 从前竟不知道你懂得这些。
1: 娘娘用东西仔细，奴婢都是留心着拣选着替娘娘试用。也亏你懂得这些。
0: 自己的手又白，所以华妃才肯用你试过的。朕记得你叫宋芝。
1: 回皇上的话，奴婢姓乔。

0: 洞之是娘娘赐的名字。
1: 芝兰玉树，好名字。用膳吧。
2: 是。
1: 叫下人做就是了，何必你亲自动手？宋芝，你来替朕布菜。
3: 皇上让你布菜，好好做就是了。
0: 是。

0: 你宫里的小厨房，味道是好。皇上喜欢就最好，若是皇上不喜欢的，味道再好都是不好的。
1: 你这话大有深意啊！
2: 臣妾最不会说话了。你身边有的是会说话的人，可见你会调教。皇上说的是。
3: 我许久不见姐姐和婉姐姐在一起了，这是怎么了？皇上常去他那儿，我不便过去，又要忙着伺候太后，时而碰不到了。那就好，
2: 原是我多心了。见姐姐和婉姐姐总不在一块儿，还以为咱们姐妹生分了呢。
3: 你怎会这么认为？若是大家亲如姐妹，彼此坦诚相对，又怎么会生分？
2: 原是妹妹多心。
3: 才问了这么一句，姐姐别见怪。你爱多心，我又不是第一日才知道，否则也不会巴巴的跑来告诉我，婉嫔劝皇上复位华妃的事。
2: 关心则乱，我也是担心两位姐姐。
3: 担心？若真是担心，便不会借宝娟的嘴说与我听，婉嫔行事不正，你也未必坦坦荡荡。
2: 姐姐说这话便是错怪妹妹了，我与姐姐同仇敌忾，厌憎华妃，才会担心婉姐姐一时糊涂。
3: 你若担心她糊涂，说与她自己知道就是。
2: 姐姐别生气，都是玲珑胆小又多话，才惹姐姐生气。
3: 不必了，你有这个功夫和我解释，还不如留着力气去讨好皇上，力劝皇上惩治华妃。
4: 都是妹妹无能，
3: 无能是小，若是心术不正、挑拨是非、坏了德性，那才是大事。
4: 姐姐教诲的是，
3: 不是我要教诲你。大家相识一场，有什么话当面说也就罢了，又何必欲擒故纵、步步为营，也太辛苦了些。以后你若再有这样的话，自己说给他知道便是了，不必再来说给我听。
5: 贵人说话真不留情面，奴婢觉得她不得宠，性子也变得厉害了。
2: 她一直是这样的性子，何曾变过？
5: 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这条路是通往碎玉轩的，大概是给碎玉轩送补药的吧。
2: 婉嫔还在喝进补的药吗？
5: 这是婉嫔娘娘小产后，身子还是虚，所以皇上特意下旨调理。
2: 果然啦。 我们三个人终究是婉嫔最得宠。皇后娘娘说的对，婉嫔得宠，谁和婉嫔交好，境遇自然会好些。
5: 可是，婉嫔娘娘病愈后，便和小主少来往了。
2: 姐姐少来，我可以去。去太医院请人开个好的方子，捡一剂补药回来。
5: 是。

0: 刚才还能言善道的，怎么这会儿一句话都没有了？
1: 娘娘恕罪。
0: 恕罪？你做错什么了？
2: 不就是喜欢在皇上面前晃你那双爪子吗？我
3: 娘娘，娘娘，这梳子您要是不喜欢就赏给奴才吧，丢了怪可惜的。宋春姑娘，外面的药罐子里还炖着娘娘的坐胎药呢，你去看着火啊。娘娘别生气，皇上只是随口夸了一句，能有什么呀？娘娘要是真的生气了，那皇上知道了，这要真生气了。
0: 现在连本宫身边都出现这样的狐妹子，最快伶俐，没事还晃她那双爪子。
3: 娘娘，这宫里的女人，哪个不是给皇上看的？娘娘在意皇上没错，可是眼下娘娘刚刚复宠，就算皇上真的喜欢宋枝姑娘，你也要装得大度些，不要让皇上觉得您嫉妒不能容人。娘娘，您最重要的是皇上的欢心呐。
0: 本宫明天就打发他出去，不让他见皇上。
3: 娘娘心里生气，但面子上不要露出来，而且当着皇上的面还要尤其对宋枝姑娘好，这样皇上就会觉得您大度，也可以拿这个堵住众人的嘴啊。
0: 本宫本来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3: 哎，娘娘，人言可畏啊。
0: 本宫害怕流言吗？本宫就是怕皇上相信流言。
3: 奴才就知道娘娘心里最在意的就是皇上。
0: 把这个赏给宋芝。
3: 娘娘圣明，奴才这就去办。
4: 宝娟，
1: 哎，
4: 把药端过来。
1: 哦。
4: 煎好了。
1: 嗯，按照您的吩咐都煎好了。
4: 是用最好的药材吗？
1: 都是最好的。
4: 那就好，婉姐姐身子弱，是得好好补补。
1: 小叔娘干嘛？
4: 这么好的药，没有药引子怎么行？人血是最好的。
1: 小主玉体怎可损伤？还是让奴婢来吧。
4: 不用，我来。
1: 小主，还是奴婢来吧。
4: 不用。

0: 姐姐醒了，
1: 你怎么来了？妹妹在自己宫里熬的药拿来姐姐这里温着，啊，是按着温太医的方子抓的，又添了几味进补的药材，姐姐喝了便很快能痊愈。可是温太医近来。
0: 并没有开新的药方给我，姐姐快趁热喝了吧。

0: 这什么药腥味这么重？
1: 来，姐姐别怕，妹妹已经喝过了，没事的。姐姐难道信不过我？
0: 这是怎么了？
1: 哦，没什么，不小心伤到的。
0: 手怎么了？哎呀，你的手怎么了？
1: 姐姐小产后虽已痊愈，却总是体虚。我查阅古方，说是以人血入药最能滋补，所以才进了医室，希望姐姐可以身体强健，再为皇上生儿育女。
0: 你疯了，古方岂可当真？况且我也不是什么大病，多吃些药膳就会好的。
1: 我不管，

0: 我只要姐姐好好的，再能生下孩子便可。自姐姐再度得皇上爱心之后，我便觉出姐姐与我身份了不少，不知是因为我也得皇上宠爱的缘故，还是怪我那日在翊坤宫无能为力，没能救出姐姐，眼睁睁看着孩子没了。
1: 妹妹，你别瞎想。
0: 妹妹在宫中无依无靠，唯有姐姐跟皇上。若因为皇上的宠爱而使姐姐生疏，妹妹宁愿只要姐姐。
1: 玲珑，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0: 姐姐，梅姐姐已经跟咱们生疏了，难不成你也要跟我生分了吗？我们三人一同入宫，我虽比不上梅姐姐自有跟你一起长大的情谊，可当时在甄府一同度过的日子，妹妹没有一日忘怀。
1: 是，就算你一心为我，又何必要这样自残身体呢？
0: 因为姐姐是唯一肯帮我的人，若姐姐都不肯信我，在这后宫之中还有谁能信呢？
1: 是，红颜弹指老，未老恩先断，到时候能陪我携倚熏笼坐到天明的也只有你和梅姐姐了。
0: 不会的，姐姐不会失宠，我会一直与姐姐一起陪着姐姐。
1: 好了，别伤心了，你若有心就替我那孩子抄些经文吧，也盼他早登极乐。
0: 不用姐姐说，早抄了许多。
1: 那就好，这几日我总觉得乏力，不如你回去时把我抄好的经文送去宝华殿烧给那孩子，也算我这个做母亲的尽点心意。
0: 嗯，那姐姐把抄好的经文给我，我现在就去。
1: 浣碧，你去取经文来陪安贵人去宝华殿吧。
2: 是。
0: 姐姐好生休息，妹妹即刻就去。

0: 小主，这药喝吗？
1: 不是温太医开的药，我都不喝。去倒了吧。
0: 安贵人对小主倒是有心。
1: 是否有心，不在这些东西上。他是否真的割肉都不要紧，我只盼他还有些姐妹真心。
2: 挣脱命定困局，
3: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2: 掀动朝堂风云。
4: 你拿什么跟我斗？
2: 共破重重阴谋。
4: 你还是在，
3: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2: 守护家国安宁，
3: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2: 陈都灵、张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5: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6: 起来吧。
5: 谢皇后娘娘。
6: 许久没见你们一起来了，如果宫中人人都如你们这样和睦就好了。
3: 我跟姐姐一向和睦啊。
6: 天气热起来，皇上说要去圆明园避暑，过些日子就要启程，你们要带哪些人，带什么东西都早些准备吧。
7: 是。
8: 启禀皇后娘娘，太后自从病了以后不曾离开宫禁避暑，臣妾愿替皇上留于宫中陪伴太后，尽心侍奉，以尽臣女孝道。
6: 你有这样的孝心自然是好。
8: 多谢娘娘。
9: 内务府都安排好了，一切照旧。皇上还在九州清宴，皇后在桃花坞，娘娘还是碧桐书院。
1: 哎，安贵人不是住梵音阁吗？怎么往这边走了？
9: 哎，回娘娘的话，安贵人住在弦月阁了。哎，皇上的意思，安贵人平日和娘娘交好亲厚，你们住得近点，彼此都有个照应，去皇上那儿路也近。
1: 本宫还有事儿，就不去安贵人处了。你先退下吧。
9: 奴才告辞了。
1: 小主是为惠贵人的事情伤感吗？昔年眉庄春风得意，如今这弦月阁已是玲珑在珠，当真是物是人非。我怕我一过去难免会触景伤情。
3: 小主重视姐妹之情甚是难得，只是小主应该清楚，在这个宫中娘娘小主多得很，今日你受宠，明日她受宠，并无定数。小主虽然在意惠贵人，也不必为此事过于伤感。
1: 锦溪，我总是爱在这些小事上计较难过。
3: 小主有时候是有些多愁善感，不过只有温柔善良的人才会如此多思呢，那冷酷之人是不会的。小主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心肠太柔软，为人顾忌太多。
10: 婉娘娘，婉娘娘。
11: 哎，四阿哥，你快下来快下来，小心别摔着，快下来。
10: 给娘娘请安，婉娘娘吉祥。
11: 你怎么爬那么高啊？也不怕跌着？
10: 除了嬷嬷，没人这么关心我。
11: 傻孩子，
10: 听说皇阿玛来这里了，想给皇阿玛请安，又怕皇阿玛不愿意见我，所以就爬到石头上，想看看能不能看见皇阿玛。
11: 你想见你皇阿玛，我带你去见就是了。只是今日你皇阿玛正在和前朝几位大人说话呢，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要不你先回去，等皇上有空了，我叫上你一同去见，好吗？
10: 谢娘娘，儿臣只要能见皇阿玛一面就好。
11: 去吧。
10: 哦，对了，娘娘，这个给你。
7: 臣启皇上，年羹尧趁朝廷用兵之际，虚冒军功营私纳贿，为其下属谋取高官厚禄，而其下属则更是倚仗权势，有恃无恐。年羹尧未出籍的家奴魏之耀一向煊赫，其进京之时竟至文官道旁做工，武官道旁跪拜，而魏之耀乘轿而过，全然不理，足见其气势嚣张跋扈到何等地步。
12: 皇上，年羹尧对我文武百官蛮横无理，他以军前小吏学习礼事为名，扣押大量文武百官的子弟在他墓中。川北总兵王允急退之后，年羹尧令其送一子在他军前效力，名为效力，实为人质，迫使文武百官依附自己。
13: 好了，姿势体大，今日先议到这儿，明日让张廷玉、隆科多来见朕，你们归安吧。
14: 谢皇上。
15: 娘娘，
0: 皇上呢？
15: 皇上说今日不能来陪娘娘用膳了，请娘娘自便吧。还有皇上说这两日朝政繁忙，恐怕都不能来陪娘娘了，奴才先告退。
0: 起开。
16: 本宫仔仔细细地询问了皇上身边的人，原来是真远道他们弹劾

0: 了哥哥和下属。皇上已经派刑部查处了魏之药所贪污的几十万两家产，说他是溥仪主妇，说哥哥仗着总督私自谋利，倚仗下属中饱私囊。皇上最恨一个贪子，他们怎么做事那么不当心，非要惹皇上不痛快。
1: 都是甄远道多事多口，
0: 甄远道是为了帮他女儿才处处跟本宫作对，也不知道皇上会不会迁怒于哥哥。
1: 到底是些奴才们的小事，也还不至于牵扯到年大将军。而且以前也有过一些不知死活的蠢货弹劾过年大将，还不都受了皇上的训斥。
0: 正因为皇上从前都是护着哥哥，训斥弹劾之人，如今却派人去询问哥哥是否知道魏之药贪污之事，岂非对哥哥起了疑心？
1: 娘娘，皇上寻例问问也是有的。
0: 哥哥手底下的人还想替魏之药瞒着，能瞒得住吗？如今皇上以为哥哥手下的人官官相护，自成一党，才会派人去询问哥哥。
2: 难怪皇上近日都不来本宫这儿，怕是也迁怒了本宫。
1: 娘娘别伤心，娘娘现在想见皇上一面都难，所以以后更不能替大将军分辨了。
2: 那如今怎么办？人人能说的话，本宫却不能说。
1: 娘娘，奴才觉得为今之计，娘娘就不能再让皇上迁怒于您了。
2: 那让曹贵人替本宫开口。
1: 不妥，这曹贵人一向不是皇上最宠的，她也不是皇上心尖子上的人，恐怕不便开口吧。
2: 本宫不能说的话，还得安排个人在皇上身边替本宫开口。

0: 皇上，未知要延火之事还是小事，臣已查明，年羹尧派家人四处经商谋取暴利，年羹尧之子年富年斌伪编名色私占盐池，这两年获取暴利超过17万两，如此种种只是九牛一毛。
1: 按大清惯例，我朝大将军督府往来都用资文以示平等，年羹尧却善用令谕，直属将军督府官名，语气一如皇上。
0: 年羹尧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曾请皇上替此书写一篇序言，几日前年羹尧却以不敢上凡圣心为名替皇上您写了一份序言，并颁发于天下。
2: 凡人臣者，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以功造过，必至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明发下去，让他自己掂掂分量。
0: 皇上，年羹尧僭越至此，实属大逆不道。
2: 年羹尧原本是朕的家臣，为朕的江山基业立功不少，朕也不欲与他君臣情分断绝。
3: 皇上，午茶的时候到了，
2: 上来吧。
4: 皇上，这是新到的雨前龙井，请皇上品茶。
2: 没问你，多嘴。
4: 请皇上恕罪，请皇上饶恕奴婢。
2: 宋芝，是你啊？
4: 奴婢奉华妃娘娘之命侍奉皇上用茶。
2: 你这身衣服不错。
1: 奴才告退。
0: 臣告退。
2: 归安吧。你说是华妃让你来的？
0: 华妃娘娘吉祥。
5: 小薇大人好。
2: 起来吧。
4: 谢皇上。皇上请用茶。

0: 娘娘，娘娘，时候不早了，奴才估计宋芝姑娘今儿大概是不会出来了，娘娘先请回吧。
1: 谢谢苏公公。
0: 哎，是娘娘您有眼光啊，这才能让宋芝姑娘入了皇上的眼。

0: 你不是说你要把本宫送到皇上床上去？从前曹贵人和丽嫔的衣服，本宫也提拔她，但是把女人送到皇上床上去，本宫还是头一回。娘娘也是不得已。 本宫此刻多希望宋之回来，说皇上不喜欢他，让他离开。但朕若如此，又于大忌无疑。下去。
1: 你伺候得很周到。
2: 奴婢不敢忘了自己的身份。
1: 你既提到身份，朕不能委屈了你。你是华妃身边的人，朕也不能薄待了你。就破例，从答应做起，不必从官女子开始熬了。
2: 谢皇上。
1: 去给华妃磕个头，她好歹是你的主子。
2: 该谢他提携之恩。是。

0: 回来了。皇上有没有赐你官女子的位分？
1: 皇上看中娘娘，赐了奴婢答应的位分。
0: 难得皇上这么给你脸面，想必皇上一定很喜欢你。
1: 奴婢能有今日全因皇上顾惜娘娘。皇上亲口对奴婢说，因为奴婢是娘娘身边的人，所以不能薄待了奴婢。
0: 好了，如今都是正经的小主了，别一口一个奴婢，作践了自己。皇上让你住哪儿啊？
1: 皇上说了，因为奴婢是娘娘身边的人，所以还叫跟着娘娘住。奴婢虽然承蒙圣恩，但一切皆因娘娘的提拔。不管奴婢是宫女也好，是小主也好，奴婢始终都是娘娘的奴婢。

0: 起来吧。你既承恩又不忘本，本宫今后自会把你当妹妹一样。让周宁海把西间打扫一下，再派两个人伺候着你吧。
1: 多谢娘娘。
0: 下去歇着吧，让别人伺候就行了。
1: 奴婢伺候娘娘伺候惯了，让奴婢替娘娘上妆梳头吧。
0: 难得你有这份心。
2: 苏培盛。
3: 皇上。
2: 不去皇后那里。
3: 这那皇上您是回九州清宴永膳？
2: 去华妃那里。
3: 哦，前边去清凉殿。
2: 你是不是觉得朕心情不定，喜怒无常啊？
3: 哎呦，皇上，您是一国之君呐，您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是应该的。
2: 朕有日子没去华妃那儿了。
3: 华妃娘娘已变得贤惠了，
2: 还要给朕看她的贤惠，朕就看看。
0: 皇上可有日子没来了，
2: 前朝事儿忙，自然有些疏忽，你要体谅。
0: 芝大应，你也坐吧。
1: 嫔妾能够伺候皇上和娘娘，嫔妾心里高兴，请娘娘允准。
0: 大家都是姐妹，你站着本宫吃着也不安心啊。
2: 既然他不交金，你便随他吧。朕记得你一向喜欢描金的器具吗？
0: 这是哥哥送来的，说是淡雅质朴。
2: 难得他不惜奢侈。
0: 哥哥常这样说，富贵来得不易，不能轻易挥霍。只是哥哥身处高位，又得皇上圣恩隆重，难免有人会妒忌陷害。
2: 华妃，前朝的事朕自有分寸，你在朕身边多年，应该知道哪些话能智慧，哪些不能。
0: 是。皇上用完膳了，不如让芝大应伺候皇上午睡吧。
2: 好啊，正好朕也乏了，去芝大应屋里吧。
1: 是。
4: 华妃要举荐人也好，怎么选了身边的宫女啊？
5: 华妃生怕日后再度失宠，其实自从失去丽嫔帮助后，她便已有心栽培人手，

0: 是他不愿用高门官宦的女子，怕日后分宠太甚不好驾驭，因此才选了宋芝，也算是知根知底的人。
1: 宋芝可否成大器，姐姐可曾留心？

0: 一个宋芝可以抗衡，华妃也算是黔驴技穷了。
1: 若是在以前，他绝对不会允许身边有姿色的侍女贸然地接近皇上。可到了今时今日，
0: 华妃自己也知道，今时不同往日了。
1: 是，娘娘，您的父亲带头弹劾年羹尧和他的家奴，这每一本都正中年氏要害。
2: 娘娘，皇上今儿一早就封了华妃身边的一个宫女为答应。
3: 宫女进封也该从官女子开始，怎么没听皇上说什么时候临幸的？
2: 就昨晚的事，奴婢觉得这根本不符合规矩。
3: 规矩也是皇上定的规矩，宫里也很久没有新宠了，要封就封吧。
2: 哎呀，
3: 你怎么梳的？梳好一点。
4: 天气这么热，幸好娘娘带咱们去看戏。
5: 是皇上有心惦记着咱们爱看戏。
0: 一早出来便这么热，到了午后还不知要什么样子。
6: 小主最怕热，等下回去先沐浴更衣。
0: 华妃娘娘金安。
5: 起来吧。本宫有今日复位之时，你可曾想到？
0: 娘娘后福无穷，岂是妹妹可以揣测预知的？还未来得及恭贺娘娘复位之喜，在此贺过。
5: 免了，本宫可不敢当婉嫔此礼。你越是恭顺，本宫就越是觉得可憎。
0: 娘娘这是说笑了，难道娘娘是喜欢妹妹对娘娘不恭不顺、直言犯上吗？妹妹并不敢肆意冒犯娘娘。
5: 不敢冒犯也已经冒犯了，本宫绝不会忘了昔日之事。
0: 娘娘教训的极是，妹妹愿意时时聆听娘娘的教诲。
5: 哼，你愿意时时聆听，本宫却不愿时时见你这副面孔。
4: 娘娘莫要生气，娘娘千金之体，若为一介小小宫嫔气伤了身体，倒不值许多呢。世间尊卑有道，哪里有尊贵之身为卑贱之身生气之缘故呢？那岂不是太便宜了那些卑贱之人？
1: 你
0: 这不是心得皇上宠爱的宋芝妹妹吗？方才妹妹说的话实在是正理，世间尊卑有道，妹妹这样振振有词，屈居末流的答应，实在是叫人惋惜。本宫一定为妹妹向皇上进言，妃职嫔位或者是贵人，方能彰显妹妹的身份。
1: 娘娘，皇上请了娘娘和咱们姐妹去御进明琴馆听戏，听说还特地点了娘娘您最爱听的娘子关呢，何苦在这大热天的与人多费口舌呢？

0: 蜘蛛，我们走。啊！奴婢见外头热了，小主还不回来，正想派人去瞧瞧呢。不过是在园子里逛逛，能出什么事儿？
1: 你可不知道，气死我了！竟然碰上华妃和新得宠的挚答应，害得小主受好大的委屈。
0: 这话怎么说啊？
1: 小主现在很得皇上喜欢，难道他们都不知道顾忌的吗？
0: 华妃对于小主是一向如此，可恨的是那个知答应，宫女出身，还敢对小主句句带刺儿的。
1: 知答应原是华妃身边的人，自然仗着华妃为虎作伥了。
0: 小主也太好性了，怎么不理会华妃也便罢了，难道还由着宋之庆狂吗？要是依我的性子，必定狠狠赏他几个耳光，再禀报皇上，让他去新者库服苦役。
1: 你听听刘珠的嘴，越发厉害了。眼见我手下就。

0: 要是他当家了，你的性子也太急了。光是急性子就能办成事吗？我叮嘱过你们，不要和华妃顶撞。如今再说一句，也不要和他身边的人顶撞。傅衍过去就行了，还怕没有来日吗？
1: 那宋芝对小主这样轻慢，难道小主还要放过他吗？
2: 浣碧，你说呢？
3: 奴婢想，不如先忍了这一时，以求后报。
2: 忍是一定要忍这一时的，更何况我也不屑对宋芝这样的人动手。忍着宋芝，不代表对其他人没有作为。宋芝之所以敢这样猖狂，是因为他背后有华妃。你们以为凭他就有这样的能耐？他不过一个区区小卒。
0: 小主的意思是，
2: 杜甫前出塞的第六首是怎么说的？
4: 赦人先赦马，擒贼先擒王。朕看了，这些折子都是弹劾年羹尧的，朕也一一做了批示。
5: 是，奴才请皇上圣裁。
4: 年羹尧做事骄横，下面的人自然有怨气。
5: 朕没皇上，不可不倾听百官万民的心声，自然要他们有话直说便好。
4: 朕远道，
5: 臣在。朝廷里能说话的人，你都要替朕，让他们张开嘴来。
6: 是皇上。
5: 前两日，朕问了年羹尧一件要紧事，自然了。 朕也想听听你们的意思。
6: 是。
4: 老八允祀和老九允堂被关在宗人府也有些日子了。朕听说他们不仅不安心思过，还辱骂朕与先帝。你们以为朕该如何处置？
6: 罪臣允祀、允堂结党妄行，他们若不思悔改，便是自作孽，不可活。
4: 舅舅以为如何？
6: 奴才以为允祀与允堂虽然有罪，但终究是皇上手足。不如请族中的尊长到宗人府教导二人。
4: 朕远道，
6: 微臣以为，若只以为是兄弟，便可以罔顾君臣人伦，或者他们不行兄弟之义在先，而不知悔过改错于后。
4: 那皇上就无需法外施恩了。三位爱卿说的都有理，朕在斟酌。
7: 皇上问及哥哥该如何处置允祀与允堂，你怎么看？
2: 大将军近日屡受弹劾，而皇上却褒奖弹劾之人，恐怕大将军正为此事郁郁不安，唯恐应答不当，又见罪于皇上。
7: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更不能随便回答皇上。
2: 是，
7: 若是说对允祀与允堂两兄弟不留情面，来日若是哥哥也遭人污蔑。
2: 皇上岂不是要赶尽杀绝？娘娘实在多虑了，皇上怎会如此对大将军呢？这些日子，
7: 弹劾哥哥的人多，就连哥哥身边的人，也都出现了忘恩负义之徒。皇上在这种时候要哥哥回答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
2: 也许皇上只是随口一问罢了。
7: 不会，皇上不会这样。皇上一直意中哥哥，今日却有冷落之心。
2: 娘家一直对皇上忠心耿耿，
7: 是
2: 皇上一定是被妖言迷惑。
7: 皇上并非不念旧情之人，娘娘若是觉得唇亡齿寒，大可请大将军在皇上面前多提礼仪孝道之意，以气情打动皇上。
0: 皇上顾此极彼，必会感念大将军忠心，想起大将军立下的汗马功劳。
1: 可是允嗣与允堂曾与皇上争夺皇位，又意图动摇天下，是皇上最厌弃痛苦之人。这样回答可以吗？
0: 自然不可让大将军劝皇上释放允嗣与允堂，可是不妨多提提往日君臣手足之情，同时略施一笔以表忠心，想来这样也就无妨了。
1: 这也不失为一个折中的方法。
0: 皇上心软念旧，待娘娘是这样，待大将军更是这样了。

0: 你倒是逍遥自在，皇上万福。臣妾也是无事可忙，躲懒罢了。皇上是从勤政殿过来吗？
1: 华妃刚才来见朕，
0: 是为年将军的事吗？是为你。当然。
1: 朕知道你已经尽力容忍了，
0: 皇上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1: 是。华妃跟朕说你对她不敬，还带了知答应，哭哭啼啼不休。她生性要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那皇上如何打算呢？

0: 朕走这步棋，也是不得已。朕不想你听到这些烦心事为朕担忧。朕只告诉你，年羹尧越来越放肆，朕是实在不能再忍了。皇上是天子，无所不能为。既然刀子搁在心头久了，也是该拔出了。
1: 朕忍到这一刻，就是为了拔出的时候更利索些。
0: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
1: 臣妾明白。<笑>好，时辰尚早，朕回去看折子，你先休息。
0: 臣妾恭送皇上。
1: 明日朕在九州清宴设宴，你早点过去。
0: 是。
2: 回禀娘娘，皇上今儿晚上翻的又是知答应的牌子。
0: 你下去吧。
2: 这，
0: 两位姐姐听听，皇上又照新了知答应。这几日哪天不是这样啊？皇上有了新宠，正在兴头上呢。哼，凭他什么新宠？昨日还是低贱的奴婢，今日就爬上了皇上的龙床，本宫还嫌他脏了九州清宴的床铺呢。
3: 婉妹妹心直口快，这话可不敢往外说。这是实话，本宫既然敢说，就不怕有人往外传。哪日非得叫这位新宠失了恩宠，他才知道厉害。皇上，听说您最近不喜欢您大将军。
0: 总是批折子责骂他呢。谁
3: 和你说的这些话？臣妾不敢乱听乱说，只是臣妾跟在华妃娘娘身边，总是听到一些议论。
0: 他们议论什么？说朕刻薄寡恩，贬斥功臣吗？
3: 自然不是了。总说您大将军行为不检点，冷皇上生气了。
0: 朕生气。 是因为朕看重年羹尧，希望他事事为朕做好，不要落人话柄，也免得朕。

0: 为难。
1: 原来皇上是心疼大将军。
0: 朕是心疼华妃和你。年羹尧对社稷有功，又是朕的大舅子。华妃侍奉朕多年，又调教出你乖巧可爱，朕心里有数。
1: 皇上，
2: 哥哥按本宫的意思递了折子给皇上，皇上什么话都没说。近日倒是停了对哥哥的训斥。
3: 那就好了，嫔妾也能放心了。
2: 你是不知道啊，本宫每日都知道皇上在折子上是如何训斥哥哥的，这心里真是一万个心惊胆战。幸好前些日子宋芝侍奉皇上，从皇上的口气里听出皇上还是觉得哥哥有大功于社稷，
3: 是
2: 本宫也可以放心了。
3: 皇上训斥大将军不过是那些无事生非的小人多了要做做样子罢了，又怎么会真心的斥责大将军呢？
2: 你的法子还算管用，
3: 只要皇上见过奏折，能对娘娘更加眷顾，嫔妾也就安心了。
2: 算你有心，只要皇上对本宫和哥哥宠爱如初，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待到温仪成人之日，本宫会让皇上封你一个嫔位的。
4: 娘娘，芝答应侍寝回来了，他想给娘娘请安。
2: 罢了，让他先歇着去吧。
4: 这
2: 等等，别忘了把本宫的参汤赏给他喝。
4: 这
3: 昨儿个又是芝答应侍寝呢，可见有娘娘调教，芝答应果然颇受恩宠啊。
2: 这也是他自己的造化，本宫一样调教你，你倒不如他得宠。
3: 不过这几日嫔妾的耳朵里刮过几阵风，听说婉嫔对芝答应受宠很是不满呢。
2: 这些话本宫在皇上那儿倒是听了一些，难怪皇上今日怎么都不见他，原来是因为这个。
3: 皇上啊，正在兴头上，怎么会愿意听婉嫔这些吃醋的酸话呢？
2: 好了，他若觉得酸，本宫就让他酸个够。
5: 公子，您不看看军报内容吗？
6: 这封军报你送去太傅府了。
5: 公子，您不自己批吗？
6: 这封军报只有太傅能批。
5: 他抢到了军报，连批都懒得批，分明是在羞辱本官。
7: 这个人
5: 是他。
7: 何人？
5: 梁强，谢艳芳亲手流放的。他既然是谢艳芳的敌人，那我偏要扶你一把。
0: 你们看看年羹尧的这本折子，

0: 年羹邀请皇上顾念于允嗣允堂兄弟之情，
1: 表面的意思不算意思，你们得读出年羹尧的心思来，这厮是在试探朕。
2: 年羹尧借请皇上顾惜兄弟之情为由，实则是在为他自己求情，留下后路。
1: 他倒聪明得很，如果朕连允嗣允堂结党谋逆的事都可原谅，那么他年羹尧如何妄为也都能原谅了。
0: 年羹尧的话与那日隆科多大人所言如出一辙。
1: 年羹尧

0: 哦，和隆科多都是朕的肱骨之臣，连他们都被允嗣愚弄，以为朕过于苛刻，为允嗣暴屈，想来朕叫朕寒心不已。允嗣允堂未曾消绝之时，与敦亲王最亲密。 所以朝中敦亲王对皇上承着允嗣允堂，最为喊冤。如今年羹尧也有这糊涂心思，他又手握兵权，臣恐怕他要是被敦亲王所利用，岂非是大祸患？
1: 你说的恐怕早就是事实了。年羹尧与敦亲王勾结，已非一日两日，你们都以为年羹尧只不过是贪财冷酷。
2: 其实他与谋逆之人有何分别？
0: 臣以为必先断了他俩人的联系才好啊！
1: 要除年羹尧，先得除敦亲王。这些日子以来，后宫里是争风吃醋，风波不断。朕先料理了后宫，再腾出手来管前朝的事。
3: 殿兄啊，今儿个皇上的话有点不大对味儿啊，请教一二。
4: 别，阿明大人言重了，有话直说。
3: 我到皇上的尚书房来面圣，只来过两次，所以不大明白皇上的圣意。婉嫔娘娘是皇上最宠爱的，想必有些话会告诉大人。皇上他……
4: 您说，
3: 今儿个皇上。 把年羹尧和隆科多相提并论，莫非皇上想除掉的不止年羹尧？
4: 皇上圣意深远，这不是你我所能揣测的。能够长长久久跟随皇上的人，那自然皇上什么都能给他指点明白了。
3: 还有一事，我知道皇上不是沉溺于后宫之人，可今儿个他说，先平衡后宫之事，然后再管前朝。
5: 这个大概是后宫新添了位答应，为了平衡各宫的醋意，皇上也得花点心思吧。啊！今日宫中姐妹尽在，臣妾敬皇上皇后一杯，愿皇上皇后圣体安康，福泽万年。

0: 上河。
1: 宋芝妹妹是用心为皇上择的果子吗？皇上并没有赞不绝口，看来妹妹要好好体察皇上心意才是啊。
2: 娘娘教训的是，嫔妾伺候皇上不过月余，不是之处仍有许多，但请娘娘教导。只是嫔妾虽不如娘娘善体上意，但关于皇上的一切没有说不用心的。嫔妾日月所想，没有不是关于皇上的，还请皇上明鉴。
0: 朕知道有朕在，不会有人敢这样说你。
3: 皇上一向爱惜婉嫔妹妹，难得为别人说话，可见皇上是真怜惜宋芝妹妹。
1: 宋芝妹妹说的极是，这皇上的心意谁不是一点一点揣摩出来的？难道全凭一腔子对皇上的热情吗？不过妹妹可要加把劲儿了，如今已是七月，八月初圣驾回銮，中秋的时候就该是三年一度的秀女大选了。

0: 到时候新人辈出，妹妹可就有的忙了。
1: 再忙也忙不过娘娘啊。婉嫔娘娘年长，又深得皇上喜爱，自然能游刃有余地教导那些姐妹们了。
0: 常听人说，辛勤之人不易老。妹妹不仅辛勤，而且善于体察上意，左右逢源，所以才能得华妃娘娘如此欢心，将你献与皇上。这些都是本宫做不来的。
2: 婉嫔放肆了，皇上要坐视不理吗？
3: 皇后怎么看？
4: 女人多难免会有口舌之争，今天高兴喝多了两口酒，不是有心的。等散席之后，本宫会跟他们好好的说。
3: 皇后平日就是这样给朕治理后宫的吧？难怪这后宫之中平时总是风波不断。
5: 皇上息怒，都是臣妾不好。
3: 你可知道你的不是是在哪里？后宫里口角相争都不能平，岂非你这个皇后无能？
5: 臣妾有罪，还请皇上息怒。
3: 婉嫔，
0: 臣妾在。
3: 去吧。
0: 皇上。
6: 皇上的意思是，
4: 皇上向来公正严明，自然是不会偏私的。
3: 婉嫔御前失仪，出言无状，明日送往蓬莱州闭门思过，非诏不得外出。
7: 皇上，蓬莱州远在后湖之中，四处无路可通，唯有小舟可至，偏远不说，更是年久无人居住了，还请皇上念在姐姐是初犯，饶恕姐姐吧。
5: 皇上，臣妾侍候皇上三年，虽有失礼之处，但求皇上念及，臣妾侍奉皇上向来谨慎妥帖，还请皇上饶恕臣妾这一回，臣妾再也不敢了。
3: 方才对宋芝说话不是还盛气凌人吗？当着朕的面就敢有嫉妒言行，背后更不知如何刁钻。
5: 臣妾是无心的。
3: 朕这些日子宠爱宋芝，你就多番为难他，更在背后出言轻狂，朕岂能容你？
5: 臣妾没有。皇上知道的，臣妾一向心直口快，并非存心诋毁。
8: 皇上，念在婉嫔是初犯，还是从轻发落吧。蓬莱州太过偏远了。
4: 皇上圣旨已下，你还敢反驳吗？
5: 我，
3: 蓬莱州宽敞，静妃可愿相陪吗？
5: 啊，
4: 真是委屈了智答应。
3: 朕自会安慰他。苏培盛，
9: 这
10: 婉嫔娘娘请起来吧，奴才会打点人送娘娘到蓬莱州小住的。
4: 婉嫔好走啊。
1: 臣妾告退。
11: 嫔妾无能，会替婉嫔娘娘好好照顾皇上的，娘娘走好啊。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起来。
0: 多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连夜命臣妾过来，不知所谓何事。

0: 本宫觉得今夜的事事出蹊跷，本宫总是放心不下。臣妾也觉得是，宋芝再怎么得宠，皇上也不至于生气便生婉嫔的气啊。婉嫔的父亲是弹劾年羹尧最多的人，皇上护着宋芝便是护着华妃，难道皇上是圣心转还，还是想要护着年羹尧的缘故呢？
1: 若真是如此，婉嫔岂不是再无回天之力了？
0: 婉嫔失宠，甄远道也会后继无力，便再无人可以抗衡年羹尧了。本宫断不能眼见如此啊。
1: 那娘娘以为如何？
0: 眼下年羹尧虽然屡遭弹劾，皇上也偶有斥责，可是从来都没有责罚过什么。而华妃在宫中士气又盛，与其婉嫔去后华妃便会盯住你不放，倒不如你陪着婉嫔也好静观其变，如何呢？
1: 若婉嫔一去不复返，臣妾岂不是要陪她永驻蓬莱州？
0: 你放心，到时你想住蓬莱州当神仙，本宫也会接你出去。只是这件事，本宫总觉得你陪着婉嫔会好些。
1: 是，臣妾去陪婉嫔姐姐就是了。

0: 姐姐。
1: 你是来送我的吗？
2: 我已回禀了皇上，与姐姐同去蓬莱州居住。
1: 你说什么？
2: 我与姐姐同去蓬莱州，皇上已经应允了，所以妹妹不是来送姐姐的。
1: 不许胡说！你真以为到蓬莱州是去成仙吗？你若陪我一去，怕是这宫中的前程算是断送了。你何必陪我去过这样的苦日子呢？
2: 姐姐，丽蓉心里很明白，自妹妹成宠以来，见罪于各宫嫔妃，只有姐姐对我恩重如山。姐姐如今这一去，妹妹与其在宫中继续看人眼色，受尽冷落苦楚，不如随姐姐一同去，也好陪伴左右，互相有个照应。
3: 恭喜娘娘了，去了一个心腹大患，
4: 只是去了蓬莱州，或许还会回来也未可知。
3: 有宋芝妹妹在，怕什么？到了适当的时候再拨上几局，也就差不离了。
4: 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痛斥了婉嫔，也算给了甄远道一个教训，哥哥也好放松些。
3: 顺带着还去了一个安贵人呢，打压了皇后的气焰。
4: 像安陵容这种没有家世的女子，唱破了喉咙也只是个歌妓的料子。皇上宠她一时是她的福气，还指望这福气能一辈子吗？
3: 要说这次的事儿，多亏了娘娘筹谋得当，再加上智答应又得宠，否则嫔妾还真怕功亏一篑呢。
4: 智答应是得皇上青眼，什么时候能封个常在就更好了。
3: 是啊，要是再能添上一男半女，跟姐姐我也就能平起平坐了。
5: 曹贵人别抬举我了，我再得什么封赏都是娘娘的奴婢，至死不敢忘的。
4: 知道就好。
6: 开船。出入蓬莱州就这么一条水路了，船要是撤了，人就困在这儿，上不去。

0: 虽然不能与碧桐书院相比，但索性也不算太荒芜失修。
1: 我还以为蓬莱洲早已破败不堪，看样子还算清爽整洁。皇上虽然听信华妃，但是也不算一位苛待姐姐的。
2: 这地方收拾得如此干净利落，本宫知道是公公费心了，在此谢过公公。
3: 哎，娘娘，您昔日对待奴才颇为照顾，今日娘娘遭难，奴才只不过是尽一点心意吧，只盼日后还有机会能够再服侍娘娘。
1: 你看姐姐平日待人的心，今日总算有回报了，就连妹妹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3: 哎，好说。哦，娘娘，奴才不能多逗留，以后一应供应的东西奴才会派人送过来。天色不早了，二位小主早些歇息吧。
2: 有劳公公。
3: 啊，
1: 姐姐别太灰心了，我怎么觉得皇上现在只是一时受了蒙蔽而已，心里还是很疼姐姐的，指不定哪天就派人接姐姐出去了呢。
2: 我没事儿，只是为难你也跟着我一起受苦。你怎么只带了宝娟一个人？菊青呢？一个人够伺候吗？
1: 宝娟伺候我最久了，也使唤惯了。菊青是姐姐赏给我的丫头，哪里舍得带她来这里，让她看守闲月阁了。不过姐姐放心，我也会些针线上的功夫，一切自己动手就是了。
2: 真是为难你了。
4: 静妃娘娘请安。
5: 给皇后娘娘请安，婉嫔已经去了蓬莱州了。
6: 起来吧，咱们一场姐妹都不能去送送，还是安贵人有情有义啊，还跟着去了。也好啊，眼下华妃这个样子，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咱们也算是眼不见为净。还是咱们留在这里看人家眼色做人更难呢。
5: 娘娘这么说，叫臣妾如何敢当？宫中万事还靠娘娘做主呢。
6: 本宫还有什么能耐啊？不过是由着华妃踩在头上任她凌辱。
5: 那也未必，皇上虽然宠着华妃和芝答应，可在外头对年羹尧那头倒也不含糊呢。
7: 娘娘怕他做什么？娘娘是后宫之主，咱们都听您的，他一个人撑不起这戏台来。
6: 本宫知道，也幸亏还有你们罢了。婉嫔和安贵人都走了，要是我们再不同心，恐怕下次去蓬莱州的便是我们了。
5: 臣妾等为娘娘马首是瞻。
8: 臣妾等为娘娘马首是瞻。
6: 行了，都起来吧。
5: 谢娘娘。
9: 奴才周宁海给皇后请安。启禀皇后娘娘，华妃娘娘今日要陪皇上用膳，就不能来请安了，还请皇后娘娘见谅。
7: 她不来，那芝答应呢？
9: 芝答应陪侍，也不能来了。皇后娘娘，像日常请安这种小事情，皇后娘娘不会介意吧？
7: 请安是小事，那什么是大事？
9: 这
6: 罢了，心常在，皇上的事才算是大事。周宁海啊，你退下吧。
9: 谢皇后娘娘，奴才告退。
10: 快入秋了，圣驾也快回銮了吧？
0: 快了，听说下月初就回来了。
10: 那静妃也快回来了。
0: 静妃娘娘是快回来了，可是婉嫔娘娘却回不来。
10: 什么？
0: 奴婢一直没敢跟小主说，婉嫔娘娘见罪于圣上，被发落到蓬莱州了。
10: 蓬莱州？ 那里可比冷宫还不如，像坐牢一样。
0: 就是啊，听说皇上快回銮了，可是也没有人打扫碎玉轩，恐怕婉嫔娘娘这次是回不来了。婉嫔娘娘孤零零的在行宫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多可怜呢，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呢。小主，不如我们托人送点东西去。
10: 他从前那样得宠，什么好东西没有，还缺咱们的吗？

0: 姐姐是在想皇上的吗？
1: 无事可想，想一想自己罢了。
0: 皇上怕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吧？
1: 忘与不忘，咱们哪里能知道呢？
0: 姐姐也别太难过了，我炖了鲫鱼豆腐，马上就好了，姐姐进去吃吧。
1: 你先进去，我一会儿就来。

0: 四公
1: 给娘娘请安。娘娘，快入秋了，娘娘没带的几件秋衣，惠贵人从宫里托人送来了秋衣和东西。
0: 难得梅姐姐还肯惦记我。
1: 哎呀，您瞧这惠贵人呐、啊，可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呐、啊，说是要送给安贵人的，其实都备了两份，哪有不记挂娘娘的？娘娘可好？皇上记挂得很呐、啊。
0: 本宫很好，请公公转告皇上。
1: 是。
0: 皇上好吗？
1: 皇上好。
0: 一切都好吗？
1: 皇上一切顺遂，请娘娘放心吧。
0: 那就好。
1: 娘娘，奴才这次来是要告诉娘娘，皇上明日就要回銮了。
0: 心中不知情形如何，有劳公公一定好生服侍皇上。
1: 奴才知道。奴才明日就要走了，奴才的徒弟小夏子人还算机灵，以后就由他来为娘娘送东西。
0: 万一到了京城有什么不好，一定要派人来告诉本宫。
1: 哎，皇上就是担心娘娘首当其冲受害，所以才让娘娘避开这阵子的。
0: 本宫只愿皇上能顺遂平安就好。
1: 一定会的，奴才不宜久留，这就先告辞了。

0: 来了。
1: 皇上，快马加鞭，臣弟截下了这个。这是从敦亲王府里的信鸽上截下来的。
2: 敦亲王果然劝年羹尧相助，夺了朕的皇位，迎允嗣为帝，允唐之母宜太妃为太后。
1: 看石哥的成算，也必不能成。
2: 他若能成事，岂非天亡我大清？来人！
3: 皇上，

0: 吩咐你手底下的血弟子，替朕暗中看住敦亲王府。朕今夜便要派萧齐银大军夜围王府，拿下所有人。
1: 这件事有劳你了。
2: 臣弟只是禁卫博士礼。
0: 也只有你来往敦亲王府外，旁人才不疑心。
1: 人赃并获，才能师出有名。
0: 今夜，你便替朕看住敦亲王府。
3: 有什么消息，即刻来见朕。
1: 是。
0: 苏培盛，
4: 奴才在。
0: 去告诉太后，今夜太后不适，所以要请敦亲王福晋和贝子入宫，一同陪恭定公主为太后侍疾。
4: 这，太后也已经吩咐过奴才了。
5: 皇上回銮快一个月了吧？这么快就入秋了，姐姐怎么了？
4: 拿着书，手酸了。怪不得姐姐在看玄武门之变，难怪害怕了。是我自己胆子小。 兄弟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生死荣辱不过这样罢了。
5: 那是他们男人的荣辱，换做我们，生死荣辱尊卑，皆是皇上给的。皇上荣耀时，我们未必荣耀；可皇上受辱时，我们就一定受辱。
4: 姐姐这样放不下皇上吗？不是放不下，终究这些年，除了身家性命，总还是有些牵念的。终究这辈子，也只有这一个男人了。是啊，最近姐姐总是心神不定的，可是有什么心事吗？
6: 灯花报，喜事到，任凭姐姐有什么心事，也尽可以了了。哟，这刘州姑娘天儿一冷，越发贪睡了。<笑>奴婢刚刚用炭盆煨了些芋头，趁热吃吧。芋头，好久没吃过了，从前在家还常吃呢，好香啊！
4: 快吃吧。<笑>
1: 参见皇上，
0: 如何？
1: 一切顺利，萧齐营已领人拿下了敦亲王。

0: 先帝在世的时候，允嗣、允唐、允娥狼狈为奸，意图篡夺皇位。允嗣、允唐做得太过，失败消绝。允娥不过跟从，后因温熹贵妃的缘故保全了下来。为了安抚她，朕还封她为亲王，可惜她太不知足。
1: 是啊。
0: 今夜的事辛苦你了，兄弟间最见不得人的事却让你亲眼看着，真是为难你了。可是朝中亲贵诸多，朕希望允娥是最后一个有谋逆之心的人，此后诸王都能安分守己。
1: 旁人不敢说，但臣弟却是第一风花雪月之人，但求皇兄保全富贵，以后别再让臣弟做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了。
0: 你都已经这么说了，朕能不成全你吗？
1: 谢皇兄。

0: 安贵人还没起来吗？
1: 昨晚做针线活做得有些晚了。
0: 小主，快看！

0: 您这是干什么？皇上叮嘱过，凡事没有十足的把握，若有不测，我可以防身。我答应过皇上，如果袭儿亲政，我绝不苟活。
1: 小叔。
0: 皇上若真一败涂地，我也不能自保。与其来日备受凌辱与折磨，我情愿一死。

0: 小夏子，皇上可是一切无恙。皇上一切无恙，龙体康健，娘娘成了。
1: 娘娘，
0: 娘娘别哭啊，是大喜的事儿。皇上口谕，让奴才迎娘娘和安贵人一起回宫，赶紧着吧。
2: 一别两月，你可清瘦多了。蓬莱州与世隔绝，臣妾日夜为四郎宣心。朕也是，所以你一回宫，朕就赶着来看你。安贵人当真与你情重，知道你要囚禁蓬莱州，她哭着来求朕。
1: 准他和你一同去，同甘容易共苦难。雪中送炭之情，难能可贵。
2: 安妹妹的确如皇上所说，但臣妾不敢把真相告知，少一人知道总是好的。皇上可还好吗？
1: 自你回宫，这话你就问了好多次了。
2: 是吗？臣妾自己也不知道。
1: 没事，如今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都过去了。敦亲王允娥囚禁宗人府，允嗣更名阿奇娜，允汤更名塞斯黑。
2: 阿奇娜，塞斯黑。
1: 这是咱们满语，意思是猪狗。这些人谋逆犯上。
2: 给他们起名“猪狗”，也是侮辱了“猪狗”。皇上一举拿下敦亲王，果真是天助皇上，一切顺利。
1: 朕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敦亲王意图不轨之前，曾想向年羹尧借兵，这封密函被果郡王拦截了下来。
2: 那年羹尧接到密函，会如何处置呢？
1: 朕不知道。
2: 臣妾想，他不至于真敢谋反。他舍不得眼前的荣禄，若真要冒险，他所得之物也不会比现在更多。
1: 年羹尧对朕已有怨怼之言，
2: 但年羹尧会顾忌华妃，所以不敢妄动。但臣妾好奇，敦亲王为何会找上年羹尧，而不找别人呢？
1: 朕再想想，别人怎么样，朕不管。朕只知道，你为了和朕演这场戏，实在是受委屈了。其实朕不一定非要打发你去蓬莱州，只是怕万一有什么不测，会伤着你。再者，你不在，年羹尧和华妃就不会那么警惕。
2: 臣妾明白，本是为了大清和皇上，臣妾受些委屈不算什么。

0: 正者，缓缓也。
1: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2: 要问安，明天早点来就是了。你刚刚回宫，这么晚还过来，不累吗？
1: 臣妾一心感激娘娘，若不连夜过来请安，于心不安呐。
2: 起来吧。
1: 多谢娘娘。
2: 哼，这回来的路上没有跟婉嫔抱怨什么吧？
1: 没有，臣妾谨守本分，不敢多言。
2: 那就好。皇上吩咐婉嫔的事，他不敢轻易与你说。你若抱怨婉嫔，传到皇上耳朵里，只会怪你不懂事，皇上会称赞他守口如瓶。倒不如你不闻不问，皇上反而会觉得你很懂事。本来皇上就很赞许你此次跟婉嫔去蓬莱州的义举了。
1: 臣妾原本还在犹豫，若非娘娘指点，还不敢抛下一切前往呢。
2: 婉嫔太聪慧，非要你显得笨笨的，她的聪慧才显眼。
1: 臣妾虽不明白，但一定听娘娘的。
2: 皇上的事现在同本宫说得越来越少，本宫不能不打听着，否则婉嫔占尽先机，难保不会是第二个华妃。
1: 甄嬛应该不会吧，她也没这个本事。
2: 得皇上如此宠爱就是本事，人心难测，留个心眼总不会错。
1: 臣妾受教，此次敦亲王出事也给年羹尧打击不少，华妃那边娘娘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2: 松口气还早呢。
3: 皇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
2: 都起来吧。
3: 谢皇后娘娘。
4: 臣妾身子不安，先行告退了。
2: 无妨，本来今天也没事，大家就回去歇着吧。只是婉嫔你先留下。
3: 臣妾告退。
2: 先坐下吧。
5: 谢娘娘。
2: 你辛苦了。
5: 皇后娘娘陪伴在皇上身边照料更是辛苦，臣妾多谢娘娘。
2: 本宫同你都是为皇上分忧的，怎能不尽心尽力呢？今日华妃他的地位迟早不保，他身边的人怕是也要受牵连，再除去死了疯了的，宫中的嫔妃已不多了。
5: 娘娘是要为皇上选秀吗？
2: 皇上不愿选秀，太后和本宫的意思是，此次平息敦亲王之事有不少有功之臣，
5: 若是这些功臣之家有适龄的女子可以选入宫中，那是最好不过了。相信必定是大家闺秀，举止端庄。
2: 原来皇上、本宫同婉嫔都想到一处去了，那本宫就择一个好日子选取入宫吧。
5: 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娘娘拿主意就是。
2: 不过话说回来，你也是出身功臣之家的女子啊。
5: 娘娘言重了，臣妾不敢居功。
2: 有没有功劳，皇上同本宫心里都有数。

你瞅瞅，这是朝臣们给允额尼的罪状，共八大罪项：藐视君王，背负先皇，结党营私，紊乱朝政，阻塞言路，殴打大臣，别怀异心，滥用武功，条条都是数无可数的死罪。

0: 是事实，不算冤枉他。皇上真要治他死罪吗？
1: 恕可恕，也要恕。朕不能因为他背负上屠杀手足的罪名。
0: 为他不值。
1: 念敦亲王颇有战功，效力年久，兄弟手足不忍杀之，令先帝亡灵寒心。

0: 不得探视。
1: 那福晋、恭定公主和贝子呢？
0: 一应贬为庶人。不过朕已经允许他们继续留居在敦勤房旧邸，这也是太后的意思。
1: 允娥既已治罪，接下来就是诛其党羽，这才是最要紧的。
0: 有大臣上书劝谏朕用严刑立法治理天下，防止再度动乱，定要九族歼灭才能以儆效尤。
1: 那皇上的意思呢？
0: 也算是有点道理。
2: 皇上，西北请安的折子到了，请皇上过目。
0: 严羹尧的手脚真快。
1: 敦亲王的事情才出，严羹尧请安的折子就到了，怕是来试探皇上态度的吧？
0: 是为天象之事上的贺表，来来去去就这些，朕懒得看，你念给朕听。

0: 皇上，臣妾不敢读这贺表。
1: 怎么了？给朕瞧瞧。
0: 皇上，大逆之言，皇上不宜过目。
1: 拿来。

0: 朝前夕惕四个字，原是赞朕勤于政务。年羹尧的这个贺表自己潦草不说，竟然还把这四个字写成了“夕阳朝前”。
1: 许是年将军一时疏忽也未可知。
0: 年羹尧断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予以“朝前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罢了。既然如此。 年羹尧的青海之功，朕已在徐玉不许之间。为这千帆数次失端，朕已经训诫年羹尧，曾有勉为社稷之臣，当是青天白日之余。可他自恃己功，竟然显露不敬之意，此处谬误，断非吾心。
2: 皇上息怒，不如先圈出这不敬之人，发回去让年将军自己辩解，给皇上一个解释就是了。
3: 白纸黑字的有什么可解释的？
2: 皇上就由他辩吧，否则事情闹起来，总不能连个辩白的机会都不给他。
3: 苏培盛，
4: 皇上。
5: 照原样发回西北，到年羹尧手里不得有误。
6: 这
5: 传旨，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齐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
6: 奴才即刻去办。周宁海，你把话说清楚。
7: 娘娘。
6: 年大将军给皇上上了贺表，祝贺星象之事，可是怕是忙中出错，年大将军写错了字。
5: 什么字？
6: 大将军把朝前夕惕写成了夕阳朝前。
5: 还好，只是一点笔误而已。
6: 可是皇上生了大气了。
5: 那折子呢？
6: 皇上没有朱批，折子被发回去了。
5: 娘娘。 果然是今时不如往日了。上次办的是哥哥的家臣，如今出了对亲王之事，虽说与哥哥无直接关系，但一切皆在皇上许与不许之间。

0: 眼下连朱批都没了，怕是不好啊！娘娘，您得为大将军想个法子。
1: 本宫还能怎样？只能让哥哥立署忠心，
0: 求得皇上宽恕。你再去看看，皇上是否有空见本宫？
1: 这，奴才马上就去。
2: 启禀皇上，年羹尧想威势而作威服，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塔，滥杀无辜，迫害良民，谋逆之事罄竹难书。
3: 启禀皇上，年羹尧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人人得而诛之。
2: 启禀皇上，年羹尧被恩复国。 罪责当诛，但他官高爵显，手握重兵，远在西北，党羽众多，不可操之过急，恐逼他拥兵造反，不如责从严，罚从缓。

0: 年羹尧，不恪守为臣之道，躬行不法，全无忌惮。朕若不惩处，何以平息民愤，重振朝纲？凡年羹尧之党徒，若仍念及旧情，负国恩而敢私会，阳奉阴违，发觉之后，均应以逆党之罪，重罪正法。
1: 皇上圣明！
2: 皇上圣明！
3: 给皇上请安。
0: 起来吧。
3: 谢皇上。
0: 这是年羹尧生变的折子，你们瞧瞧。
4: 年羹尧隶属多年以来对皇上的忠心，其情可表。只是臣多心，年羹尧如此细数，只怕也有炫耀功劳、震慑皇帝之意。
5: 年羹尧竟在此时海口夸功，这显而易见，他为了洗清自己安身立命，竟然铤而走险，不顾功高震主之嫌了。
0: 朕也如此想，他的意思，只怕是朕离了他，就不能安邦定国了。
4: 年羹尧一向居功自傲，皇上多番容忍，他却变本加厉。
5: 罪臣允娥意欲谋反前，曾有书信联络年羹尧，皇上截下的只是其中的一封，以前一定还有。年羹尧知情不报，还引得允娥以他为知己，想与他联手。这其中若说没有他年羹尧的过失，臣到死都不能相信。
0: 年羹尧叫朕寒心已极，朕容忍已久，也无需再忍。着革去年羹尧川陕总督一职，贬为杭州将军，他的职务由岳钟琪兼任。张廷玉，你将朕的意思拟一道纸来看。
6: 是。
7: 听说哥哥身边的折子已经递上去了，也不知怎么样。
8: 皇上一向厚待大将军和娘娘，再生气申斥几句或者是罚俸也就完了，娘娘不要太担心了。
7: 今日的事情是一桩接着一桩，虽说皇上宠着你，也如常对待本宫，可本宫这心里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8: 娘娘自从复位以后就日夜不安，若再这样下去，娘娘小心伤了自己的身子。
9: 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大将军被革了川陕总督的职位了。
8: 娘娘，
10: 皇上万福金安。皇上兴致今日看上去很好。
0: 是啊，前些日子朝政忙，朕也没有心思听你好好唱上一曲。
10: 臣妾也许久没见皇上了。
0: 许久未见朕，会不会都没有力气弹月琴了？
10: 是啊，因为许久没见皇上，臣妾记忆都生疏了呢。
0: 你的手怎么了？
10: 没什么，都已经快好了。
0: 有话不许瞒着朕。
10: 婉姐姐与臣妾亲如姐妹，前些日子姐姐小产，虽然已经痊愈，却一直体虚。臣妾听闻以人血入药引最能强身健体，便割腕取血奉与姐姐。
0: 传闻不足信，你也太傻。
10: 可是姐姐的身子确实好多了，不是吗？
0: 朕当日发落宛平去蓬莱州，你来见朕，执意跟随，朕便知你跟宛平姐妹情重。若没有你的跟随，那些时日他一定很难熬。
10: 臣妾与姐姐同甘共苦是应该的，在以后的时日， 臣妾也希望能常陪伴皇上跟姐姐左右。
6: 停轿，停轿，
8: 快停下！娘娘，哎，
11: 华妃娘娘吉祥，只答应吉祥。
6: 皇上在吗？
11: 安贵人正在办驾呢。
6: 请开！
11: 而是皇上有旨，这些日子娘娘不必来请安求见了。
6: 皇上为何不见本宫？
11: 皇上的圣意，奴才怎敢揣测？娘娘，娘娘三思啊！
8: 娘娘，啊，娘娘。
6: 皇上，臣妾的兄长并非有意冒犯天威，西洋招签四个字纯属无心之事，还望皇上念在臣妾兄长的功劳，宽恕他们。皇上，
11: 哎呦，娘娘，您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加难堪呢，何苦来着？
6: 本宫一定要跪，跪到皇上见本宫为止。皇上，皇上，皇上，
10: 皇上，华妃娘娘在外面如此祈求，您要不要见见她？
0: 朕知道她会来，就是不想见她，朕才见了你。
10: 可是，华妃娘娘在外面求得如此凄惨，实在叨扰了皇上的安宁。
0: 苏培盛，
6: 皇上，
0: 皇上，你去告诉华妃，若要朕生气，就尽管哭闹。
11: 这。
6: 皇上。

0: 姐姐，你倒悠闲自在。你来了，你还怨我吗？
1: 怨你，就该让你在蓬莱州受冻，巴巴的给你送什么秋衣，悔得我肠子都快青了。
0: 这下回也来不及了，我已贴身穿着了。
1: 当日都怪我不好，我不该疑你的。
0: 当日。
1: 我已无法言说之由，事关朝政，实在是不能说，才叫姐姐误会的。
0: 那日我也不知是怎么了，竟然对你说出那样的话。姐姐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还能不知道吗？
1: 听说年羹尧逝了世，华妃的地位已然岌岌可危，士大印也搬出来了。
0: 光岌岌可危有什么用？ 我和姐姐一样，都等着看大厦倾颓那一日。我们不是她身边的人，知道的底细毕竟不多。该是用人的时候。
2: 华妃兄长不敬。

0: 皇上受贬遭责，所以本宫也知道你们素来不喜欢华妃的性子，但大家到底是同处一宫的姐妹，这个时候要多多安慰她才是。
1: 是娘娘。
0: 话说回来，华妃虽然可怜，也是她哥哥年羹尧咎由自取，平日跋扈嚣张惯了，在皇上面前也不知收敛，若早些知道错的话，也不至于到今日被群臣参奏啊。
2: 娘娘恕罪，臣妾有罪。
0: 好端端的，你怎么了？
2: 臣妾深知一事，却隐瞒至今，如今不敢不说了。
0: 什么事？你说吧。
2: 数年前在圆明园的时候，华妃娘娘指使人在温宜公主的马蹄羹里下了木薯粉来毒害公主，并意图嫁祸给婉嫔，嫁祸不成，又指使御膳房的小唐顶罪。
0: 既然你知道这事儿，为什么要瞒到现在你才说出来？
2: 嫔妾本不知情的，嫔妾受了华妃的蒙蔽，一心只以为是婉嫔所为，直到有一日嫔妾亲眼看见华妃指使小唐顶罪，这才知晓。可是嫔妾不小心被华妃发现了，她便威胁臣妾说，若敢将此事宣扬出去，便要把公主夺去抚养。
3: 唉，可怜小小的温宜，这个年纪就要遭到如此的罪过，臣妾实在明白曹贵人的心情，哪个母亲不怕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走呢？
0: 当日温宜中毒之事，人人都有疑窦，只奈何皇上顾及宫眷颜面，不曾追查下去。若真如此，华妃当真是歹毒，她虽不是温宜的生母，但怎能对小小的婴儿下死毒手呢？
4: 可是娘娘，小唐已经给杖毙了，现在是死无对证了。
2: 当日华妃指使两个宫女说，亲眼看见婉嫔经过了臣妾的住处，后经端妃娘娘指证，实属诬陷，可见华妃司马昭之心。可怜臣妾的温宜尚在襁褓，却要遭人如此利用。
0: 婉嫔，这件事儿牵连到你，你有什么话说？
5: 当日之事，臣妾的确是冤枉的。
0: 本宫知道，你坐下。
5: 谢娘娘。
0: 江福海，
6: 奴才在。
0: 请华妃过来。
6: 遮。
7: 娘娘，关于大将军又有新的旨意下来了。
8: 皇上怎么说？
7: 这
8: 你说便是了，本宫还有什么经不得的？
7: 削大将军太保之位，革一等公爵位，连年富年薪两位公子的职务也给撤了。
8: 哥哥有错受罚，怎么还要牵连年富年薪呢？
7: 皇上雷霆之威未减，否则也不会不见娘娘了。
9: 华妃娘娘吉祥。
8: 什么事儿？
9: 皇后娘娘想即刻见您，请您前往景仁宫一趟。
8: 好，本宫也正想见皇后。走。
7: 走。
2: 娘娘恕罪，臣妾还有事一直不敢说。
0: 你放心大胆地说。
2: 纯贵人是枉死的。啊？
5: 纯贵人不是淹死的吗？据臣妾所知，纯贵人是属实水性的。
0: 你来说。
2: 那一日纯贵人去湖边捡风筝，臣妾正好抱了公主在假山后游玩，谁知道臣妾竟看到华妃指使手下太监周宁海将纯贵人死死按入水中，纯贵人挣扎了几下就死了，周宁海便作势把纯贵人推入水中，做成溺水之状。
0: 然后呢？
2: 臣妾吓得魂飞魄散，只想快点离开，可公主在此时哭了起来，惊动了华妃娘娘，臣妾吓得手脚都软了。华妃威胁臣妾说，若是敢将此事

0: 出去，定要杀了臣妾和公主。臣妾实在是害怕极了。华妃她敢在宫中杀了纯贵人，自然也敢杀了臣妾和公主。可是臣妾夜夜都能梦到纯贵人枉死的惨状，臣妾实在受不了了。
1: 可她为什么要杀纯贵人呢？
0: 臣妾事后留意打探了一下，原来是纯贵人无意中撞见了华妃娘娘，私收宫外官员的贿赂，推荐给娘将军保荐官员之事，才被灭了口。
2: 娘娘，华妃怎能如此大胆？难怪她平时爱好奢华，她宫里花银子像流水一样。原本以为是她母家年羹尧进献的，没想到她竟然敢私收贿赂。
1: 她收了多少？
0: 这个臣妾也不知道，总不少于十数万两。
1: 皇上最恨贪官污吏，没想到竟贪到后宫来了。
3: 贱人！
1: 华妃，你做什么？景仁宫岂容你放肆？
3: 不容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了，还差这一回吗？贱人！
4: 娘娘！
3: 贱人！你竟敢出卖本宫！忘了是谁提携你到这个地位吗？又是谁千方百计的讨好本宫？枉费本宫如此信任你！
1: 大家都听到了，是华妃自己说的，与曹贵人过从亲密，因此曹贵人所说句句可信。简秋，去通知皇上，着慎刑司严审翊坤宫的宫人。
5: 是。
3: 是你，还是皇后？是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指使这个贱人来诬陷本宫？
5: 没有人要诬陷娘娘，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3: 你们一个个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呀！啊，
1: 看你这个样子，本宫也不能问什么了。你先回宫去，别像个市井泼妇似的，怎么说你还是皇上的妃子。
3: 皇后想问什么尽管到翊坤宫来问，臣妾恭候。
6: 受了他这么多年的气，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真是痛快。
1: 翊坤宫的人个个都要审，一个不能放过，尤其是周宁海。
3: 灵芝，你听外面的声音，是不是周宁海在受酷刑？
5: 娘娘，您别自个儿吓自个儿。
3: 已经两天两夜了，进了慎刑司，不吐出点真东西是不行的。死人嘴里他们都能挖出东西来。
5: 娘娘，万一您……
3: 本宫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件都不后悔，若周宁还为保命供出本宫，本宫不怪的，本宫自己承担便是。本宫只盼着皇上顾念旧情，不要再犟嘴于哥哥。换衣箱是不是用完了？去，快加上。
5: 是。
7: 华妃娘娘吉祥。
3: 你又来做什么？
7: 皇后娘娘得知您担心兄长的近况，所以派奴才前来告知。
3: 本宫兄长接连被贬，皇上还不可放过吗？
7: 将军刚到江浙一带，那边就谣言四起，说将军埋怨皇上听谗言怪功臣，还说出了什么地出三江口家湖做战场的大逆不道之语啊。
3: 流言蜚语岂可当真？本宫的兄长断不会说出这种谋逆之话。

0: 本宫看你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1: 娘娘，话是别人传的，可事儿是自己做的，您怪不得旁人。将军刚到江苏仪征，便观望不前，并指使旁人为其保留川陕总督之职。皇上怒斥将军亲言观望，娘娘，皇上刚刚下了旨意，贬将军为杭州城门的看守。娘娘，这旨意可是新鲜热乎的很呐。
0: 皇上果真这般无情，皇上果真这般无情。
2: 哎，娘娘，娘娘您醒醒，娘娘。
3: 皇上，这是周宁海的供状，上面说到有曹贵人所诉的木薯粉之事，纯贵人之死，收受贿赂，保荐官员，更有指使于氏在婉嫔的药中下毒，推惠贵人落水，陷害惠贵人假孕，并把得了十亿的工人用过之物给惠贵人用，使惠贵人一同染上十亿，以及谋害其他妃嫔之事，请皇上过目。
4: 该吐的周宁海都吐干净了吗？
5: 回皇上，周宁海受刑后晕过去两次，他说他只知道这些，别的他也不清楚。
4: 还有别的？华妃造的孽还不够？拿下去。
3: 华妃之罪实在是罄竹难书。皇上，你打算怎么处置华妃呢？
4: 去查凡是和华妃有来往的工人，行迹可疑的一律杖毙。
3: 是。
4: 华妃年事久在宫闱，德行有亏，着废除封号，降为答应。
3: 皇上有仁德之心，宽待后宫，料想年答应一定能改过自新，臣妾替年答应谢过皇上。可是年答应一直都想面见皇上，大概一是想有所申诉，二是求皇上宽恕其家人。
4: 朕跟他已经无话可说了。朕记得他刚入王府的时候那样的明艳活泼，怎么如今竟成了这个样子？
3: 年答应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4: 这次功臣之家适龄女子选到宫里的有哪些个？朕要表示一下奖励功臣之心。
3: 臣妾按皇上所说，选了督察院御史郭尔嘉鄂敏之女郭尔嘉文渊，和萧齐营副统领黎斌之妹黎莹，还请皇上定夺。
4: 黎氏是汉军旗。
3: 是，郭尔嘉氏是满军镶黄旗的。
4: 宫里满军旗的嫔妃不多，倒是可以再添一个。
3: 是。那么皇上给他个什么位分呢？臣妾择了齐祥二字，都可以做封号。
4: 就齐贵人吧，十一月初一入宫。
3: 好，那和年答应一起的知答应又该如何处置呢？
4: 随他去吧，就还做宫女伺候年答应。
6: 曹贵人也曾和年答应十分亲近呢。
4: 曹贵人，你既早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现在才说呢？
7: 皇上恕罪，臣妾实在是不敢啊。昔日年事跋扈，已经害了不少的妃嫔了，在其卫士之下，臣妾只能三缄其口，以保全自身和公主。只是如今妃嫔渐渐长大，臣妾实在不想她像臣妾一样受人胁迫。臣妾自身尚不足惜，可妃嫔 毕竟是皇上的骨血。皇上今日平定了前朝，臣妾才敢向皇后告发此事。臣妾实在不该受年氏的胁迫，臣妾愿领任何责罚，但求皇上千万不要怪责公主。
6: 皇上，曹贵人也是迫不得已，再说公主年龄尚小，曹姐姐为了公主受了这么多委屈，皇上要好好安抚曹姐姐才是。
4: 贵人曹琴墨揭露年氏罪行有功，册封为嫔，封号香，十一月初一行册封礼。
7: 谢皇上恩典。
6: 如何？没有赐死。
2: 那么被打入冷宫？
6: 只是被废除了封号，降为答应，连翊坤宫都许他住着。
2: 什么？只是这样？
6: 年氏的罪行皇上都知道，皇上这样做显然是对他旧情难舍，心有愧疚。
2: 那个曹琴墨如何？
6: 七俱真三俱假，将自己所做的恶事撇得干干净净，顶多是一个受宠妃胁迫的无助母亲，值得同情原谅。
2: 那个曹琴墨倒是比华妃聪明得多。
6: 没了曹琴墨的华妃，像只断了翅膀的老鹰，莽撞而没有方向，一味只会用枪，甚至被反咬一口也不得翻身。

0: 皇上还在为年羹尧一事担心吗？
1: 朕已经革去了年羹尧所有的职务，命他去看守城门。若他能安分守己，朕也不想赶尽杀绝。可这个年羹尧居然穿着朕御赐的黄马褂去看守城门，招摇过市，惹得流言纷纷，让天下人都以为朕是一个不仁不义之君。
0: 年羹尧可能是想以黄马褂让皇上念及他昔日的好处，只是他一味为自己着想，却不顾皇上的颜面。
1: 朕还要再怎么念及他的好处？朝臣们已经定了年羹尧大逆之罪5，欺罔之罪9，僭越之罪16，狂悖之罪13，凡此种种92款，条条论律当斩。
2: 启禀皇上，您答应在外求见皇上。
3: 皇上，
1: 不见。
2: 可是皇上，您答应已经求见皇上3回了，这回连头都撞破了。
1: 你跟他说，就是求见300回也没用。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如何惩罚臣妾不要紧，只求留下兄长一条命，就当是留一条犬马在身边为您尽忠效力啊，皇上！皇上，臣妾求您了，皇上！皇上！皇上！
1: 找人医好他的伤，让他回宫好好待着。
2: 这

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赐年羹尧自尽，年复问斩，诸子年15以上，结束级别。

0: 事情了解的差不多了，朕打算兼你父亲为正二品吏部尚书，监管督察院、左都御史。皇上用心良苦，臣妾怕父亲年迈，无法担此重任。你父亲虽然年迈，但是。 有你的聪慧在朕的身边，对朕也是个安慰。所以这个官职啊，是朕奖励他，也是嘉奖你。
1: 谢皇上。

0: 给夫人请安。
1: 两位姑娘都起来吧。
2: 夫人太客气了，小主眼巴巴等着呢，快进来吧。
1: 哦，好暖和，竟像春天似的。
0: 小主怕冷，所以皇上早就吩咐人暖上了炭盘。
1: 好香啊，什么花？
2: 是宝珠山茶，除了皇后宫里的都在这儿了。
3: 母亲，
1: 婉嫔娘娘吉祥。娘娘不让妾身行这个礼，别人会怪罪娘娘不懂礼仪。
3: 母亲起来，快坐。今日母亲怎么没带玉娆来？
1: 你父亲刚升了官，玉娆也越发忙，上午和周大人家还有萧七营同里家的小姐们赏雪去了。
3: 母亲，我是这样想的，官场上的事情女孩子家还是少沾染才好，父亲在前朝得皇上器重，也要避免树大招风。如今年氏一族销声匿迹，而我甄家却背慕皇恩，还望父亲更加谨言慎行。
1: 年氏一族是前车之鉴，你父亲也常说要戒之慎之，其实你也知道，你父亲闲时不过爱买些古迹赏玩，我看再谨慎也没有了。
3: 那就好，这回母亲来，我有一事要叮嘱母亲。
1: 娘娘说就是。
3: 浣碧已到了驾龄，请母亲转告父亲，方便时在朝中择一位品行容貌端正之人。我要收浣碧为义妹，风风光光地把她嫁出去。
1: 娘娘看中浣碧，自然是应当的。
0: 多谢夫人。
3: 还请母亲也为刘珠留心。
1: 浣碧和刘珠都是跟娘娘一起长大的，自然是好事成双。
4: 我送太傅一句话吧，谢氏百年基业不倒，自有倒不了的道。
5: 若是方法得当，大树也能连根拔起。
6: 谢大人告病，太傅已休沐，这军报该递往何处？
7: 谢大人告病之前早就说过，军报直送谢府。
8: 边务需经太傅府复核，
6: 那就送去谢府。
9: 皇上驾到。
3: 皇上万福金安。
10: 起来吧。
3: 谢皇上。
10: 你母亲呢？
3: 听说皇上要来，母亲先告辞回去了。
10: 怎么，朕这么怕人，连丈母娘都吓跑了？
3: 母亲常说外命妇不宜面圣，恐失了规矩。父亲也常常提醒母亲不宜在宫中久。

0: 有留，怕招惹闲话。皇上这是刚从哪儿来呀？刚从村居堂过来。梅姐姐那儿的藕粉桂花糖糕做的最有滋味，皇上尝了吗？藕粉桂花糖糕的确是甜，可是那个人却不甜。但凡朕去，三次里有两次，推脱着不与朕亲近。
1: 难道他还在为昔年朕错怪他的事耿耿于怀吗？
2: 皇上千万不要责怪梅姐姐，都是臣妾不好。
0: 朕并没有责怪他，你怎么先到任期不是来了？
1: 梅姐姐怎会因昔日之事怨恨皇上？都怪臣妾从前多嘴。梅姐姐与臣妾自幼要好，又一同进宫，希望能长久陪伴在皇上身边。 梅姐姐素日为皇上身体考虑，若是宠妃多了，多少总会对龙体有损，所以私下与臣妾说起此事，亦有几分担心。而皇上一向心疼臣妾与安妹妹多一些，所以梅姐姐决定效仿古代贤妃，照拂皇上身体，而不争皇上雨露，故又如此举动。
0: 如此说来，惠贵人对朕颇为关心呢。此事上，臣妾不如梅姐姐。怎么说？臣妾做不了贤妃，臣妾想多和皇上在一起。贤妃虽好，却也失了闺阁情趣了，不如你。
3: 娘娘得偿夙愿，终于可以安心了。也不枉费我费尽心思，终于给温仪挣了个好前程。
4: 奴婢贺喜娘娘。
3: 先别忙着道喜，这还只是个嫔位。妃，贵妃，我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我爬得越高，温仪的前程就越好，将来。
4: 就越能指婚得一个好额驸。
3: 娘娘多虑了，其实，公主只要得到皇上疼爱，比什么都要紧。
4: 你哪里懂这些？皇上正当盛年，将来皇子会越来越多，公主本就不受重视。若是皇后嫡出的固伦公主，倒也罢了，偏还只是个小小贵人的公主，一个不小心，便只能走上和昭归公主般。 和亲之路了，
3: 娘娘为了公主，真是用心良苦。我只有温仪一个女儿，温仪也只有我一个额娘。这偌大的皇宫，就我们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4: 娘娘千万别这么说，好歹还有婉嫔娘娘。
3: 华妃不可靠，婉嫔更不可靠。
5: 立举而来，历尽而散。他日婉嫔若要阻我封妃之路，我照样不会手软。听说皇帝已经赐年羹尧自尽，
0: 是。年羹尧不敢不死。
5: 年羹尧的事一解决，皇帝也算是少了一桩心事了。只是年答应他，皇帝打算。 如何处置？儿子与世兰到底是多年的夫妻，总有恩情在。许多事也是儿子对不住他。只要他不再生事，儿子日后会给他个贵人的位分，让他好好养在宫里。
0: 皇帝是重情，只是年答应性子刚烈如火。
5: 只怕是难呢。皇
0: 娘，过些时候就是曹贵人分嫔的好日子了。儿子让他把温仪带来给您请安。也好，哀家很久没有看见温仪了。
5: 皇帝加上曹贵人这件事，做得好。
0: 儿子不是不知道曹贵人背叛旧主，只是这时候。 需要他去做这些事，没有他。

0: 后宫揭发年答应，才能让众人心服口服。
1: 皇帝的主意很好，不过像这样的人，给他位分是应该的，恩宠还是少些吧。谁知道他睡在枕边，脑中想些什么？
0: 同样是聪慧，婉嫔便好多了。
1: 太过聪慧都不是好事。年羹尧的事了结了，皇帝也不必再将朝廷中事说给婉嫔听了。婉嫔虽然得体，但是朝政的事听多了，难免会心眼大，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
0: 儿子自有分寸。年羹尧虽然清除了，但朝中像他这样忘之恩宠的人还有，得一个一个清理干净才好。
1: 年羹尧与隆科多辅佐皇帝登基有功，年羹尧跋扈，隆科多却已年老，皇帝也可以让他回去颐养天年。
0: 皇额娘替隆科多着想，他自己却未必。过些时日再说吧。何况儿子又没提隆科多舅舅，皇额娘怎么先想到他了呢？
1: 哀家不过是随口一说。
0: 时候不早了，儿子先告退。
1: 出去路上小心。
0: 是。
2: 皇上起驾。
1: 主席，是。你看皇帝的意思，是不是年羹尧之后，皇帝便要除掉隆科多？
3: 皇上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1: 是吗？可是年羹尧之事，多少人在背后议论，皇帝刻薄寡恩，忘恩负义。
3: 年羹尧多行不义，隆科多大人不会。
1: 可是哀家耳朵里听到的，隆科多保荐官员，自行结党的事也不少。
3: 太后，前朝的事您少操心，养好自己的病才是最重要的。
4: 曹姐姐，
5: 婉妹妹的精神是越发好了，
4: 哪能不好？曹姐姐的好日子啊！上午齐贵人又入宫，就住在储秀宫，这可热闹了。
5: 储秀宫富丽堂皇，可见皇上对这位齐贵人有多重视呢。
4: 齐贵人的阿玛瓜尔佳恶敏是平定敦亲王和年羹尧时的功臣，皇上自然对他情眼有加。
5: 是啊。
6: 起来，来，起来！
5: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端妃娘娘万福金安，
4: 娘娘万福金安。
5: 罢了，怎么回事？一群饭桶，怎么连公主都看不好呢？天天知道偷懒懈怠的，明日本宫妃回了皇后，狠狠打你们一顿不可！
4: 还不快看看公主有无受伤？
5: 多谢端妃娘娘相助。
4: 不必客气。端妃娘娘没事吧？
7: 没事，公主只是滑了一跤，本宫抱得快，应该没事，不过还是请太医过来看一看比较稳妥些。
5: 娘娘说的对，英秀还不请太医？
8: 是。
5: 你们也起来吧。
8: 是。
7: 小温姨。
5: 这孩子倒不认生，看来娘娘很亲切呢。
7: 嗯，真好。
4: 温姨公主很喜欢端妃娘娘呢。
7: 真好。
4: 娘娘怎么一个人？吉祥呢？
7: 哦，本宫命她去取一些竹叶上的雪水，我就在这里等她。
4: 娘娘衣服跌脏了，若不嫌弃的话，请移驾碎玉轩换件衣裳吧。
7: 也好。
4: 浣碧，
6: 嗯，
4: 扶娘娘先去。
6: 是。
4: 娘娘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0: 可惜我家道中落，虽然跻身嫔位，也难保能为温仪正得一个好的前程。倘若能像端妃娘娘这样，身为妃子，那就不同了。我只是顺便说说，婉妹妹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哪里？姐姐有这样的心事好事，不为自身计，也要为公主将来打算。我是公主的义母。
0: 自然希望来日公主嫁得贵婿，我也好沾光啊。那就承蒙娘娘吉言了。我哪里比得妹妹受皇恩眷顾？父亲又刚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皇上的信任。看来，妹妹封妃是指日可待了。温仪来日就全靠婉妹妹垂帘了。乡者，住也。
1: 皇上为姐姐选此字做封号，颇有深意。当姐姐在文字上不通，倒要请妹妹解释给我听。姐姐封嫔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前朝平息了年羹尧之事，而后宫中华妃又需要有人出面将其扳倒，姐姐正得其时啊。所以皇上封姐姐为襄嫔，就是这个意思。 只可惜现在，年世兰还是答应，皇上碍于情面，大概也不能太为难她了。
0: 端妃姐姐在妹妹宫中更衣，想必妹妹也要赶快回去，我也要陪公主回宫了。
1: 娘娘今后可真是要小心才好啊！谢谢你，娘娘回来了，哎，坐着。锦汐，抱着娘娘换下的脏衣服，命人去洗了吧。
2: 好。外头冷吧？
1: 快坐下。娘娘手没事吧？让我瞧瞧。
2: 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娘娘向来不喜华妃，襄嫔是从前华妃的人。娘娘怎么肯奋不顾身去救她的孩子呢？幼子无辜。娘娘是真疼爱那孩子。哎呀，我与这儿女份上无缘，只能心疼心疼别人的孩子。不过那个孩子，当真是可爱极了。
4: 是的确有他母亲的聪明相，只盼将来别学得他母亲那样刁滑就好。耳濡目染，只怕是不行的。若是能为他换一位母亲，好好教导便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各宫姐姐请安。
3: 起来吧，谢皇后娘娘。果然生得很美，上前来给本宫看看。
4: 是。
3: 这人长得不错，封号也很喜气。
5: 宫里新进的喜事，真是不少。
3: 这祺贵人是美，但是眼角眉梢中啊，透露出算计的样子。
5: 宫里人多，心计也就多了，这是非就更多了。可这宫里的人，永远只会多不会少。哎，你们猜，今天晚上皇上会不会召他侍寝呢？这有什么难猜的？难不成还是你我呀？<笑>
3: 你呀，他父亲是平定年羹尧的功臣。
4: 是啊，我看这祺贵人不是等闲之辈，可
6: 不是吗？
4: 宫里又该热闹了。
6: 婉嫔姐姐，婉嫔姐姐万福，惠贵人万福。祺贵人有礼。嫔妾进宫前，阿玛曾有关照，婉嫔姐姐的父亲与嫔妾阿玛曾同在督察院，所以特来向姐姐请安。
1: 我是听说。 妹妹的阿玛为平定年羹尧之事尽心尽力，皇上激赏不已呢。
4: 婉嫔姐姐夸奖，嫔妾初来乍到，
0: 凡事又不周到的，还指望姐姐指点。
1: 都说是旧相识了，还贫且长贫且短的，岂不见外吗？
0: 姐姐若不嫌弃，妹妹可否去姐姐那里坐坐？
1: 自然好，只怕你不来呢。
2: 皇上，净室房的人来了。
3: 皇上，该翻牌子了。

0: 外头什么动静？
1: 是啊，奴婢去瞧瞧。哎，齐贵人，
2: 姐姐，我来和你作伴了。
0: 怎么妹妹搬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替妹妹安排啊。
2: 我才到宫中，见了姐姐便觉得亲切，又看碎玉轩就姐姐一个人住着，难免冷清，所以妹妹特意求了皇上和皇后来和姐姐同住。
0: 可是碎玉轩偏远，如何能和储秀宫相比呢？
2: 姐姐别嫌弃我自作主张，妹妹在宫里无依无靠，储秀宫的几位姐妹也不是好相与的，妹妹只求安生，所以想来和姐姐作伴。
0: 碎玉轩虽然偏远，但最清静不过了，妹妹喜欢就好。只是这西偏殿是从前纯贵人的住处，妹妹不如搬去东偏殿吧，也宽敞些。
2: 多谢姐姐。
3: 小主都收拾好了，
2: 下去吧。小是比储秀宫小了许多，但的确是个好地方。
3: 小主喜欢，可是奴婢却觉得这地方又小又远，到皇上的养心殿还要走上好一段路，哪里比得上储秀宫方便呀？
2: 储秀宫是方便，可是人多眼杂。这碎玉轩虽然远，但只要皇上心里记挂着，再远怕什么？
3: 奴婢是怕委屈了小主，小主进宫前大人千叮万嘱了，小主进宫必是要出人头地的。
2: 出人头地是要紧，但也不能当了出头鸟被人算计。皇上喜欢婉嫔是谁都知道的事，跟在婉嫔身边不会吃亏。
4: 你昨夜才侍寝，今日来得早也罢了，还亲自伺候本宫梳妆，实在辛苦啊。
2: 臣妾能够进宫，全凭皇后娘娘照应，否则想要伺候娘娘也不能了。
4: 到底

0: 也是你的阿玛争气，皇上知道他的功劳，否则本宫说什么也不管用。
1: 3年前秀女大选，臣妾因病错失，深以为憾。本以为可以指望今年的选秀，谁知道皇上竟然不选，亏得娘娘金口一言成全臣妾。
0: 成全你也是成全满军旗。你放眼看看，宫里除了本宫和富察贵人是满军旗。

0: 阿飞氏如今的宛嫔也是，汉军旗专宠，叫咱们满军旗置身何地呀？
1: 臣妾的阿玛也是这样说，同样是平定年羹尧的功臣，为何有的可以升作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而臣妾的阿玛却还只是副都御史，屈居人下？
0: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先甜后苦，二是先苦后甜，如今就看你选哪一种了。
1: 臣妾选择先苦后甜。
0: 那就好，别人升官发财不过是有个得宠的好女儿，你现在也可以。想做一个宠妃，最好的办法是日日看着别人如何做一个宠妃。
1: 谢谢皇后娘娘。
2: 皇后娘娘对小主真好，什么都替小主想得周到。
1: 不为别的，皇后娘娘和我都是满军旗，自然格外厚待一点。
2: 这是一层，小主得皇上宠爱，皇后娘娘难免也要笼络小主一些。
1: 皇后赏的这些东西，挑些好的送去给婉嫔，也算是我与她同住的一点心意。
3: 谁这么大胆，看见齐贵人也不行礼问安？
1: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华妃娘娘。可是娘娘健忘，总还惦记着自己满门荣耀，却忘了树倒猢狲散。
4: 树倒猢狲散，这话说得可真好。你倚仗家里的功劳进宫，和我当初有什么两样？你以为做了美梦，只怕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
1: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答应，竟敢冒犯于我。哼，等我告诉皇后和婉嫔，你就知道了。
4: 皇后如何，婉嫔又如何，不都是我当初的手下败将吗？更何况你只是依附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小贱婢，即便如今他们一时得意，难道就没有登高跌重的时候？走着瞧吧。
5: 小主，咱们还是快点烧吧，在宫里烧纸钱不合规矩，这要是被发现了可是重罪啊。
4: 这一坑宫现在就你和我，我又出不了这紫禁城，不在这儿给哥哥烧点纸钱，要去哪儿？也只有你被我连累了，还肯跟着我。
5: 奴婢从小就侍奉小主，为小主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奴婢还是出去看着吧，今天小主得罪了齐贵人，只怕有的闹呢。
4: 我怕他做什么，他要来就来，皇上要杀就杀。我现在活着跟死有什么两样？
5: 小主别太伤心了，来日方长啊。
4: 可是皇上，皇上赏了哥哥年富还有年轻，与我恩断义绝，我还有什么可指望？这辈子就等着老死宫中吧。皇上如此绝情，都是因为甄嬛那个贱人。即使我死了，也一定不会放过他。素喜呢？
5: 按小主的吩咐，素喜已经去当差了。
6: 皇上驾到。
5: 皇上请安。

0: 么了？不高兴？
1: 臣妾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没受过这种委屈，臣妾失仪了。
0: 到底怎么回事？你若是不告诉朕，朕怎么会知道你的委屈？
1: 皇上，臣妾出来宫中，不知道宫里是不是尊卑分明，上下有序。
0: 那是自然。
1: 若是以下犯上，以卑犯尊，是否要按规矩罚处？
0: 不错，你看你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朕如何替你做主啊？
1: 臣妾在宫中遇见了年答应，谁知他不仅对臣妾视若无睹，还讥讽臣妾是倚仗家里功劳进宫，自以为是做了美梦，以后却要落得和他一样下场。
0: 年答应脾气不好，你别理他。你瞧你，一生气，妆也花了，脸也歪了，可不好看了。
1: 皇上偏心，明明说尊卑分明，可一听年答应就不管了。他如今敢这样对臣妾，要是哪天杀了臣妾，也未可知。
0: 好了，杀了你，朕也心疼。去擦把脸，这件事朕会处置。
1: 真的？那臣妾就放心了。
0: 苏白生，
2: 奴才在。
0: 祺贵人说的可真有其事吗？
2: 皇上，祺贵人说的也是实情，不过年答应也算事出有因，今日是年羹尧三期，难怪年答应脾气不好了。
3: 听说昨夜祺贵人伤心了，
0: 女儿家闹脾气也是有的。
4: 祺贵人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想来这样怄气也是事出有因吧。
3: 不过就是和年答应怄气罢了。这个年答应也是，都到这个地步还这么不安分。
4: 年答应屡屡犯上，皇上一再宽让，他却变本加厉，不知悔改，实在有负皇恩呐。
0: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4: 年羹尧已死，皇上留年答应一命，已属法外开恩。既然年答应不知悔改，皇上不如严惩年答应，杀之以平后宫之愤。
0: 来。你倒很聪明。够狠心。
5: 皇帝既然觉得襄嫔忘恩负义，再三进言要害死旧主，那么哀家也觉得像这样的人还是不必留在身边的好。
0: 其实儿子也知道世兰的本性不算太坏，许多事还是襄嫔在背后出谋划策的缘故。
5: 幸好襄嫔没什么家世，皇帝也不是那么宠爱她，要不然这样狡猾阴毒的女人早就不能留了。
0: 可是温仪年幼，不能没有生母。
5: 宫里头没有孩子的女人多了，哀家瞧静妃端妃就很好，都很喜欢孩子，未必就不如她这个生母。

0: 启禀娘娘，怎么了？
1: 奴才这几日留心着，似乎总有人在外头窥视我们。你看仔细了。是，奴才阅览回桥的不太真切，有脸回看清了，他装着是在长街打扫，扎扎实实是卧在墙根底下听墙角的。你看清是谁了吗？哪个宫里的？是年答应出的近身太监，叫素喜的。 皇上发落了周宁海之后，就是这个素喜在伺候年大爷。奴才还见他随身带有火石一类，意图不轨。只不过是宫中守卫森严，他还未曾得手。娘娘是否要让奴才擒了他去见皇上？
0: 别理他，暗地里小心他的举动即可，不许打草惊蛇。
1: 这，奴才先告退。
2: 今日太阳特别好，去请了梅姐姐来宫里下棋吧。
0: 是，只是皇后娘娘今日请了祺贵人他们去听戏，小主要不要也去作陪？听说安贵人也会去的。今日是他们做主角的日子，我就不去凑热闹了。去请梅姐姐来吧。
2: 好。

0: 今天叫姐妹们一起看戏，是因为很快就到年下了，相信大家都会想家。二则是因为不像在景仁宫里面说话这么约束。
1: 娘娘慈心，臣妾等铭记在心。
0: 好了，都起来看戏吧。
1: 谢皇后娘娘。
2: 还好有皇后娘娘在宫里，否则啊，这一到年下，臣妾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何况呢，还要受人委屈，看人白眼，臣妾这心里……
0: 进了宫就不像在家里了，怎么样都会有点委屈。不过大家都是姐妹，更要互相让着些。
2: 有娘娘宽慰指点，臣妾心里暖和多了。
3: 呀，齐贵人真是会说话，把我们的心里话都给说出来了。倒显得我们笨嘴拙舌的，什么话都不会说了。
0: 听你们这么说话，就像跟自己家人说话似的，本宫听着舒坦。
2: 皇后娘娘不嫌弃臣妾啰嗦就好。臣妾家里有两个庶出的妹妹，臣妾和她们说不上话，可是见了娘娘，臣妾心里却有好多心里话要说。臣妾失言，娘娘恕罪。
4: 皇后娘娘，齐贵人她不是有心的。
0: 无妨，都看戏吧。
4: 谢皇后娘娘。
2: 请皇后娘娘恕罪。
0: 本宫都说过了，后宫同为姐妹，自然不会计较的。起来吧。
2: 多谢娘娘宽宏大量。
0: 你们都出去吧。
1: 是。
5: 娘娘也累了，不如早些休息。
0: 和齐贵人说话确实累，可你不同，你聪明。
5: 臣妾多谢娘娘抬举，只是臣妾希望娘娘不要生齐贵人的气。
0: 齐贵人愚蠢，却实在美丽，宫中很需要这种女人。服侍皇上不需要聪明，只要长得漂亮，这样的人却只会分宠而不会专宠，所以本宫喜欢你。不是最美，可你聪明乖巧，忠于本宫。
5: 臣妾愚钝，能得娘

0: 娘垂帘一定忠心耿耿。
1: 忠心耿耿不是光在嘴里面说，日久见人心，本宫有数。
0: 臣妾卑微，只不过是连封号都没有的贵人而已，比不得齐贵人入宫便如此显赫。
1: 出身卑微又如何，本宫就是庶出，所以平生最恨旁人说庶出二字。可真想明白了，庶出又如何，本宫依旧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你的父亲好歹是松阳县城，你若真觉得家世寒微，何不凭你的恩宠去扭转乾坤，平步青云呢？
0: 臣妾多谢皇后娘娘教诲，一定谨记在心。
2: 哎呀，错了错了，我再重下一个字，
3: 不许这样耍赖的。
2: 罢了罢了，眼见是输了，我不玩了。
3: 这算什么，悔棋不成便耍赖，竟学足了小家子气。来，我们再来一盘。
2: 我心里烦得很，就是在下失局也是个输啊。
3: 我知道你烦什么，可惜时机未到，人家毕竟受宠了这么多年，要结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2: 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恨，
3: 我只会比你更恨。我腹中掉下的是我的亲骨肉。齐贵人呢？回来了吗？
4: 娘娘忘了，齐贵人听完了戏去静妃娘娘宫里用晚膳去了。
3: 外头雪刚化，她晚上回来怕瞧不见路，你在她店门口多点上几盏灯吧。
4: 嗯。
5: 素喜来了，溜进了齐贵人住的偏殿。
3: 哼，这么多天他总算找着下手的机会了。
5: 让不让他下手全看娘娘的。
3: 我若不成全他，他如何跟他主子交代？
2: 你们主仆两个在打什么哑谜？
3: 你先出去等着，见着火势大了再把他逮住。
5: 这
2: 嗯，
3: 姐姐想看年世兰如何自掘坟墓吗？跟我来。齐贵人偏殿暖阁与我这里相连，他那火势若大起来，我自然难逃性命。
2: 这是梳头的桂花油，你倒它做什么？做什么？可不许瞒我！
3: 年世兰派手下来烧死我，我不害人，却也不能让人白白害了我。
2: 所以，你就要帮他一把，
3: 算是借花献佛吧。
2: 好，既然要做戏，就要做足全套。可不想他再有生路可逃。

执旗白面，步步为营，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民。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谁？谁？
1: 你干什么呢？
0: 这就是纵火之人，
1: 什么？

0: 皇上驾到！
1: 是你是你，别怕。
2: 梅姐姐她……
1: 惠贵人，你的伤怎么样？
2: 姐姐定是吓坏了，都怪臣妾不好，好端端的来叫梅姐姐下棋做什么？
3: 婉嫔娘娘请放心，惠贵人的精神倒是没有大碍，只是伤口烧得有些厉害。
1: 好端端的怎么会走水呢？这宫里的掌事太监呢？
4: 皇上恕罪，都是奴才当差不小心，不过纵火之人已经抓到了，正等着发落。
1: 是有人蓄意放火吗？
4: 是。
1: 带上来。
4: 是。事发时，这个太监在碎玉轩外鬼鬼祟祟，奴才已然在他身上搜到了打火石和火油，人赃并获。
1: 你是哪个宫里的？
5: 皇上，这人是翊坤宫年大人身边的人，名叫素喜。
2: 臣妾不知怎么得罪了这位公公，竟要臣妾功毁人亡。幸好奴才们发现得早，否则臣妾就没命再见皇上了。皇上，臣妾的阿玛与婉嫔的父亲都是平年时有功的臣子，臣妾听闻年答应向来与婉嫔不睦，如今贬黜，他自然甚以臣妾和婉嫔为恨，要不小小一个太监怎么敢火烧碎玉轩，必定是有人主使的。年答应就算不满，也只是对臣妾，却不想连累了齐贵人和梅姐姐。
1: 朕本不想赶尽杀绝，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谁料他反而更加毒辣了。罢了，告诉皇后和静妃，连夜审问素喜，若今属实，即可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不必来。

0: 这里比司雨轩小点，你先将就着住吧。
1: 能住在这里我已经很高兴了。还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也常常这样躺在床上说话。
0: 是啊，快新年了，沈姨年事兰之事不宜拖到年后，怕不吉利。今儿是25，最晚的29，他必死无疑。夜不亡，我烧伤了自己了。
1: 皇后与静妃从来与年世兰都是死敌，如今落入他们手中，即使他没有指使纵火，也会证据确凿。何况现在铁证如山，你也真是的，何苦要烧伤自己？幸好现在天冷，要是在夏天必定要化脓了。
0: 大不了留个疤，换年世兰的命也不算亏。皇上只有见到我的伤口，才会知道焚火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才会想到，如果是烧在你的身上，他该有多么心痛，才会对年世兰恨之入骨。若不是他苦苦相逼，我竟不知自己原可以如此狠辣。来日年世兰死了，我倒不知道该和谁斗了。
1: 宫里要斗还不简单，人人都可以斗，要不斗也简单，默默无闻，任人宰割即可。新人源源不断的进来，害怕以后的日子会寂寞吗？我就是担心你的伤口，还疼吗？
0: 没事了，
1: 等伤口愈合了，我就给你用舒痕胶，去怕是最好的了。
2: 答应年氏不思悔过，心肠歹毒，竟然指使奴才素喜放火烧碎玉轩，如此十恶不赦，本宫决意严惩，赐死年氏，否则后宫就无纲纪法度可言了。
3: 皇后娘娘日内有方，臣妾敬服。

0: 年氏毕竟侍奉皇上多年，本宫就网开一面，留他个全尸吧。简秋，通知苏公公，准备毒酒、匕首和白绫，让他自己选一个做了断，也算是顾念伺候皇上一场。
1: 皇后仁慈，若换了臣妾，见他这么为非作歹，早就给他来个一刀两断，那才解气。
0: 你们都坐下吧。
2: 是。
0: 香嫔，你怎么了？
2: 回娘娘，臣妾近日神思倦怠，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在娘娘面前失仪了。
0: 快坐下吧。
2: 是。
0: 你要照顾温仪，又近新年忙碌，难免劳累些，一定要养好身体才是。
3: 皇后娘娘昨夜审问素喜，太过劳碌，今日应该多多休息，臣妾等先告退了。
0: 好吧，你们都先告退吧。
4: 臣妾告退。
5: 锦溪，
2: 嗯，
5: 苏公公那边说何时送年氏上路？
6: 本宫行此行都是在黄昏时分。
5: 好好替我梳妆，我要去送一送这位华妃娘娘。

0: 胆子还挺大的，冷宫也敢这样进来。这个地方我来的比你多，当初我就是在这里，看着丽嫔在我面前疯癫无状。你不要做梦了，你把我害到如此地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1: 没有人要害你。 是你自作自受，纯贵人溺水是你做的吧？在温仪公主食物里下木薯粉也是你做的，指使于氏在我药中下毒，推眉庄入水，冤枉眉庄假孕争宠，可样样都是你做的吧？我就知道，曹琴墨那个奸夫敢反咬我一口，必定是你在背后指使，凭他。
2: 还有那个狗蛋，
1: 你还真是知人不明。你几次三番利用温仪来争宠，甚至不惜拿她的性命来开玩笑。香嫔是她的生母，哪有不恨的道理？你以为她恨你的心思是从今日才有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早该知道她对你有异心了。
0: 以我当年的盛世，连皇后那个老妇都要让我三分。曹琴墨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狗，我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
1: 可惜他是人，
0: 人要比狗复杂多了。贱人，你跟你父亲一样狡诈。若不是你父亲设下诡计，我们年氏一族不至于一败涂地。
1: 你们宫里宫外联手，不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吗？若不是年氏一族居功自傲，任意妄为，又何至于此呢？你别忘了，你的夫君是皇帝，君王枕畔，怎容他人酣睡？
0: 我哥哥是有功之臣，为大清平定西北，战功赫赫。
1: 再怎么战功赫赫，也是皇上的臣子。
3: 怎可凌驾皇上之上？岂非谋逆？哎，你怎么在这儿？
4: 陪我们小主来的。
3: 婉嫔娘娘在里头。嗯。按照皇后的旨意，我得送年氏上。

0: 你送你的，小主送小主的，你快进去吧，别耽误了时辰。
1: 婉嫔娘娘万福。
2: 苏公公请起。
1: 奉皇后娘娘的懿旨，请小主自选一样。
3: 皇后懿旨，皇上的圣旨呢？拿来。
1: 皇上的意思是交由皇后娘娘全权做主。
3: 没有皇上的圣旨，我绝不就死。皇上能亲口下令杀了我兄长，还怕再下一道旨意给我吗？
1: 皇上说了，任何有关小主的事都不想听到。
3: 皇上就厌恶我到如此地步吗？去请皇上的圣旨来，我等着。
2: 苏公公，且缓一缓吧，容我和年大应告别几句。
1: 是，娘娘自便吧，奴才在外头候着就是了。

0: 真是对不住了，称呼惯了您娘娘，骤然要叫你答应，还真是不习惯呢。
1: 手炉凉了，再加几块炭来。是，可小主一人在这儿太危险了。
0: 你去吧，若有什么动静，苏公公他们在外面呢。
1: 这。

0: 皇上为什么厌恶你？你知道吗？
1: 皇上从来都没有厌恶过我。皇上从前很宠爱我，就算我犯了再大的过错，他再生气，也不舍得不理我太久。
0: 皇上为什么喜欢你？你知道吗？就因为你的美貌，宫中可从来不缺美貌的女人。
1: 你是说，皇上因我是年羹尧的妹妹才加以宠爱？端妃也是将门之女。
0: 其实你自己心里面都清楚，又何必要自欺欺人呢？
1: 你胡说！皇上怎么会对我没有真心？
0: 或许有吧。可即使有，你和年羹尧跋扈多年，这点真心恐怕也耗得一点都不剩了。
1: 你个贱人知道什么？记得我那一年刚刚入王府，就封了侧福晋，成了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女人。王府里那么多女人，个个都怕她，就我不怕。她常常带着我去策马，去打猎。她说她只喜欢我一个人。可是王府里的女人真多呀，多得让我生气。今天宿在这个侍妾那里，明晚又宿在那个福晋那里，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到天都亮了，他还是没来我这儿。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
0: 我一早知道他是皇上，他的夜晚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人。
1: 当然

0: 你从来都没有像我这样喜欢过皇上。后来我有了身孕，皇上很高兴，可是渐渐他就不那么高兴。虽然皇上不说，可是我能感觉到，王府里长大的就只有三阿哥一个。 知道他担心，我就跟他说：“别怕，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皇子。可是没过多久，我喝了端妃送来的安胎药，我的孩子就没有了。”太医告诉我，那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
1: 你的孩子没了，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他在我肚子里才四个月大，你竟然要置他于死地！
0: 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中用，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何苦要来怪我？
1: 我是和皇上专宠于你，我从来没有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女人。有你在，皇上就不在意我了。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
0: 我是让于氏下毒杀你，可是我没有想过要杀你的孩子。你没有，就算你不是有心的，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小产？欢宜香，欢宜香。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小产之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吗？你知不知道那欢宜香里面有大量的麝香？你用了这么多年，当然不会再有孩子了。你心口雌黄，那香是皇上赐给我的。皇上，不可能，这不可能。
0: 若不是皇上的旨意。
1: 怎会没有太医告诉你体内有麝香？且不说你多年不孕，就连你当年小产，也都是皇上的旨意。端妃那碗安胎药，只不过是替皇上担了虚名而已。你灌了端妃再多的红花，也灌不回你的孩子。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你是年家的女儿，皇上对年羹尧早有戒心，他不会让你生下有年氏血脉的孩子的。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

0: 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 直其改命，步步为营。
2: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都灵、周奕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好，你现在是去哪里？
2: 盐都路。
3: 太阳宫。
4: 我来新庄。
3: 我现在要去春熙路。
0: 去那儿干嘛？
5: 看画展。
6: 那边有一个螺丝钉的一个雕塑，我觉得挺好看的。
2: 我们来这边拍照。
7: 听说这边有一个乐队开放麦的活动特别好玩，我想来参加一下。
0: 乐队开放麦？我听说过有脱口秀的开放麦
7: 啊。
0: 那乐队开放麦怎么玩啊？
7: 每一位朋友都可以上台唱歌或者是演奏，也会有乐手监禁，随机组队，就是音乐的随机盲盒。我自己本身也在校园里面玩乐队嘛，就感觉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慕名而来。
0: 那你是去听呢还是去唱啊？
7: 对，我是去浅浅唱一下，然后想跟乐队配合一下，一起完成一个节目。
0: 那行，我有点时间，可以跟你一块去看看吗？
7: 欢迎啊，欢迎啊，去玩一下呗。
0: 行。
8: 夏天的傍晚，落日，晚风，音乐会，真是光想想就觉得值得一去。
1: 哎，你之前来过这个活动吗？
7: 没有哎，还是第一次，感觉很酷啊。然后这个现场都特别有氛围感。
1: 是不是这儿附近的？
7: 哎，对啊，就在前面，你看到吗？那里还有个大舞台在这里搭着。为你我也可以。
8: 台上已经有人开唱了。
9: 有多着急，无心的坐视不理。
8: 落日时分，温柔的光线带着夏天的暖风，轻轻拖住女孩的歌声，随性的舞台就这么摊开在柔软青草地间，向每个想唱歌的人敞开怀抱。
3: 学士工科，我是学软件技术的。
1: 是喜欢唱歌？
3: 对，从小就喜欢，下了班之后会过来这边唱歌。
5: 觉得这个形式好像很少见，跟着乐队一起唱开放麦。我是有一点人来疯的性格了，我是很喜欢站在台上演出的，也想呼吁更多的人可以勇敢地站上台。
8: 原来这就是音乐开放麦，现场有基础的歌单，每个人都可以举手报名，做歌手，做乐手，随你心意。如果你有自己想唱的，也有人愿意伴奏，那也可以临场发挥。如果你只想做个听众，那更是没问题了。
10: 这个活动我是近期在网络上看到分享，我马上就今天晚上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1: 你感觉怎么样？
10: 很有氛围感。我刚刚一直在跳舞吗？在下面跳。
1: 您是第几次来这儿看演出啊？
11: 我第一次。
1: 你会想上去唱吗？
11: 我感觉水平好像有点悬殊。
12: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小莫，是这边店长。
1: 这小伙子是来参加今天活动。
12: 我们这边活动其实每天都是有的，但是分乐队开放麦和伴奏开放麦。周一到周五是伴奏，然后周六周日才是乐队。
1: 这样一般每次这个活动多久时间啊？
12: 6:30到9:00。
1: 这个歌单大概是些什么歌？
12: 爵士啊、R&B 啊、大流行啊、Soul 啊，
1: 都
12: 有的。
8: 天光渐晚，陈轩上台了。
13: 第一次来这里跟每位乐手老师合作，在这里有个很美好夜晚，谢谢大家。
8: 我赶紧找个最佳席位做他的忠实粉丝。
14: 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
8: 茫茫人生感悟多唱进歌里。看来歌声背后也藏着陈轩自己的故事。
1: 刚刚唱的真不错呀。
7: 感谢了。
1: 你是在学校里也经常有机会登台表演吧？
7: 算是经常了。上海 K 歌王争霸赛是临港赛区的亚军。我现在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一个大三的学生，我从大一就开始。
1: 是吧？
7: 对，开始自己去接演出。
1: 我刚才听你在唱的时候，其实吉他也弹得不错。
7: 第一次摸吉他就在高二下学期了。我那时每个月的生活费是700块钱，我就攒了大半年的生活费。第一把买的吉他是2100块，当时高吉他在头上，就像举起奖杯一样，我终于拥有人生第一把吉他了，就很想向全世界宣布它是我的那种感觉。

0: 我就决定给他起个名字，叫啥？幸福。
1: 现在程轩已经有四把吉他了，每一把他都起了名字，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
0: 第二把呢叫许奇，这个是特别有缘分的一把吉他了。嗯，我有个习惯，每天大早上7点钟我就起床，我就骑行到我们那边的滴水湖，在一个亭子上每天坚持弹。突然有一天，有个很面善阿姨停下脚步，就跟我弹曲练琴。就终于忍不住跟我开口说，哎，你会弹太阳花吗？接着他就跟我聊起他的故事，他也从18岁就开始学吉他，但是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患上腱鞘炎，一直没有机会去弹这个吉他，我就弹给你听。接着阿姨说我家里面有一把吉他，因为他现在也用不上，他觉得还是送给我这种真正热爱吉他的人。
2: 哎，那剩下的两把琴是什么名字？
0: 我的一把电吉他叫蓝蝴蝶，因为我一见到它我就想起了蝴蝶飞过沧海的故事，去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带上它，然后会给它拍专属它的写真。最年轻的一个小伙伴叫红糖，
2: 就是今天的那个嘛。
3: 对，
1: 程轩抱着红糖继续唱，陆陆续续又有新朋友加入到演奏的队伍里。
3: 其实这就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我们叫 jam session，只要能上来第一次就能上来第二次，会越来越好。
4: 就是大家分享音乐嘛，自己喜欢最重要。
3: 大家玩着玩着就把这首歌玩出来。
2: 我觉得
3: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爵士钢琴专业。
4: 证券，你现在已经在走音乐这条路了，很开心的，很开心认识到玩音乐的朋友。
5: 热爱最重要吧，
1: 就是因为这群热爱音乐的人，台上才有了各种各样的歌声和旋律，不一样才好玩。
6: 你要唱什么？
7: 童话世界。
1: 有天真可爱的童趣小调。
8: 周五周六都会来的，因为唱歌我最爱。我妈的汽车上会放音乐，有一些会的在唱，不会的就在那听学。
1: 也有随性松弛的下午夜曲。
9: 我之前是做记者的，草坪啦，整个环境更加适合初夏的这个季节嘛，所以今天还特意穿了这种田园风的裙子来。
2: 刚才听了你在台上的演出，你自己打分多少？
9: 60-70吧，有点翻车，最近有点累，然后气血不足。我来之前其实喝了2包黄芪颗粒，但是还是气不足。我一直觉得唱歌是一种被低估的养生方式，我觉得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做到100分，哪怕你唱的普通。你也不要剥夺自己上台去放歌一首的这样的权利。今天晚上大家听过你唱了个五音不全，明天没有人会记得你，但是至少你自己会有踏出新一步，然后会看到更多新鲜的自己。
10: 我学的是焊接专业，工作是比较繁忙，但是唱歌的时候就很轻松，在舞台上还是非常的开心的。
1: 没有对错，只有敢不敢，想唱就唱，唱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开放麦的意义。那是谁发起了这场音乐开放麦？一问才知道，其实我们早就见到了。开场演唱《落叶归根》的就是开放麦的主理人阿伦。
11: 我是学习流行音乐演唱的，大学期间我已经开始在酒吧跑场，然后驻唱演出，然后来到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我曾经认为梦中情的那个工作，音乐主播。工作内容其实就是一天要播够6个小时的时长，
2: 比一般演出可累多了。
11: 对，当时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哇，我一定要好好干。但是我后来就发现，音乐成为了一份工作的时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发现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我还喜欢音乐吗？
1: 工作的压力，家人的质疑，让阿伦重新开始思考，怎么样才能让音乐回归自由，让自己回归本心。
11: 父母是认为音乐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活，但我喜欢自由。而且我可能有一点逆反心理吧，我偏要我觉得我要做出一点给他看，所以我就开了这家我们的这个酒吧。我开酒吧最初是想有一个舞台上的。
12: 其实我在你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和自己的一些小伙伴也自己有过乐队，走了不少的演出场地。像你现在这个 open mic 的这种状态，就和我们当年自己跟其他的同学一起啊找演出的这个机会一样。
1: 组乐队是自己唱，开放麦是大家一起唱，

0: 阿伦是怎么琢磨出这个主意的呢？
1: 这个其实是我当时在一个网站上看到小酌会的一个模式的，观众与歌手面对面，随时会选择观众过来演唱。
2: 小酌会英文叫做 Tiny Desk Concert， 是一种极简室内原声现场演奏模式，一般以一张普通书桌为核心舞台，主打近距离原声态，观众可以随机加入演唱。
1: 我就想这才是音乐的自由，不只是歌手会唱，反而应该是带着底下观众一起去体验音乐的美好。
0: 一起唱的点子有了，阿伦觉得还不够，又把乐队演奏也加进。
1: 我认为唱伴奏带其实没有唱乐队更舒服或者更自由，伴奏 open mic 其实可以去各种地方都可以唱。我们既然要做 open mic， 那肯定要大家以多种形式、多种风格去体验这个东西。乐队 open mic 更好玩、更刺激，可能就是相互一个眼神交流。到了歌手真唱开口唱的那一下，完全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的一些乐手老师，可能听到他跑调了，他会可能会自发的把这个调改掉，反而发现，哎，这首歌原来能这样唱，也是一种给我们一些灵感的一个源泉。自从开启了我们这个乐队 open麦之后，我觉得每天来就是一个惊喜，反而会憧憬着来店里去上班。
3: 那你们碰到过哪些人吗？
1: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大哥，他是一个公职人员，他穿的是一个西装笔挺，文质彬彬的，怎么会来我们这个酒吧来？他直接 cue 我们老师要唱摇滚，非常的爆炸，最后加了一段黑嗓，我当时我就人不可貌相。还有一个小女孩，是一个说话很内向，她第一次唱其实没有唱好，然后她就自己出去哭了，我去安慰她，一点一点给她分析，我就看到我以前的影子，因为我以前也是很内向的，这我也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0: 阿伦会去安慰哭泣的小女孩，不仅因为自己淋过雨，也愿意为别人撑把伞，更因为她自己也是在小伙伴们的支持下一路坚持过来的。
1: 其实最开始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整个一路是非常坎坷的，甚至一度我可能就要放弃了。我的员工还有顾客，他们对我都有非常大的支持。我一直把我们这个 Feeder 比喻成一个家庭。我们当时没有别的收入的时候，我的店员可能每天过来要点四五六杯，他们匠心让我能稳定下来继续。
0: 甚至真正的契机是来自于一份陌生人的善意。
1: 直到后来我收到一条短信，他是一个高中生，他说他想办一个慈善的救助流浪狗流浪猫的一个活动晚会，我觉得是一个契机。我认为我的这个活动被所有人看见了，而且他们能想到在我这里办，证明我带给的是正向的积极的一个反馈。
0: 有了新颖的形式，又有了草坪这个新的场地，一切就绪，就有了我今天看到的夏夜草坪音乐开放麦的美好。
1: 我觉得草坪反而更是一种对自由的衬托，大家坐在草坪上，然后嬉戏打闹，歌手的普遍反应就是草坪更舒服，愿意去玩，人与人之间有更好的那个灵魂共振一样。我觉得这也是我愿意去做草坪这个 open mic 的一个契机吧。其实我通过这个活动把这个音乐的力量传递给每个人。
4: 我知道现在我们上海活动很多了，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其实我知道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汽修厂，它白天是来修理车子的，晚上它会变成一些很多活动的聚集地。
3: 是吧？
1: 甚至还会做一些市集来供大家去游玩。
0: 落日草地这么文艺，阿伦推荐的深夜汽修厂会是什么样？哇，
5: 这么多人，
0: 我从来没想过一家下班后的汽车修理厂会是这个样子。一边是修车的扳手和机油，一边是五颜六色的摊位，硬核车库撞上热闹市集，这反差还真不小。什么样的摊主会跑来汽修厂摆摊？
6: 您是第几次来摆摊？
7: 我是第一次，
8: 我已经来了七八次了。
9: 我其实是第二次来。
6: 一般会带些什么东西去呢？
8: 因为我之前是出版社的，我喜欢买书，然后但是有的时候看完了就过来出掉，或者是换给朋友。
7: 是我的收藏，从国内外然后各个渠道一点点收集起来的。
10: 今年年底才开始做这些东西，这里的一些
3: 像后面坐的是瓦猫，瓦猫它是云南那边的非遗，以前的人会把它放在瓦片上面，
9: 是
3: 就是陶瓷作品。
10: 我身上这件吊带吧，这个也是自己织的，它的配色是我的偶像的一个专辑的颜色，
8: 就是招财猫印章，可以送一个，祝你发财。
11: 我觉得这边是年轻人为主，场景的氛围给人一种非常的赛博朋克的感觉。
7: 第一次来的时候觉得挺神奇的，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天地，这样一个平台，这边认识的朋友的话，各行各业的都有。
10: 我是做广告营销，有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摆摊的集市，所以就是想第一次来尝试一下，之前从来没有试过。因为我自己也经常逛集市啊，去户外的摊位什么的，我也挺喜欢尝试这种类型的，完全是个人爱好吧。这两年其实像针织手工这类的也比较流行嘛，我们这种就是脑力劳动比较强的，业余都会喜欢做一些手工类的东西。那有需要的话，我也是可以定制的。
12: 年轻人摊子上的新鲜玩意儿，我看得有些云里雾里，倒是有位老先生让我觉得很亲切。
13: 哎，你好，打扰了，您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14: 这个地方是第一次。
13: 怎么称呼您？
14: 老桑。
13: 今天是在这儿摆摊，都是您自己带来的东西吗？
14: 对对对，这是我的诗集，像这个呢都是原创诗词的衍生产品，藏书票和这个折扇。
12: 想不到我在汽修店竟然遇到了一位诗人。
14: 这个就是我诗里面诗集里面剪出来的一些诗。
15: 你悲观或不悲观，注定的已注定，信矣，疑矣。
13: 写了多少啊？
14: 我有上千首诗。
13: 您当时是怎么样想到写这么多诗的？
14: 那纯粹是一种宣泄欲，有些倾诉欲，没对象怎么办呢？那就不停地写。
12: 老桑不仅能写诗，手还巧，
14: 多数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金石陶布艺皮革都做。我的风格呢，就是自然形成的，比较统一，有点破烂。
13: 那么您在退休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14: 厂里面呢做钳工，钳工跟这个有关联的，就我的手工特别好，我从小就有这个天赋，做什么像什么。我看到美的东西呢，是确实有一种冲动。要把它做出来，做出来，做了一个不算，做两个，做三个，
12: 东西越做越多。老桑开始想，能不能找到真正喜欢他们的人呢？
14: 2020年左右，彭山路的永平里嘛，看他们做一个老外的一个集市，我就拿两个杯子。在老外眼里呢，因为他们来自这个工业国，所以工业产品对他们讲来呢，
9: 不稀罕。
14: 就是因为我纯手工的东西呢，马上就会停留下来，然后呢。就很好奇，毫不犹豫拿走一件。
12: 世纪文化吸引了老桑，让他动起了出来摆摊的念头，这可一发不可收拾。不但创作欲越来越高，一场场市集参加下来，还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友。
14: 我们在集市里坐呢，看这些人啊，很可能这里边的藏龙卧虎。比方说我碰到过的，我们集市里面一个搞小木雕的，很不起眼，跟他一交流，他是英国回来的海归博士，边上一个画唐卡的，因为哎呀，我也是中国华院，很多很优秀的。现在这个渠道呢，很有意义的，因为你摆个摊，互相促进了。
12: 有了这些一起创作的伙伴，老桑索性搞起了工作室，
14: 我们称之为艺术家联盟或者艺术家公社。大家把所有作品呢就放在一起。这个上海画家呢，他画的小幅油画，非常漂亮。他就是说，哎呀，随便了，都画完了以后我宣泄过了就好了。你拿去，你带着去，你怎么卖我怎么卖，我不管的，价格我也不管。
13: 就是您出来的机会多，您正好顺带帮他们带出来了。那您现在是退休后再做这些事情，跟您退休之前上班这种状态比起来的话，会不会现在更忙啊？
14: 我是要早忙哎，因为什么呢？在家待着死得更快，等会大白话讲。对，又这说实话，你刷手机刷头昏脑胀，出来透透气，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最关键的，自己东西人家看好了，最后来就啊 beautiful， 买了你东西，给了你钱，还吃一句，你说心情会不好吧？肯定好。
12: 就像老桑说的，在市集摊主和顾客之间交换的不是商品，是快乐。 何况这个市集还在汽修厂里，体验感就更特别了。
7: 把这个放在汽修厂里面，会觉得一切的东西好像会变得更好玩一点。然后包括会觉得这个主理人会很有想法，会想找一些在上海其他市集没有的东西。
9: 只是如果因为我想拍点照片，逛这里的人都穿得五颜六色，我比较喜欢好玩新奇的东西。
16: 刚才过来看，我们是山东的，来旅游的，
17: 来旅游，
16: 来过几天。哦，我就是逛完想给孩子带点礼物回家。
18: 这个地方很热闹，
16: 毕竟是大城市嘛，不奇怪。
19: 我是在这工作的，那些特殊环境来，对我们来说差异挺大的。
17: 像这样的活动在你们这儿搞是好多次了，是吧？
19: 对，很多次了。

0: 上个月还办过一次那个特别的一个活动，然后晚上那个所有人坐在这里面，然后放歌呀。
1: 我原以为这位汽修厂工作人员是负责管理的，一问才知道，他竟然也是下班了逛市集的。
2: 那这些活动是你们汽修厂发起主办的吗？
0: 啊，不是，是我们另一个那个老板晚上他们在搞，
1: 在汽修厂开派对，还把工人师傅们都请来一块玩，想出这个主。

0: 偶尔纽约大学的教授也会来这里去办展或办活动。
1: 什么人会想到用自己隔壁汽修厂的下班时间办展办市集？我找到了这位幕后主理人乌苏。
2: 我是大概就是大学毕业2020年到上海，因为我觉得上海就是活动啊包括音乐啊文化的内容都蛮多的，然后机会也很多。我之前学阿拉伯语嘛，然后其实是做阿拉伯语翻译，还去那个音乐俱乐部里面去兼职，我就开始产生了开一个有音乐的店的这种的想法。
3: 那怎么会想到和我们汽修厂去搞这些合作呢？
4: 我们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的茶水间，汽修店有一些20出头的员工是他们自己也很喜欢来听那种车载音乐。我们这边不是有那个打碟机嘛，然后它是开放的，那个汽修店的员工他就过来也打碟了啊，我们就办了那个车载音乐的派对，然后他们会过来玩，我觉得就是比较近，然后感觉晚上他们的场地又不用，然后我想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做做活动啊、他们其实觉得你只要不要损坏里面的设施设备啊，你玩一玩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汽修厂大大方方提供了场地，乌苏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改造，一个只在汽修厂下班后才出现的秘密基地就诞生了。
2: 我们就在汽修那个墙和天花板那边加了隔音棉，去做了隔音。汽修厂它那个墙壁啊，包括很多设备啊，它其实在一些年轻人他们的眼里，它其实是一个很原生态的比较复古的一种美学在的。包括之前做艺术展，他们投影直接投在这些墙壁上包括天花板上，让它就变得一个很不常规的感觉。
1: 没想到真实的汽修厂环境相对临时的营业时间，反而让这个空间比常规的艺术空间要更生活更放松。
2: 而且其实比如说你在美术馆里，在那个白色的墙里面，那个氛围是有点紧张有点拘谨的。像之前有人来汽修厂里面看艺术展，他进来的时候他说啊真的是个汽修厂，他会很惊讶，然后之后他就完全放松了，他可能会更沉浸在里面。之前还有个活动就是他用那个水枪洗电动车，因为他说你们洗车条件这么好，就有泡沫有水枪有人专门打理美容，然后我们电动车都脏成什么样了，然后他就办了个活动，洗完之后收入就是捐给那个流浪动物。
1: 按乌苏的话说，这些独特的活动好多是客人给的点子，像是大家一块儿攒出来的共创派对。
2: 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交大的哲学教授，也是我的朋友，也是经常来这边玩。然后他说，哎，你们做咖啡馆，就是要不要搞一个共享咖啡？对，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买一杯，然后他可以不带走不喝，他就挂在这里，另外一个人可以不用付钱就把它领走。包括这个钢管也是，他说你们要不加个钢管，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从二楼滑下来了。
1: 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点子，活动就越来越别出心裁了。
2: 比如说会有那种每个人带乐器来即兴，甚至拿一些不是乐器的乐器的，比如说有人用那个前面有个拉那个围栏的那个东西啊，他就去去去去这样拉，它就有那个声音。有的人敲那个什么杯子啊什么，其实很多人都非常有意思，包括像我们这边的阿拉伯厨师，他也非常有意思。他本身他是在读医学的博士，白天拿手术刀，晚上拿菜刀。
1: 所以有趣的人也总会在这样奇妙的夜晚相遇。瞧，都已经有人出定制周边了。
5: 这个是假的钥匙，因为这边是一个车库，所以会想到用那个 CIDA 来做，然后上面还有 CIDA 的 logo。
6: 其他地方的市集可能已经存在同质化和就非常商业的一个情况，就如果说你还是希望找到一个就真正热爱自己的事情的人，可能在 CIDA 你会找到很多就是虽然不成熟但是他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2: 这里到了一个据点，不同地方的朋友他会经常的回来重新聚在这里，就好像大家一直都在这里一样。对，
1: 从落日草坪的即兴弹唱到深夜汽修厂的霓虹狂欢，夏日派对点燃城市最鲜活的脉搏。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呢？

0: 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重申中方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上海市领导检查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陈吉宁要求全面压紧压实责任，做实做细各项防范举措。台风巴威预计明天的凌晨登陆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浙江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巴威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雨。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关停70多家养老机构，全市已转移安置超10万人。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德黑兰否认请求进行谈判，特朗普警告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美加墨世界杯替补骑兵梅里诺又进绝杀球，西班牙2-1力克比利时，时隔16年再进四强。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5年来双方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金正恩表示，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的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携风带雨而来，而与此同时呢，北方地区的降雨也是趋多趋强，广西抢险救援救灾的工作呢仍在继续，防汛救灾面临多线作战的局面，形势严峻复杂。那么对此，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的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与指挥调度，相关的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的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各项准备，快速高效地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地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详细的情况由白欣许带来。白欣许，
1: 好的，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到了上午11点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4点，巴威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7级风圈半径为300至50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

0: 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从昨天下午3点开始，台风巴威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从今天开始，风雨将进入最强影响时段。中央气象台已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下午3点，浙江玉环、临海、温岭、乐清、温州等16地已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昨晚，国家防总已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11点，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巴威逼近，从今天早上开始，台风7级风圈已经开始影响浙江。上午11点，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受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上午浙江沿海及浙南部分地区已出现风雨。在温州市平阳县，南极岛海面已出现最大12级的阵风，掀起层层巨浪。在温州市苍南县盐亭镇，渔船已提前回港避风。为避免风力作用下渔船相互碰撞，当地将23艘重约22吨的小型渔船起吊上岸进行加固。海岸沿线所有商户和居民已全部转移至安置地点。目前，温州全市已转移安置近90万人。在宁波奉化中学的体育馆内，150个临时床位依次排开，热水、食物等基本应急物资储备充足。从昨天下午开始，奉化区萧王庙街道、唐坳村、云溪村的村民陆续被转移到这里进行临时避灾安置。72岁的罗阿姨已瘫痪在床5年，老伴袁老伯腿脚不便，日常只能依靠拐杖行走。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协调下，两位老人得到了妥善安置。由于安置中心接收的老年人居多，街道还专门安排了医生驻点保障。
2: 我们场馆面积2500平方，可以容纳500人避灾安置，安排了民兵应急排队员20人来协助转移受灾群众，并对我们避灾安置中心秩序进行维护。
1: 在台州玉环市，当地已全面启动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管控措施。工业摄像头记录下了位于7级风圈中的海上风电场的情况。强风裹挟着雨水不断打击监控设备，镜头强烈晃动，画面不时被水雾遮蔽。现场海域白浪翻涌，雨幕与风浪交叠，狂风带动风机叶片匀速旋转。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运行情况稳定。
0: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宁德全市范围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等3停1休措施。
1: 上午9点半，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同时加强路上强风和暴雨的防范措施，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地处浙闽交界地带的宁德市浙荣县是可能出现强降雨的重点关注地区之一。全县共设置了124个临时安置点，已有超过1300人被转移到这些安全地带。宁德周宁县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截至昨天傍晚6点，全县共设置了153个临时安置点，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近1000人。截至目前，宁德已组织超1.1万名海上鱼排养殖人员上岸，2800多艘在册渔船进港避风，3.5万艘乡镇船舶撤离至安全水域。
3: 我们山东海防所联合山都镇政府，一起上鱼排，劝导渔船民上岸，防止台风过境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在三都澳鱼排的微电网示范项目现场，作业人员抢抓有限的作业窗口期，紧急拆除微电网风机叶片等，并将储能装置所在的房屋安全转移至避风锚固点。
0: 台风巴威今天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显著影响。台湾2/3的地区处在台风暴风圈的笼罩中，北部与东半部更是面临猛烈风雨。岛内多数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1: 凌晨起，岛内各地陆续出现明显风雨，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新北山区估计将会出现80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当地提前预防性撤离民众。
4: 在昨天到早上已经预防性撤离

0: 1677米，有28个渔港，我们渔工也测了。
1: 受强风影响，新北市区一处银行招牌从高空坠落到马路中央，横占双向两条车道，一辆途经的公交车险些被砸中。中部的苗栗山区暴雨不断，导致河水水位暴涨，南庄乡两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道路阻断，部分电线杆也被落石撞得歪斜变形，车辆行人无法通行。彰化市区一栋老旧房屋深夜被大风整体吹塌，房屋倒塌时扯断周边电线，险些引发火情。截至上午8点，台风巴威在台湾已经造成了36人受伤，疏散撤离14000多人，一度造成近70000户停电。
2: 整个巴威台风呢，它所受到的影响的部分呢，其实主要展现在交通的方面，因为呢，现在呢，桃园机场有将近760个航班，今天是全部停运的，因此呢，这个现在机场是一片的空荡荡。而在市区道路交通方面呢，其实在以台北市来说，只要是平面跟高架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像是捷运，今天也都是全面停驶的。今天台湾的大部分的地区呢，都是停班停课的。因此呢，很多娱乐场所也都没有开放。
1: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巴威暴风圈将于明天凌晨脱离台湾本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此次巴威也将会影响到北方多地，尽管巴威的本体不会抵达北方，但它通过副热带高压远程输送大量水汽，与冷空气相遇，也将引发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开始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在今天下午3点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晚7点开始到明早8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朝阳、海淀、东城、西城等地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提醒民众警惕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同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截至目前，北京共关闭超350家旅游景区以及露营地，4000多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此外，73家养老机构阴雨关停，养老机构的老人已经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目前，北京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
1: 位于北京顺义区牛栏山镇的史家口村是上游密云水库泄洪的必经通道，泄洪时水位会急剧上涨，威胁河边村民安全，被列为区防汛重点险村。
4: 一定在这坐这车走，拿包拿啥的去，但是能上车就上车，甭着急。
1: 截至昨天下午，全村近100名群众被紧急转移。
4: 咱们大家那儿住着，听从咱们安排，不是您想回来就回来啊，得等咱们这个天儿过去，咱们这会儿安全了，我再安排咱大伙儿回来啊。
1: 村民转移完成后，所有村委会工作人员开展寻敌寻防，为24户人家守好家门。在平谷区体育中心安置点，昨晚就已经入住了近500名镇罗营镇涉险村庄的村民。眼下正值平谷大桃成熟上市期，镇罗营镇多数农户种植桃树，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不少村民担心田间果实淋雨受损。安置点内镇村干部一对一疏导群众情绪，同步宣讲后续农产品兜底帮扶举措，缓解农户后顾之忧。夜间，党员干部执勤民警也是全员在岗值守，实时监测汛情动态，开展不间断安全巡查，及时化解各类潜在风险。
3: 有关巴威的最新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先把时间交回给秦毅。
5: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国务院安委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搜救工作已结束，善后工作呢正在进行。台风巴威对上海影响风大雨雨，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沿江沿海等危险区域已转移3.4万人。欧洲一家航空公司上演空中惊魂，一乘客因舷窗脱落，上身被吸出窗外，所幸被周围的乘客全力拉回。安委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的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的确定火灾的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7月9日的中午，

0: 福建泉州晋江一鞋厂发生了重大火灾，一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搜救的工作呢已经结束，相关的善后工作正在进行。近期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引发了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受损，下泄的洪水冲击了下游云表镇的邓圩村，道路损毁，民居受淹。那么连日来通往六兰水库东坝的这个沿线道路啊，也是分段抢通，下游的受灾村民呢，也是陆续的返村开展街道和房屋的清淤，救灾与重建是同步展开。那么东方卫视的记者昨天是徒步的进入到了六兰水库抢险的现场，并且实地的探访了受灾村民自救的过程。
1: 昨天，记者在抢险现场看到，从横州市云表镇邓圩村通往六兰水库东坝坝顶的上坝主干道已经全线抢通，大型机械及物资运输车辆能够直达东坝，靠近坝体受损的核心区域。
2: 我现在就站在六兰水库东坝的坝头上，大家看我的身后呢，就是六兰水库了。当时大水漫灌呢，就是把我右手边的这个主坝冲出了一个缺口，那么洪水呢，就顺着这个缺口漫灌到下游去了。
1: 在坝顶周边，有通信和电力的抢修人员正在现场勘测，争分夺秒恢复片区基础供电与通讯。可以看到，挖掘机已经开上了东坝顶，
3: 全部中断了几天了，现在我们现在正在抢修。
1: 这座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中型水库是周边乡镇重要防洪屏障与灌溉水源。此次暴雨引发洪水漫灌，造成坝体严重损毁。在消除及时险情后，六兰水库将进行全面加固。离开水库坝区后，记者前往东坝下游的第一个村落邓圩村。因为受洪水冲击严重，村内供水、供电和通信还没有完全恢复。在村内主干道两边，淤泥堆积厚重，街巷遍布洪水冲落的杂物。记者走进了村民何才军的家中。
2: 走进这个村落，可以看到现在，满目望过去呢，全都是淤泥啊。脚上都是厚厚的这个淤泥，现在当地的这个村民呢，正在对家里的这个淤泥呢进行清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水基线哈，
4: 对，
2: 淹得很高的，大概有2米多吧，至少。
5: 不止两米。
2: 不止两米，
4: 差不多3米吧。
2: 3米啊、哦。
4: 你看一下吧。
2: 哦，对对对。
4: 我们这样的话有2米多了，是吧？
2: 对。
4: 这样2米多，估计是有3米多。
2: 有差不多3米。
4: 啊，差不多3米。我们都在储这个早餐汁，都还就得出来看一下。哦，那个水就涨起来了，都马上得跑。
1: 村民何才军家居住10年的房屋一楼全部被洪水浸泡，洪水突袭当天水位上涨特别快，一家人只能到2楼避险，一度与外界失联。洪水退去后，夫妻俩暂时居住在村内地势较高的亲友家中，如今返回家中全力清理屋内淤泥。
4: 我们先自救，我们能够搞自己的先就搞自己的先，让那个水能够流出去，让它会少淹一点点了。
1: 当前邓圩村的不少村民已分批返回家中清理淤泥，很多人也是自发参与村内街道的清淤工作。之后村里将逐条街巷推进清理消杀工作，云表镇当地设立的物资分发点位、饮用水、速食等生活物资也将持续配送到位，保障受灾村民基本生活需求。在横州灾区，随着地面道路陆续打通，无人机仍持续辅助偏远山区空投饮用水、应急物资。当地也组建了越野摩托车队，穿越泥泞小路，向机械无法抵达的村组转运药品、方便食品，确保受灾群众生活物资不断供。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横州报道。
0: 在海警法施行5周年之际，天津、上海、广州、海口4座城市昨天呢是同步举行了舰艇开放日系列活动，一共有8艘执法舰艇集中亮相，其中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执法舰艇亮相天津。
1: 上午8点，受邀参观的市民早早来到了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在海警执法员的引导下，大家有序核验身份信息，分批登舰参观。
6: 平时对海警的印象大多来自于新闻报道，这次实地参观，亲切感受到他们开展海上维权执法的不易，也让我们对海洋权益保护和海上执法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1: 在互动体验区，海警执法员通过知识问答、旗语展示、传译技能等形式，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体验，直观地了解海洋知识与海警职能。
5: 第一次登上了真正的海警执法船，跟着海警叔叔一起学会了打水手结，我感觉他们是英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帅气。
1: 此次开放的三艘舰艇中，灵山舰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 新型海警执法舰，综合性能突出，具有长续航、高适航、立体化优势，可全天候、全海域遂行海上维权执法任务。在甲板上可以看到海警最新式舰载水炮，
1: 该水炮可全域瞄准，射程远，水压强，操控精准，作为重要的非致命执法装备，兼具执法装备与救生消防设备双重属性，既能依法驱离海上侵权船舶，制止违规违法行为，也能有效地救援海上失火船舶，阻隔燃油泄漏起火区，保障人员安全。
0: 灵山舰还配备了多艘新型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舰上的直升机平台可搭载多型直升机，能够开展舰机协同海空立体巡航。目前这艘舰艇已逐步参与钓鱼岛、黄岩岛等常态化海上维权执法任务，成为中国海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的三月份，我们曾经报道体重523斤的周先生在华东医院接受了我国首例极重度肥胖单孔腹腔镜减重手术。那么术后的3个多月，他已经成功的减重94斤。本周呢，他回到医院进行了术后的首次随访。
3: 原来是261.6公斤，现在是214.4公斤啊，减掉了47公斤。
0: 随着体重的下降，周先生的核心健康指标同步好转。此前他有重度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本次随访监测显示，他的睡眠质量和身体供氧状态都已明显改善。此外，周先生还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切实感受到了身体越来越瘦的变化。
3: 原来开车这个肚子凸在方向盘上，
4: 对，
3: 卡死的是吧？
4: 顶住的，死死的顶住的。
3: 现在呢？
4: 现在离差不多有一拳的距离了。
0: 今年3月初，周先生到医院寻求专业减重治疗。入院时，他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突破86，远超重度肥胖标准。今年3月底，华东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团队为周先生成功实施了减重手术，精准切除胃大弯侧约75%的胃组织，通过重塑胃部解剖结构，从根源上减少进食量，抑制食欲，建立健康的饮食代谢模式。
3: 首先要还是一个多喝水、高蛋白饮食，在这个前提下，要开始慢慢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然后在这两个方法都运用很好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药物来让它更快的进行脂肪的代谢，目标体重是100公斤。
0: 医生提醒，当 BMI 超过28，进入肥胖范围或腰围超标时，就需要及时遏制，通过科学饮食、适度运动干预，切勿发展到极重度肥胖再就医。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5: 昨天布鲁塞尔的对俄制裁大棒又一次卡在了内部协调上。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决定不再依赖欧美，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
0: 昨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欧盟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本月3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此举旨在维护保加利亚国家利益。拉德夫于今年5月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轨道。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在加强军事装备建设。乌总统泽连斯基昨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因美国和欧洲的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他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乌版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土耳其手中的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近期也成为关注焦点。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将之前购买的 S-400 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土耳其外长费丹今天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有关话题非常敏感，俄方已就 S-400 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

0: 将继续沟通。土耳其于2017年与俄罗斯签署了采购 S-400 系统的合同，2019年夏季接收首批装备。此事曾引发土美关系紧张，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官员。本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南部地区周四测得34.4摄氏度气温，使今年气温34摄氏度及以上天数增至8天，刷新了2020年、1976年创下的7天纪录。英国气象局警告称，尽管当前湿度低于6月，但高温仍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和基础设施故障。而隔海相望的法国则面临着5月以来的第3波热浪袭击。过去一周，多地火灾频发。截至昨天，今年法国山火过火面积约为去年同期的2倍。而根据预测，本轮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至下周二。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显示，西欧上月平均气温为20.74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6月气温均值高3.05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昨天，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旗下一架波音客机从希腊飞往德国时发生了惊魂一幕，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致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所幸被周围乘客全力拉回。
0: 事发客机原计划从希腊塞萨洛尼基前往德国梅明根，由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运营，机型为波音737-800，2008年交付瑞安航空。客机上的乘客表示，飞机起飞后不久传出一声巨响，客舱内氧气面罩落下，飞机高度也开始下降。有一名乘客头部、颈和肩膀都在窗外，被周围乘客使劲拉拽回来，客舱中尖叫声一片。该客机随即返回塞萨洛尼基机场，安全降落后，机上乘客改乘另一客机前往德国，受伤乘客被送医。希腊医院方面表示，伤者61岁，颈部和肩部受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塞尔维亚领事馆证实，该男子为塞尔维亚人，伤势未危及生命。
2: Hat die Person Erlebnis für immer. Der wird wahrscheinlich nie wieder ins Flugzeug einsteigen und die Familie wahrscheinlich auch. Ganz schlimm finde ich das.
0: 事故发生时，客机在北马其顿空域，因此调查工作由北马其顿相关部门牵头。有消息人士称，客机发动机区域一块材料脱落，砸破舷窗，致客舱失压。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美国联邦航空局以及波音公司均表示，已准备好协助调查。业内人士表示，该事故非常罕见，但这并非波音客机首次发生类似事故。2018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700客机起飞不久后，客机左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因金属疲劳断裂脱落，碎片击中发动机，发动机金属碎片又击碎一扇舷窗，致客舱失压。当时，美国富国银行副总裁、时年43岁的珍妮弗·里尔登上半身被吸出舷窗，尽管被两名乘客拉回机舱内，但终因伤势过重身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019年认定，事故原因系波音737NG 系列客机发动机故障，并建议制造商重新设计发动机的风扇罩结构。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国苹果公司昨天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两名前员工，指控 OpenAI 曾要求此前在苹果工作的求职者分享有关苹果机密项目的细节，并在面试时携带设备组件和原型。诉讼称 OpenAI 利用这些机密信息接触了苹果的合作伙伴。在诉讼中，苹果公司要求 OpenAI 停止此类行为，并销毁所有涉苹果技术的机密资料，同时重新设计即将推出的产品。此前有消息称， OpenAI 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出首款智能硬件。针对这起诉讼， OpenAI 回应称，对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不感兴趣，将继续专注于开发创新技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你的战场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 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0: 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老旧小区改造等事项。上海市领导检查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陈吉宁要求全面压紧压实责任，做实做细各项防范举措。台风巴威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雨，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沿江沿海等危险区域已转移3.4万人。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德黑兰否认请求进行谈判，特朗普警告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老旧小区改造、审计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着眼极端情况，从最坏处打算，做最充分准备，坚决打好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战。要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做好信息发布。要落实落细避险排险措施，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备好备足防汛抢险物资，抓好各项预案的启动落实，人员转移安置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发现险情要快速反应，果断处置，确保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在实战中锻炼队伍，仅仅依靠各级党组织的用心投入和每位市民的自觉自律，全力守护共同家园。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紧盯薄弱环节、多发问题，压实责任，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建立完善监管长效机制，从根本上筑牢发展的安全根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高质量推动老旧小区改造，着力解决居民居住极难筹判。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确保改造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建管并重，及时补上公共服务短板，优化物业服务运营体系，健全共建共享格局。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聚焦突出问题，紧盯履职用权，强化贯通协同，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完善整改闭环，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打好整改组合拳，深化数质赋能，提升专业能力，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台风巴威登陆在即，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将逐步的显现，全市各方面迅速行动，严阵以待，坚决打好有准备之仗。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前往市防汛指挥部，对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检查部署。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紧压实责任，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做好充分工作准备，做实做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1: 在市防汛指挥部，市领导听取台风巴威趋势预测分析和防御应对工作汇报，同与会同志共同研判风险点位，明确排查重点，部署工作任务，压实各方责任。陈吉宁指出，台风当前绝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立足极端情况，闻讯而动，听令而行，勇于担当，守土有责，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打好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战。要持续滚动做好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信息，引导市民群众和来沪人员加强自我防护，提高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细枝又细加强避险排险，紧盯薄弱环节、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各区和城投集团要向前一步，通力协作，把排水场站网一体化调度机制

0: 磨合好，把队伍集结好，把物资备足备齐，确保紧要关头高效响应，迅速行动，及时使用。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在岗在职在责，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现场指挥，及时决策，果断处置。各区各部门各街镇要积极主动作为，强化应急值守、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确保重要信息及时传递到位，重要指令坚决贯彻执行，防御措施有力有效落实。公正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着眼最不利情况，做好防汛救灾的充分准备工作。要坚决压实责任，确保队伍力量到位，物资保障到位。城投集团要发挥城市运行保障主力军作用，要做好风情、雨情、水情的监测预报和联合会商分析，加强气象大模型实战应用。要加强对沿海地区在建工地、地下空间、轨道交通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加强对玻璃幕墙、电招电排、空调外机、施工塔吊、高空构筑物等物体的高坠风险防范。要坚决果断转移避险，坚决快速处置险情，坚决做好汛后处置。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参加。记者施正报道。
1: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再互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会见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一行。
0: 龚正、刘敬真出席签约活动并见证签约。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与中国物流总经理徐红代表双方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本着航贸引领、辐射全球、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原则，建立全方位多层次战略合作关系，续写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上海市政府将全力保障中国物流在沪各类经营主体发展。中国物流将以上海市为重要战略发展基地，推动旗下数字物流与供应链平台接入区块链基础设施，打造贯穿货物仓储、运输、跨境全链路的大宗商品流通数字信任体系，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创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参加相关活动。记者陈慧莹报道。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会在今天的夜里或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登陆，那么上海也将会受到影响。今天上午，应急部门呢已经开始组织浦东、奉贤、金山等危险区域的人员转移撤离。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2: 好的，接着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位置。截至今天下午5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比之前的预报时间有所提前。今天下午，上海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对上海的影响将会是风大于雨。今天夜里到13号，上海陆地阵风将继续增强到8至10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至11级。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已将全市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升级为3级。
3: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昨天夜里上海风力已开始逐渐增大。
4: 今天夜里到明天，上海可能会有经历一个风力逐渐增大的一个过程。总体来考虑是风的影响比雨的要大，然后雨的话，我们总体考虑是一个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的一个降水，应该持续到明天夜里。
3: 目前，上海市气象局已启动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目前上海全市已进入24小时全天候值守状态，上海海事局启动防汛防台2级应急响应，目前在岗船舶约1700艘，均已落实绑扎固定、人员撤离等防台措施。
3: 昨晚8点，随着第二批5艘船舶顺利离港，上海洋山港各码头实现无船、无车、无人的封闭管控模式。港区堆场今天上午8点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点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全面压实港区安全底线。同属洋山口岸的南港码头也提前落实防汛防台举措，目前码头所有船舶全部撤离避风，进港匝道全部关闭。
2: 上海此前发布的黄浦江高潮位蓝色预警、海浪橙色预警仍然高挂。受巴威影响，预计今晚10点40分，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将达到4.6米左右。今天下午，上海市内轮渡已经全线停航，水务部门已对全市河网和排水管网水位实施预降和预抽空。
3: 黄浦江闵行段水域，每逢台风来袭，大量船舶会集中驶入这里停泊避风。截至今天上午11点，闵行海事局辖区黄浦江上游7艘

0: 刻度船、91艘散货船、6艘工程船舶已安全落回避风，44家码头全部停工。
1: 缆绳加固好，驾驶台保持轮值班。
0: 位于松江的大掌泾南闸口，近10艘货船也依次停泊，执法人员乘艇巡查，
2: 对途经的在航船进行宣传引导到临时的停泊点，对辖区松江辖区的一个码头，还有水库作业点位进行宣传，让它停止水上作业。
0: 目前松江已启用17处船舶避险临时停靠点，上百艘货船、工程船、干货船等已停泊避风。今天中午受台风影响，上海跨黄浦江轮渡全线停航。为满足非机动车的过江需求，交管部门启动应急预案，采用警车开道的方式，一路护送非机动车从就近的车型隧道过江。
3: 今天这个护航呢，应该是要持续到夜间的10点左右，根据这个轮渡的停航时间来。
0: 目前上海水务部门已对全市河网和排水管网水位实施预降和预抽空，腾出调蓄库容超4.5亿立方米。
4: 4.5亿立方米的库容就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这个水量，来迎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极端的降雨。
5: 今天上午，应急部门已经开始组织浦东、奉贤、金山等沿海地区及临港新片区、化工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截至中午12点，已撤离3.4万人。据测算，上海全市可能需要转移安置28万人左右。
0: 今天中午，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启动在建工地工人避险转移工作，近600名工人从3个在建工地安全转移至原山阳小学安置点。
6: 兄弟们行啊，这个危棚我们这么能干啊，我这是最大的好处，我们又安心的指出了。
0: 安置点内教室已提前布置成临时宿舍，饮用水、泡面、八宝粥、风扇等物资一应俱全。据介绍，山阳镇共设有5个安置点，除了安置工地工人，其他安置点还兼顾了危房中的老人、儿童等困难群体。
7: 像我们的老年的综合慰劳服务中心的安置点呢，能够容纳100人，今年呢也是人员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启用了是智慧化的一个安置的一个系统，那再加上我们传统的纸质的安置啊，进行了一个双向的这个登记，保证我们底数足够清楚。
0: 此外，奉贤等上海临海区域今天也对在建大楼、保租房项目等数百个工地及危险区域人员进行了应急安置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5: 随着台风八位的逼近，上海各危险区域人员的转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金山区某安置点的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孙启蒙你好，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情况。
8: 好的，许许，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金山区山阳镇的一个慰劳服务中心，也是这一次的临时安置点之一。那么这边安置的基本都是住在附近一些危房的老人和小孩，他们大概从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陆续的被接到了这里。那么目前呢已经安置了30余位的居民。可以看到啊，这会儿大家是刚刚吃完晚饭，然后在这边休息聊天。我也看到很多小朋友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玩耍，那下午的这个仓促和焦虑已经逐渐变成了安心。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啊，它虽然说面积不大，但是它的配备是十分齐全的。那因为这边有老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门口这里配备了一些医疗的设备，还有一些药品，还有2位的这个医护人员是全天候的值守在这里。那么此时此刻这个金山区全部的这个安置点的情况如何，我们这边邀请到了区应急管理局的戚局来帮我们做下介绍。你好。
9: 好的，我们金山区呢，按照我们市区防疫指挥部的指令呢，已经启用了78处临时安置点，目前呢有序安置了5000余人。我们应急管理部门呢，对我们安置点呢配置了我们折叠床啊、应急毯啊、应急包啊一些生活的保障的物资。我们属地部门呢，对每个安置点呢做好了我们线上的服务和安全的管理的工作。
8: 好的，谢谢戚局的介绍。那这会儿我已经感受到门外的这个风力其实是逐渐在加大的，但是好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内是灯光明亮、饭菜飘香的，所以也相信金山其他所有的街镇、所有的安置点都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应对的工作。好的，徐徐，我这边现场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5: 好的，感谢孙启蒙带来的报道。当前水务、交通、电力、轨道交通、文旅、农业等各行各业都配齐应急值班与抢修队伍，电力抢修、城市应急保障队伍全天候待命，遇到险情可以快速出动处置。随着八位逼近，上海各批发市场和连锁商超提前启动预案，从货源、物流、储备、稳价等多维度发力，全面织密民生保供网络。目前上海菜篮子量足价稳。
0: 为应对台风可能对沿海省份货源地的生产运输造成的不利影响，上海最大的蔬菜一级批发市场江桥批发市场

0: 早在几天前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对各基地的货源进行合理调配。从昨天开始，大批来自西北地区的生鲜货物运抵江桥，目前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1: 针对这些商品开辟了一个绿色通道，每天的供应量在5500吨左右，价格也是和去年同期略低。
2: 我们在备货方面备得很充足，到市场的货量也非常的大，
3: 比前两天好卖一点，货源还是很充足。
0: 在中心城区的不少生鲜商超，货架上的商品种类充足。负责人介绍，蔬菜、肉禽蛋、粮油米面等民生物资已加大备货，价格与此前持平。台风期间，在确保配送骑手安全的前提下，会尽可能保障配送效率。在农业大区奉贤，为防范大风掀起泡沫，缠绕高压线路引发短路跳闸风险，供电部门联动属地村镇，对辖区内1500多处农业大棚进行排查和加固作业。
4: 上面有那个超高压的线路，就是我们这边都加固好了。
5: 我们还会通过无人机对线路通道加强巡视，一旦发现大棚破损，将第一时间修补加固，确保台风期间安全可靠供电。
0: 位于静安雕塑公园地下30多米深的500千伏静安变电站内，工作人员对集水井、排水泵等逐一进行启停测试，确保排水能力处于最佳状态。全部出入口都已加装防水挡板和防汛沙袋，严防暴雨积水倒灌。电力部门还启动了全自动无人巡检智能机车，搭配无人机等多种探测装备，排查空中、地面和井下的实时情况。一旦识别到险情，会自动研判并报送指挥中心。
6: 台风巴威预计将在浙江沿海一带登陆，浙江州市防止已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凌晨，苍南迎来大雨到暴雨的降雨过程。目前当地具体的情况怎么样？风雨大不大？来看正在苍南县霞关镇的东方卫视特派记者冷伟带来的最新消息。
7: 我现在所在的是位于苍南县霞关镇的海棠安澜段，安是安全的安，澜是护栏的澜，顾名思义就可以理解为这里是用于抵挡海潮潮水的。现在呢，这个随着巴威台风呢越来越靠近浙江沿海，我们在这一带的也会有这个直观的感受啊，雨量越来越大，风力呢也是越来越强。其实在这不远处的那个海棠的堤坝的位置，可能现在看的不会很清楚，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涨潮了，整个海水是没过了这里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堤坝，所以说介绍一下这一个霞关镇。霞关镇它其实是位于浙江的南部，而且它是地处三面环海，一面有山，山坡也较多，所以呢为了应对台风的巴威啊，整这一次全镇是进行了一个11600多人的全部的转移，就是一个不落，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我们也看到呢，除了全人的全部转移之外呢，全镇目前也是海上作业全部停止，海上的渔船回港以及海上的鱼排全部进行加固，包括陆地上面呢也是这样。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一个是文旅的一个可能用于观光的建筑，现在已经全部贴上了这样的一个防爆贴，同时有用木条把它挡住大门，下面的台阶呢也是放上了这样的一个沙袋，用于挡住海水潮水。除了这样的类似的建筑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啊，沿街的店铺也是进行了一些加固，同时有一些阳台或者说老旧的房屋呢，也进行了一个木条的这个防护板的加固。可以说这个镇呢目前全部是空无一人，但是还是有村镇级的各级人员24小时的在这里值守，包括应急人员、公安干警还有消防人员等等，时时刻刻的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巡逻及临时的处理。至于台风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给大家及时的更新和播报。
6: 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好，有关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请
8: 益。好的，白旭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文化，以基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听党指挥、扎根人民、毕生奉献事迹为主题的音乐党课勋章，昨晚在上海爱乐演奏厅举行。
0: 晚上7点，在当年红旗颂旋律响起的地方，96岁高龄的吕其明

0: 通过《我是一个兵》《音符中的信仰》《红旗下的使命》三个篇章，回顾流淌在乐谱里的红色记忆，展现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忠诚本色与理想追求。
1: 我是这里参加革命时，是一个医务所住的孩子，社长把我培养成一个有学性的军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
0: 从十岁穿上军装，十五岁在油灯下入党，到二十六岁创作《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三十五岁谱写《红旗颂》，七十分钟的党课让全场观众看到了一位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的文艺老战士的光辉形象。伴随着他的讲述，上海爱乐乐团现场演绎了《无尽的思念》《铁道游击队》《喜悦》《红旗颂》等交响作品。这些作品的背后凝聚着吕其明终生的信仰和使命，要创作听得懂、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他勉励青年文艺工作者，生逢盛世应大有作为、大有可为。
1: 希望你们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做善于思考、读得学习的青年，做勇于创新、不懈奋斗的青年。
0: 党课在《红旗颂》的旋律中圆满落幕。
2: 一个九十六岁的一个文艺老战士，加上一个舞台、一束温暖的光，然后环绕着红色的旋律，还有一群传承着他精神信仰的这样一群文艺工作者，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我们也要继承这样的一种精神啊，在我们新的时代里啊，创造出老百姓、人民爱的作品。
0: 到场学习的所有人一致表示，要以榜样为引领，以初心为航向，凝聚奋进力量，擦亮上海光荣之城的底色。东方卫视记者冯丹，上海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德黑兰否认请求进行谈判，特朗普警告称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加墨世界杯替补骑兵梅里诺又进绝杀球，西班牙2-1力克比利时，时隔16年再进四强。近日美伊冲突再起，双方谈判的前景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方呢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伊朗方面今天表示已经拒绝与美国谈判的请求。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但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方同意斡旋方卡塔尔访问伊朗。眼下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展开斡旋，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然而特朗普昨天却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并警告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称美军已准备就绪，并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对此美国官方未做出任何解释性说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针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达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意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受美伊前几日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继续下降。7月9号，仅2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国财政部昨天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
4: 美加墨世界杯替补骑兵梅里诺再现绝杀，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5: 好的，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在洛杉矶进行。西班牙凭借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在第88分钟的绝杀进球，最终以2-1战胜比利时，闯入四强。
0: 本场比赛之前，西班牙是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从未丢球的队伍，而比利时则在上一轮面对东道主美国，在对方巴洛贡吃到红牌仍然首发的情况下，以4-1力克对手。

0: 用扫帚当长枪，用棺盖当盾牌，更是把厨房里的蒸笼堆成了敌城，还寻人排兵布阵，最后把老管家下三个下蛋的老母鸡给俘虏了。
1: 我可不记得我有这般威风。
0: 你可是威风了，老管家可哭了两宿啊。
1: 阿爹，你写给我的那首贺诗我很喜欢，蒙尘。

0: 5年前我离开时，阿爹还能挽弓射箭，他究竟是何时病的？
1: ，将军近两年的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
0: 其实，没有什么人类的血家，将军都一样，都已经下了整整3年，是你亲自送了索命符，来往于楚都和云中，一月又一月，楚灵是一定要死的，不但死在郭的刀下，也死在女儿的胸心。不可能，
2: 上一世明明是我昏侯。 那有毒的沙枣糕才送到父亲这里，这一世没有了沙枣糕，阿爹为何还会如此？将军身体异常，你可知是何缘故？
0: 老朽也不清楚是何缘故，待我再去给将军熬服替身补息的汤药来。
2: 你在我阿爹身边5年，可知他近来为何身体衰败如此之快？
0: 对不起，我不知道。

0: 我们从来一世也没有什么不同，对你而言有所不同。
1: 可是该有的遗憾，还是会有。草木枯荣皆有定数，更何况是人。将军一生护佑边郡，得万人敬仰。如今就算离开。 女相送，兄弟陪伴。或许他并没有那般痛苦。就算将军真的纵马黄泉，但他对你的爱，并不会因此而消散。

1: 他本不该是这样的，他不该是这样的。他斩敌手于边境，护百姓于边关。他做了一个将军所有该做的事，20万将士的性命，万千大楚百姓的安定。
0: 让他叫我臭丫头，我要让他陪我做沙枣糕，要他教我骑马射箭，我还要弥补他关于女儿所有的一切。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而不是这冰冷牌位上的一句“魏将军英灵”。

怎么了，姑姑？初恋，初恋快不行了。姑姑，您要去见他吗？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而活，为了这个家而死。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而活。那么，你说，人死之前会想什么？
1: 未说完的话，未赴的约，或者未了解的心愿。我阿爹的心愿会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就等他醒来，你亲自问他，不要再这样的折磨自己了。
0: 阿成，你现在这样一副做错事的样子，你阿爹他不会喜欢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让我又走到了这个结局？我明明做了那么多努力，我明明什么都尝试过了，为什么我阿爹还是要离开我？
1: 你冷静一点。
0: 我还能做什么呢？你告诉我，我还能做什么才能救我阿爹？

0: 味道还是淡了些。你阿爹吃不得茱萸饭，他现在的身子受不住。葛大神，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我是你阿爹的。
1: 送他最后一程。

0: 什么样的故人会连阿爹忌口什么都记得？
1: 他的身手不似寻常山匪，望城之战时他是双刀的手法不一般。
0: 仓木寨匪首木棉红善使双弯刀，天书初年被我阿爹率兵清剿，跳崖自尽。难道他就是木棉红？
2: 将军，这是府上新来的侍婢，不会说话，但熬药煮汤是把好手。

0: 你喜欢这样的阿爹吗？不喜欢。为何？因为他是别人的英雄，是大楚百姓的英雄。但我想要的，他是一个寻常的父亲，会给我雕木头娃娃，会陪我看烟火，会给我梳漂亮的辫子，同我度过每一个生命中重要的时刻。
1: 好像这些都没有。
0: 那你娘呢？
1: 难道我阿爹一直都在骗？

0: 你爹在说什么胡话？这又是哪里听来的话本子呀？你一点都不精彩。
1: 阿爹没有骗你。
2: 你双手沾满鲜血，你不是我娘，我娘不是这样的。
1: 阿昭，
0: 让他说完。
2: 我的母亲，即便是死了，也不会抛下儿女，配你。
1: 你可曾后悔过？ 有些事不是后悔就能改变。可是现在呢？此时此刻，他就在里面，崩溃、绝望。你真的忍心吗？我能做什么？承认自己的身份，让他背负敌国血脉的耻辱，还是让他刮尽一身尊辱？
2: 跌入万人唾弃的深渊。千机燃血饮，此药毒性奇特，活死人肉白骨皆为假象。3年前，楚灵战场身负重伤，后迅速痊愈，之后的一年如有神助，身体却每况日下。在他身边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只有谢家的九公子。也不知道长公主知道了，身边最信任的谢燕来，毒死了自己的父亲。 会是什么心情？这药是你给我爹的？
1: 是。军医说，这是虎狼之药。你说什么？
2: 你给我爹饮鸩止渴，到底是何居心？
1: 药确实是我给的。如果你想报仇。 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
0: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0: 意思，眼下看来，谢燕来自有可能接管边郡。
1: 若是让他接管边郡，必成心腹大患。
2: 这楚灵死于谢家灭药那里，姬川闹出的。
0: 这楚灵在云中郡是何等的威望？你说，谢燕这个罪魁祸首，能活着离开云中郡吗？
2: 依属下看。
0: 那我们就便再帮他一把，尽快将消息传到云中郡去，我倒要等着看看他是如何被愤怒的。

0: 我娘出生高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善写小篆、画花鸟、弹古琴，你会吗？你这双手只会舞刀弄枪，你只会杀人，你双手沾满鲜血，你不是我娘。
1: 她凭什么替我决定该怎样活着？
2: 真正的不爱，连欺骗都是多余的。
0: 他们骗我，是因为爱我。
1: 有人欺骗是为了伤害。
3: 而有人欺骗是为了守护。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隔离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妙可蓝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沉默而已，轮替我看雪落，脚底在艰难也加把握而已。

要正，请 U turn。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掀动朝堂风雨。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0: 啊，严司令，你好啊！啊，是我是我。哎呀，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啊，哎，向您汇报啊，西县这边，金老板和他弟弟，啊，一向都是安排的很小心的。据说呀，据说东县这边也联络上了。对，是啊，哎呀，扩大市场了，是，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好嘞。哎，哎，红妹，哟，这是有喜事儿啊！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个小子。他应该姓欧。啊！哎，这么难啃的骨头，咱们看下来，跟我说说呗。
1: 他是硬骨头，他老子软啊！你记得我管你要的100万吧？
0: 对，他老子还就不说，
1: 那倒不是。他老子在做工程。缺钱，我就让东昌、东平做我的局。
0: 哎，老婆，你说这个家啊，没你我怎么活呀？嗯。

老哥，这儿以前是个游乐场，我岳父为我妻子给建，现在荒废了，我就把它给改成工厂。

0: 报告。环境是简陋了一些啊，能刨根你缺什么少什么的，尽管跟我说就行。这哪是简陋啊，这个太破了，一下回到解放前了，还不如咱在三不管的时候。
1: 明，王林。你们俩回头把这些都清洗一下啊！
0: 好嘞，哥。
2: 今天先不着急干活啊，晚上华哥，我带三位好好热闹热闹。

0: 我比你还难过，是我想的不周到，但咱必须得走。
1: 弟没了，我不怪你。

我们的爱情从此就此搁浅了，这些都是难免的，可是我弟，董明连女朋友都没谈过。 走之前交代，看好这俩弟，我该哪儿去？董宇不爱说话，他跟我说：“姐，我要娶个好媳妇儿。” 给咱家生仨娃。

0: 干什么？这园子，院子里的老树，这家，这家，这是我们的根呐，我们的根。
1: 我知道你难过，到后面，树挪死人能活。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我相信咱们走到哪儿都能活。因为我一直相信你那句话，干他。我决定咱们还是到边境去，咱现在手里唯一的砝码就是卢少华。卢少华让莫卡带到完美去了。完美是什么地方？是咱们的福地，咱们的福地啊。只要把卢少华抢过来，我们就能东山再起。你相信我，红梅，咱们就能东山再起啊。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再给你造一个三大村，这个家什么样我就给你重新布置成什么样，你相信我啊。到完美，我给东平修个庙，一辈子供着他。

0: 梁冬平是拉回西港死的，还是在绿藤就死了？
1: 原本是要拉回西港的，但其实人在绿藤就已经死了。翁队和黎队商量好的，探知也是知情人。
0: 你啥时候知道的？
1: 那天抓完吴凡，我问的林队。
2: 哎呀，真有招啊！都让死人说话了，
0: 不知道咋说你出来的，这是。你看，
3: 站住！

0: 层是做恐怖家具的，生意做得很大。当得知我在四局工作之后，就主动过来敬了我几杯，还说要感谢人民警察，没有咱们警察的保驾护航，他们就不可能这么安稳地继续生活下去。
1: 注意你的用词，你现在没资格自称警察了。
0: 这个梁东平出手很大方，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瞄了一眼他手上的金劳手表，他二话不说摘下来就给我了。但是我没要，这事儿李队是知道的。
1: 郭帆，到现在你还在给自己找借口，你能走到今天，从审讯别人的人变成被审讯的人，跟手表没关系，只跟钱有关。继续交代。
2: 没多久，我爸突然说他欠了梁东平100万，这钱我们哪还得上啊？
0: 人一不错，就不不错。当我得知他做的生意就是贩毒的时候，完了。
1: 你一共给梁东平通风报信过几次？
0: 4次。
1: 2年多的时间，只有4次。
0: 他很谨慎。每次都是我觉得重要的时候才通知他。第一次是季双喜
2: 赵华交易的那天，
0: 我和李顿还有左轮在姚浴室布控，
3: 我都上去了，
4: 这怎么还没修？
3: 让我憋不住了，你等我，
4: 马上，快点快点快点，
3: 这厕所也太脏了，这连收拾卫生的人都没有吧？
5: 别废话，赶紧忙！
6: 哎呀，舒服了。哎，罗儿，一会儿交易的人可能有家伙，你当心点啊。
5: 放心吧。再说了，我来队里比你时间还长。
6: 哎，你说这赵双喜都走了这么久了，应该拿到货了吧？
5: 不是，你也完没完？拉完没拉完呢？你快点行不行？
6: 完了完了，这就出来了。

继续说吧。第二次是去年三月份，在抓捕大夏行宫的时候，也是我泄的密。我一直藏了一部手机，还有第三次，去年9月份，西大昌宿舍，老马也是我放走的。这两个人都是梁东平的手下，他为了感谢我，前前后后一次给了我50000。 一次给了我60000，最后一次就是这次绿藤行动了。

0: 姐姐叫梁红妹，姐夫叫罗冰城。这个罗冰城就是龙哥。
1: 那个卢少华现在人在哪儿？
0: 我听梁东平说过，罗冰城要把卢少华抓去皖北复命。
1: 复谁的命？
0: 不清楚。
1: 你接着审。
2: 有多少啊？
3: 大概100公斤左右。
2: 哎，还有吗？
3: 都在这了。
2: 你再仔细找一遍啊。
4: 哎，上。来，你确定没有其他账本了是吧？确定啊，上，是吧？哎，
2: 我那清了。
4: 这大姐就是那会计啊，啊，接着来。啊，剩下交你了，剩下人赶紧弄个队，弄个队。
2: 哎呀，哇！

0: 这有多少啊？
1: 300多公斤。
0: 我那还100多呢。
2: 那加起来400多，比咱一年多。
0: 这次的收获可不小吧，
1: 龙哥。就这一个点吧。

0: 李队，收拾的挺干净，什么都没发现。
1: 收队吧。
0: 收队，收队，收队来。

0: 水哥。
1: 你好，你是龙哥吗？
0: 哎呦，不敢不敢，凯哥就叫阿张，阿张。
1: 阿张也好，阿龙也好，也是一句称呼而已。喂，阿龙啊，你们那边的人不是很客气的吗？这是一定带礼物送给人家的，我的礼物在哪里啊？
0: 凯哥开玩笑，您什么没见过啊？我是拿什么东西 ，K 哥能看得上眼啊？今天我就把阿张带来了，扔 K 哥使用。
1: 其实你都几高脚，我说你胆子真大，敢来我这里这个地方找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啊
0: ？K 哥，说实话，当年在绿藤，我替周少行做事，可能对 K 哥。有所不利，给 K 哥添了不少麻烦。今天在这儿，我向您赔不是啊！我还想请 K 哥给我个机会，我已经把我的后路都堵上了。
1: 我告诉你，阿龙，
0: 哎，
1: 我这里的 product 啊，我的货啊 ，is the best。然后跟我们合作的人，这是我的 partner。也是最 professional 的，但是我听说周枭雄那边他搞的那。

0: 个 drug testing event， 你在那边，他根本没有邀请你，是不是这个原因？你去不了他那边，所以你走过来我这里。但是你觉得我会接受你吗
1: ？K 哥，我是从完美出来的，云家所有的大事小事没有我不知道的。周少雄他不讲义气，出尔反尔。是，但是卢少华跟您可是一样的，有头脑，讲原则，讲体面。你们是精英帝国的精英啊，谁能争取到卢少华，那冰毒帝国就归谁的姓。 K 哥，我想把这个大礼物送给您啊。
0: 麦儿，喂，我呢条友留任怕死有几过瘾啊？我就咁睇，俾一次机会佢，冇得错噶。你同佢讲，
2: 叫你一次机会。
1: 谢谢 K 哥，谢谢 K 哥。谢谢阿麦。哎，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这次能救出卢少华，那国内所有的这个生意总代理能不能交给我呀？
2: 南哥，胃可不小啊，你吃得上吗？
1: 哎，我应该可以。我饭量大。
0: 阿妹，我真系呢条真系好高高咁样。佢有啲似以前咧，又系唔怕死嘅。好啊，我哋就系要呢啲人啊。阿龙哥，我跟你说啊，不单那个 dealership 交给你，这是那个总代理交给你，你刚才你需要的那些东西全交给你，然后最好的货也交给你啊。但是我的要求很低，我只需要人带过来。
1: K 哥你放心啊，我一定不能让你失望。
3: 对住的还满意？哎，这地方就这个条件，将就一下啊。
4: 满意，
3: 那就是个小见面礼。哎，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你能想到的东西再完美我都能满足你。我刚刚啊又去见了几个朋友，世界各国的买家对你的货都非常满意，一共定了1亿的货啊。接下来就要辛苦华哥了啊。
4: 周老板，我也送你个见面礼，3码。我准备帮你建一个新的工厂，你的那些设备我今天看了，对我来说都过时了。有了这个新工厂，别说1亿了，10亿的订单都给你做出来。
3: 我明白，华哥，新工厂肯定是要建的，不过咱们还得先把这一货给做出来，有一再有二，对吧？华哥，你就先将就将就。
5: 你放心，新工厂我答应你了。哎，华哥，
3: 最好的货，
4: 我不碰这些东西啊，
3: 不碰啊，不喝酒也不抽烟哈。
4: 周老板，来，那咱们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4: 华哥。

0: 我让你见俺老朋友了，
1: 老乡，华哥，我他妈想死你了啦！行，那你们老朋友聊。
0: 早就听说你要来了，我他妈等你很久很久了嘞！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呀，我还得谢谢你呀，要不是你把我送上船，我怎么会在这里过这么幸福的日子嘞？我跟你讲，我结婚了呢，小孩都1岁多了，现在过得还不错。
2: 所以我说我要谢谢你啊！我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天堂哎！
0: 阿华，你相信我，我们兄弟俩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呢。
3: 老鬼，
0: 哎，王林，老鬼现在是周老板，对不对？
2: 事情都过去了，以前都是我的错，就是个妞的事情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啊。 这边的妞多的是啦，都叫晴晴啦。哎，小林哥，过来，晴晴一、晴晴二、晴晴三、四、五，小林哥是我最好的朋友啦。

0: 心思不要那么重啊，事情都已然发生了，领导肯定能看到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的啊。不说不说了不说了。领导
1: 啊，陈军，陈军啊，
2: 给你们俩看个东西啊。这几张照片啊，是在完美极落拍摄的，现在已经证实了，就是卢少华、王林还有那个邱来宝。嗯，
0: 哟，都混到武装保护了。
1: 我看，
3: 省厅指示，西岗市局要抽调精兵强将，组织去完美的工作组，对刘少华及其团伙的成员进行抓捕。回来时候我们俩路上碰见。

0: 一下，跨境工作涉及到国际性方方面面的合作这些事情，我们考虑黎安你来做这个组长比较合适。
1: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也觉得我做这个组长比较合适哈。啊，
2: 强峰，你一起进工作组啊。
3: 陈局，我就不进工作组了，黎安特合适。
0: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
3: 了啊。哎，你上级不让下属把话说完，这咋弄呢？这是
0: 你说来坐下说。
3: 我在皖北待了三年，认识了不少毒贩，也认识了不少警察。我不敢保证这个之前认识的警察今天还是个好警察，万一碰上了这工作上不好开展，反倒成了麻烦。我呢对皖北的吃喝玩乐熟悉，各种老板各种老板娘我也熟悉，什么娱乐场所浴场赌博场所我也熟。
0: 你就告诉我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
3: 我的意思呀，三国第五十八回讲的是。
0: 停，你别跟我绕，照直了说，什么想法？
3: 领导就是领导，结果是我在暗地里搜集情报配合李组长，

0: 你想的是这么个打法。
1: 等我汇报的结果。
2: 喊得起来了，到了，醒醒！快快快，
3: 回来了，没喝爽呢。
2: 喝什么喝？
3: 接着喝。
2: 长点出息就
3: 行。不是，你开门，接着喝。
2: 喝什么喝？
4: 周老板交代过了，晚北乱，晚上少活动。
3: 我走，我直接去。
2: 停！领导，领导。
3: 我是老板，跪下。
2: 三毛，给他扛回去，喝多了。
3: 我是犯人。
2: 废话，
3: 我找我醒醒。
2: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5: 华哥，早点休息。

0: 要吃奶了。
1: 马上就吃奶了，好乖，好乖。哎呦，宝宝乖，其实是家最乖的宝宝。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快看把孩子给饿了。哎呦，吃奶了，好不好？
3: 刚吃完牛了。
1: 哎呦，好吃的，好吃的。哎呦，好吃不好吃？来，快去吃点东西吧。
3: 我饿。
1: 哎呦，哎呦，哎呦，怎么啃起手来了？我们吃东西好不好？我先哄他去睡觉。
3: 行，
1: 我们睡觉去了好不好？是不是困了啊？
2: 妈妈带你去睡觉啊。

0: 这边高点儿。
1: 啊，
0: 差不多了。
1: 正了。
0: 挺正的。来坐。
1: 睡着了？
0: 睡着了。看。
1: 呀，不是不让你买吗？
0: 我看了那么久了。喜不喜欢？
1: 喜欢，一直都没舍得。
0: 行李都收拾好了。谭志跟我说了，我就一个要求，注意安全。

0: 这都啥效率啊？
1: 这就是异国风情。
2: 大热天效率也太低了。
1: 这要等啥时候去啊？
3: Come here.

0: 办案中两个右翼，严严流畅。我国内政部十分重视这次与中国警方的警务合作。吴九通副部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要求我就积极配合中国警方对通缉人员刘少华等三人的抓捕行动。在此，我谨代表基隆警察局对诸位的到来表示真诚而热烈的欢迎。
1: 我也代表中国警方对贵方这次展现出来的高度信任和完全的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我们这次的合作圆满顺利。
2: 诸位居住的酒店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我们警察局附近，安全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各位风尘仆仆呢，还是先去酒店休息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晚房，到时候请各位准时参加。
3: 好，这样。
2: 休息了，咱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咱们抓紧讨论一下抓捕罗少华的方案如何？
1: 入乡随俗嘛，中国一句古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3: 啊，好，感谢，这没想到您对中国文化这么了解。
1: 万中两国边境都接壤，老百姓都经常往来。
4: 再说了，我阿伯也有很多中国话，我们这里好多人都会说中国话，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
5: 好，
4: 你希望咱们这次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再买一点酒回来，来喝酒嘛。
6: 哎，妈的！
5: 都不知道看的。
6: 也不知道咋把手，你瞅那傻子还在那抽烟呢，回头找了全给他炸死。
5: 不干行，舒服哈。
6: 别抽了，棒，傻子。不应该呀。
7: 我们都是按照以前的流程来的，干了几百遍了，不可能出错。
8: 会不会是原料的问题？过期了？原料我看了，没问题。
7: 设备是有点简陋啊，但也不至于不切青啊。
9: 听说你遇到麻烦了，
7: 周老板，1亿的货。 按时间，我现在应该能看到3000万吧？啊，你告诉我这些堂堂水水的，要3000万吗？结晶出了点问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8: 你之前跟我怎么说的呀？啊，什么纯化学合成，啊，不需要麻黄素，你要什么我给你准备什么。我现在大话都发出去了，你让我打自己脸是吗？
7: 你放心，我不会砸你招牌，我更不会砸我自己了。
9: 再给我几天时间。行，我再给你几天时间啊！下次来的时候，我要是看不到1亿的货，你砸的可不只是招牌了。

0: 哥，周少雄可没什么耐心。
1: 哥，要不咱保险点，用麻黄素吧。
2: 我们已经没退路了，再做一瓶。

0: 我选这件儿就有点俗啊。啊，
1: 入乡随俗嘛。
0: 还说我俗？
2: 顺仔和谐，
1: 本地人，
2: 就差个本地媳妇呢。
0: 你没机会了，
1: 指定是没事。
2: 哎。
3: 下午下来。
0: 啥？
3: 下午下来。
0: 啊？
2: 我记得。
0: 哎，
2: 对，
0: 老弟，
2: 给。
0: 上来。
2: 这咋的？这不行，帮忙推一把来，
0: 来来来，
2: 咱推一下，推一下。
1: 一二三，牛！
2: 我自己干啥去啊？
1: 拜拜，拜拜。
4: 就搁那看着，也不知道大把手撒喝呀。

0: 古总在哪儿啊？
1: 林队长，
2: 古总，哎呀，第一次见面，
0: 欢迎来到完美啊！
2: 我林强东，
1: 快请进，快请进，
2: 这道太长了，都走迷糊了。
1: 怎么样，还可以吧？
2: 太棒了，你这是金碧辉煌呀！我们这行穿成这样，有点不协调，感觉啊，金碧辉煌的，
1: 做点小买卖，赚点零花钱。
3: 哎，谷哥，你这个不是零花钱能买下来的呀？这个，
1: 我跟你说啊，在完美啊。只有有兵有权才能当老大，怎么样，林队长，陈局身体如何？
2: 好着呢。我们来之前叮嘱我们说，到了完美找谷哥，多跟谷哥商量。
1: 不敢不敢，要不是陈局当年救了我这条命啊，我早就死在那毒贩手里了。
2: 那毒贩我拔了，拔了。
1: 快坐快坐快坐，来，兄弟们随便坐。
4: 哎呦呵，
1: 来一颗。
2: 来一个，
1: 林队长，你们要找的那个卢少华呀，现在是周少雄身边的红人，想弄他太难了。
2: 有多难？
1: 比登天还难。
2: 哎呦，
1: 来，想当年啊，在完美确实是云顶恩只手遮天，但现在周少雄娶了他女儿，不就顺理成章成了驸马爷了吗？都当了爷了，谁还敢惹呀？可是一年前呢，云顶恩的女儿被另外一族的杨丽饼给杀了。
2: 谁？
1: 杨丽饼。云顶恩急了，把杨丽饼一族全给灭了。老爷子这件事之后收官了，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所以现在谁敢动周少雄，谁就是跟整个集团作对。
2: 老爷子是云司令是吧？
1: 云司令，云顶恩。
2: 嗯，云顶恩。那他隐退了是因为女儿死了？
1: 亲生女儿啊，当时还怀了孕呢，当街乱枪打死，啪啪啪啪啪。云司令一夜白了头，不然怎么能这么快就把权力交给一上门女婿呢？
2: 谷哥，这个周少雄独霸一方，从他手里夺人不容易啊。
1: 那不就跟虎口里夺食一样吗？管得了食，管不了命啊。
5: 那要是密捕或者诱捕呢？笑什么？
1: 兄弟啊，一方水土一方人，以为是跨省抓人呢，这他妈的是跨

0: 五哥，你跟周少雄关系怎么样？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在完美，有谁愿意跟周少雄关系好？但是又有谁不愿意跟周少雄关系好？我在人家地盘做生意，混口饭吃，和气生财。接下来，兄弟们在这儿吃喝玩乐，我都全安排好。 啊，回去只要陈局要是问到我，我一定跟他说，这事儿太难办。本来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1: 啊？什么意思？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内上了吗？没上，我请你们看，要不要？我买盘，买盘看，买盘，还能买着吧？
2: 租也能租着了，是吧？嗯，
0: 别叫那劲了啊！ 兄弟们，
3: 国哥，你在皖北做了4年的线人，就是因为陈局长救了你的命。

0: 爱国呀。那首歌都会唱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1: 哒哒哒，你这洋装也很一般嘛。
2: 太一般了。
0: 一般吗？哼，确实一般哈。但我跟你们说，今天晚上的接风宴绝对不一般。

0: 这刚来就成这一出，明天不是还有任务呢吗？
1: 咱是不是可以早点回去？
2: 不着急，不着急，你先喝了三杯再说。
3: 呀，倒敬倒敬。
1: 这样，我把这瓶干了啊！
2: 啊，嗯。哇！
3: 可以可以，酒量不错。嗯，
1: 咱们撤吧，真的，明天任务还是挺紧急的，要不然咱先回去吧，好不好？
4: 李队长，一看你就是酒量好呢。我们对不起最喜欢酒量好的兄弟。
2: 好好好，嗯，
4: 只要啊酒壶明白，事情就明白了。嗯，
2: 壶明白，事情就明白了。
4: 嗯，葛万杰，
1: 好。南北不大，风光如画，好人不多，都搁这桌干。

0: 跟你说的那个叫敏丹的见着了吗？
1: 见着了。
2: 数他灌我酒灌得多，我看这个哥们可不咋地啊，靠得住吗？
3: 敏队长啊，
2: 打完电话接着喝，
4: 接着喝，接着喝啊啊
5: 啊！一会儿见，
6: 快点啊！
5: 一会儿见，哎，一会儿见。
7: 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2: 没错，就是他，数他最嗨，长得黑，估计里面摆不了。
0: 滚滚滚滚滚滚滚！
8: 从哪儿滚哪儿了，路上。
9: 陈哥，这姓古的明摆着就是不愿意帮咱们。咱出来第一步就崴脚，
8: 哎，行啊，反正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早上接风宴咱不去也罢，吃这不也挺好的吗？
3: 我走，
0: 不行了，
3: 不行，出来了，
10: 几次了？
9: 四次了，
0: 不听话，看他吃药生扛着。
9: 咱还有什么其他招啊？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3: 对，干他，
9: 在这儿干他。
0: 我说的吃的啊，各式各样的虫子宴，没吃过吧？尝尝去。
9: 嗯，不尝了。
11: 第二，
9: 三天两只脚都崴了，咋办？还有别的招吗？
11: 哎，来呀！
9: 吓唬谁呢？
11: 是不是？
9: 吃，
11: 好。

0: 哥，这批冰油行啊，油汪的，肯定能结晶。迟到了。哥，外边吹咱锁门了。
1: 走吧。哎，除了咱们仨，还谁有这个钥匙？

0: 让我们一起干酒醉，让我们一起干酒醉，擦擦擦。
1: 你呢？你呢？哎，我新港来的，新港来的。李安刚跟你们喝完酒啊。那我们领导。
2: 哦，新港来那个。哎呀，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你们那个李什么？
1: 李安。
2: 哎，对对对对对，酒量相当好，是不是？哎，你们两个怎么没有参加婚宴？
1: 亲戚的话，屋里说呗。
3: 带了点国内的特产，林间生死。
2: 你还带礼物？哎呀，这个三普啊，活不太习惯啊。
1: 收都算收。哎
2: 呀，好说好说，茶壶明白了，事情就能办明白。啊，
1: 走，
2: 找我有哪样事情？
1: 调查一桩命案。哦，
2: 枪杀的、奸杀的、意外的，剁成团块了。
1: 样一个价钱，枪杀。
2: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又是另外一个价钱。
1: 冤大致死。
4: 哎，求哥，求哥，求哥，求哥，
2: 求哥，求哥，求哥。这个瞒不了。
1: 回哥，回哥，回哥，你开个价，聊聊嘛。
2: 这个钱有命可，没有命花。
1: 林丹，六年前咱们见过，你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你，我就死得完美了，还记得吗？
2: 你为什么回来？回来做什么？
1: 上次我们拔了虎哥，你想不想知道这次拔谁？哎，你看，地上土不扫，越来越多的。
5: 完美的事，你最好别知道。

0: 不应该晚起。要是运气好的话，还有半年。这几年你过得咋样子？
1: 还好。
0: 我晓得你一直为阿文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不求有啥子奢望，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你早就晓得他是个缉毒精，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1: 我会。
0: 秦来，毒贩跟缉毒警天生就是仇人，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
1: 是谁让我成为毒贩的女儿的？是你啊。如果我能选择，我根本不希望是你的女儿。七年前我离开皖北去了百川的家乡，感受着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想象着他之前是什么样子，也想象着他如果能活着回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七年，我从来就没有觉得他离开过。

我回来不是为了原谅你，也不是为了责备你，我只是作为女儿，我想陪你走完这一段路。

0: 能再次见到你，就已经好满足了。明天早上，我会安排人送你离开这里。
1: 他离开的时候自然会离开，你不用担心我。你早点休息吧，以后想抽多少就抽多少吧。

0: 来，快送二位去休息，受惊了啊。二哥，
1: 还是你猜对，不懂行的人捣不了这个乱。
2: 既然现在那个脏东西已经清理掉了，那就不能影响啊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0: 对吧？
2: 为了表达歉意，给您准备了个礼物，早点休息吧，哥。

0: 我刚才这个腿有点软了，这周小熊杀人也太随意了。妈，老鬼死了也活该。
1: 小点声。谁让他背后捅咱刀子？你想没想过，要是咱没发现是老鬼搞的鬼，那刚才死的是谁啊？
0: 你说这事让华哥怎么想？
1: 周少兄也太狠了吧！华哥应该心里有数，赶紧睡吧。
0: 睡。
1: 太吵了，你这全发毛。
0: 你往那边。
1: 啊，往这边这。
0: 看啥呢？那谁啊？
1: 那女的穿华哥衣服，搁哪来的呀？
0: 我到。哎呦我去！走。我来等会儿。

0: 你是本地人吗？
1: 我祖籍是襄阳的，但我从小在完美长大。
2: 涛哥，
3: 这叫嫂子？
0: 她叫马英子，以后就叫英子姐吧。
3: 英姐，
0: 来，
3: 英姐
0: 吃饭。
1: 我再给你盛点饭。
3: 哥，这是谁呀？
0: 周少廷送来的礼物。以后咱们当他面说话都小心点啊！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不能相信。
4: 这话好像听谁说过似的。
0: 张无忌他妈。
1: 你们别紧张，每周三是实弹演习。周老板的地盘，绝对安全。这里。连皖北的政府军队都打不进。
3: 这一天天，
1: 好吃吗？
3: 好吃。
1: 好吃，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给你做。
3: 哦，谢谢。
0: 哎，你身上带手机了吗？
1: 这个没信号，得出去找座机。
0: 那你能从这出去吗？那你帮我干嘛？比如出去帮我打个电话，给我一朋友，帮我报个平安。啊，
1: 好，我去换个衣服。
0: 来，吃鱼。

0: 一个四岁的孩子，正需要自己母亲在身边的时候。哎，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自己的妈妈呀？
1: 这个要看赵老板。

这些给他看了吗？跟他说这些伤是怎么来的了吗？

再弄我，就成哑巴了。说话。他们三个没什么异常。卢少华让我打一个电话，打给一个叫吴艳萍的人，让我替他报一个平安。

什么时候跟爸爸妈妈见面呀？Thank you.

0: 你朗读去入立兵，我哋斗咗一世，到最后都向我落手。
1: 爸，对不起，是我没照顾好安娜。
0: 爸，你老友一个不落。

0: 小虎，周公庆年嗰边点啊？
1: 以前顺利。
0: 屋企个元老个健康好嘛？跟您一样，老当益壮。<笑>我呢个老骨头顶多撑3年嘅啫。
1: 爸，你用真火往右啊，定能长命百岁。
0: <笑>
1: 哎，
0: 我冇做嘢呢段时间，辛苦晒你啦。
1: 啊，帮您分忧就是我分内的事啊。
0: 嗯。
1: 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吧，有一些前辈对我的工作还不是很满意的样子。你是我女婿，现在仲是我个仔，几时轮到佢嚟换嘢啊？哼！其实我都理解，啊，咱们是做海洛因生意起家，现在改做冰毒生意，他们可能觉得忘本。
0: 哎，您之前不是也反对我做冰毒生意吗？当年我斩咗罗冰川树，系杀鸡儆猴。哎，我系反对过做冰毒，我系谂到短短几年，社会就翻天覆地，系你改变咗我观感，不料其实。
1: 海洛英先系
0: 我哋嘅根基，几十万亩种植园、军队啦、回谷嘅稳定，都系全靠海洛因。你个根基唔可以喐嘅，知道吗，叔？
1: 放心吧，少雄定能记在心。
0: 唉，咁我咧，我要食水煮鱼，你煮嘅。
1: 好，我给您做。

0: 我爹原来是一个报社主编，文化名人，五年前写了一篇记录青少年吸毒现状调查文章，得罪了毒贩，被绑，翘了一个多月，我还是个警察，被人丢在门口的时候，已经吸毒成瘾，炸死掉了，只能关起来。
1: 儿子，救救我，救救我！
2: 成家了吗？
0: 离了。有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6岁，都在庙里当和尚。

0: 林队，你要问林安闹的死因，林安又要找卢少华，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
1: 我希望是一回事。
0: 林安闹的案子是我经手办的，凶手我也认识，叫奈庆，原来也是个警察，我们曾经一起办过案子，但是六年前一次行动中，他的右手被打残废了，后来就偷了几副给杨丽萍的病了。
1: 谈到什么程度？
0: 两只手装冲锋枪肯定是够呛，所以这是一个疑点。但是奈青死了，杨江的人也几乎死光了，所以现在根本查不了了。还有一个疑点，林安闹的脖子上有一根项链，是他父亲送的，但是在现场一直没有找到。
1: 你一直觉得袁安娜死蹊跷吧？
0: 是，我不能说，也没必要说。

0: 你有没有想过云安纳斯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最大受益者，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是郑少雄啊。云司令因为这个事就退了。哦，我晓得了，你是想在银鼎庵跟郑少雄之间搞事情，就是你们那边说的叫什么什么蹦蹦争老陶乐，
0: 一妄想争云问得利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云南现在有扫灰的机会，你要不要扫？

0: 哎，什么毒品天堂，简直他妈地狱！干活的地方连空调都没有，热死了。三宝，你看我这，我咬的全是包。
1: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呀？累一天了还不回去休息？
0: 好，哥，那走了。
1: 这破地方，有钱也花不出去。哎，这不都废纸吗？
0: 有钱也花不了啊！三宝啊，哎。

你让我打了那个电话，我打了。你那个朋友吴艳萍，他已经搬走了，现在那儿是个棋牌室呢。

0: 我今天想一个人睡。怎么？人没找到，不高兴啊？打电话的事儿，你跟周少雄说了吗？
1: 当然，我就是周少雄派来的呀。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的任务就是来监视你的。
0: 你现在连装都不装啊？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他要知道我跟你没睡在一起，我就没完成任务。
1: 我就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对他有没有价值跟我没有关系。如果你一定要住在这儿，你就住，我也不会为难你，你也别给我找麻烦。我要是走了，他还会派第二个、第三个女人，直到有一个能睡在你旁边的。你觉得这样不麻烦吗？
2: 其实你我都一样，都是被困在这里的人。真的假的？这事儿可开不起玩笑。警察不说假话。是谁干的？算了，你别说了。你想让我干什么？
3: 你跟你女朋友交情，她也信任你，给她打个电话。
4: 林队长，她女儿已经死了，谁敢跟她提这个？
3: 再说，我跟她说这个干什么？

0: 这事儿靠谱吗？我的意思是，你找谁帮的忙？
1: 这完美，我不止你一个朋友。

0: 葛老板，好久不见啊。
1: 你看，没想到啊，你也是正义之士。
0: 你这两年倒是可够大钱了，葛晨。
1: 彼此彼此。林队长，这事儿对我有什么好处？
2: 天下歇歇，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古至今都是这样，看着繁华，其实处处透着败相。河道太拥挤了，两艘船马上就撞在一起了。官马失禁，冲向市集，危及百姓。一个王朝的灭亡伏笔，都藏在这些细节里。胡老板，你能不能成为改变皖北格局的人？再次一举。
1: 我没那格局。对你来说是一通电话，对我来说是我的一条命。我女儿刚上小学，不送了。

0: 这笔货，
1: 程度有多少？程度大概90%吧。我答应过周老板的，就一定能做到。如果设备再好一些的话，程度还能再提高一些。
2: 吕老板，也就是讲，这个还不是你的极限啊。
0: 他的意思是说，还能提高多少？
2: 如果设备更新的话，程度还能再提高3到5个百分点。
3: 看来周老板没有骗我们呐，占领国际市场指日可待啊！
4: 哎，行了行了啊，在座的也没什么外人啊，我今天呢就是想给华哥开一个庆功会。我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叫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哎，你们都见识到华哥的手艺了吧？所以我就想给咱们的产品取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金刚钻啊！怎么样？啊，
5: 这名字金刚钻。
2: 周老板，你看我货也做完了，我回国回去几天办点事儿，顺便呢找找原料，包括设备什么的。你需要我的时候再回来。
6: 是不是没照顾好华哥啊？华哥要走，我怎么不知道？
2: 周老板。
4: 华哥，我再给你换一个啊！
2: 英子照顾得特别好，我主要是回国家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4: 那不行，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相信我，你家里有什么急事呢？我找人给你办了，还有原材料，我也可以找人去买啊。

0: 地址我都看好了，
1: 都是按你说的做的。
0: 这时候你得留下来帮我，你得盯着呀、是不是？
2: 我主要回去啊。
0: 哎，华哥，
1: 不说了。
3: 这样，为了咱们的未来，我敬你一杯。啊，
0: 来，把杯子都举起来，敬华哥，敬华哥。
2: 周老板，你忘了喝不了酒，不倒杯水。
0: 华哥，今天高兴，
2: 你就破一下你的规矩。
0: 来，
2: 有些规矩破不了。倒杯水。
4: 服务员，有水吗？
5: 亏别人好亏，完了不喽。
0: 免客气。
6: 我替华哥喝。
2: 行，我给你倒上。就听说这个英雄酒嘛呀，你这是
0: 美酒英雄啊。

0: 门来来开去。
1: 开开门。
0: 钻进去。
2: 刚才朱少雄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3: 他说你自以为是条狼，早晚会把你变成狗。

0: 来，到了。
1: 哥，
2: 安保，
0: 能不能走？
1: 我帮你把英姐送回去。
3: 不用了，你去忙活王林吧。
1: 啊，行，您慢点。
2: 安保，
1: 哎，
2: 别他妈喝了。安保，
1: 走，
0: 能不能走？啊？
2: 哎。

0: 刚才司令突然叫我去吃饭，了解安娜，但怀疑安娜的死因。
1: 最后事情没有几个人晓得。
0: 康叔，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要来处理掉了。
1: 当然，当年就把苗人给处理了，不只是他，还有其他杀手。现在留下的都是我们合作下来重新组合的。
0: 啊，这活也好，死也好啊。那你是了解司令的性格呢？
1: 那不如我们再找个替死鬼。
0: 嗯，好，谁？
1: 干爸。他的种子园这几年收成越来越差，他是最好的人选。如果帮了他的老婆孩子，就不怕他不答应。
0: 干爸，你觉得他行？哎，他能过得了司令这关？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啊，刚说吧，你这个病还能撑多久啊？一个星期，一个月？不如啊，最后再帮我一次，也是帮你自己。我听说九儿姐回来了。
1: 少兄，我们也是这么多年了，你也晓得，我可以为了你去杀人，但是为了我女儿，我也可以杀你啊。
0: 哦，杀我？好啊，然后呢？然后就这么病死了。啊，全完北怎么对你女儿？康叔，你再好好想想，现在司令到底知道多少我也不清楚啊。可是我觉得能掩盖谎言的就只有真相。对于我，对于你，都是最好的选择。康叔，你放心，我保证你女儿这一辈子衣食无忧，只要我周少雄还在。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1: 老太啊，皖北工作组成员都是你手下的兵，说说你的意见。
0: 是。

0: 我觉得工作组的决心是好的，想法也很大胆，但是完美毕竟是境外形势啊，千变万化，利用云宁恩女儿的死因去做文章，这里不可控的因素很大，万一出现了意外，对我们的工作会造成很大的被动。
1: 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要看到近些年来完美政府一直在加大禁毒工作的力度，他们在禁毒工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国际刑警组织也都是认可的。在这样大的趋势和环境下，完美政府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控制着跨国贩毒网络的周少雄和近些年来新崛起的头号制毒师卢少华联手。我们公安部禁毒局和皖北内政部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诉求和我们是一致的。
2: 那工作组同志提出的这个方案您看？
1: 原则上同意，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省厅会通过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协调皖北内政部出面，尽最大的可能牵制云鼎恩。
2: 明白，是。我们回去就落实。
1: 帮我转达皖北工作组同志们一句话：党和国家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对涉毒犯罪分子，虽远必诛。
3: 是是。
4: 你有好久再没见过我了。
5: 之前你讲杀死安娜的是杨立炳，喐手嗰个叫内音，啱啊？
4: 没错，
5: 呢个唔系真相。
4: 死咯。
5: 到底是边个杀死安娜？
4: 是我安排的人。
5: 王康，你跟了我30年，我哋一直出生入死到而家，你为乜嘢要咁做？
4: 你还记得，我已经跟了你30多年了，30年，我一直鞍前马后，有好多次我都差点为你死了。你最早给我啥子承诺？说你吃一碗饭有半碗是我的。还是这么多年，我帮着你建功立业，功成名就，我最后得到啥子了？
5: 人、钱、事业，我俾咁多嘢你，你都唔满足。
4: 事业就是我帮你杀人，钱是我拿命换来的。你要是真的看得起我，就应该给我种植园和兵权。但是最后这些都给了哪个了？一个上门女婿，在你眼里我始终是条狗。你退休了还要让我为周少雄继续当狗？
5: 既然你这么憎我，为什么不直接杀我，要杀我的女儿？
4: 是，在我眼里那是最容易的事，但是你得活着，只有这样你才会因为失去女儿一辈子痛苦。
5: 如果你现在后悔，我可以不杀你。

0: 莫康言女儿呢？
1: 啊，莫康言女儿呢？快说，他女儿在哪儿？
0: 混世造物！
2: 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堂叔吩咐我，让我把小姐带出安北。
2: 她现在哪儿？
3: 堂叔有事情要处理，让我们先走。
2: 出什么事儿了？停车！停车！我要下去了，甜甜没有。

0: 你是襄阳人，是怎么来皖北的？
1: 我爷爷以前在皖北打仗，之后就留下来了。他以前是杨家的舅父，警卫员。我们两家关系挺好的，后来我就嫁给了杨丽萍。
0: 杨丽萍，
1: 她跟云顶恩一样，也是皖北的一支地方武装。我丈夫做海洛因生意的，跟云家分分合合打了那么多年。后来云顶恩的女儿死了，她就怪在我们头上了。我们全家都被周少雄杀了。
0: 那你怎么活下来了？
1: 我儿子他还小，为了我儿子，我必须得活下来。
0: 这么说，你儿子现在还在周少雄手里？

0: 周先生，您找我。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莫康那边该处理的都处理了，但是他的女儿还没找到。
1: 我怎么跟你说的呀？
0: 一个都不留，我马上就去办。

0: 这下去了，你要是这么干，万代会大乱。我就是来治理你这个乱象的。安娜，安娜他妈不是我杀的，
1: 我知道，是我杀的。不过现在你也要死了，你死了以后，你的击落点就没有人反对我做兵头上尉，你的眉谷地区。 那就归我了，
2: 周世朋友，你个王八蛋！
1: 对了，你儿子也是我杀的。

0: 莫康死了，是什么情况？
1: 还不知道呢。谷老板传来的消息，说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儿。
2: 嗯，那难不成于安娜死的跟莫康有关系？
3: 莫康杀于安娜，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我觉得这事儿里边有问题。
0: 哎呀，可别是周少雄也给咱们使什么计呢？
4: 哎，李贵，
5: 那都
4: 话说回来，咱那第一季挑拨离间成是没成？

0: 谁呀？
1: 是我。
2: 开门！找谁呀？花姐，
0: 花姐，
2: 你怎么来皖北了？
3: 林队，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4: 什么情况？花姐怎么能知道咱们在这儿呢？
5: 哎呦，我想起来了，花姐说过，她是皖北人。
4: 啊？看那样，指定是出事儿了。
5: 这花姐不会跟莫康有啥关系吧？
6: 快了快了，好，你完了，一共认这几个人，就生往你他凑合，哪那么巧的事儿啊？
7: 哎，说这花姐跟林队什么关系啊？
6: 嘘。
0: 百川知道莫考是你父亲吗？
1: 我认识百川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父亲断绝关系了。
0: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知道他得了肺癌就回来了。我毕竟是他的女儿，回来那天在车上我看见你了，就在旅馆的门口。

0: 人的出身自己决定不了。
1: 小的时候，我父亲收留了一帮无家可归的孩子，训练他们，保护他们。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等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云顶恩反毒集团的刽子手。我劝过他，但都是徒劳。之后我就离开了家，改名换姓，开了那一家理发店。
2: 你知道谁杀害了你父亲吗？

0: 周少雄。周少雄让我父亲派人去杀云安娜，我父亲派的人叫苗伦。事成之后，周少雄让我父亲斩草除根，但他私下放过了苗伦。只要找到苗伦，把真相告诉云鼎恩，云鼎恩就会杀了周少雄。
1: 苗伦在哪儿？
2: 今天吃啥呀？哥。
3: 哎，英姐呢？
2: 肯定在厨房呢呗，我去帮帮忙。
3: 回来吧。咋了哥？
1: 我昨天把龙哥电话给他了，准备让他联系 K 哥，好把我们从水寨逃出去。但是今天早上一醒，就发现他没打招呼就走了。
2: 他是把咱给卖了呀？哥，你不是跟我说过漂亮女人不能信吗？你咋还
1: 滚？
2: 我他妈跟晴晴一个样，都没一好东西。我跟你说，周少雄啊，这不能信，他妈杀人不眨眼，他妈杀老鬼。三宝，你把这拿着。
1: 你要干什么呀？
2: 他来了我就干他呀，今天拼了。
1: 拿这破玩意儿跟枪干了？你能耐你去干，去，门口就有，去干去啊。放下吧。
4: 哥，那现在咋办？就跟他杀老鬼一样，要坐以待毙了。
1: 怎么跟老鬼不一样？周少雄不会对我们下死手的。就是以后的日子难过了。
4: 哥，哎，
5: 以为我又是通风报信了？电话打通了。给你们蒸条鱼吃。
1: 去帮忙啊。
3: 哎，来了，英姐。
2: 姐，那鱼我帮你。

0: 哥，哦，向您汇报啊，好消息，卢少华答应愿意跟你合作。
1: 合作？我猜卢少华是想让我们帮他摆脱周秀雄的控制吧。
0: 阿麦哥真是料事如神啊，他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能摆脱周少雄，逃出皖北，他愿意跟黑哥来合作，来分安我帮黑哥制毒。
2: 阿龙啊，哎，你好。啊，我是一个 businessman 啊，我最近很多事情在想，其实我有没有错？什么呢？这个卢秀华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制毒师，全球有几十亿人，你想想，真的没人可以替代他吗？不会吧。
0: K 哥这么说也对，但阿张斗胆说一句啊，这个卢秀华真的是个制毒的天才，我敢保证十年之内不会有人超过他，就算是有，你想这个将来的世道怎么变，谁也说不准啊。 K 哥，卢少华想跟您合作，只要能逃离皖北，你想这个人摆在咱面前唾手可得，只有 K 哥您出面才能搞定啊。
2: Yeah, how's the taste?
3: 一般，有点酸。
2: I don't think so. Kasari 的味道好像就是

0: 那个哈桑尼是谁啊？
1: 公子的一匹马，本来已经卖掉，但是他心疼他，把他偷偷买回来，所以。

0: 怎么样，华彪？这地方建厂的还行吧？你要觉得行，随时就能动工啊！哎，这木马还能转吗？哎，
1: 你是觉得这地方还不够大是吗？这随时可以推掉。哎，
0: 不用，留下来吧，正好给孩子玩。
1: 什么孩子？
2: 我要当爸爸了，华哥，跟谁啊？还用跟谁啊？英子。哎，这英子也够聪明的啊。不过华哥这英子还是配不上你。你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我再给你找两个身份干净点的啊。
0: 不用了，我这人啊，心命。 一共没睡几次，就怀上了，这就是老天爷想让我留在万贝园。哎，周老板，正好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说，我答应英子，给她办场婚礼，
1: 办，大办，我亲自给你操办。<笑>谢谢周老板。
2: 我万分明白啊！你们上次说我是可以改变南北格局的人，改变个屁呀！改变什么了？玩砸了吧？玩砸了？没有啊，第一季挑拨离间，没玩砸。
3: 不是，这周少雄拿莫康当个枪。
2: 你把那火烧出来了，现在就差苗伦这把柴了。去哪儿找？皖北这么大，你去哪儿把苗伦给我找到？
3: 虎哥，再来碗面吧。
2: 吃饱了。办法真想不惯。
3: 周少雄这个小螳螂，现在开始抽搐了。 找苗伦，他办法比咱多。赵仁杰第二季螳螂捕蝉了，那你这螳螂啊，就找这本尼玛去啊，找他。嗯。先说华哥，不是我想走，我手下的人跟周少雄都很熟，他都认识。要花钱找三人才行。
4: 钱我有。
2: 人也可以有，问题是，然后呢？然后，是吧？然后指的是今天在座的最有面子的、最体面的、最有势力的、最有能力的人，亲手把苗伦交给我们了。
4: 韩沙是谁呢？
5: 啊！彭娇激我呢？合着你这第三招借刀杀人，还是得找我呀？你们想清楚了啊！苗伦这把柴，点的是云司令这团火，烧的是整个基洛。万一老爷子急了，大兵压境，什么周少雄、卢少华，连我都给一起屠了，你们想过吗？
2: 整个皖北都大地震了，这是四碗面条能聊的事儿吗？你就不能想一个没有我的办法吗？找你不就是要发挥你最大的作用吗？是不是面的事儿，这面你也没少吃啊？
3: 不好意思，你叫什么来着？
2: 李安，这次行动组的组长，
3: 我领导。
2: 我这么跟你讲啊。 只要我们找到这个苗伦，我就可以跟领导汇报，让他们去联系皖北内政部，让皖北内政部去跟这个云顶根谈判。实不相瞒啊，我们来这不仅要抓捕卢少华，

0: 邵雄这个钉子，我们也要给他连根拔掉，明白吗？你有多大把握？
1: 我从警20多年，凭我这次的经验，我行，什么呀？啊，骨干，你这中山装，真刺呢还是惨刺呢？
2: 不一般吧？

人找到了。

Okay,

0: 真老头宅在哪里？周少雄，
1: 你看咱哥心真大，明天都要结婚了还能睡着觉呢。
2: 说不定跟英姐干啥呢。
1: 呀，我宝哥都能开玩笑了。三宝，你说咱还能像之前一样不？再逃出去？
2: 能。我看哥心里挺有数的。
1: 之前都是警察抓咱们，这次不一样了。咱是从毒枭手底下逃跑，这要是失败了，那咱都得嗝屁。
2: 你咋想的？被警察抓了，咱俩也得嗝屁。
1: 那不一样，那被警察抓了，咱可以提要求见人。那我死之前，我不得见我亲亲吗？
2: 你都快死了，你见他有啥用啊？
1: 怎么没用呢？我得让他知道，我王林现在已经不是西港看大门的那个王林了。老子现在有钱，
2: 哎呦，
1: 啊，大毒枭那死多风光，那晴见我不得哭啊！
2: 我都怀疑人晴家还记得你不？早结婚了。
1: 结什么婚？结什么婚？盼点好行不行？我跟你说，烦人。一晚上聊死了，聊点活的事。假如你能逃出去，你最想干嘛？
2: 回西港去看看我妹，给他们娘俩留一大笔钱，我要让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一辈子不受别人欺负。你呢？你别给我提晴晴啊，连手都没碰过吧？
1: 我怎么没碰过手？我怎么没碰过手？我天天拉，怎么这么烦人呢？你我这不爱听你说话。
0: 行啊，
1: 别跟我说话。
2: 宁啊，我好好跟你说，这次要是谁没出去，另一个人替他把事办了。成交吗？
1: 要是我先出去，我把钱都拿给你妹妹。要是你出去，你替我照顾好晴晴。什么？你替我？用你非替我照顾晴晴？你给我气的！
2: 我跟他好好过。
1: 你给我滚一边！
3: 这不你说的吗？咱俩好好活着，行不？
4: 你们简直是来别人家吃饭还砸别人家房网！你个人的那是隐顶恩啊！按你们中国人讲话怎么说呢？就是在老佛头上帮忙，太岁爷头上动土。
5: 你们这是太岁爷，不应该是你们那个吴觉吞部长？
4: 哎，我说你是，你可认得？在我们基洛市。什么美国、博港、蒙博、卡乔一带，都是由印第安等四大家族在管辖的。基洛十九就形同虚设。
6: 你要是这么讲你们警局，我真的觉得你的政治觉悟太低了。哎，你要想清楚啊，你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我代表的也可不是我本人。
7: 李队，内政部罗大。
8: 你好，罗处长。情况再给我说。哎，
7: 部长间的对话，我也只能当线儿。
9: 我方，我们和完美内政部已经交涉过了，李组长和完美内政部的这个罗达会一起陪你去见云庭恩。
7: 陈局。这事儿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万一云顶恩急火攻心，谁的面子都不给，这件事情可就真的不好收场了。
10: 我一个人去是死角，我们三个人
7: 那可就是公事公办了。嗯，
8: 那你得注意安全。
7: 我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

关了！现在气氛都到这儿了，走，去见云庭哀。

0: 国父，自从安娜死咗之后，所有嘢都系周师傅话晒事。如果你讲嘅嘢系真嘅，你知唔知会有咩后果？
1: 你知啊？
0: 因为我有恩，我国父绝对不敢骗你。
1: 项链是安娜的。

我们在一起，参加陆昭华的婚礼。

0: 聊聊，通融一下。
1: 林司令，有人要见你。

0: 刘副，来没来电话呢？那边罗首长全都到了，严阵以待呢。可能出事儿了。啥玩意儿？出事儿了，你还在这坐着呀？啊！
1: 刘组长，我一颗红星两手准备。
0: 哪两手？说来听听。
1: 本地麻雀。 你认识？
0: 黑不溜秋那只，
1: 就你呗。
0: 你想吗？我告诉你啊，不管你是三十六计还是三十七计，这一手是第几计，你必须得告诉我。

0: 司令，我时间有限，内心亦都有限。司令，实不相瞒，隔壁屋坐了一帮中国警察，他们是来找人的。我们经过了很艰难的谈判，咱们中晚的合作是一件大好事，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的利与弊，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1: 我要见个人。杀你女儿的是周少雄，他只不过是个妻子。你杀了他无济于事，更何况，如果他死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女儿真正的死因。

0: 一切都是周少雄指使的。康师傅把任务交给了我，我本来也是要被灭口的。康叔心软，把我给放了。那条项链是我自己拿的，一直放在身边。
1: 哪些家人？你想我领走？直接讲。
2: 很简单。
3: 我方已和中国警方达成一致，让他们把陆少华和周少雄引渡回中国，让他们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2: 当然，也包括他。
1: 陆少华佢哋可以带走，周少雄唔得。我家事，我唔中意外人指手画脚。
2: 叶司令，这里是警察局。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1: 我女的手我一定要亲手过，我也都没得收。
2: 我是在传达吴觉村部长的命令。

0: 喂。
1: 哎，来过林香峰，都没睡呢吧？
0: 你怎么才来电话啊？我一直都联系不上你。我哥醒了。
2: 啊？我操！哎，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刚醒，一个礼拜吧。
1: 柜子干嘛呢？
0: 看电视呢。
1: 你女儿接电话。
0: 还没恢复呢，
3: 说不了话。
2: 你把电话给他，快！
1: 哎。
2: 辉子，我向你汇报一下啊，我在外面工作，我要送你一个大礼。你他妈别喝。

别喝了，我们唱首歌。在繁华的城镇，在寂静的山谷，人民警察的身影，陪着月落，陪着日出。

0: 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掀动朝堂风云。
2: 你拿什么跟我斗？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
1: 这？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张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啊，
0: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心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2: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3: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1: 你们去吧。
3: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是，卑职明白。
1: 张处长真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3: 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
0: 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2: 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成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成文他本人呢？
3: 目前还没看到。
2: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顾成文的把柄。
3: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

0: 可以，
1: 家老器重光临，宜勋不胜荣幸。哎，
0: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愚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
3: 家老，
4: 你好，
2: 天地，
4: 你好，
3: 家老，
4: 我特里到前面去啊。

1: 于队长，怎么着？张海洋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
2: 先生，莫奇先生，你不走已经被其他人赢过了。
1: 不好意思，就是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哎，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2: 我没有。
1: 你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3: 走，慢走，慢走。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1: 跟我猜的一样呢。哎，情报估计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0: 大佬驱动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2: 明哥
3: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

0: 老师，快上！
1: 叶欣，你饿了吗？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0: 好，换衣服，我们去试试仔面。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0: 哎呀，
4: 有没回蹦的嘞？
5: 哦。
0: 他吧，
2: 帮我包起来，谢谢。

0: 真够为难他们的了。
1: 被谢忠浩烧掉那张纸吗？此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3: 于公办了差事，娶了君元，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早就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1: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4: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侯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5: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4: 国主任监督将。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在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沿线，见到万经理，那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说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的，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 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副核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反攻大陆。

0: 老师，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吴次长，总长来电，总裁对金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冗出席并讲话。
2: 小啊，
3: 你怎么回来了？
2: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3: 魏方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
2: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3: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2: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3: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

0: 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1: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0: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 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有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 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2: 我会仔细考虑的。实施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时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
3: 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
2: 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 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三个多。

0: 我们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哼，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0: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1: 就差了一个小时。
0: 是，太遗憾。
1: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还是有点晚了。
0: 明白。
1: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0: 好的。
1: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
0: 迫不及待。
1: 请
0: 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1: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物证人。
0: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1: 我走了。好。
0: 另外，请赵高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1: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1: 孩子们呢？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0: 累了吧？还好。血压怎么样？一直很正常。谢了，小钱，慢点。
2: Good evening.
1: Evening.
0: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是啊。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0: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说什么？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0: 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1: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3: 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4: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
3: 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0: 我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我很想，碧桂，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明，你要相信我。大海好静。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在唱歌，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选择，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2: 在等你呢。
3: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2: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
0: 是我感动脚下有。
2: 对不起，妹妹。是我。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0: 我不想失约。
2: 巷口一定会有灯。

0: 走丢了。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耳标？
1: 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0: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1: 都有。
2: 江水弯弯，月儿圆。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跟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狗街四处，杨处长。
2: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3: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2: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受人一柄。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你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0: 联系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称？
1: 但是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3: 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先生，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走，
2: 有道理啊。
3: 上去。
4: 还没下场。
2: 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5: 我去问他。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7: 清德四大家，梅阳国父孙中山是伟大员外总裁蒋公子洪恩厚德，四仪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勘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寿勋通令嘉奖。

0: 魏军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
1: 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起得了吗？你这。
1: 为什么不汇报了？
0: 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吗？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你为什么？

0: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1: 没错没错，田副长官过誉了。
2: 托庇总裁得威，在下稍疏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鼓舞鼓舞士气。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3: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场胜负难料。我敬您一杯。
2: 应该的，应该的。
0: 来，
2: 哟，刘司长，
4: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2: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您，我敬您。
5: 没错。
2: 顾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6: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2: 没想到顾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6: 替胡将军高兴。古宁头大获全胜。

0: 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1: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0: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
1: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0: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2: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3: 来来来，坐
2: 坐
3: 坐
2: 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4: 蒋诸位，请讲。
2: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弱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4: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3: 是啊。
2: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3: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2: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3: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2: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辞工，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5: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的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6: 那是自然。
5: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6: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5: 哎，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7: 林将军说的。
8: 林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博，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3: 陈将军，
8: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三千五百万

0: 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
1: 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2: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1: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2: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3: 来来来，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博宇，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4: 还愣着干什么？
1: 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3: 带回师部，禁闭白行。
5: 是。
3: 吴状元，是我余下不严，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资深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5: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春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春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5: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未免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1: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坐坐，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0: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自由，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兴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3年。
1: 必能成功。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大捷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0: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逊，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笑>
1: 主席、总长，你们。
0: 找我有事情。总裁今日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富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
1: 出谋划策，富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0: 是，
1: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0: 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意。 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

0: 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1: 是啊，
0: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 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
1: 是啊，但是学长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0: 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 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先停在这儿。怎么了，老师？我有点不太敢进去。明白。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 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西南战役。

0: 来的。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古树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0: 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2: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0: 来，走吧，妈妈抱。
1: 爸爸，拜拜，修好。嗯。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玉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吗？吴玉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敬诚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敬诚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老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

0: 学骑马打仗，京城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寻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1: 难怪吴子章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0: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改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阿东，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2: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小强，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
1: 那我回去了。好，慢点。老师，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那你干嘛来了？
0: 我找您啊。
1: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她打个电话。
0: 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她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1: 我做梦了。
0: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 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0: 这在说什么胡话？这又是哪里听来的话本子呀？你一点都不精彩。
1: 阿爹没有骗你。
2: 你双手沾满鲜血，你不是我娘，我娘不是这样的。
3: 阿超，
2: 让他说完。我的母亲，即便是死了，也不会抛下我儿女，配你。
1: 你可曾后悔过？
3: 有些事。 不是后悔，却能改变。可是现在呢？此时此刻，他就在里面，崩溃、绝望。你真的忍心吗？
2: 我能做什么？承认自己的身份，让他背负敌国血脉的耻辱，还是让他刮尽一身尊荣，跌入万人唾弃的深渊？
1: 千机燃血影，此药毒性奇特，活死人肉白骨皆为假象。3年前，楚灵战场身负重伤，后迅速痊愈，之后的一年如有神助，身体却每况日下。在他身边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只有谢家的九公子。也不知道长公主知道了身边最信任的谢燕来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会是什么心情？
4: 军医说，这是虎狼之药。你说什么？
1: 你给我爹饮鸩止渴，到底是何居心？燕儿，确实是我给的。如果你想报仇，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
0: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0: 你死，眼下看来，谢燕来罪有可能接管边郡。若是让他接管边郡，必成心腹大患。
1: 这楚灵死于谢家灭药那里，
0: 姬川闹出的。这楚灵在云中郡是何等的威望？你说，谢燕这个罪魁祸首，能活着离开云中郡吗？
1: 依属下看。
0: 那我们就便再帮他一把，尽快将消息传到云中郡去，我倒要等着看看他是如何被愤怒的。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息，就不该来台湾。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0: 在这儿。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对不起，夫人。说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玻璃区工作？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0: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啊？
1: 你当时不更孩子正在睡觉吗？
0: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
1: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0: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是，
1: 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好，
0: 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1: 夫人，六章啊！
0: 答应骂我愚勋。
1: 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
1: 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1: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0: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呢。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2: 阿美，
3: 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吧。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1: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0: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1: 是吗？
0: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0: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心，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1: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0: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1: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0: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1: 小婉，你过奖了。
2: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0: 这材料怎么写的？要看你怎么看。知道，对不起。拿着重做。是。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你没事吧？我没事。
1: 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啊！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三四天了。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杏桃日报。哎，好。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 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2: 总长，我干不了了。
1: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2: 帮总裁做翻译，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不能啊！ 学长可不能不干呀！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蝶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
1: 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

0: 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1: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就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有劳学长，
1: 告辞。

0: 给我解保密局盲人吧。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3: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
2: 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焦桐园。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这次是周总找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3: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1: 是，局长，
3: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们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让开，让开！妈，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来。
1: 走，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2: 啊。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0: 好。
4: 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4: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4: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4: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我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5: 哎，老板，来看一下，
6: 啊，到家了。
7: 哦，就这儿啊。
6: 哎呀，总算到家了。
7: 嗯。
6: 哦呦，慢慢点，
8: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7: 谢谢小梅姐啊，辛苦。
8: 客气，都是邻居啊。
7: 好了，好了，
8: 这位是，
7: 这是我妈妈。
8: 哦，阿姨你好，你好，
9: 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10: 对呀。
8: 我是呀。
10: 我从哪黑你呀？
8: 哎，哦，
10: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8: 哦，不要不要不要，跟男的好意思啦。
10: 客气了，客气，没有的。
8: 那我就收下来了。
10: 收下，收下。
8: 谢谢，谢谢。
10: 谢谢啊，
9: 小宝，来，
10: 小宝，
9: 让外婆抱抱，
10: 外婆抱抱。
7: 哎呀，
10: 怎么回事啊？
7: 怎么了？不开心了？
10: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7: 小梅姐的先生是昌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10: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7: 是啊，
10: 你看，
7: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10: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1: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7: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1: 是是，我

0: 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1: 哎，不，尝，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这，来，昌城。
0: 哎，
1: 那。
0: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2: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3: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2: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3: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
4: 好漂亮的项链、啊、
3: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5: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3: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5: 好看，
3: 来，我们给小宝戴上。是的，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5: 好看，好看。
3: 阿菊啊，怎么了？
5: 有妈真好。妈，
3: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0: 哎，妈，
3: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0: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3: 哪里？
6: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7: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6: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哎，杯茶。
7: 好嘞。
6: 七条。
8: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7: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6: 我
8: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7: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8: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7: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8: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7: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9: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李辉，对不起。
1: 我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土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香土未转，匠心新传。

0: 生日棒。哎，长城，
1: 哎，
0: 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0: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0: 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
1: 哎，我去找。妈。

0: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0: 包子和油条。哦，
1: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0: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0: 哎，来了。长城，
1: 哎，
0: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0: 戴着很好看。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0: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2: 没有没有。
0: 啊，那就好。长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0: 阿菊吃啊。
2: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0: 啊，阿菊，长城啊，
1: 啊，
0: 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嗯，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嘛，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2: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嗯，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2: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啊。
2: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2: 嗯。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0: 哎呦，我这有，这好，谢谢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吧。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2: 嗯，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的，就怕你尴尬。你还是来早了，
4: 叶组长。
0: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啊，
1: 怎么说话呢？没事吧？
5: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哎呀，
1: 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是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5: 好了，赶紧上车。
1: 上车呀。
6: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3: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1: 妮希，我搬走了。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

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聚非凡之力。

0: 报告建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总不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这个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里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来，余兄，敬你。
6: 来一个，刚买的咸粉。
7: 冰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6: 聊会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8: 我听周董事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3: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吗？
8: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2: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8: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

0: 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1: 哎，又怎么了？
2: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1: 这眼睛还挺尖的呀。
2: 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史密斯威森啊，
1: 哟，识货呀。
2: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1: 嗯，
2: 为什么呀？
1: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2: 您经常要拔枪啊？
1: 你带着枪睡觉啊？
3: 徐学友，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飞机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0: 崔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少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3: 哎呀，云学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0: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3: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0: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3: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立即神志起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俊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0: 该如何打算？
3: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0: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3: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自真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 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1: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 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2: 你去吧。是。父亲，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3: 他们有多少部队？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在西南，我军有百万部队，占绝对优势。 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把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
2: 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方连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0: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十三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1: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2: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1: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3: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2: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1: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4: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到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2: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3: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4: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湖中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呢，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聂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梦？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吴宇勋，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老师，我来了。
1: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
1: 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0: 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
1: 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0: 阿美，怪我什么呀？
1: 你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十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0: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1: 那昨天晚上呢？
0: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1: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0: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2: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0: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1: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3: 量个血压。
2: 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美，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0: 是啊，怪了老师。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4: 李轩，
5: 哎，
1: 来吧，
5: 来了来了来了。

0: 主任说要把命令一电报的形式发送出去。
1: 宁副官，
2: 走
1: 走。
3: 老板，四根油条啊！
4: 好嘞。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小宝，
1: 来，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2: 赶紧的，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
4: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个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
2: 日本一头祥子开始的，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4: 嗨，
0: 昌城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
4: 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2: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昌城，
2: 哎，
0: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2: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 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2: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 要不趁着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2: 今天啊，
0: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想赚钱就要想办法，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2: 行，妈。

0: 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
0: 哦，
1: 我找一下老郑。
0: 哦，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码货呢。哎，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香港。
1: 来台北做什么？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方生意怎么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1: 是王经理派您来吗？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1: 哦，好，理解理解。
0: 不紧张了，好了。朱峰同志哈、啊。
1: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哦，
0: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嗯、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哦，
0: 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
1: 嗯，
0: 电台带来了没？
1: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台工委了。
0: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
1: 哦，
0: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麻烦同志们了。
0: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1: 啊，第一次。
0: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1: 好，
0: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
1: 哦、
0: 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1: 好，我记住了。
2: 刚才什么情况？
0: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2: 他带来什么情报？
0: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2: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2: 阿森，相信我。
3: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

0: 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笑>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哎呀，昌辰啊，我刚才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啊。 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1: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0: 哦，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你看看是不是？
1: 这家。但在这。
2: 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儿，这能行吗？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那我试试。试试啊！哎，
3: 警告。
4: 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5: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夜叉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6: 皇上，皇上，皇上，
7: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8: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9: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10: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可如果我告这次过程，就会必死无疑了。
11: 精英们，你们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12: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誓死力争。
14: 咱们得拉倒。
15: 谁敢不同意？
16: 又直接又有劲儿，我来带你宣誓，
17: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18: 好，
19: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0: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1: 陆江湖喷水这么快就失手了呀？
2: 走西连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3: 彭厅长，
4: 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5: 是。
4: 办公室还有酒吗？
6: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吧？
4: 是不合适，
6: 回家喝，我陪你喝。
4: 我一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6: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4: 我就想问问父亲妈。
7: 是。
8: 我下班了，先走了。
9: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
10: 清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0: 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那你还不快去？
1: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0: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1: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兔高团啊。
0: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那、哦、您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哦。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军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

0: 宁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是啊，怎么了？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着急回去？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哦，没问题。谢谢。不客气。
1: 宁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偶尔。
0: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我一般
1: 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
0: 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
1: 我没吃晚饭，想吃口东西再回去。哦，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为什么？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你吃吧。你要不要来一碗？不用了。
0: 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2: 老板，两碗面线糊。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
0: 就一碗面线糊。
1: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
1: 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啊？
1: 嗯，
0: 之前咱们部里。 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 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嗯，
0: 你动心了？看出来。

0: 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1: 绝对东西，是不是？小明，真的，真喜欢上了？
0: 没有，干嘛呢？
1: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0: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1: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0: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西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00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2: 力图改变，
3: 总裁，
1: 卑职愿随总裁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3: 愿随总裁共赴危难。
1: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4: 卑职在。
1: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 实在是荒谬至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之前让你。

0: 找你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哦，
1: 好好。
0: 哎，有我的信吗？
1: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2: 请进。
1: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2: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虽然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征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也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叶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征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5: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5: 征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5: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状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5: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6: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7: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6: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8: 敬吴次长。
9: 吴次长，
10: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6: 大家请坐，
11: 随意吧。
12: 吴次长，
11: 对，
12: 你是我们的楷模呀，
11: 这你
12: 得向你学呀。
11: 吴次长，敬礼。
12: 好，多谢多谢。
13: 阿美，
14: 哎，

0: 快坐，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快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 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西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1: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0: 他没说呀。
1: 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是吗？嗯。
0: 他骗了我。
1: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0: 当初来台湾。
1: 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
0: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1: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0: 分居了？爸，美，你得。 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真哥你同意的。
1: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
0: 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有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 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1: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 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0: 没事没事，我一想到他骗我，我就会生气。 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好了，哎呀，我什么都特别的，别想孩子。师母，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不了。
1: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

0: 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1: 司长，您头疼，我这吃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两大钞。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绩，我担待不起呀。
2: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1: 司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3: 您的面子
1: 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您。
2: 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4: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2: 哦，何事？
4: 你叫我的司称，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2: 司称，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5: 司遵守。
2: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4: 那倒没有，
6: 我能有什么麻烦？
4: 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真不是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你，当真是三日不倦刮目相看呐。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不遇雪，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捷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勺之徒，你快去喝你的青龙酒吧。啊，怎样，
2: 司真兄？台南多张热，站住！

0: 我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李逵，你那个约法启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
1: 行了，现在不说这个。

0: 阿美来家吃饭了，他对聂西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西，都应该在。
0: 是是，来，躺下躺下。
1: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
0: 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
1: 好多事儿？什么事儿？
0: 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于是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
0: 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
1: 没有。
0: 明天学成转学，也和我一起去吧。秋成，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2: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3: 老师好。
4: 哎，这周课
5: 要
4: 注意。
5: 吴学成。
6: 没关系，
3: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5: 吴学成。
3: 回家。
5: 李元振。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联新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我们要立即整顿。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都保重。

0: 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争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
2: 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
1: 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0: 这因为哎呦，我帅过多少？用来最喜欢哦，真好料的。
1: 好了，有音乐
0: 哦，你坐那啦，好了，来去讲啊。哎，这只歌好帅啊，啊。
2: 这巨龙公园的妈妈，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3: 公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2: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物质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3: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2: 不，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3: 他的船太大，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啊，这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3: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2: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3: 好，交给你了。
2: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哥，哎，明天有错的不？
1: 哦，差不多没料了。啊，我那个真侪因为嘿，你们那个 DMD。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0: 吃饱了，跟别人上楼，直接给你铺课位。走。
2: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2: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出一只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卖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不是还不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
1: 你给我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坦诚。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
1: 哦，就是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
1: 来。
3: 我吃好了，你们吃吗？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谢谢您带李昌城做生意做上钱。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
2: 哎呀，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
4: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
3: 难不成搬走了？
1: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哎。
5: 主任，
3: 忙着呢。
5: 主任，
3: 哎，走。
5: 哎，主任到，
3: 干嘛去火急火燎的？
5: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呀，
5: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6: 凤蝶呀？
5: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呐。
5: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5: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2: 南方日报。
7: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3: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8: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

0: 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1: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16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15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1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4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1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2天。2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飞天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哎
0: 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嗯，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哎呀，
1: 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的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3: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有

回家就这样。

0: 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就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面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叶副官，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啊，
1: 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0: 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吧，要不我先回去吧，你慢慢吃，多吃点吧。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
5: 了。妈，我也吃好了。啊，
1: 上水。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那学成
4: 要
7: 上去，你赶紧送
4: 他
7: 一趟吧。
4: 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妈，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裙子吧？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0: 啊，谢谢。
2: 来，宝宝。

0: 黄包车。
1: 哎，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 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
1: 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对。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

0: 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吴次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哦，
0: 吴次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吗？
0: 好，嗯，哎。

0: 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哦、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坐，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

0: 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1: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0: 呀，你说什么？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1: 嗯，
0: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嗯，
0: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1: 哦，
0: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1: 好。
2: 好，慢慢聊。
1: 好好，
2: 慢慢聊。
1: 慢走。
2: 哎，好。嗯。
0: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鹏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财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除了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0: 嗯。
1: 啊、哦。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念喜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再见，陈太太。嗯。

0: 你在说什么胡话？这又是哪里听来的话本子呀？你一点都不精彩。
1: 把爹没有骗你。
0: 你双手沾满鲜血，你不是我娘，我娘不是这样的。
2: 阿昭，
3: 让他说完。
0: 我的母亲，即便是死了，也不会抛下儿女陪你。
2: 你可曾后悔过？ 有些事不是后悔就能改变。可是现在呢？此时此刻，他就在里面，崩溃、绝望。你真的忍心吗？
0: 我能做什么？
2: 承认自己的身份，让他背负敌国血脉的耻辱，还是让他刮尽一身尊荣？
1: 跌入万人唾弃的深渊。千机燃血饮，此药毒性奇特，活死人肉白骨皆为假象。3年前，楚灵战场身负重伤，后迅速痊愈之后的一年如有神助，身体却每况日下。在他身边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只有谢家的九公子。也不知道长公主知道了，身边最信任的谢燕来，毒死了自己的父亲。 会是什么心情？这药是你给我爹的？是。军医说，这是虎狼之药。
4: 你说什么？
0: 你给我爹饮鸩止渴，到底是何居心？
4: 月儿，确实是我给的。如果你想报仇。 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
0: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0: 死。眼下看来，谢燕来最有可能接管边军。
1: 若是让他接管边军，必成心腹大患。
0: 这楚灵死于谢家灭药那流言，姬川闹出的。这楚灵在云中郡是何等的威望？你说，谢燕来这个罪魁祸首，能活着离开云中郡吗？
1: 依属下看，难。
0: 那我们就便再帮他一把，尽快将消息传到云中郡去。我倒要等着看看。

0: 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怎么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好。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行动了？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无聊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1: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0: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
2: 也不是本地人呐，哪像阿旺哥里欧，又会官话。
3: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哈、哦？<笑>上马赶货，赶紧。

0: 长官有什么事儿啊？
1: 好，面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这是我的通行证。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2: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
1: 带走！
2: 你怎么抢我包呢？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1: 快走！
3: 救命！保密军官高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4: 副老师长，
5: 上去！
4: 上！
6: 陈太太从茶屋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功能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
7: 我现在担心的是他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6: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他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他赎出来？
7: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呢？
6: 段厅长。
7: 什么？
6: 段厅长。
7: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6: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滥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7: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6: 哦，

0: 副大炮吗？对，如果他知道泰达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赶到了草山行馆，派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我来想办法。报镇防组，要犯你的时间吗？嗯。见过的共谍。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在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
1: 你别不信，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啊，来来来，你脱。
2: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3: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4: 啊，我知道了。
3: 刘哥，
5: 嗯，
3: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2: 哎，好。
3: 哎，说什么呢？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儿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1: 我加班啊。妈到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0: 不，你给我打电话呀！
1: 家里电话坏了，
0: 坏了！
1: 我都要急死了！
0: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
1: 他正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0: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1: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0: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这问不了。
1: 为什么问不了啊？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 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 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
0: 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
1: 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0: 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造这破木头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
1: 我告诉你，妈和真是，保密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
1: 只要妈不是保密，就不会。
0: 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1: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你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0: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泡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赶紧不进。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还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了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幕府要完，要完呐！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啊，
7: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就为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

0: 去哪里啊，太太？去三路公交站。好嘞，您坐稳。
1: 聂福文回见。好，吴司长，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2: 这是陈太太女儿想要的电话，她小卷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1: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1: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
2: 有什么事吗？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你先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3: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4: 线路修好了。
5: 喂，这是侯乡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4: 哦，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5: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6: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4: 哎。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4: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4: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4: 哦，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鸿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4: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4: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觉，太累了，因为。哦，阿菊啊，嗯，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我就放心了。
3: 嗯，
4: 我去休息一下。

0: 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
1: 哎，
0: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1: 啊，
0: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
1: 还
0: 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3: 妈，
1: 长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3: 以防万一吧。
1: 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0: 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2: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呀。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1: 啊，好。
0: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4: 哎，是这块。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1: 这是应该做的。我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0: 嗯。
1: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0: 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你来台湾之前，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0: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

0: 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1: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的，其次是送情报。

0: 小犬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我们现在开始暂停一些联系，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1: 哎，吴叔同志，我下次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叔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
0: 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我参加革命十几年，国高国营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以为我在担心情况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
1: 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

1: 如果真的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
0: 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一良。
2: 你怎么回来了？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1: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请报。快快快！
0: 没事就好。
3: 交卷在里面。
0: 该。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
3: 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接着听。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的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时趁天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争取损扫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蒋介石。
2: 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3: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哎，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
2: 台中地区多雨，局部雨，15.28。失去了重庆这套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绥远两，全部军机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
1: 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2: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1: 拿酒，喝两杯。办公室啊？
2: 办公室，
1: 不行吧？
2: 我想喝。
1: 是得喝。 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2: 我想喝。
1: 现在在办公室，
2: 我想喝。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1: 借酒浇愁。

0: 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啊？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

0: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挣脱命定困局，
2: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掀动朝堂风云。
3: 你拿什么跟我斗？
1: 共破重重阴谋。
3: 你还是在
2: 这？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1: 守护家国安宁，
2: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1: 陈都灵、张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忙。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5: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4: 是。
5: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味。

0: 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啊。
1: 是。
0: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人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却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2: 是。
3: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00斤啊。
4: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3: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4: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3: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4: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3: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4: 哎，阿旺
5: 啊，
4: 你过来评评理。
3: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5: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4: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5: 文件夹浪费，
4: 阿旺
5: 没带。
4: 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3: 刘队长
4: 啊，
3: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跑。
4: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3: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4: 你，
6: 哎，等，
3: 哎，组长，组长你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7: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8: 副组长，
7: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
9: 副组长，
7: 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
9: 懂，
7: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4: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7: 真的。
4: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7: 真的？
4: 对对对对，
7: 那多谢多谢。嗯，麻烦了麻烦了啊。
3: 组长，我去拿过去。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7: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编号的传奇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帮我拿上去。
3: 哎，哎，你都小心点啊。
10: 是，好，给我吧。
3: 好，走了。
11: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9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坡，21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

0: 什么电玩啊？
1: 。
0: 生得大气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1: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了2个多月了。
2: 他是船上的大副，
1: 对。我那是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司长。
4: 吴次长，
5: 总长还没回来？
4: 还没有呢。
5: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4: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5: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天3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4: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5: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1: 是。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1: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0: 儿。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嗯。老师，你是觉得周志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0: 顾组长，您不吃啊？哎
1: 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0: 可以。
1: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0: 没有。
1: 没关系。那是正，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0: 右边。
1: 你的右边。
0: 在您的右边。
1: 你的左边？
0: 这边。
1: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啊，来，站到这里。
2: 哎，快快快！
1: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0: 对对对。
1: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0: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1: 这边有一堵墙。
0: 对。哦，
1: 怪不得。
0: 回头。
1: 回头。
0: 对，
3: 回头啊。
0: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1: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集中港看看。

0: 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
0: 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3: 那是老客户了，用几个的送给跟修啊。
4: 好，来来来，抱歉抱歉。有海里打拍出来，你就给他讲一声哈。
3: 太好谢。
4: 多谢多谢。哎。
0: 啊。您好，
2: 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3: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2: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3: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2: 好。
5: 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面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哎，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一双。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

0: 的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1: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2: 啊，行，那我来啊。
3: 你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0: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3: 谁的？
0: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3: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0: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2: 你还真大度。
0: 那我能怎么办嘛？
2: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4: 我家李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2: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0: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3: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0: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师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撕人了，
0: 小点声。
1: 邹太太，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4: 好，再见，吴太太。
1: 下次见啊！
4: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柳爸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5: 来了，来了。
1: 来来，给我吧。好，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2: 哪个坏啊？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1: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丹台台里大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0: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2: 回来了，太太。
3: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您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啊。

0: 怎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

你别问了，我在说什么？雨荨，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嗯，李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 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什么呀？哎，李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 发型真好看。嗯。

0: 走，老师。
1: 短腿指甲插他奶奶，
2: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代收。
2: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况。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干。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哎，往哪儿放啊？这个也放门口。哎，你好，您这是？
4: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4: 不是，里面的不可能。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0: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1: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申得不进去嘛。
0: 是。

0: 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嗯，
1: 三十几个人吧。
2: 哦，三十几个。
1: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0: 庄老师，
1: 就位了。
0: 哎呦，您都瘦了。

0: 西凉中宣47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
2: 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0: 你不得好死啊。
2: 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3: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4: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
3: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4: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5: 进。组长，您找我。
4: 啊，来坐。
5: 啊，最近收成怎么样？
6: 什么收成？
5: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6: 组长，我没有吃毒蛇。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生活。
5: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6: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5: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6: 是组长，您怎么会知道？
5: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6: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5: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6: 没事没事，
5: 走。
3: 退一步说，

0: 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1: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0: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2: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0: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2: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万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0: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2: 嗯，
0: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2: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万有生力量。
0: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2: 放心，我尽力而为。
3: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4: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3: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4: 好。
5: 那王连王，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6: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7: 哎呦，吴次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8: 马厅长好雅兴啊。
7: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8: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7: 哎，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报，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8: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7: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
8: 对，
7: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8: 哦，
7: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8: 多谢马厅长。
9: 嗯，宣纸宝贵，但是兵员更宝贵。
8: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7: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嗯，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8: 那我就不管二姑娘了啊。黄杰兵团3万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7: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8: 不对啊，

0: 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1: 司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
0: 那怎么办？就让黄金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1: 司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0: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避使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1: 司长，司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司长。来来来，你先坐先坐坐坐。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0: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1: 您是不知道，就说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0: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1: 司长，话是怎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2: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12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重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
0: 但是呢，你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哎，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2: 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赵州安排四艇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事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吴老师，
2: 哎，庄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1: 哪里哪里，过奖。
2: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吧？
3: 臣生当元首，死当节操。
2: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1: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2: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0: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2: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0: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2: 消息蛮灵通的嘛。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2: 你觉得600块少吗？
0: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2: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0: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
4: 来来来，快点，
5: 你还看我，
4: 小心点啊。
5: 这老窝一块儿啊，
6: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7: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壮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6: 4天会打算呗。哎
7: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6: 我看那艘自由轮不错嘛。
7: 司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6: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2: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0: 渗透啊？
2: 对啊，

0: 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1: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0: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2: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穿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3: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2: 我下船舱去看看。
4: 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上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

0: 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1: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0: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1: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2: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2: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可陈太太办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她。
0: 你让她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2: 好的。
3: 喂，
4: 红祥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3: 啊，我是。
4: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进涉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张奶奶。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啊，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能好，一直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的老山羊，鱼子岗一锅不不熏。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刺猬糕好吗？哎呦，
0: 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厨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费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来看我女儿。你也来台北了？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了，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2: 那好吧，于经理，我菜单来。
1: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呀，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亚哦，
2: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

0: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1: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0: 啊，
1: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
1: 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1: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0: 哦，你们常聚啊？
1: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2: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1: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一音，我觉得你变了
2: 啊。
1: 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2: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1: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2: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1: 哎呀，对不起
2: 啊，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1: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2: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
1: 呢？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2: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1: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哦、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1: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啊，
2: 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2: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璇，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哎
1: 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2: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
1: 好好打牌唱曲多好，说那些八卦。

0: 没意思，
1: 就是啊，哎，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啊，
0: 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冤了。
1: 哎，你穿太少了，
0: 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怎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
1: 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
2: 呦，太太，我才来呀！
3: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是这儿的座上宾。哦，
4: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5: 来吗？来打吗？
6: 进来，先玩。
7: 你们先玩，我们先玩。
5: 好嘞，你们聊啊。来，
1: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0: 对，刚从香港过来的。
3: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8: 吴太太好。
0: 你好，陈太太。
8: 幸会。
0: 幸会。
9: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氏，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2: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4: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了。
5: 是啊，你唱的那么好，太棒了！我来献丑两句。
6: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5: 我借扇子一用。
6: 好，奏乐。不到园林，怎知痴？
7: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8: 吃过了。
7: 太太不在家，她去窦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8: 哦。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

0: 这真是行云流水，反转婀娜呀！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
0: 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笑>
1: 你这么年轻。
0: 都做外婆啦！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
1: 真的很年轻。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0: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
1: 那儿特别好，我觉得。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真的？啊，这么巧啊！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
0: 我是说你的本名。
1: 哦，毕奎，王毕奎。
0: 哦，王毕奎。
1: 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
0: 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是啊。
1: 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
0: 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
1: 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呐？
2: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0: 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1: 好啊，
0: 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1: 好，
3: 谢谢。
4: 太客气了，我们太招待不周呢。太太今天也没来，这样。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好啊，好啊。看你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再见，再见。好，再见，再见。
5: 再见，再见。这是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断成长给吹来了。哎呦！
4: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呀，段太太，
5: 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4: 她没来啊？啊，她今天没来？她今天没有来啊？
5: 不是，她跟我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4: 啊，我都好久没见着她了。啊，段厅长啊。 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0: 告辞了。
1: 我要谈谈。
2: 好长啊。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家人们，我是局监官，看看我2000年前留下的工作证。今天带大家穿越回秦朝，关注我的老粉都知道，咱们秦朝的包装技术那是相当硬核。先编个竹面密封箱，这可是纯手工的。现在将这些珍贵的橘子放进去，后用我的专属印章盖泥，这就是大秦版的安心贴了。一旦有人私拆，我立马就知道，比现在的黑科技还牛。家人们，现在跟着我的镜头看看配送路况。这次的任务是把橘子送到咸阳宫。橘子在我们大秦可是鲜果级别的贡品，全程无高速无导航，路上还得防土匪、防变质、防同事偷吃，这就是我们古代物流人的日常，不容易啊。
1: 家人们，经过千里奔波，
0: 看，丰宁完好，这就是我们秦朝快递的服务标准，保质保量，绝不超时。家人们，满意不满意？

0: 喂，妈妈。
1: 通话，定位，讲故事。
2: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
1: 谈的 AI 去聊。
0: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12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洪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台风巴威昨夜今晨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浙江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受台风影响，上海部分地区昨晚出现大风大雨，供电部门增派应急抢修力量，快速处理多起因风雨引起的故障。上海全力防御台风，截至昨晚9点，全市共组织转移。

29.97万人，启用防汛避灾安置场所905处，安置点生活起居设施齐全。上海两大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今天近三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

0: 台风期间市民购买生鲜需求上涨，上海各批发市场和连锁商超提前启动预案，确保菜篮子量足价稳。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据浙江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天晚上的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的零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到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浙江持续出现了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昨天的夜里，浙江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浙西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的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的登陆，风雨的最强时段已经到来。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黄海中部和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及长江口区、杭州湾、江苏东部及沿海、上海及沿海、浙江东部及沿海、福建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岛及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其中东海西北部和南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及杭州湾、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和东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可达12到13级。降水方面，今天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250至450毫米的特大暴雨。
0: 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记者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第一时间发回了报道。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时的场景。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挺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20，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0: 在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乐清再次登陆。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当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他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

0: 但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随着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的逼近，浙江省苍南县马场镇风雨交加，风力明显的增强。东方卫视记者现在在现场看到，街道两旁的树木出现了倾倒，树枝散落，给行人和车辆带来了安全隐患。面对恶劣天气，当地的环卫工人迅速响应，从昨天下午的4时起呢，他们便冒雨上路作业，将倾倒的树木移至路边，并且及时的清理存在安全隐患的断枝落叶。随着台风登陆时间的临近，风雨愈发的猛烈，环卫工人们在完成一轮紧急的清理之后呢，也根据现场的安全预案及时的撤离现场，确保人员的安全。那么此时此刻呢，东方卫视的特派记者冷伟正在台风登陆的一线，浙江的温州。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他。冷伟你好，请问您那里现在的情况如何？
2: 早上好，苏展，各位观众下午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温州市的鹿城区瓯江大道边上呢，就是温州的瓯江。现在呢，随着这个时间台风的逐渐的远离，目前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特别风了，短时会有一些阵风，但是呢，整个城市现在是一个处于一个降雨的状态，而且雨量呢是在中等左右。那现在我们可以慢慢的往前走。经过这一夜了之后，我们在这个现场啊，我目前个人的感受呢是，可能整体的情况还是相对的平稳。在今天的凌晨两次登陆之后，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它其实距离第一次登陆的浙江台州的玉环市呢是120几公里，距离第二次登陆的乐清呢是50多公里，可以说是处于整个那个台风巴威的核心圈。在凌晨两点左右的时候，我的手机上就可以看到，其实就处于一个核心地带，已经属于是零米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但是呢，我们在肉眼的来观察的时候，感觉除了有一些强降雨，其实和短时的阵风之外呢，也并没有，引起一种强，不是带来，只是说现在可信。已经倒在了这里。那它究竟是被风刮倒的，还是说之前在做防范的时候觉得它可能会影响到行人而强行的把它给推倒的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求证。只不过我们一路在开过来的路上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啊，环卫工人们呢也已经是在马路边进行一些树叶和一些树枝的这个收集的工作。同时整个大道呢，因为昨天呢整个温州是采取的一级的响应，三停啊，停课、停工、停业。所以说整个路上也是空空荡荡的，但是整体的情况还是可控。那么是今天的这个台风的逐渐的远离呢，当地也会陆续的慢慢的恢复生产生活。事实上早上我们5点多钟、6点钟左右出门的时候，已经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烟火气呢在慢慢的起来，早餐店呢已经开门，24小时的超市呢也已经在开着了。但是虽然说台风已经远离了这里，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掉以轻心。因为这次巴威台风它的云团雨系是非常的大，所以它会给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还有接下来它一路北台，还有安徽啊，包括等安徽、山东等地，它会形成一个长时间的强降雨。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引发城市的内涝，包括山洪，还有等等的次生灾害，这方面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瓯江的水位啊也是比较大的，远处的瓯江，特别是这里中国海市这里有个浮桥，其实水与浮桥之间的距离我目测下来应该30-40公分左右，说明水位上涨得很厉害，而且这雨今天还会将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方面呢，各地仍将也是以这个继续以一级响应的态势来进行全面的防范。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在外出行的时候呢，也要多多的注意。当然我们也会继续持续关注台风巴威的各方面的情况。那这边先是这样，是的。
1: 好的，谢谢冷伟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那么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昨天浙江玉环市沿海的风力和雨势不断的加大，当地的海域涌浪也在不断的增强。我们来看从浙江玉环海上风电项目现场的工业摄像头传回的台风巴威登陆前的画面。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昨天下午3点左右，风电场所在

0: 区域已进入台风巴威十级风圈，现场平均风速超35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40米每秒，现场海域掀起巨浪，狂风裹挟着暴雨形成密集雨幕，与翻涌的海浪交织，现场能见度急剧下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风速高于设计值，已安全停运，在港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天候监测雨情风力与设备状态，全力筑牢海上风电防台风安全防线。当晚，玉环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面压紧压实各项防台举措，从严从细做好沿海区域风险管控。台风巴威逐渐地向浙闽沿海靠近，福建和浙江沿海一带的风雨逐渐地加强。通过在浙江温州海域的海上风电场的工业摄像头，我们一起来看看昨天当地的风雨情况。
1: 视频监控画面是位于浙江温州海域的华能苍南海上风电场，现场实时监测显示，苍南海域风浪逐渐增大，持续风速27.6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31.6米每秒，海面白浪翻涌，浪高超过4.5米。受狂风暴雨持续冲击，监控画面出现剧烈抖动，密集雨点不断扑打海上升压站及海上风机，设备整体抗台状态稳定。目前风机已全部切换至防台模式，风电场运维人员全程值守，实时监测气象变化与机组运行数据，全力守护机组安全。同一时间，位于浙江台州的华能玉环电厂厂区风雨渐起，大风裹挟暴雨冲刷厂房门窗，厂区树木在风雨中摇晃。华能在浙所属电厂及新能源厂站均已做好防台防汛准备工作，已提前进入防台应急状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设备加固及应急值守等工作，停止所有室外作业，全面加强现场安全管控，全力做好台风期间电力保供工作，确保台风期间能源保供稳定。
2: 台风巴威昨晚在浙江省沿海登陆，受到台风的影响，昨天晚上上海部分地区也有大风大雨出现，供电部门提前进入了防汛抗台保供电的状态，加强了应急抢修力量，昨晚快速处理了多起因为风雨引起的故障。
0: 昨晚8点起，上海南部沿海地区的风势明显增大，金山高新区的一处电缆因树枝碰线导致开关跳闸，金山供电公司迅速组织人员冒雨赶到现场，开展故障排查，以最快速度完成故障隔离和负荷转供。1个小时内，线路恢复供电。受到风雨影响，昨晚10点多，嘉定区嘉航公路上一段低压线路故障，周边居民的用电中断。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迅速组织3名抢修人员和低压一体化队伍顶风冒雨赶往现场。
3: 我们到现场之后发现，台风把采钢板推到低压线路上，拉掉了低压线，导致这个高压也停电了。然后我们现场迅速更换了熔丝。
0: 抢修人员根据现场地形灵活，采取高空作业车、登杆作业等方式，15分钟内完成故障、高压熔丝更换修复，恢复用户供电。
4: 电力工人很辛苦的，在这边就保证群众的用电。
0: 青浦、奉贤等区域也发生了因强风导致的断线故障，抢修人员快速响应到达现场后，结合地形条件灵活部署作业方案，迅速完成故障隔离与负荷转供等处置作业。台风期间，国网上海电力8556名抢修及指挥人员，2348辆抢修车，281辆移动电源车，123台大中型排涝装置处于战时状态，应急指挥中心保持24小时战备。
5: 目前上海的防汛情况如何？马上我们来连线正在上海市防汛指挥部的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朱奇月你好，那你现在从防汛指挥部了解到的上海目前的降水量和风情是怎么样的？整体的防汛情况如何？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防汛指挥部了哈。那大家看到今天早上起来以后呢，发现这个风情和雨情相比于昨夜今晨来说是有明显的一个减弱的。大家昨天晚上其实也非常关心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的动向，大概在11点20分左右的时候呢，是在浙江玉环一带是登陆，后来呢又在0点左右是二次登陆。那对于上海的风雨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呢？那我们刚刚也是拿到了一些最新的数据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那主要是分为风雨的两个这个方。 方面哈。那从这个雨量上来说，那全上海大概是有662个站点，其中呢可以监测。

0: 到大雨及以上的呢是没有看到，主要呢是中雨，那主要是那个四分之三左右呢都是中雨为主，集中在普陀、浦东、黄埔。那在风力方面呢，是大概有78个站点，最高呢是9级的风力出现在崇明东滩湿地，其次呢是8级风力出现在芦潮港，那其余呢都在大概6、7级风力左右。那这些呢主要是出现在崇明、浦东和嘉定。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离上海的距离啊，大概是245公里左右。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图上的一个位置哈，那它是不断的上西北方向的移动。那未来呢会离上海越来越近，最近呢可能会达到100公里左右。那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注意一个防范。那后续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还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变化呢？那我们了解到，从风的角度上来说，从今天早上8点到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仍然会有一些这个风力。那所以呢，大家也要这个继续去防范一些高空坠物等等。另外，从雨的方面来讲呢，那从尤其是这次的这个台风啊，我们非常强调它是一个螺旋雨带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是甩到哪里就可能还会有小范围的一些降雨，尤其是在金山、奉贤一带，我们未来还是要做一个持续的关注。那后续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关注，做一些这个监测。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播报我们这边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朱奇月从上海防汛指挥部带来的情况。那台风巴威的环流范围广，昨天晚上开始呢，上海的风雨强度明显的增强。为了全力的防范台风带来的积水险情，筑牢城市的防汛安全防线，昨天晚上的22时许，全市的各防汛泵站同步的满负荷启动。在浦东新区龙阳雨水泵站的指挥室内，值班人员时刻监视着8台水泵的运行状况，并重点关注辖区内的易积水路段。8台浅水轴流泵总流量为20.72立方米每秒，总功率可达2240千瓦，服务范围西至白莲泾、南至王家浜，服务面积达到了183.7公顷。
2: 我们对所有的防汛雨水泵站进行了专项巡视和检查。我们在易积水点的地方，我们派出了强排的那个移动泵车，确保这个点位如果一旦有积水的话，移动泵车马上能够临时进行排水。我们要求所有的养护作业人员上路巡视巡查。
1: 防汛防台期间，浦东新区共116座防汛雨水泵站，当班职工全员24小时在岗值班，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3: 截至昨天21时，上海全市共组织转移29.97万人，全市共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接下来呢，我们先去看一下浦东的情况。
1: 浦东芦潮港社区邻里中心改为临时安置点投入使用，第一批人员入住，1200平米的空间可容纳接近200张床位，枕头、被子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场馆内还配有充电插座，不少被安置在这里的工人趁着手机充电的间隙聚在一起聊聊天。
4: 我们都是老乡，难得聚在一起嘛，这也是有缘分，对吧？平时不会这样，看久了眼睛不好呀，但是聊天还开心一点。
5: 我觉得挺好，因为不管是环境啊，还有就是他们对我们就不说服务嘛，就对待我们这些打工人嘛，还是都比较友好的嘛。
1: 截至今天凌晨0点，临时安置点一共有157人入住，主要是周边两个工地的工人。场馆内有多位医务人员驻守，饮用水和泡面免费不间断供应。
6: 工地门都关了，卖饭的也关了。
7: 卖饭的都关了
6: 啊，
7: 就相当于只有到这儿才能解决这个饭。
6: 对，泡面都可以了。
7: 您都满意了？
6: 啊，我都满意了。
8: 床位目前足够充足，目前应急物资、饮用水、食物都是按照最大容量去保证用量的。我们这边按照功能区划分呢，安排了床位区、物资存放区以及医疗服务区。医疗服务区的医生呢，也是24小时值守的，同时呢，也配备了一些常用的药品和急救设备，可以重点关注老年群体以及慢性病群体。
1: 昨天晚上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给上海也带来了不小的风雨影响。在虹口区的老城乡，还有零星的老旧房屋，建造的年限已经将近100年。为了避免台风可能会对房屋结构构成影响和人员受伤，属地的街道提前的将住在保安路241弄等小区的100多位居民进行了安全的转移。而在安置完这些人之后呢，街道的工作人员依旧是一夜未眠，警戒守护，忙碌了一整晚。晚上8点多，记者走进海伦路上的四川北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几个楼层的房间内都是灯火通明，街道的工作人员正忙碌着服务，陆续转移到这里的居民们。
9: 如果大家这个感觉到这个空调的比较低，你们自行可以调整，就高低的面板在后面，还有一个这个灯的这个开关呢也在后面。
1: 窗外已是风起雨落，而屋内则是一片安宁，居民们有

0: 已经入睡，有的在和家人报平安，还有的刚刚下班过来就吃上了热饭。
1: 他们都积极通知我们，叫我们早一点搬出来，不要在家里住，住了危险了，房子老了年龄太多了。
2: 我因为在单位里上班，一来就我在当了五六个地方不弄了，一来饭不弄，大药的啥么子，这老温馨，老很暖心的，就感觉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0: 接到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把五楼的多功能厅和三楼的舞蹈房分别改成了男女寝室，每张床铺都备齐了被褥和洗漱用品，一旁的货架上还有各种干粮、蚊香、花露水，连沐浴露也准备好了。此外，社区卫生中心的全科医生也全天候在这里值守，身体不适的居民可以随时得到治疗。
3: 今年呢，我们也做过这个城市体检。第二个呢，就在台风灾前呢，我们对所有的辖区的房屋也进行了排查。我们判定，如果说有基本风险，包括区房管局也给过我们一个数据。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觉得认为，如果说这个房屋有安全隐患的话，那还是动员群众先来这个集中转移。我们目前是11人在这为他们服务。
4: 包括宝安路241栋在内啊，通过前期排摸，整个四川北路街道一共需要转移166人，那其中有135人呢，已经通过投靠亲朋好友的方式得到安置，另外还有31人呢，是集中转移到了在我身后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
0: 把这31人安顿好，街道工作人员的心并没有放下。1公里外的宝安路241弄。虽然在下午台风来临前就以为起了警戒线，但居民区书记张纯还是担心已转移的居民回来，还有没有哪家水电没忘记关。于是晚上10点，他又和同事再来巡查一遍。刚巡查了一个门牌号，果然遇到有居民回来拿东西。
5: 你放完东西之后，就是那个把那个水电给我看一下啊，那个手机充电器带好，门窗关好啊，电源切断，好吧，答应点啊。
6: 很感谢的，照顾得很周到，我觉得挺好的。
0: 跟着张书记上上下下，记者注意到身有残疾的他腿脚有些不方便，但他坚持不放过查看每一个角落。面对记者的安全提醒，他却笑着说，这些老弄堂他已经走得很熟了。
7: 房屋比较老，它建于1931年左右，里就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基本都是这种情况。还有那个时间长了嘛，从墙壁那边全部渗水渗下来，还是蛮厉害的，蛮严重的。总是有点不放心嘛，总是担心嘛。社区嘛，总归走走看看，去和居民聊聊，多沟通，多理解，多支持，他们也会支持你，理解你。
0: 张书记的脚步移动得不快，却让人觉得格外踏实，就像党群服务中心的那盏灯一样，在黑夜中尤为明亮。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8: 昨晚随着台风巴威逼近上海，全市风雨持续加剧，空港的运行受到了影响。晚上10点，绝大多数的国内外航班已经宣告取消，仅2条国际航线开放值机。同一时段，当日最后一班多哈抵沪航班历经颠簸平稳落地。
9: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所在位置呢是在浦东机场 T2 的出发层。我们可以从机场大屏上了解啊，大部分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已经取消了。刚刚我们也是逛了一下整个的出发层啊，可以看到只有一架飞往埃塞俄比亚和一架飞往卡塔尔的航班仍然在值机。
10: Yes, and I'm going to Bangui. Yes, there is no typhoon in Africa. We are a little bit scared, but we trust the airport of Shanghai.And if they say we can go, then we will go.
11: 我这边飞埃塞，那应该没问题吧？这个航空公司会知道的，不需要我们担心的，应该是啊，航空风险他们也会规避的。
0: 而同一时间，在机场的到达层，最后一班从多哈飞往上海的飞机成功降落。
12: 我担心了很久，我就想我从巴西过来，最后一趟航班，我就是降下来的时候会感觉两边翅膀有一点点摇，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的。
13: We were like touching down. There was like a bit of like shaking.
14: A little bit shaking.
13: Yeah, I mean, like once they were like, you know, like close to the landing strip, like shaking pretty hard, but like that's it. I had no idea it's that bad.
0: 接近11点，在出发层和到达层仍有部分旅客选择留宿，台风的影响仍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他们的安排。
15: 我们原本的航班是粤捷航空的凌晨2点多的红眼航班，那个境外的酒店啊、机票啊全都订好了。我们准备先联系，尽量能够看一下到底怎么能够尽最大程度的挽回我们的损失嘛。
16: 你们现在回家也不方便啊，现在11点了，
15: 就是呀，
16: 还要回常州，
15: 对，回去也没有高铁了。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

0: 今日，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三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上海报道。
1: 上海江阳农产品市场是本市最大的全品类农产品集散中心之一，也是区域内重要的全渠道一站式供应链平台。在台风巴威的影响之下，作为上海市民的重要菜篮子之一，这里的供应情况怎么样，价格如何？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2: 我现在就在江阳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那么我现在身边呢就有3000多片猪肉，那么再过几个小时啊，这些猪肉将全部卖完。那么10号和11号每天售卖猪肉的总数呢大概在6500片左右，相较于平时数量上啊也基本持平。那么现在的价格大概在15块钱每公斤左右，可以说猪肉的价格还是非常平稳的。
0: 台风来临前，很多来自山东的猪肉源源不断地运进集散中心。
3: 我们提前跟那个供应商跟屠宰场这边建立了一个机制，提前沟通，让他们在整个供应货源渠道那个物流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渠道，这样的话在总体这两天的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在市场的蔬菜区，蔬菜交易如常进行。不少商家表示，这两天的交易量有所增长，部分蔬菜价格微涨，总体波动不大。
4: 稍微忙一点，或者稍微多一点，就是葱啊、香菜啊，是啊，生菜啊，涨个10%左右吧。
5: 涨的少，都是3毛2毛，原来就是1.5块左右，就差不多，没有多大的相差。经常长期供应不能来回的波动价钱，对吧？
6: 这两天我们蔬菜的进场量呢，比以往大概多了300-400吨的样子，因为以往是在1400左右，然后这两天在1700左右。至于青菜，它还是跟台风来前是一样的，是在维持在每斤8毛左右。应对这次9号台风嘛，我们提前让我们厂内的这个头部上架是联系了兰州、张北，包括昆明等，就是高原凉菜的一个主要产区，然后他们基本上都备了4到7天的货。
2: 那么因为蛋类呢其实是在市场的低洼区域啊，那么我们刚才也发现啊，其实江阳市场也提前对海水沟进行了这样一个清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孔洞基本上都挺干净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江阳市场他们给很多的蛋类商家啊准备了这样的防水板，而且这样防水板属于是快装的模式。那么我们来给大家装一下，看看装这个防水板大概需要多久。来，师傅搭把手。好，这一侧的挡水板就装好了。那么我这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在6秒钟左右的时间就装好了2块挡水板。那么他家这块商户大概差不多半分钟之内，基本上雨来了就可以把挡水板装好了。我现在就在江阳市场2楼这些电招的后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电招的底座啊都是牢牢的混凝土，所有的电招也同时被多根钢缆所牵引，而且每根钢缆的承重啊，刚才工作人员也跟我讲啊，把我一个人吊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所有钢缆牵引的配重块，像这个配重块它是直通地基的。
0: 除了防汛常见的措施以外，市场还将原来在室外的牛肉交易区搬到了室内。
7: 这个下雨啊、刮风啊，这个台风过来对我们影响比原来影响小多了，没什么影响。而且在这固定的地方去卸，这地方大，然后我们发货，比如说货拉拉发货很方便，装了就走，车子堆了一停，从车上一卸，装车就走，也不耽误时间。
8: 同时我们在市场内也应急调入了一辆这个市政排水车，以及加购了我们的排水泵，那么确保我们市场能够不积水、少积水，以及不长时间的积水。像我们这两天的卡车呢，进场量要达到850辆左右，那么也是比这个我们平峰时候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要将近要多出将近200辆，也充分利用市场的这个在途预报系统啊，能够在我们客商的车辆呢到达市场之前，我们也做好这个服务保障，能够确保我们进入市场能够进得畅，能够卸的货物快。
1: 那目前呢，上海临港的风雨情况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

0: 样的情况。于飞你好。
1: 早上好，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浦东的临港这个陈祥路的附近，大家可以通过我身后的画面看到，目前我这里的风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像这个树已经被吹的这个叶子都已经随风晃动了，还有就是我们这里呢道路上沿线也停放了很多辆这种重型的货车，我估计呢也是在这个因为躲避台风的原因停放在这里。另外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临港的主城区一路开车到这里的时候，也发现路面上散布了很多疑似是被风吹落的这种树枝枝杈，然后也有很多共享单车呢依然处于这种倒伏的状态。我们到这里之后发现这里的风比主城区的风更强。昨天晚上呢是大概凌晨左右一两点的这样一个时间，也就是今天早晨一两点的时间，我们的发现临港的这个雨呢开始逐渐的小了，甚至有这个雨停的这样一个情况。不过呢就在我们到了这一块，到了海边，在距离海滩还有大概3-4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依然能够时不时的感受到有一些雨丝在往脸上撞，包括呢现在这个风呢还是非常强劲的。据我刚才了解到呢，我们的这样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风势之下呢，东海大桥依然是处于封闭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从昨天晚上的9点开始，我们的东海大桥就处于这样一个封闭的状态。我刚才也在这个东海大桥的这个收费站入口看到有工程车辆正在桥头阻拦一些这个可能闯入的一些车辆，包括也有这个喇叭在喊话提醒这个过往的司机或者途经的司机说这个桥面的横风非常强，要小心注意。据我了解到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交管部门呢可能会根据这个今天下午台风的情况来决定，今天下午可能有机会把这个东海大桥打开恢复这样一个通行。以上呢就是我这里了解到的所有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于飞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谢谢。
2: 那么上海警方发布消息，有一名男子发布涉台风的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那为了博取关注，在7月9日，49岁的男子沙某将他3年前拍摄的奉贤区光明镇农村道路被水淹没的视频发上网，并称是下雨下的，使群众误认为此次台风已经造成了内涝等严重情况，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沙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奉贤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醒，当前全市正处于有序开展抗台防汛工作，对于此类为了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那么台风巴威昨天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构成了显著的影响。台湾2/3的地区处在台风的暴风圈的笼罩之中，北部和东半部更是面临猛烈风雨。
3: 凌晨起，岛内各地陆续出现明显风雨，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新北山区估计将会出现80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当地提前预防性撤离民众。
4: 在昨天到早上，已经预防性撤离1677名，有28个渔港，我们渔工也撤了。
3: 受强风影响，新北市区一处银行招牌从高空坠落到马路中央，横占双向两条车道，一辆途经的公交车险些被砸中。中部的苗栗山区暴雨不断，导致河水水位暴涨，南庄乡两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道路阻断，部分电线杆也被落石撞得歪斜变形，车辆行人无法通行。彰化市区一栋老旧房屋深夜被大风整体吹塌，房屋倒塌时扯断周边电线，
2: 大约300到350公里。预计巴威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大。台风期间，市民购买生鲜需求上涨，上海各批发市场和连锁商超提前启动预案，确保菜篮子量足价稳。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喂，妈妈，
7: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6: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7: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台风巴威登陆后，将会继续向西北穿过浙江，进入安徽境内。今天的夜间到达上海同纬度时呢，巴威距离申城大约在300到350公里。昨天下午的2:30，上海市气象台将台风的蓝色预警更新为黄色，预计巴威对上海的影响将会是风大雨雨。那么受其影响的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有暴雨。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前天夜里起，上海风力开始逐渐增大。昨天上午多云为主，太阳若隐若现，下午起云系增多，全天气温在27到32度，体感较为闷热。台风登陆前后，本市大部阵风8到10级，高层建筑、江河湖面、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洋山港区阵风可达11到12级。
2: 上海可能会有经历一个大风力逐步增大的一个过程，总体来考虑是风的影响比雨的要大，然后雨的话我们总体考虑是一个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的一个降水，雨的话可能是比较局部了，主要是考虑台风外围的一个螺旋雨带的影响，持续时间应该持续到明天夜里。
0: 目前上海市气象局已启动台风3级应急响应，金山、奉贤、崇明、浦东、宝山和嘉定已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东方卫视记者沈倩上海报道。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启动了战时指挥机制，27家成员单位入驻，2730支防汛抢险队，185辆移动泵车，416个防汛物资仓库严阵以待。应急部门昨天上午已经开始组织浦东、奉贤、金山等沿海地区以及临港新片区、化工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实施了转移撤离。截止到昨天的21时，全市共组织转移29.97万人，全市共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
3: 金山区山阳镇启动在建工地工人避险转移工作，近600名工人从3个在建工地安全转移至原山阳小学安置点。
4: 肯定危险啊！这个危棚我们怎么能干啊？我们这是最大的好处，我们有安心的支出了。
3: 安置点内，教室已经提前布置成临时宿舍，饮用水、泡面、八宝粥、风扇等物资一应俱全。
5: 每层都有那个志愿者，还有保洁的都有，保安这些都有。他现在只是早上都是豆浆、包子，中饭跟晚饭都是盒饭的。
3: 据介绍，山阳镇共设有5个安置点，除了在建工地工人，其他安置点还兼顾了危房中的老人、儿童等困难群体。
6: 像我们的老年的综合为了服务中心的安置点呢，能够容纳100人，它主要是我们的就近在危房里的居住的一些老人啊、小孩啊，这是一些困难的群体。我们今年呢也是人员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启用了是智慧化的一个安置的一个系统，那再加上我们传统的纸质的安置啊，进行了一个双向的这个登记，保证我们底数足够清楚。
3: 此外，奉贤、闵行、青浦等多区也对在建大楼、保租房项目等数百个工地及危险区域人员进行了应急安置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受台风巴威外流环围的影响，上海崇明水域轮渡停航，横沙岛唯一的水上外出通道暂时中断。昨天下午3点左右，横沙岛内的一名90岁高龄的老人高烧昏迷，病情危急。横沙海巡执法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紧急调派辖区应急力量前往救助。当时江面风浪汹涌，船舶航行颠簸剧烈，执法人员优先选择快速航线，快速抵达了横沙侧码头。随后，执法人员平稳快速地将患者转移登艇，随即全速驶往长兴岛长横渡码头。下午3点半左右靠岸，与等候的120急救车无缝完成了交接，患者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诊疗。台风登陆前夕，上海的各社区、高校和在建工地也是闻风而动，迅速进入了防御台风的临战状态，确保抓实抓细各项防台防汛措施。
7: 市民朋友们，长台风巴威即将影响本市。
3: 杨浦区石云苑小区的防台小喇叭早上9点就循环响起，社区干部全员上岗，每个小时在楼栋内外巡查一次。
8: 啊，是要他吧？
3: 除了辖区内的30多位独居老人，悬空而居的园艺晾晒大户也被纳入关注对象。
8: 那么搿只户呢，侬搿搭用个物事，尽量也要拨伊从里向收一收，好不啦？尽量收一收，为啥？因为台风来当。

0: 风流也懂啦，我都被吹死了。
1: 走访当中，有居民前来反映情况。
0: 搿只阿拉房间搿只应该水塌了还是啥？
1: 原来是24号楼楼道窗户凸现裂痕，居委物业第一时间响应，上门采取紧急加固措施。
2: 我们会对这个玻璃进行加固，然后这个风箱带的紧急处理，等待这个台风过完以后呢，我们会联合业委会对这个玻璃进行更换。晚上8点钟之后呢，我们联合我们的保安和巡查组，对这个整个小区的包括高层和多层的所有窗户进行一个巡查。
1: 小区里有3栋小高层，上个月刚刚启动美丽家园建设。为防起风中脚手架摇晃坠落，本周3起防护棚和钢管扣件就开始加固。而针对地下室等易积水地段，沙袋、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也已提前就位。
3: 我们是24小时值班的，一旦发现有些隐患，我们及时处理，绝不拖延的，因为这是牵涉到居民的生命安全。
1: 正值暑假，但申城高校防汛防台不缺位。临河而建的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正加紧落实防台措施。
4: 我现在所处的点位130岁的同仁楼是整个华镇长宁校区的地势最低的地方。那么在现场可以看到，为了应对台风过境苏州河高水位所引发的倒灌风险啊，后勤保障人员除了在主要的出入口布设了沙袋挡水板之外呢，现场还会安排专人实时监测水位变化，一旦出现积水，就会第一时间启动强排措施。
5: 泵会自动启动，对，然后把水排到外面去。它是水位超过这个管道，然后需要用那个挡板把它挡住，然后防止水呢倒灌。
1: 早在本周初，校方就协同水务局，针对900米苏河华政段步道上的薄弱环节开展联合排查。
3: 这部分属于一个薄弱的一个岸段，这当中呢会有一些孔洞，因为长期河水的一个冲击，所以在台风来之前，他们要把这个相应的这个隐患给排除掉，所以这两天一直在施工。
1: 暑期留校师生的安全也有保障。
3: 我们前期也准备了几千桶的这个泡面，已经发放给学生了。我们是准备了几辆大巴，随时转移受到灾情影响的这个同学。
1: 在建工地也是严阵以待。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北片区的这个新建酒店项目区域，为防范台风，项目已经停工，施工人员正在铺设临时排水管道。
6: 我们目前现场地下室主要是在进行这个综合机电安装施工，现场这个主要出入口设置了这个防汛沙袋，配备了22台的这个应急水泵。
1: 该规划项目用地面积超8.8万平方米，全程已完成拉网式隐患排查，对塔吊、脚手架、施工围挡等设施全面加固，150余名人员的转移安置方案也已明确。
6: 目前现场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大巴车、应急撤离点以及这个必备的一些生活物资，接到这个撤离通知，第一时间按照我们应急预案组织工人有序撤离。
1: 台风来袭，上海消防部门也提前部署，积极应对特殊天气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在徐汇漕河泾消防救援站，消防人员对手台泵、冲锋舟、水域两栖车等防汛装备逐一清点调试，确保抢险器材随时可用。与此同时，作为补充力量，田林街道微型消防站同步开展抗台准备工作，消防人员对应急器材逐一规整备勤。目前徐汇全区12个街道微型消防站已全部进入备战状态，构建起全域基层应急救援网络。
7: 台风来袭，市民提前购买生鲜的需求上涨，目前申城各批发市场和连锁商超均已经提前了启动了应急预案，从货源、物流和储备等多维度发力，确保上海的菜篮子量足价稳。与此同时，上海电力也全面开启防台防汛保供电应急模式，以人防加智防，全力守护台风期间城市供电平稳运行。
1: 中午时分，记者在中心城区的生鲜商超看到，不少市民正忙着采购储备。负责人表示，这两天蔬菜、肉禽蛋、粮油米面等民生物资已经加大备货。台风期间，在确保配送骑手安全的前提下，会尽可能保障配送效率。
8: 最近两日啊，整个就是我们线上的订单有明显的提升，我们就是已经在全力的在调配运力，现在整体的备货量比往常高30%到50%左右。
1: 在上海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江桥，这两天进出送货的运输车辆比平时多了不少。针对台风可能对货源地的生产和运输造成不利影响，市场方面早在7号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对各基地的货源加以合理调配。已有大批来自西北地区的生鲜货物运抵江桥，目前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9: 那个发的蔬菜主

0: 主要是来自于那个兰州高原下窜，台风基本上没啥影响，我们在备货方面备得很充足，到市场的货量也非常的大，
1: 所以我们这次主要调度的货源是甘肃、宁夏、内蒙、河北的。那么进入市场之前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些商品开辟了一个绿色通道，把原有的一些我们的交易区域进行一个腾空。
2: 而在上海本地的农业大区奉贤，为防范台风掀起蔬菜蓬勃，缠绕大棚上方横跨的多条高压线路，一早供电部门就联动属地村镇，完成了辖区内1500多处农业大棚的排查和加固作业。
3: 同时，我们还会通过无人机对线路通道加强巡视，确保台风期间安全可靠供电。
2: 在位于静安雕塑公园地下30多米深的500千伏静安变电站内，工作人员对集水井、排水泵等逐一进行启停测试，确保排水能力处于最佳状态。全部出入口都已加装防水挡板和防汛沙袋，严防暴雨积水倒灌站内。
4: 第一个方面是保证水能够堵得住，第二个方面是保证水能够排得出。
2: 今年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还启用了全自动的无人巡检智能机车。
5: 那我们安排了升级后的 AI 超脑机车，对川沙地区的那个河25东门线路进行了巡视，它可以通过自主的巡视发现线路上的那个数线矛盾，还有其他一些设备缺陷，然后在强台风来临的时候呢，它可以代替人工进行勘察和巡视。
6: 为了确保运营安全，昨天晚上6点起到运营结束，上海轨交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的高架和地面区段限速运行。轨交方面表示，后续会根据风力影响的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的范围。此外，上海的码头轮渡也启动了防汛防台响应。
2: 港口方面，上海洋山口岸各港区启动防汛防台应急机制。晚8点，随着第二批5艘船舶顺利离港，洋山港各码头实现无船、无车、无人的封闭管控模式。港区堆场上午8点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点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全面压实港区安全底线。同属洋山口岸的南港码头也提前落实防汛防台举措，目前码头所有船舶全部撤离避风，进港闸道全部关闭。与此同时，洋山边检站密切对接港区运营单位、船舶代理及船方，实时掌握动态船期，全力保障船舶集中离港避风和收尾作业高效有序开展。黄浦江是台风影响期间上海水域船舶就近避风的核心区域，
7: 缆绳加固好，驾驶台保持轮值班。
2: 闵行海事局辖区黄浦江上游7艘客渡船、91艘散货船、6艘工程船舶已安全落位避风。
8: 定频如果定不够的话，就请你不要开进去了，好吧？
2: 受台风影响，黄浦江轮渡陆续停航。为满足非机动车过江需求，交管部门启动应急预案，采用警车开道的方式护送非机动车从就近的隧道过江。在大连路隧道浦西入口处，交管部门开辟了临时等待区域，待非机动车达到一定数量后，由警车开道分批放行，全程限速每小时20公里。
9: 今天这个护航呢，应该是要持续到夜间的10点左右，根据这个轮渡的停航时间来，自行车以及三轮车这种人力车辆呢，也是不建议驶入隧道的，因为隧道内呢是有一定的坡度，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交通隐患。
10: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全市上下全力做好防台的各项工作，市住建委对全市所有工地实施停工，对工地塔吊、脚手架等检查落实防风加固，对深基坑加强应急排水措施。市公安局社会面投入警力3.1万人次，较常态增加40%。市体育局及时取消或延期赛事活动23场。市文旅局闭园 A 级旅游景区32家。另外，市民政局对全市的768家养老机构同步强化值守，已实施2轮全覆盖的安全抽查，全面的排查防火、防雨和防风隐患。那前面的连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仍有较强的一个风力，而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翟玉森正在大连路的隧道直击上海的交通情况，马上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玉森你好，请你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大连路隧道的入口处。今天上海市区的天气呢，虽然说雨水啊，现在就是飘了一些毛毛雨，雨水并不大，但是风力呢等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出于安全的考虑呢，目前全市的整个轮渡是处于一个停航的状态。那么非机动车车主怎么过江呢？目前来讲，我们这个大连路隧道就是一条临时性的通道。那么我们警方呢，今天

0: 早上6点钟就已经到港，对这里呢采取一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波次放行的一个措施，同时呢通过警车开道的方式去护送非机动车主过江。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问一下于警官。
1: 好的，我们今天警力到港以后呢，先是引导非机动车在旁边进行等候，然后到达一定的数量以后，我们统一的由警车开道进行护送。那么从今天虽然是星期天，但是非机动车过江的这个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我们一般会聚集到50辆左右，我们放一批次，然后是由警车在前方进行开道，然后车速控制在20码以下，确保非机动车安全通过。然后这个措施我们会一直持续到这个轮渡通航为止。
0: 好的，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可以拨打33767736这个热线电话去查询轮渡欢复航的一个相关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玉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那么受到台风八位的影响呢，昨天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300架次，虹桥机场取消87架次。
3: 今天下午我们在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的出发层看到，各家航司办理退改签业务，柜台前的旅客比平日是明显要增多，航司也都已经加派了人手在柜台上来协助旅客处理。
4: 那你到时候会有车统一来接送你吗？
5: 受台风八威影响的航班以前往中国台湾、广东、福建、浙江等方向为主，各航司积极优化航班飞行路线，调整航班时间，尽可能减少台风带来的影响。对于机场和航司的预案以及退改签等保障，绝大多数旅客表示满意。
6: 我们已经改签过了，对，原来是明天早晨的啊。
3: 原来是从这飞的。
6: 飞海口，很好。
3: 那么根据华东空管局的统计，今天11号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的航班削减量在30%左右。
5: 此外，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全面加强机坪航空器、露天设备、户外广告、玻璃幕墙等的固定措施，提前对积水易堵点进行清理，并备足防眩沙袋、应急照明等物资。
7: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取消了当日进出港航班214架次。同时，机场方面还部署航空器气流、设施排查、人员转移、旅客保障等一系列的举措，筑牢机场运行安全屏障。
2: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已取消当日进出港航班214架次。同时，机场方面还部署航空器气流、设施排查、人员转移、旅客保障等一系列举措，筑牢机场运行安全屏障。
8: 我们还要对飞机进行气流加固啊，通过这个前轮的加固，包括压舱、加油啊等方式啊，来增加这个飞机的重量啊，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抗风的能力啊，确保航空器的安全。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于昨晚8点后，对场内74架停放航空器实施统一气流紧固作业，以专业固定方式抵御大风冲击风险。同时，加强机坪重点区域巡查，提前固定无动力设备，对飞行区、航站区排水设施开展全域排查，给予排水。针对不停航施工区域，机场方面已清除围挡，加固临时设施，约700名施工人员提前完成转移安置。航站楼内备足点心、毛毯等应急物资，交通中心预置5辆应急大巴用于人员疏散。
8: 台风登陆之后呢，可能还会持续影响，因为目前的路径呢是登陆浙江，然后还要去江苏、安徽啊，安徽方向。那么正好呢，是我们机场航班出去的这个主要走廊口啊，对明天的航班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2: 接下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路径、风力及降水变化，动态调整各项防台保障措施，全力保障厂区平稳、旅客安全。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上海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将全市防汛防台四级响应行动更新为全市防汛防台三级响应行动。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明两天，上海陆地阵风将继续增强到8到10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台风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为防范道路险情，上海全市高速公路已实施限速每小时60公里以下临时管控措施。交警提示，台风天气行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6字要点，加长跟车距离，避开高架、桥梁、横峰路段，不急刹、不猛打方向，非必要尽量减少外出，遇积水险情及时驶离高速，平安稳妥出行。受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0: 上海地铁实施运营调整，今天运营开始起，三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一号线、二号线、市域机场线等线路地面、高架段限速运行。上海地铁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州市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当地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建议民众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加强居家安全防范，主动配合转移避险。据杭州市商务局数据，目前杭州蔬菜、肉类、蛋类库存充足，可全面保障台风期间市民日常消费需求。受台风影响，自今天6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对江苏造成明显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江苏省防台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台风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截至目前，江苏已转移海区及沿海相关人员6460人。台风过境期间，安徽池州市各防建、市政工地已全面启动防台防汛准备，根据响应等级，一律全面停工，严禁任何冒险施工。为加强户外广告设施安全管理，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池州市还积极组织城管队员，对辖区户外广告牌、楼顶电招开展全面巡查，对6处隐患楼顶字和高空广告牌紧急拆除，及时消除了险情。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台风巴威昨夜今晨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浙江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受台风影响，上海部分地区昨晚出现了大风大雨，供电部门增派应急抢修力量，快速处理多起因风雨引起的故障。上海全力防御台风，截至昨天晚上9点，全市共组织转移29.97万人，启用防汛避灾安置场所905处，安置点生活起居设施齐全。上海两大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今天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昨晚最后一班多哈底部航班历经颠簸平稳落地。
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据浙江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天晚上的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的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到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浙江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昨天夜里，浙江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浙西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的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的登陆，风雨最强时段已经到来。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黄海中部和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及长江口区、杭州湾、江苏东部及沿海、上海及沿海、浙江东部及沿海、福建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岛及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其中东海西北部和南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及杭州湾、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和东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可达12到13级。降水方面，今天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250至450毫米的特大暴雨，